身上的缚龙环很讨厌吧？你应该是自由的，你也是渴望自由的吧？你甘心一直被缚龙环束缚着吗？我有能力帮你解开缚龙环，只要如果他现身，就帮我捉住他。事成之后，我就可以帮你解开缚龙环。

厅，站在我后面。

0: 一闭！
1: 还有谁踩我？
2: 怎么了？
1: 小地听，你受了重伤，不可以乱跑的。
0: 闭闭闭闭！
1: 你不好好休息，伤势会加重的。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0: 闭闭。

0: 不好，小迪厅的能量被吸走太多了。小迪厅，小迪厅！小迪厅，你昨天找食物的时候被袭击了，你先留在这里休养一下吧。啊，对了，我叫山明，他是我的射手铃铛。哈，嗯，哼，哔哔哔哔，你这是怎么了？哔哔，嗯，你想报答我？其实我会暂住在这里，帮助附近的村落解决凶兽的困扰，你要帮我吗？
1: 哔哔。
0: 是饕餮的能量，我要去用凌霄诀封印饕餮。小迪厅，那里太危险，你先留在这里。我们需要你看守着这些封印，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凶兽他们出来伤害大家。你可以做得到吗？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等我们回来，我就带你去百炼阁。
2: 哎，这次山海大战死伤惨重，
3: 把我们村封印凶兽的山明也牺牲了。
2: 虽然这样，可是我们也得拆掉这个房子才能造出路来啊。
0: 铃铛好了吗？啊，你是不是没弄好构图啊？铃铛，不要失落，我们三个一起拿着相机拍就没事啦。
4: 小迪厅，你去哪儿？

0: 声音好像在那边，快去看看！你是因为山明才一直追踪这个紫兽到今天。嗯，别。既然这样，你愿意让我帮你吗？因为刚才的回忆，也让我感受到了你的情意。
1: 沸羊羊，有需要我帮忙的吗？有你帮忙就太好了，一起帮小弟听对付紫兽。嗯，那我们出发。小点声，大家还在睡觉呢。嗯。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界山海诀第20集，他比以前更强大了。
2: 小玲，你一直说鱼，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小玲，你要去哪里？
3: 外面还在下大雨，快回来！

0: 门后面居然有这种地方，喜羊羊他们怎么会进到这里呢？
1: 你们好，
0: 你是从哪里出来的？
1: 我在荷叶下采柳呢。有什么可以帮到你们的吗？
0: 请问你有没有见过一群小羊啊？
2: 还有我的爸爸妈妈，两只羊。
1: 原来和他们是一伙的，在他们身上失去的，我要在你们身上赚回来。见过呀，他们才刚离开没多久呢，我带你们过去找他们吧。山海界的事我等下慢慢和你说。
0: 那实在是太感谢你了。
1: 我这正好有一批延年益寿的大补药，山海界都卖脱销了。相遇就是缘分，便宜卖给你吧。
0: 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无厂家信息，这明显是三无产品吗？
1: 土特产吗？都是这样的。对了，还有我家爷爷炒的茶叶。
0: 这只是普通的炒树叶吧？
1: 量子健康枕，
0: 没科学依据。
1: 扫码送零售公仔，小孩子喜欢。
0: 这二维码有病毒。
1: 填问卷送纸巾，
0: 套取个人信息，
1: 代办社保可提前退休。
0: 我已经退休了。
1: 劣质和劣居，
0: 钓鱼网站，我可是鲍勃大人聘用的草原防诈骗顾问，你这些骗局软件里都写了。
1: 早知道就不跟你废话了，快把值钱的东西交出来。
3: 早点把东西拿出来，我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0: 老实交代，他们到底去哪儿了？

好重的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声音是从附近传来的，这个叫声是那只紫兽吗？
1: 听这动静，感觉比上次见面时强了不少。
2: 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
1: 它比以前更强大了，是因为一路上吸食了很多灵兽的能量。

0: 美羊羊、暖羊羊，你们没事吧？
1: 幸好你们来得及时。
0: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
2: 我们是跟着小玲来的。对了，肥也在这里。
0: 啊，肥！
3: 喜羊羊，你先带肥离开这儿。
0: 拜托你们了，
3: 交给我们吧。

0: 别睡了，喜羊羊他们不见了。
1: 啊，喜羊羊去哪儿了？
2: 狼，
0: 飞鹰怎么伤得这么重啊？
3: 我去找医生再说。灰太狼，麻烦你去烧热水。懒羊羊，你去和村民借一些消毒和包扎的药。啊！喂，你千万不能有事啊！我会救你的。
4: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第21集。

0: 一直等你回来。
1: 怎么回事？
2: 小玲，
0: 小心！

在村里等的是你吧？你是他的妈妈，为什么要推开他？他一直等着你来接他，为什么？

哎。

哦。

熊少，束手就擒吧！这次你可逃不出我们的，真没礼貌！站住，别跑啊！

0: 四郎
1: 在，跟我来。
2: 放下。伯父，除了这些古董，我还有一件大礼要送给你。
0: 还有大礼？
2: 这一定是您喜欢的。
0: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到底是什么宝贝，快让老夫开开眼。
2: 打开。
1: 是。
2: 拉他起来。伯父，这个人就是我送给您的大礼。押他进去。
0: 刚才箱子里那个人，他到底是谁呀？
2: 他是海州商会会长的儿子，这个海州会馆原来就是他们家的。
0: 哦，
2: 伯父，您知道乌金吗？
0: 就是造枪造炮的那种乌金。
2: 对，
0: 当然听说过。现在是战争时期，各国都把它列为战略物资，管控得很严，也是帝国急需的物资。
2: 如果我说有人送给您两吨纯度为95%的乌金，这是不是一份大礼呢？
0: 九井小姐，别开玩笑了。什么大礼不大礼的，还不都是为了帝国的利益？
2: 箱子里那个人知道乌金在哪儿，而且很可能就在海州。
0: 哦，
2: 伯父，如果您能帮我找到乌金，我相信军部一定会对您大大嘉奖，这样藤原家就更荣耀了。
0: 当真？
2: 如果不是这样的好事，我怎么敢麻烦伯父您呢？
0: 果真如此，那就真算是一份大礼了。好了，这件事以后再谈吧。秋景小姐一路鞍马劳顿，我让人在后院给你准备了房间，早点休息吧。
2: 谢谢藤原伯父，告辞。
0: 啊，等一等，秋景小姐。秋景小姐，你知道我一向不大喜欢和军方打交道，这次你带了这么多人，希望他们尽量不要到前院来打扰我的平静，拜托了。
2: 我明白了，伯父，告辞。走。
0: 秋山，刚才九井小姐说的事你怎么看？
3: 依秋山之见呢，这个酒井可真没那么好心，找到吴金这么大的功劳，他肯让给我们？这个事儿啊，主人得小心点儿。
1: 主人，我看找个借口推掉算了，别中了这个酒井的圈套，白忙活一场。
0: 如果这里真的藏有吴金，凭我在海州经营这么多年，他想独吞，哼，也没那么容易。
3: 我看我们不如撇开那个酒井，凭自己的力量找到这批乌金，那功劳可就是主人您独享了。
0: 嗯，这笔生意可做。
4: 酒井少佐，我们大老远追到这儿，您真的打算把功劳让给他？
2: 可是单凭我们这几个人想找出乌金不太容易。
4: 您的意思是利用藤原？
2: 藤原这个老家伙在海州经营了这么多年，要办什么事比我们稳妥得多。只可惜他是黑龙会的，不听我们军部的调遣，如果不给他点好处，他怎么可能帮我们呢？
4: 可是万一藤原找到了乌金，那功劳不就成他一个人的了吗？
2: 哼，没那么容易。如果他真的先找

0: 这应该就是高寒叔的府堂，父亲应该在这里边。
1: 就这么两个人？
0: 走。
1: 哎，马云飞，这么简单的事儿，我一个人就足够了。你在这儿等我，我去把他拿回来。

0: 我们还是先回去再想别的办法吧。
1: 现在想回去也不容易了。
2: 四郎，替我好好招呼这两位客人。
3: 是。
1: 秋山，扶我回房休息。
4: 是。
1: 伙计，你先挑一个，剩下的归我。

不错，合我的胃口。

0: 马云飞，马云飞，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回去再想别的办法吧。
1: 快点
0: 走。

0: 博士，博士，快来帮忙！
1: 怎么了？
0: 博士，快！
1: 哎，云飞，怎么了？怎么了？
0: 兰飞受伤了，看，
1: 这是中毒啊！啊，
0: 那怎么办？
1: 快去倒热水。哎，
0: 他的伤口已经发黑了，博士，你得赶紧想办法。
1: 这必须得有解药才成。
2: 直播，这深更半夜的哪儿找解药去啊？
1: 那也得想办法先把毒给吸出来。
0: 看来这事儿只有我来了。马云飞，来，忍着点。
2: 哎，你干什么？
0: 把毒吸出来。
2: 我，哎，算算算，我受不了这个。
0: 你想死啊？
2: 哎，算了，把刀给我拿出来，快去吧。哎，哎，
0: 哎。云飞，给，
1: 行不行啊？云飞，
0: 哎，来，
2: 志博，拿点纱布来，
1: 啊，
0: 忍着点，哎，行吧，
2: 把血给我挤出来，快点，挤，挤，
3: 云飞，
2: 差不多了，
0: 快点，妹妹，你，
3: 我看看，
2: 哎，没事，死不了。
3: 我看看，这有解药，快敷上。
2: 不用解药，我自己已经治好了。哎，志博，给我。
3: 哎，马云飞。
1: 哎，何坚
0: 啊，
3: 你这么大人怎么跟个小孩似的？
2: 说了不用你，我死不了。
1: 没事了，别进去了。
0: 伤口很深啊。
1: 高寒也来了，解药也有了，肯定没事啊。
2: 哎，
3: 我看看。
2: 不用你，没你我死不了。
3: 你不是想知道秦南正在墙上给我留的密码最后一句是什么意思吗？
2: 什么意思啊？说呀，什么意思啊？
3: 我爱你。
2: 啊！哎，哎呦，哎呦，哎呦！
3: 你别动啊！
2: 哎，什么？你跟那秦南征到底什么关系啊？哎呦，说呀！
3: 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的。小的时候，我们两家就订了婚约。他对我一直挺好的，可是。我一直把他当哥哥，现在我的心里就只有一个人。
2: 谁呀？
3: 知道还问？
2: 哎呦！哎，你怎么知道我受伤了？
3: 我能不知道吗？

0: 我开几枪，你现在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吗？那我们进去的时候，你是在外边看着我们呀？对啊，我一到就一直在那盯着。
1: 哎，解药你是从哪来的？是一个人用飞镖送过来的。谁？我哪知道是谁呀？用飞镖送过来的。
0: 你看，哎，我跟你说啊，以后没我同意的话，你不能再擅自行动了。答应我。哎呦，我知道了，你也给我小心点儿。
1: 我也知道了。

0: 主人，刚才那两个人来路不明，而且身手不错，您看要不要把那些古董都先放进仓库？那可是要献给天皇的礼物啊！
1: 我看不必吧，有你们三个在，我就不信那个毛贼能偷走我藤原的宝贝。
2: 是主人。
1: 亚神，
0: 好，主人，从现在起，加强警戒，把原来每10分钟巡逻一次，改为5分钟一次。
3: 是。
0: 秋山，
4: 在。
0: 扶我回房休息吧。
1: 是。
0: 今天来的这些人，恐怕有其他的目的，要不，晚上我来保护你。
1: 不必了，有秋山就可以了。你还是守在前院吧。
3: 主人，
0: 别说了，就照我说的做吧。

四郎，你真的不在意吗？主人都这把年纪了，足可以做秋山的父亲。秋山可是你心爱的女人呐，你就一点男子汉的骨气都没有吗？如果再让我听到这种对主人不敬的话，我会杀了你。

0: 你心里想的，我很清楚。但是作为一名武士，你要学会忍耐。夜深了，别着凉。
1: 你应该离开这里，也许那样你心里会好受一些。我心爱的女人在这儿，我哪儿也不会去。
0: 我要留在这儿，保护我心爱的女人。你心爱的女人已经死了，她不再需要你的保护。你走吧，跟我一起走吧。当年藤原先生是为了救我才断了一条腿，我在神前发过誓。 要留下来照顾他一辈子，我是永远都不会离开藤原先生的。
1: 好，秋山，既然你这么想，那我就留下来，跟你一起。

0: 你醒了，
1: 怎么样？还疼吗？不疼了。你醒了，怎么不叫醒我呀？我看你睡得正香，不忍心把你给叫醒了。哼！哎，慢点。
0: 马云飞，哎，怎么样？好点了？哼，好多了。粥已经给你买好了，去吃吧。哎，别说，我还真饿了。云飞啊，吃点吧。哎，还热着呢。哼。哼。
1: 来，快吃。
0: 哎，我这胳膊受伤了，你不会让我自己吃吧？
1: 你怎么不能吃啊？
0: 你那只胳膊不是好好的吗？不是，我这胳膊受伤以后啊，不知道怎么着，这胳膊也不太好使了。
1: 马云飞，
0: 你不会是想让我高寒妹妹喂你吃吧？那怎么了？哎，这喂病人吃饭，这是很正常的呀，对不对？
2: 真够不要脸的！
0: 高寒，云飞怎么说呢，也是英勇负伤，将就他一回啊。<笑>
1: 就是，行，来，把椅子搬过来。
0: 来坐。
1: 这是病号，我们都得伺候着。高寒妹妹，要说马云飞这次也真够没出息的，居然中了一个东洋女人的招儿。没
0: 完了是不是？
1: 对了，一说东洋女人，我想起来了，昨天我在海州会馆看到了酒井。
0: 什么？酒井也在海州会馆？
1: 没错，我比你们先到一步，我亲眼看见酒井进了海州会馆。
0: 而且秦南正也带来了，好像就关在会馆的后院。没想到啊，他这么快就到了。
1: 哎，你们怎么也来了？
3: 云飞哪能放心你一个人出来啊？
4: 就是，所以把我们当成垫背的，这不都给拉了？
0: 哎，算我欠你们一回。哎，现在酒井和藤原这个地头蛇混在一起，咱们就更不好对付了。
1: 我调查了一下。
3: 这个藤原是日本黑龙会的会员，而且级别很高。在海州盘踞了多年，现在他跟酒井勾结在一起，会对我们以后的行动造成大麻烦。
0: 那倒也不一定啊。
1: 为什么呀？
3: 这个黑龙会啊和日本军方一直是有矛盾的，在很多事情上，他们之间一直是互相拆台。只要他们之间有矛盾，那我们就有机会。
5: 那你的意思是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啊？
3: 对啊。可是咱们怎么拿到佛经啊？酒井现在住在海州会馆，你们别忘了，他可是认识咱们的。酒井啊，是秘密来到海州的，一般不会轻易露面，所以我们想要碰上他也不那么容易。虽然藤原这个老狐狸不好对付，但我们一定要进入海州会馆，才能拿到齐南征所说的那本天书，也就是佛经。
5: 所以，我们还必须要会会这个藤原。
3: 藤原那么狡猾，咱们怎么才能从他手上拿到佛经啊？
5: 利用他的弱点。
3: 弱点？
5: 没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只要我们抓住，就一定能打败他。藤原也不例外。
1: 那藤原的弱点是什么？
3: 他酷爱古董。
0: 古董？

0: 如果我能在中国找到那半只虎符，我此生的愿望就算完成了。到时候我就可以回到日本，安度晚年了。秋山，你也可以和四郎完婚了。
1: 什么？主人。
0: 您不要秋山了，啊！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总不能在我身边陪一辈子啊！
1: 不，主人，秋山当年的命是主人救的，秋山在神的面前发过誓，这辈子都不会离开主人的。
0: 傻孩子，你回报我的已经够多了。
2: 你应该有你自己的生活。这个藤原他是一个古董痴，尤其喜欢古玉，所以啊，我们就来个投其所好，以玉会友。
3: 哎，这人生地不熟的，时间又紧，我到哪儿给你们弄玉去啊？
2: 哼哼哼。

0: 请用这个。啊？用这个？请啊，请。
1: 看茶，久闻藤原先生对古玩玉器颇有研究，萧某早就想前来向先生讨教一二，可一直没有机会，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哈哈，萧先生太客气了，我只不过是随便玩玩而已。至于那些虚名，我藤原半藏。 实在是担当不起。先生此次到访，不知有何见教？
0: 听说先生能辨天下之物，萧某手里正好有件宝贝，想请先生给长一眼。
1: 哦哦。

0: 混蛋，敢拿块破石头来戏弄我家主人！慢，看起来，肖先生是想考考我的眼力呀、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不过是一颗普通的鹅卵石而已，不是在金鱼池。 就是在花盆里随便捡来的。看起来，肖先生也不是一般的人，敢拿一颗大街上俯拾皆是的普通石头来见我，怕是另有原因。
1: 藤原先生果然是名不虚传呢、啊。中国有一句成语叫“投石问路”，不知先生听说过没有？
0: 我还知道中国有句俗话，叫做“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不知道萧先生问的是哪条路？
1: 萧某不才，靠一双拙眼，在古董界混迹多年，尽览天下无数真假。
0: 这倒巧了。老朽别无所爱，就是喜欢收集天下所有的宝贝。
1: 萧某想见识见识。好，主人，上香的时间到了。好，萧先生，佛家讲究缘分，不妨随老朽到佛堂一拜。先生，真是巧了，萧某也是三宝弟子，礼佛本是分内之事。 既然先生诚意相邀，萧某自当客随主便。
0: 请，
1: 请。

0: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以前买羊奶粉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我必须买。
2: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山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4: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

0: 便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一对一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三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1: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之前买羊奶粉嘛，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3: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0: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取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 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家同学一场，
2: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3: 同窗不同路，
4: 正因为陈刚还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保证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5: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3: 同行不同心，
5: 怎么又查我？
6: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汗，他的嫌疑最大。
3: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生死对决。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

0: 睛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嗯、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哎呀，藤原先生，啊，你这个佛经不是一般物件吧？哦，
1: 萧先生觉得它有什么不同之处吗？老夫愿闻其详。啊，
0: 你看这个紫檀盒子，精致古朴，气度不凡。啊，萧某觉得，从这上面的梵文看，这应该是一卷。
1: 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不错吧？哦，萧先生好眼力呀！您不知道，当初老夫刚来的时候，这个地方乱得很，堆满了各种杂物。我也是偶然从一个角落里发现了这部佛经，我见它雅致脱俗，非同凡响，就珍藏起来，供奉于此。啊。 萧先生，
0: 嗯，
1: 你有没有雅兴再去看看我其他的收藏？
0: 好，
1: 好，请。

0: 先生，啊，这边请，
1: 拜拜，拜拜，好。

0: 肖先生有所不知，老夫也有遗憾。什么遗憾？天下精品，不怕没有，就怕残缺呀。先生，请这边来。 先生，请看。虎符，肖先生果然眼力不凡呐！这只金铜虎符是秦王用过的兵符，两符合一才能号令天下。遗憾的是，我只有这半只，那半只自从溥仪出宫之后。 就一直没有线索啊！如果老夫在有生之年能找到那半只虎符，我死也瞑目了。哼，藤原先生，中国有句古话呀：“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没想到这半只虎符在您这儿啊！怎么？难道？
1: 肖先生真的知道令半只虎符的下落？
0: 肖某的确是略知一二。能否让老夫见识见识啊？
1: 那，你得先见一个人呢。
0: 谁？
1: 肖某认识一个姓沙的少爷。
0: 哦，
1: 祖上是在宫里做事的，我在他那儿见过那半只虎符。
0: 肖先生，能否给引荐一下？
1: 引荐当然可以啊，不过这位沙少爷的脾气，实在是难缠得很呐。啊，肖先生，只要能见到那半只虎符，出多大价钱，
0: 老夫都心甘情愿。哎呀，
1: 这个，
0: 秋山，
2: 在，
0: 把前些天收的那把文征明的山水折扇拿来。
2: 是。
0: 快点儿！
2: 来了。
0: 啊，区区薄礼，不成敬意，还望笑纳。
1: 主子，收下吧。
3: 是。
0: 啊啊。

哈哈，萧先生一定懂行。这件龙井窑的青瓷器型非常独特，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收来的。嗯，藤原先生，这是收尽天下精品啊！佩服，佩服啊！要是换了萧某，此生无憾了。

0: 藤原先生，沙少爷的事情，萧某一定尽力，今日就告辞了。啊，
1: 拜托了。嗯，不送。
2: 主人，您说这两个人什么来头？
1: 这两个绝非等闲之辈。
2: 那他们来我们这儿有什么目的啊？
1: 甭管什么目的，我们都要将计就计。虎符是我最想得到的，我一定要想办法弄到手。
3: 博士，这把扇子应该值不少钱吧？这老家伙真弄了咱们中国人不少东西。怎么了？
0: 刚才太不小心了，你没看见那女人她故意把扇子脱手，那是在试探你呢。
3: 那现在该怎么办？
0: 回去再说吧。
2: 回来了。何谦怎么样？得手了吗？
3: 别提了，上次打伤马云飞那个日本娘们儿，一直跟盯贼似的盯着我们，好不容易在佛堂那边有一个机会，我正要下手，还是被那个日本娘们给发现了，根本没办法得手。
0: 也不用灰心，我们也不是一无所获。何谦，你也看见藤原那儿的半只虎符了吧？
3: 看见了。
0: 那半只虎符才是真正的稀罕玩意儿。
3: 博士，那虎符比佛经还值钱啊？
0: 当然值钱啊，那个虎符啊，就是信陵君窃符救赵用的那个虎符。

0: 信陵君，窃符救赵的虎符。哎，那这跟佛经有什么关系啊？
1: 就是啊，
2: 藤原跟我说呀，他此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找到另外那半只虎符，为了这个事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机会。
1: 哎，博士啊，我刚才听见你说那半只虎符在沙少爷那儿。
2: 是啊，
1: 这不就简单了吗？我们直接去找沙少爷把那半只虎符弄来，然后再找藤原把佛经换回来，不就完了吗？
0: 智博，什么沙少爷？你什么时候认识一个沙少爷？
2: 我们现在不是一直跟沙少爷聊着天呢吗？
0: 什么意思啊？
2: 你就是沙少爷。
0: 我
2: 岳飞啊。
0: 我
2: 看这样，下回啊你就扮成沙少爷，我们拿着那半只虎符去找藤原把佛经给换回来。
0: 哎，可是我哪有虎符啊？要不是你说的话，我都不知道虎符是什么。那虎符现在在哪儿啊？
2: 那半只虎符在哪儿我倒是知道，只是要得到这半只虎符恐怕有些难度
0: 啊。哎，
3: 博士，你别卖关子了，到底在哪儿啊？
1: 就是嘛，博士，只要你说出在哪儿，我河间保证手到擒来。
2: 行，那我就跟你们说，那半只虎符啊在李一鸣手里。
1: 什么？那还是让马云飞去吧。
3: 哎，河间，你不是说你手到擒来吗？干嘛让马云飞去啊？
1: 那地方能去吗？那可是李一鸣。李一鸣是谁啊？重庆没人不知道啊。哎，李一鸣可是同盟会的元老，就连委员长都对他客气三分。现在让我去李一鸣他们家偷东西，那我还不得掉脑袋？
0: 高寒，我看这件事情啊没那么简单，你也别为难何坚了。这样，我马上给老于打个电话，老于会把整个事情的经过汇报给戴笠的，
4: 然后让戴笠去求委员长摆平这件事情。
0: 委员长那么急于得到这批乌金，他肯定能够说服李一鸣用虎符来换藏乌金的地图。
2: 袁飞这个办法是不错，但是李一鸣一向倚老卖老，即使委员长出面，他也未必会给面子。
5: 雨农啊，这件事我实在是爱莫能助啊。
6: 你是不知道，李一鸣他一向疼爱夫人，他的那些古董是他夫人收藏的，他夫人呢，把这些古董视为自己的孩子一样，我就是开了口，他也不敢答应的。
7: 是，学生明白。若不是此事太过棘手，我也不敢冒昧的向您提出如此过分的要求。现在海州那边情况紧急，没有虎符，他们就难以拿到藏乌金的地图。
5: 是这样。
8: 报告，委员长，新上任的重工业部高部长因为枪炸堂的事情提出了辞职，这是他的辞职信。
5: 辞职，辞职，辞职！当初有油水的时候，一个个都抢着干。现在可好，一个个都躲了起来，全都避之唯恐不及。你去告诉他，不许辞职，让他好好干。再有枪炸堂的事件发生，我要送他上军事法庭。
8: 是。
5: 雨农啊，你看看，你看看，这是第三任重工业部长辞职了。辞职，辞职，都辞职。哼，
7: 碰到这样的事，就是学生也会辞职。
5: 哦，
7: 请恕学生坦言，这非高部长他们无能，这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0: 可是我不想答应你。
1: 李一鸣是孙先生的故交，我在他老人家面前从来也是要用晚辈自居的。另外李一鸣非常的惧内，让我去要他夫人的心爱之物，
0: 恐怕他难以答应啊。
2: 那学生也是黔驴技穷了。
0: 哎，玉农啊，你的手下有那么多的能人异士，想要搞到点什么，真那么难吗？你们想想办法嘛。
2: 校长的意思是，
1: 据我所知，李夫人那里收藏的古董甚多，这只虎符她也不会经常地拿出来看，只要过段时间虎符还在她的保险柜里就可以了。
0: 云龙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2: 魏院长的意思是不告而进。
3: 不告而戒，不告而戒，不告而，那不还是偷吗？
4: 行，你小子越来越有长进了，连戴总长的意思你都能明白了。
3: 我还就真不明白了，这真是千古之奇事啊！戴总长给我们发了一封电报，让我们去李一鸣他们家偷东西。哎，马云飞。他们家值钱的东西是不是特别多？
4: 当然。
3: 那到时候我万一忍不住多拿了点，这算谁的呀？
4: 哎，我看还是算了吧。万一戴总长翻脸不认人的话，你小子还得进监狱。
3: 得。
5: 看来戴总长也有所耳闻啊。这个同盟会元老是有名的惧内，所以呢，就想让我们自己偷到手，是不是？
3: 这又是一件千古奇事。同盟会李一鸣竟然也跟寻常百姓一样的惧内。
4: 这你就不明白了。李一鸣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个男人，对吧？是男人就得怕老婆，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3: 我怎么就不知道？
4: 因为你没老婆。
5: 哎，何杰，这活可是非你莫属的，当初你可是说过手到擒来的。
3: 我什么时候说过了啊，博士？我什么时候说我要去了？
4: 哎，你小子什么意思啊？当初你可是拍着胸脯保证过，只要知道虎符在哪儿，你就一定能把它给偷出来。怎么着，想赖账是吗？
3: 嘿，刚才也是你说的，这事儿弄不好要进监狱，是不是你说的啊？
4: 哎，你还有理了是不是？
5: 哎，何姐，这可是你扬名立万的机会啊！古有信陵君，窃符救赵。今有何义士盗符逐寇，这可是千古佳话呀。
3: 什么呀，你说的这些我一句都听不懂。行行行、啊、你也别说那么多废话。好，你们非让我去是不是
4: 啊？
3: 我有个条件，我得拉一个垫背的，我选一个人跟我一块去。
4: 没问题，这事儿我们可以答应你，我们三个人你随便挑一个。
3: 这个嘛，按照我的想法吧，我肯定是选高寒妹妹。不过这回我选你，我就选你小子。
4: 为什么？
3: 戴笠跟你的关系好啊，万一我出了什么事儿，你小子能捞我。你以为我傻啊？
4: 看见了吗？越来越聪明了啊！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啊，他还是选择能救命的。
5: 不过这回啊，我觉得还是高寒去合适。
3: 嘿，博士，你怎么老跟我唱反调啊？
4: 为什么？
5: 你们看啊，我们是到李夫人家去盗虎符，不是去绑架李夫人。你看云飞长得人高马大的，还不把夫人给吓着啊？
4: 智博说的有道理啊，咱们两个大男人要想接近李夫人还真有点难度啊。
6: 怎么样，重庆有消息了吗？
3: 哎，你看
5: 高寒，这次还得你出马跟何健走一趟。
6: 不行，我去不了。
3: 啊，为什么呀？

0: 怎么就去不了了？瞧不起我？
1: 我在海州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你们安排别人去吧。
0: 哎，高寒妹妹是怎么了？
2: 对她来说还有更重要的事。
3: 她呀，是想把齐南征给救出来。放心吧，我找她谈谈，应该没问题。

0: 进来。哎，一个人在屋里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哎，我跟你说啊，我觉得偷虎符这件事儿，你还真得跟何坚一块儿去。何坚你最了解，这个人毛手毛脚的，他要一个人去的话，肯定会把事情办砸了。这次我真的去不了。
0: 是因为秦南征吗？嗯，对。那我们想一想，是不是还有别的法子？办法倒是有一个，不知道你会不会同意。
1: 你说吧，
0: 我去偷虎符，但是你必须答应我，把齐南征救出来。我答应。谢谢。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
1: 等我把秦南征救出来以后，你把他给你写的那些破诗、破词全都还给他。
0: 你偷看我东西？
1: 我没偷看，那些东西不知道怎么就跑到我眼前了，我不看都不成。哎，写的真不怎么样，比我写的差远了。
0: 那你给我写一个。
1: 那咱们说定了，我把秦南征救出来，然后你把那些诗词还给他，我给你写一个更好的。
0: 行，我等着看。
2: 何坚，收拾好了。嗯，差不多了。我还是要跟你说几句话呀。你这次去，不是干你以前那种偷鸡摸狗的营生。去的是李一鸣的家，保险柜很可能在他夫人的卧室里。
3: 再跟你说一遍，该动的动，不该动的千万别动，真是要掉脑袋的。
2: 还是不相信我，博士，你想想以前咱们干那些事儿，哪次是因为我耽误了啊？哪次咱们不是光荣完成任务？哼，你先别夸海口，
3: 李夫人的宝贝可是多了去了。你这么多年的职业习惯，能管住你这双手啊？
2: 我这双手确实是难管，
3: 可我总不能拿我脑袋开玩笑吧？
2: 嗯，行。
3: 还有一点，这次你是跟高寒一块出去，有什么事儿两个人商量着办，别自作主张啊。
2: 行，我全听你们的，行了吧？放心吧，博士。哼。

0: 高寒，你看，这是一只假虎符。
1: 真的那只，在李夫人的保险柜里。
0: 嗯，记住了啊，一定要在7天之内把真虎符换回去，因为到时候
1: 李夫人要在重庆举办一场中华文物慈善展览会，如果到时候社会各界都知道李夫人戴的是一只假虎符，那乱子可就大了。
2: 放心吧，我明白。
0: 嗯。
1: 李一鸣家的房间分布情况全在这些资料里了，
0: 你看看。

0: 哎，何坚准备的怎么样了？哦，正在楼上打扮呢，应该马上就好了。哎，呵，哎呀，高寒，你可真有两下子啊！你看看这么一打扮，这何副官还真能以假乱真。
1: 哎，何坚，你别说啊，你这么一打扮，比原来还漂亮呢。可惜现在马云飞不在，要是让他看到你这个样子，他一定会爱上你的。
2: 对，再说我可真跟你们急了哈，老让我出丑，让开。
1: 你不想想，那李夫人身边的按摩师肯定是个女的，你不弄成这样，怎么混进去啊？
0: 你说这李一鸣他们家也是啊，家里层层警卫，连个苍蝇都飞不进去，他干嘛弄个保险箱啊？哎呀，这个你有所不知啦，夫人的保险箱里啊，不仅装着虎符这样的国宝，还装着夫人的私人秘密，像什么年轻时候跟朋友的往来信件呀、啊，各种合影啊，都在里边。这些东西啊，对李一鸣也都是保密的。这
2: 元老有什么用啊？
0: 还不是怕媳妇儿？哎，好了好了，跟你说点正经的。夫人平常有一个习惯，喜欢按摩。我已经安排好了，今天下午2点，你们两个人就装成恒泰浴池的按摩师，准时到夫人那儿去给夫人按摩。何坚，到时候可就看你的了。
2: 行了行了，都把我弄成这样了，还不放心？
3: 周乙，他们的证件和随身携带的东西，警卫处那边全都仔细的检查过了，没有问题。是。李府的管家叫周乙，他是夫人最信赖的人。李夫人的日常生活起居。
4: 都由他来安排。要想接近李夫人，首先要过的就是她这一关。
5: 你们第一次来，要懂得这里的规矩。在夫人身边服侍她的人，一定要干净利落。是，张老板都跟我们交代过了，说夫人啊是西洋做派。 很注意个人卫生，我们特意都收拾过了才来的。
1: 嗯，那就好。把手伸出来给我瞧瞧。

0: 哟，这老妈妈的手怎么跟个男人似的？啊，那个和妈妈家里是打铁的，做姑娘的时候干了点粗活，所以才……哦，难怪呢。这手啊长得跟蒲扇似的，原来家里是打铁的。老家是哪里的？哎，你怎么不说话呀？啊。
1: 和妈妈小时候生过一场大病，病好之后就成哑巴了。哦，哎，
0: 这箱子里是什么？嗯，
1: 是一些工具。
0: 打开看看。
1: 嗯，我们进来的时候已经检查过了。
0: 那些男人懂什么？这夫人可是千金之躯，我们做下人的一点都不能马虎。打开。
1: 好。

0: 哎，这是什么？
1: 这是熏炉，给夫人按摩的时候把它点上，那香味儿可以让她更放松。

0: 周姨，这点小意思您收下，我们老板说了，您是这儿的大管家，什么事儿都是您说了算的，以后啊还得您多照顾呢。
1: 行。
0: 哎，我看您也挺累的，要不要我帮您按一下？
1: 你这小丫头啊真懂事。
0: 周姨，我帮您按按头吧，您可以闭目养神。
1: 哎，好。

0: 你怎么了？
1: 哦，那个和妈妈想去茅房，
0: 在这儿不能叫茅房，那得叫盥洗室。
1: 哦，对，盥洗室。
0: 出了门啊，往左拐。哎，记着啊，可不能乱跑。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

0: 因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

0: 贴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

0: 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

0: 天品质，全球共享。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奶奶的，老于这个混蛋，什么狗屁情报，一点都不准。这种保险柜啊，没有一个小时根本就打不开。

0: 周姨，
1: 嗯，
0: 以后有什么好活啊，多想着我们点儿。
1: 哼哼，只要你们懂事，这些小事啊都好说。
0: 您放心，我们肯定会记着您的好。
1: 嗯。哎，那个何妈妈去盥洗室，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回来？
0: 啊，哦，她这两天有点闹肚子。
2: 夫人回来了。
1: 哎，来了，高小姐，你在这儿等着啊，一会儿需要你的时候我来叫你。
0: 嗯，好。

0: 回来了，夫人。哎呦，您辛苦了。
1: 啊，周姨啊，今天不知怎么了，有点头疼。我先上去躺一下，让厨房给我准备一些小点心。
0: 是，夫人。夫人，前两天托张老板帮您找的按摩师已经来了，要不要让他们上来给您做个按摩？
1: 好啊。

0: 何健怎么样？
1: 我找着夫人房间了，也见着了那个保险柜，可那个保险柜根本不是老于说的那个普通保险柜，那是个德国的顶级货，要想打开没那么容易。
0: 别着急，我们还有机会。
1: 对了，周一让你去给夫人按摩呢。
0: 好，那我们一会儿见机行事。

0: 好的。
1: 嗯。
0: 夫人，按摩师来了。
1: 我头疼得很厉害，给我按摩头吧。
0: 哎，来。
1: 等等，这位老妈妈，她也是按摩师吗？
0: 是。
1: 她长得很壮实，手又大，一定有劲儿。让她给我按吧。
0: 是。
1: 哎，快过来。
0: 夫人让你给她按。快来呀。
2: 啊，
0: 哎，快呀。
2: 夫人，何妈妈一直做助手的，她对穴位还有力度都掌握得不太好，还是我来吧。
1: 没关系，让她按。
0: 周妈，
3: 哎，
0: 我冷，拿个毯子来。
3: 哎，是。
0: 按吧。按啊。按啊。你这穴位不对吧？你这是什么手法？
2: 啊，那个，何妈妈是南阳那边的手法，跟中式的不太一样。
0: 南阳手法？你说的是暹罗那边的按摩术？
2: 啊，对，就是那边的。
0: 头疼是我的老毛病了。不管是中式还是南阳式，要管用才是啊。你这一按，我头疼得更厉害了。
4: 夫人，您预定的进口沐浴乳到了，您看要不要洗个澡解解乏呀？
0: 好，我这就来。一会儿让高小姐到浴室去给我按摩吧。
3: 好。嗯，那你们俩跟我来吧。
2: 嗯，
3: 来。

0: 高小姐，你一个人在这儿等着，一会儿啊就由你来给夫人做按摩。
1: 嗯。
0: 何妈妈，我看你呀，粗手笨脚的，先到我房间坐着，一会儿等高小姐给夫人做完按摩，我送你们两个出去。

这颗药丸吃下去以后能让人昏睡一个小时，那个保险柜没有个把小时根本就打不开，所以一会儿你给夫人按摩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让她吃下去，记住一定要坚持一个小时。

0: 这种进口的沐浴乳兑水的比例可得拿捏好，浓了淡了的可都不行。嗯，味道还真香。
1: 嗨，夫人肯定喜欢。
2: 玫瑰花呢？
1: 啊，在这儿呢。

0: 夫人，喝杯红酒吧。嗯，这进口的沐浴乳泡着就是解乏。夫人，高小姐在外面等，要不要她现在就进来给您做按摩呢？嗯，哎，高小姐，跟我进来吧。
1: 好。

0: 夫人，这个力度还合适吧？
1: 嗯，你按的还不错，比刚才那个强多了。我头疼，你多给我按按头。

0: 夫人，您感觉好些了吗？还舒服吗？
1: 很舒服。我说高小姐，您按的手法这么好，张老板以前怎么没有推荐你？
0: 啊，我刚去没多久，第一次为您服务，希望您能满意。其实我们中医按摩有很多讲究的，手法要持久、有力、均匀、柔和，还要考虑不同的体质，因人而异。
1: 你给我这么一按啊，现在啊，我的头疼好多了，但愿今天晚上能睡个好觉。
0: 夫人，在按摩的时候喝点红酒，对于舒缓压力效果会更好的。要不我再给您倒一杯？
1: 好，再来一杯。

我差点忘了，最近在吃中药，医生嘱咐我不要喝酒、吃海鲜，下次吧。嗯，那也好。 酒不能喝了，你就给我好好按按吧。

0: 夫人，您泡得太久了。哎，
1: 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你也够累的了。
0: 啊，夫人，我不累，要不我再多帮您按会儿吧。啊，
1: 不用了，以后需要会找你的。啊，周妈，
2: 哎，
1: 你去把我的浴袍拿来。
2: 哎，好。

0: 何间一世英名，可不能毁在这个烂保险柜上，我就不信了。哎，快点吧，啊，我们来了。多，夫人的床单啊，今天不是刚换过吗？怎么也要换？
1: 你不知道，夫人临出门前啊，觉得有点累，就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夫人用的床单都是真丝的，越躺一下就会起皱的。
0: 咱们还是换一套新的吧。哎，夫人可真讲究啊！别说了，快把枕套换了。啊，
2: 高小姐，今天辛苦你了。周妈，
3: 哎，
0: 送高小姐走。
2: 是。
0: 哎，夫人，请等一下。
2: 有事吗？
0: 夫人。 今天真是不巧，您不能喝红酒，所以按摩的效果肯定没有那么好。您看这样好不好？我还会一种新式的足底按摩，对于缓解精神压力，还有促进睡眠，效果都非常好。您想不想试试？
2: 足底按摩？啊，我的脚气很怕痒，算了吧。
0: 啊，没关系的，您放心，我对于手上的轻重掌握得非常好，不会有您说的那种情况。
2: 那只能按10分钟。
0: 嗯，好。

0: 夫人，您感觉怎么样？嗯，你别说，这足底暗的还真是挺舒服的。以后啊，会常叫你来的。
1: 承蒙夫人厚爱，以后我会好好服侍您的。
0: 嗯，小嘴还挺甜的。好，今天我心情好，一会儿送您一件礼物。
1: 夫人，您太客气了，为您服务是我的荣幸，哪敢再收礼物啊？

0: 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你也辛苦了。跟我来吧。
1: 嗯。

0: 哎，夫人，您没事吧？没事，泡久了有点头晕，没事。
1: 我帮您开门。

高小姐，我最喜欢旗袍了。我们中国的旗袍最能体现东方女人的形体。你看，你穿上旗袍多好看，所以我要送你一件旗袍。

0: 夫人，您的厚爱我非常感激，只不过您的衣服，我实在不敢要。
1: 有什么不敢的？今天就算了，改天我叫裁缝，亲自上门给你量一下，费用都算我的。

0: 里边吗？
1: 对。
0: 哎，还挺有礼貌哈。
1: 两位里边请。啊，请。

0: 沙少爷。
1: 啊，
0: 怎么了？
1: 哦，哈、啊、哈，这院子真大，鞋带都跑开了。
0: 主人还在里面等您，请您快点，这边请。
1: 行。
0: 请。
2: 藤原先生，这就是我上次跟你提过的沙少爷，这位是藤原先生。
1: 藤原先生，
3: 贵客光临，蓬荜生辉，请进。
2: 请。
1: 好。有，这地方还不错呀，啊？
3: 请坐。
1: 嗯。
3: 看茶，啊！听说沙少爷府上跟清朝宫廷颇有渊源。
1: 我们家老爷子呢，是伺候过皇上，也算不上什么渊源，就是宫里人。
4: 少佐，
5: 说。
4: 前院来了两个客人，其中一个很像马云飞。
5: 看仔细了没有？
4: 虽然他们打扮成了古董商，但确实很像。
5: 去跟藤原说，我有急事要见他。
4: 是。
3: 这么说，令尊过世以后，一定给沙少爷留下不少宫里的宝贝。
1: 宝贝，他谈不上，是有那么点东西。老爷子嘛，皇上的红人，天天皇上都赏给他东西。
3: 现在府上还存有多少宫廷的宝贝啊？老夫通通高价收购，
1: 东西倒是留下了不少，后来这都让我给卖了，换了点钱，抽大烟了。
3: 萧先生，你上次不是说……
2: 哎，沙少爷，你手上不是还有一件虎符吗？
1: 虎符？
2: 是啊。上个月你给我看的那只
1: 秦王虎符
2: 啊，
1: 那个不都答应卖给德国人了吗？
2: 啊，
3: 卖了，
1: 价钱都谈好了，那德国人都回去取钱去了。
3: 啊，这么说，这虎符还在沙少爷手上？
1: 那当然了，他们没给我钱，我能给他们东西吗？我又不傻。
3: 啊，老朽对秦王虎符敬仰已久，沙少爷能否让老朽开开眼？
1: 那是秦王虎符。又不是后宫娘娘身上的粉盒，我能随身带着吗？真逗。
3: 萧先生，老朽在海州也不是一年半载了，跟我说手里有虎符的不下十几个。

0: 是真的。
1: 哎，我说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我身上没有虎符来逗你玩的是吧？我还就不信了，我非让你开开眼。梦想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7: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

0: 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 仅限前100名。

0: 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的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你的意思是部里有共党的卧底？
2: 乘客很来，你到底是不是卧底？
3: 使命撕裂情谊，
4: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5: 他在撒谎。
3: 宿命明暗交锋，
6: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焦土。
7: 等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3: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8: 接受了命令，你们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不死不休。
3: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一触即发。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0: 啊，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妈，
1: 你先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8618625，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8269298，1瓶6.6元。 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现在拨打电话400826929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8269298，1瓶6.6元。送货到家，能货到付款吗？
6: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妈，你先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

0: 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啊，你看看这是什么？是不是秦王虎符？是不是？啊？
1: 沙少爷，能不能让老朽看看实物啊？
0: 干什么？
1: 你卖给他多少钱？我出双倍的价钱。
0: 哎，我卖给德国人十根金条呢。
1: 我出20根金条。
0: 哼，肖先生，这不太合适吧？
1: 除了这20根金条，我府上所有的收藏，您任选一件宝贝。
0: 什么宝贝？
2: 沙少爷，这藤原先生手上可都是价值连城的珍品啊。
0: 什么珍品？价值连城啊？有我这虎符值钱吗？
2: 沙少爷，久闻令堂大人一直虔诚向佛，藤原先生手里边有一卷贝叶佛经，不知道你可感兴趣啊？
0: 你手里有贝叶佛经啊？
1: 没错，
0: 从印度过来的贝叶佛经，
1: 正是。
0: 藤原先生，我额娘这一辈子都虔诚向佛呀，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看看这佛经，可是

0: 到死也没看到这贝叶佛经。你如果你手上真的有，你把佛经还有那金条给我，五福就是你的了。
1: 一言为定，
0: 就这么定了。哎，你能带我去看看那佛经吗？
1: 行，
0: 走。你走头了。
2: 主人，没看见我这有贵客吗？
3: 对不起，主人。
2: 主人，酒井小姐找您，她说有急事要见您。
1: 对不起，临时有点急事儿，去就来。秋山，陪二位用茶。
4: 是。
0: 就这么走了？啊，
4: 请二位稍等。
0: 那等多长时间啊？这是啊？
4: 伯父，
1: 究竟小姐，我正在招待两位重要的客人，这么急着见我，有什么事吗？
4: 伯父，您请坐。藤原伯父，听说您那两位客人是做古董生意的，我倒是很想认识一下。
1: 秋景小姐什么时候对古董感兴趣了？
4: 其实我倒不是对古董感兴趣，我呢只是对这两个人的来历感兴趣。
1: 秋景小姐不必那么敏感，他们一个是本地的古董商人，另一个好像是原先宫里一个大官家的少爷。
4: 那他们的来历呢？
1: 据说这个少爷手里有一些祖上留下来的东西，其中包括我一直非常感兴趣的那半只虎符。
4: 虎符？那可是无价之宝啊。

0: 哎，我说肖先生，这也不能老在这等下去啊，我还忙着呢，要不咱走吧。
1: 主人吩咐一定要留住二位，再稍等片刻。
2: 可有一件事情，肖某人实在是等不了。
1: 请讲。
2: 鄙人有点内急。
1: 这边请。啊。这边请。
2: 啊。小姐，该留步了吧？
1: 先生，请自便。

0: 调查，伯父，您多虑了。我只是想见识一下那件虎符。秋景小姐，你必须要给我交个实底儿，不然我怎么能放心的让你去见我的客人？那既然如此，我就开门见山的说，我怀疑您的这两位客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1: 不在酒，那在什么？乌金。乌金？对，您的这两位客人突然造访，我怀疑他们是冲着乌金来的。
0: 对什么乌金，我不感兴趣，我只关心那半只虎符。
1: 等一下，现在帝国最需要的就是乌金，如果那批乌金有什么闪失的话，您恐怕也难辞其咎吧。
0: 哼。
1: 我看九井小姐是担心自己的前程吧？这件事和我有什么关系啊？伯父，您稍等一下，我有一件东西想让您看。伯父，这是东京的密令，命令你们黑龙会必须跟我们军方密切配合，夺取乌金。您自己看看。

0: 肖先生，这边请。
1: 啊，好。
2: 站住！我家主人说了，他一会儿就回来，请先生稍等片刻。
3: 这不不，哎，肖先生，老在这儿待着干什么？赶紧走吧，我待不住了。
1: 好，小姐啊，还是请你转告你家主人，我们今天就告辞了，改天一定带着虎符前来拜访啊。
0: 啊，二位请留步，我家主人交代了，要留二位用晚饭。
3: 什么吃晚？我跟你说，吃不了晚饭了。我这一上来呀、啊，我
0: 牙神，麻烦您准备一下。
3: 我吃不了晚饭了，我。
0: 沙少爷，请留步。沙少爷，二位先生，请留步。沙少爷，请留步。我家主人吩咐了，一定要留住二位。如果二位执意要走，我会受罚的。
3: 那我难受死了，我必须得回来。
0: 请稍等片刻，
3: 我回去。
2: 给。
0: 沙少爷，请。
3: 啊，我。这别人的东西我用不惯，我得用自己的。我
4: 伯父，现在该带我见一下您的那两位客人了吧？
5: 着火
6: 了！着火了！
5: 着火了！
3: 啊！着火了！怎么回事？着火了？怎么？
7: 少佐，西厢房那边冒出浓烟，像是着火了，
4: 赶紧救火。
7: 是。
8: 快，我得去看看我的宝贝。
3: 哎，你们俩还傻站着干什么呀？还不赶紧去救火去？老头一会儿烧死了，怎么办呀？啊？

0: 怎么回事？刚才有人进过厕所，
1: 就是刚才来过的那两位古董商，其中肖先生进过厕所。
2: 志博，你别说呀，要不是莫名其妙的着了场大火，咱俩还真不好脱身呀。哼，你还真以为是着火了？嗯，
3: 没着火。
2: 那怎么回事啊？去厕所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咱们总得想办法脱身啊，是吧？进了厕所，我发现他们用的肥皂液和洁厕剂都是美国 Bossy 牌的。作为一个化学博士，我对这太熟悉了。这两样东西要是放在一起，就会产生化学反应，并且产生大量的烟雾。于是我就。

0: 我明白了，原来是没着火，只是让你弄出了一股子烟，对吧？厉害，博士就是博士啊！
1: 简单的化学反应嘛。
2: 藤原伯父，我没说错吧？这两个人的来历不会那么简单，绝对不只是一般普普通通的古董商人。
3: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2: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们应该是五号特工组的人。
3: 五号特工组？
2: 对，和我们是老对手了。伯父，您能不能详详细细地说一下你们谈话的内容？
3: 啊，他们说手里有我想要的那半只虎符，但是他们不打算卖，而是换。
2: 换？他们想换什么东西？
3: 用那半只虎符换我手里的一部佛经。
2: 秦王虎符这么珍贵，他们竟然想用它来换佛经。他们想换的是哪一部佛经？
3: 贝叶佛经。
2: 贝叶佛经。荣昌、凯恩神父、天书。
4: 齐南征留下的暗语中还提到了一个什么天书，您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2: 天书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现在还不清楚，不过早晚会水落石出的。伯父，您能不能把那部贝叶佛经借我看一下？
3: 可以，不过这部佛经价值连城，你不能带走，只能在这里看。
2: 那是当然的。
4: 主人，佛经请来了。
3: 交给酒井少佐吧。
4: 是。
2: 谢谢伯父。
3: 慢。酒井小姐，这本贝叶佛经我已经答应送给东条首相了，请你在检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千万别损坏了。
2: 请伯父放心，我会小心的。
3: 拜托了。

0: 究竟稍坐，这部佛经真的跟乌金有什么关系吗？应该有关系。我怀疑祁南征留下的暗语中的天书，指的就是这部贝叶佛经。那您在上面发现了什么秘密？
1: 没有。这正是我疑惑的地方。
0: 那会不会这部佛经根本就不是暗语中所说的天书，只是一部普通的佛经？ 不可能！武昊特工这么想急于得到它，那就说明这部佛经它不是普通的佛经，一定是有秘密在里面。
2: 既然我们查不出什么来，那他们就算得到也查不出什么东西。
0: 现在知道这个秘密的人只有祁南征一个，我想惦记他的人应该大有人在。注意警戒，随时准备接待不速之客。
3: 是。

0: 还在琢磨海州会馆的地形呢。
1: 是啊，今天晚上咱俩还得去一趟。
0: 是啊，齐南征和高寒青梅竹马，你要是不把齐南征给救出来，那高寒那可没法交代呀。
1: 这不存在什么交代不交代的事儿，只是我答应高寒了，我必须得做到。
0: 不过云飞啊，现在既然酒井已经到了海州会馆了，那我们行事啊还真得想周全了。
1: 放心吧，我会把这个考虑进去的。
0: 嗯，
1: 哎，你去睡一会儿吧，啊，要不晚上你盯不住。
0: 那行，那我先睡会儿啊。

0: 秦南征，哎，醒醒！嗯，
1: 别动。
0: 嗯，酒井，哎，哎。
1: 果然是他。
2: 究竟少佐果然英明，一切都在您的意料之中。
1: 我在他身上吃了那么多亏，总得吃一堑长一智吧。跟这种高手打交道，

0: 就得先学会未雨绸缪。你知道马云飞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只身一个人来救齐南征吗？
1: 这个，因为齐南征知道吴金的秘密。
0: 没错，军统早就盯上了这批吴金，我们得从他的嘴里挖出点线索。
1: 究竟少佐，我觉得马云飞他不会合作的。
0: 他一定会说的。半天，把马云飞抬到西厢房去。
2: 是。
3: 哎，怎么黑着灯啊？是不是都睡了？哎，马云飞，博士，别睡了，我们回来喽！起床喽，我们回来喽！
4: 别喊了，没有人在家。
3: 啊？这么晚还出去啊？哎呀，妹妹，你说咱这趟活干的多刺激啊！那虎符简直就是我提着脑袋给偷回来的。
4: 哎，行了你，别唠叨了，都知道你辛苦。
3: 本来嘛，那不叫辛苦，那叫玩命啊！也不看看咱是去谁家偷的这东西。
5: 那是李一鸣，堂堂同盟会元老，容易吗我？
4: 哎，你说马云飞他们怎么还没回来啊？
3: 我觉得吧，肯定是没救出齐南征，他不敢回来见你。哎，我不是吹牛啊，马云飞这小子离了我，啥事儿都办不成。
4: 哎，行行行，就你行啊。
3: 嘿。
6: 何杰，高寒，
4: 博士
6: 你们回来了。
4: 博士，马云飞呢？
6: 马云飞让酒井给抓了。
3: 啊。

0: 马先生，请用餐吧。
1: 有酒有肉，酒井对我还不错啊。哎，去跟酒井说一声，就说我醒了，他可以来见我了。
0: 您不用完饭，酒井是不会来见您的。哎，
1: 什么意思啊？
0: 这馒头是刚蒸的，你赶紧吃吧，别凉了。

0: 是酒井小姐啊，马先生，别来无恙啊。
1: 你怎么来了？我是怕你寂寞，所以呢，我来陪陪你。
0: 酒井小姐真是好品味，你用的香水的味道，我很喜欢。我平时是不喷香水的。
1: 那看来酒井小姐今天是想会情人了。但是我不知道，那个人是我的情人呢，还是我的敌人？
0: 我怎么忽然觉得我好热？这就对了，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所以才热。甘霖我是喜欢的，但故知就算了。梦想。
2: 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 对不起，恢复原价。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 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 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 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 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

0: 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1: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

0: 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

0: 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1: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0: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 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

0: 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

0: 视野宽广，
1: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
2: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7: 重庆昨天发布全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涪陵区属于风险高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2级。群防群治百日攻坚，重庆各地坚持查防治一体贯通，织密织牢地灾防护网，用专业守护生命尊严，重庆民政能手同台比拼争功夫。

各位观众中午好，这里是重庆卫视和重庆新闻频道正在并机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昨夜今晨降雨。据重庆市水文总站监测，从昨晚八点到今早八点，我市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最大日降雨量出现在涪陵区荔枝街道，为158.0毫米。受降雨的影响，南川区黑溪河、油江河超警，其中南

0: 山区油江河超保，江津区笋溪河、北碚区白水溪等44条中小河流出现1到4米涨水过程，最高水位均未超过警戒水位。昨天下午4点，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重庆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全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从昨晚8点到今天晚上的8点，涪陵区属于风险高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2级，橙色预警。沙坪坝、合川、永川等区县属于风险较高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3级，黄色预警。北碚、九龙坡、两江新区等区县属于有一定风险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4级，蓝色预警。相关区县请注意防范。8月28号夜间到29号的白天，涪陵区遭遇了强降雨的天气，暴雨导致涪陵区江东街道新黎村发生了多处山体滑坡，交通主干道受阻，村民出行中断。险情发生之后，当地应急救援大队迅速响应，联合街道干部及群众紧急抢险。
1: 昨天下午，涪陵区江东街道应急救援大队接到新黎村险情报告后，立即组织力量赶赴现场处置。滑坡堆积的泥土、断裂树枝和碎石覆盖了路面，部分路段通行完全中断。应急救援队员兵分多路，熟练操作油锯、砍刀，对倒伏树木进行切割分解，清理淤积泥沙。附近村民也主动加入清理队伍，协助搬运障碍物。
2: 长期干旱后的暴雨容易导致山体滑坡，我们采取24小时值班制度，一旦有险情出现，第一时间组织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抢险，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经过约90分钟连续作业，救援队伍成功清理新黎村主干道上7处因滑坡导致的道路阻断点。昨天傍晚7时，受影响的最后一段路面完成清障，车辆及行人可正常通行。
0: 从8月29号凌晨开始，中县迎来了强降雨，部分乡镇达到了暴雨。面对本轮强降雨的天气过程，中县迅速响应，主动备战，抓实隐患排查，果断转移群众，全方位筑牢防汛防灾安全屏障。
3: 中县双桂镇闻讯而动，组织镇村干部、群策群防员冒雨下沉村组一线。在大塘村农户家中，镇村干部细致查看房屋安全状况，监测溪沟水位变化，确认无及时险情后，反复叮嘱村民做好雨天居家安全防护。针对前期出现滑坡险情的龙桥村隐患点，工作人员加密巡查频次，实时盯守风险动态，严防险情反弹。8月29号凌晨，双桂镇紧急对大塘村、赶场村等危险区域群众开展集中转移，统一安置到集中避险点。
4: 危险点来看到过后，把兄弟那边就去走到，马上队长这儿把我们都
5: 拉来。
4: 首先一个是安全嘛，那个是肯定的噻。再一个生活方面呢，那要说啊，真的比我们物价还好一些。
6: 在本轮强降雨中，双桂镇干部全员在岗在位。对48处风险点位展开拉网式排查，组织转移群众7分13人，确保了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汛期天气复杂多变，高温降雨交替登场，地灾风险防控需时刻保持高度警惕、警觉、警醒。连日来，各地坚持查防治一体贯通，常态化开展地灾隐患摸排治理，让风险点位底数更清，责任更明，举措更加精准有力。
7: 汇聚群防群治力量，地灾风险预警更加高效。前不久，家住开州区省道 S502 官面乡双白路寨沱桥附近的村民张树桃听见周遭异响，出门查看，发现公路上方有零星落石，立即上报。
8: 大概在早上5点钟左右的时候，听见外面砰砰砰的声音持续了几分钟，就起床听了一下，大约在寨沱桥附近，突然都想起村里面宣传的一键保险，马上拿起手机就上报了。
7: 接到险情信息，工作人员迅速赶赴现场，经核查，公路上方危岩有垮塌风险，当即对险情路段实施物理隔断，全域封控。几个小时后，该处山体发生垮塌，约500方危岩倾泻而下，路面连同护挡墙被冲毁砸断。
9: 由于封控及时，转移彻底，崩塌发生时，危险区内无人员伤亡及次生灾害。
7: 同样是群众上报，

0: 快速响应，重庆高新区白石驿镇近日也成功处置一处山体滑坡隐患。当天有村民发现家附近的山体出现新生裂缝，坡面下沉，第一时间告知网格员，现场踏勘研判，人员转移安置，危险区域封控等工作有序展开，
1: 对隐患点实施截排水硬化整治，阻断雨水下渗通道，从源头降低滑坡复发风险，彻底消除地质安全隐患。该工程目前已基本完工，已经具备雨水分流功能。
0: 奉节县持续推进公路安全风险隐患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对排查出的风险点分级分类落实管控整治措施。近日，工作人员就采用精细化控制爆破技术，对位于 G-348 国道临河段的高位危岩实施了定向爆破，彻底拔除这一悬在公路上方的安全风险。
2: 下一步，我们将紧盯国省县乡道高边坡林雅林水路段，加大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力度，动态更新风险隐患台账，全力守护辖区公路安全畅通。
0: 防风险除隐患的同时，地灾演练科普宣教也深入基层，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和群众自救互助意识。酉阳县常态化开展地灾应急演练，覆盖专业人员、党员干部、网格员、基层群众等，全面检验应急调度、部门联动、人员转移等各环节效率。巫溪县全域推进一键报险系统实操培训与入户宣传，引导居民主动参与隐患排查，当好安全观察员。在永川区宝丰镇，宣讲队员将避险知识编成方言小品顺口溜，利用赶场天、院坝会扩大宣讲面。
3: 不想大道理，就把身边该注意的事搬开揉碎讲清楚，只要老百姓听进去了，行动起来，这道群防群治的防线才算真正筑牢。
4: 近日，九龙坡区石坪角街道联合区消防救援支队启动了“蓝朋友平安前哨”第一期骨干驻基班培训。80余名应急队员、网格员、楼栋长和骨干志愿者走进消防站，在实景闯关中练就守护辖区平安的看家本领。
5: 本次培训设置理论讲解、实景体验、实操训练和趣味比拼四个环节。在实操训练现场，消防教官现场展示了消防水带等器材的使用流程，水带连接一扣、二绕、三压的要领被反复强调。在充气式烟雾逃生屋内，学员们弯腰低姿，湿毛巾捂鼻，在漆黑浓烟中按照指示标志摸索前行。在烟雾流向小实验中，教官通过模型直观展示烟囱效应扩散路径。
6: 因为有窗口，有新鲜空气，它压强比较小，它燃烧之后它里面压强比较大，它就会往那个压强小的地方那个进行一个流动。当我们盲目的开门，涌入大量的空气之后，它会进行一个轰然爆燃。所以说当我们那个就无法进行一个有效的逃生，我们可以躲在自己的卫生间里面啊，用那个湿毛巾捂住口鼻。
7: 收获也挺大的，因为说实话这是相当于一个生存技能嘛，万一遇上了说不定也能保得上他自己的命，甚至可以以后可以也可以救别人的命。
8: 主要目的是提升我们基层街道一级的专业力量和我们网格力量以及群防群治力量啊，这三支队伍啊，让他们去带动更多的群众和居民参与到我们群防群治百日攻坚的这么一个行动中来。
5: 据了解，蓝朋友平安前哨培育行动是贯穿百日攻坚全过程的系统工程。首期骨干驻基班重在为基层锻造主心骨，九月还将推出群众普及班和少儿赋能班，通过分层分类培训，构建人人参与群防群治的立体安全防护网。
9: 遭遇滑坡往哪里跑？如果您处于滑坡体上部，感到地面有变动时，要用最快的速度向山坡两侧稳定地区逃离，向上跑或者向下跑都是危险的。如果您处于滑坡体中部无法逃离时，找一块坡度较缓的开阔地停留，但一定不要和房屋、围墙、电线杆靠太近。当您处于滑坡体前缘时，只能迅速向两边逃生。进入汛期，强降雨或连续降雨易引发滑坡、崩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市民游客需注意天气变化和预警信息。接到预警或紧急疏散通知时，不贪恋财物，迅速撤离。安全撤离后，不擅自进入警戒区域。
4: 重庆入选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

0: 办公厅正式发布关于公布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的通知，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入选为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重庆名列其中。据了解，国家算力互联互通节点体系由一个国家算力互联网服务节点及 M 个区域节点、N 个行业节点构成。昨天，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重庆赛区选拔赛暨巴渝工匠杯重庆市第六届民政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在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大学拉开帷幕。经过层层遴选，来自全市各地的234名一线民政从业者同台竞技，优胜者将代表重庆参加全国决赛。我们一起去比赛现场看看。
1: 本次竞赛为期3天，设置养老护理、孤残儿童护理、殡仪服务、遗体防腐整容、政务服务办事、婚姻登记5个赛项，既是对选手实操技术水平的全面检验，也是对从业者人文素养、生命敬畏意识和群众共情能力的综合考察。来自万州的殡仪服务员熊森新今年30岁，入行却已经整整10年。在我市，像他一样坚守殡葬服务一线的从业者共有4200余人。
2: 殡葬服务不是简单的操作流程，而是一份需要用温度去承载的事业。比赛的意义就是把做到了变成做好，把做好变成做精，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才是工匠精神的真正内核。
3: 我们手中握着的是生命最后的托付，不仅要精炼技术，更要心怀敬畏。往后我会做好传帮带，坚守初心，用专业守护逝者最后的尊严。
0: 昨晚重庆之夜中外经典巡礼交响音乐会在重庆国际会客厅精彩上演，一场场悠扬典雅的经典旋律萦绕耳畔，在璀璨山城夜景的映衬下，为市民带来了一场沉浸式古典视听盛宴。
4: 本次音乐会以圆舞曲之夜为核心主题，由重庆交响乐团倾情献演，知名指挥家梁军执棒登台，现场演绎了弗朗兹莱哈尔金银圆舞曲、柴可夫斯基天鹅湖组曲两首经典曲目，乐章时而轻快灵动，时而热烈磅礴，灵动的古典旋律层层递进，带领观众沉浸式领略交响乐的独特浪漫与艺术魅力。
5: 我也是第一次来重庆会客厅来听这么优雅的音乐，看着我们重庆美丽的夜景，听着我们从小耳熟能详的四小天鹅，各种各样的圆舞曲啊，感觉非常的舒适，更是可以丰富咱们精神世界的一个方式吧。
4: 当晚演出中西交融，韵味十足。音乐会特邀古典吉他演奏家华启阳助阵登台，深情演绎温婉雅致的曲目《杨柳》，同时以全新编排的方式奏响川渝经典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浓郁的国风旋律，鲜活的本土韵味，为整场西式交响音乐会注入深厚人文底蕴，让古典艺术兼具国际范儿与本土情。
6: 特别喜欢这里，也就在这边扎根，然后推广古典吉他艺术，用自己的专业来说好中国的故事。
0: 重庆卫视稍后将会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我们稍后见。
7: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8: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9: 狗粮。
7: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8: 招式登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10: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1: 晚上更难受，
8: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10: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8: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带，看远处摘，一会儿带一会儿摘，
10: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2: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

0: 开车都能带，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验光过程是很好，验光师很负责，把那个光给我验得很仔细。
2: 配上一个超色的远近都能看，开车照相啊、走路啊，一副搞定。
0: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

0: 4008002221。
1: 欢迎关注午间气象服务节目。前天傍晚起，我市出现828暴雨天气过程，中西部普降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随着降雨陆续减弱，暴雨过程于昨晚宣告结束。预计今天白天，我市大部地区转为阴天到多云天气为主，偏南局地有阵雨。恰逢周末，大家可适时安排户外休闲活动，但要注意远离山区、沟谷等区域，谨防遭遇危险。夜间大部地区还会是阴天到多云天气，局地有阵雨，气温方面，大部地区白天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早晚间降至20度出头，体感整体会较为舒适。市区多云，24到31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23到30度。万州多云转晴，23到34度。潜江多云，20到31度。南岸多云，21到29度。长寿多云，24到31度。江津多云，22到31度。合川多云，22到29度。南川阴转多云，20到28度。綦江阴转多云，21到29度。荣昌多云，22到30度。梁平多云转晴，23到34度。垫江多云，23到31度。中县多云，24到32度。云阳多云转晴，25到37度。石柱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秀山多云，23到30度。酉阳多云转晴，21到31度。彭水阴转多云，24到34度。万盛经开区阴转多云，21到27度。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哎，立冬啊，
2: 哎，
1: 刚子啊。刚才我在门口，我看见你们俩在那儿嘀嘀咕咕、拉拉扯扯的，这是争什么呢？
2: 嗨，别提了
1: 啊！
2: 我就是问刚子要一小玩意儿
1: 啊，
2: 他可倒好，那抠的跟藏宝了一样啊，说什么都不给。
0: 哎，李董啊，这话可不能乱说啊，我那不叫抠门儿，我那叫有原则。阮老师，
1: 嗯，
0: 这事儿我和立冬掰扯不明白，不如给你看段视频吧，
1: 嗯，
0: 你一看就全懂了。
1: 行。
0: 俺们那嘎都是东北人儿，俺们那嘎生产松子儿。哎呦妈，吓我一跳！干啥呀？
2: 你干啥呢？不是这啥呀？黑暗料理啊？这不松塔吗？
0: 哎，
2: 给松塔洗澡。
0: 啥也不懂吧？这叫潮流，真不懂。
2: 就这还潮流
0: 啊？
2: 还啊？我不懂，还你懂？就你这么做松塔，你那叫暴殄天物，你知道？你还不如给我。
0: 呀呀呀呀呀！给你啊！
2: 啊，
0: 这可是我起大早排队两个小时买的爆款的网红松塔啊！
2: 就这个
0: 啊，
2: 就这个还爆款
0: 啊？
2: 不是你这个煮法，那还能吃得了吗？
0: 能啊！
2: 你干脆给我，给我们家那小松鼠。
0: 小松鼠？
2: 就你大侄子们哈、啊，打算从我朋友那儿抱养两只小松鼠的幼崽。我正愁没有松子喂他们，就这也不挺好的吗？
0: 你拉倒吧，还给你家小松鼠呢、能给吗？我自己还舍不得吃呢，真是的。这可是热门的松子的吃法，叫水煮松塔，
2: 这贵了。这倒是有水，
0: 你可别扯了
2: 啊！
0: 不可能给你
2: 水煮
0: 啊！
2: 我只听说过什么水煮肉片、水煮鱼，不是你这个，你这能吃吗？这个
0: 能？
2: 这就这个吃法吃了能怎么的？能升仙呐？不是，你这个我跟你说
0: 啊，
2: 你这个用现在的网络流行语，你知道叫什么吗？
0: 叫啥呀？
2: 叫邪凶。
0: 你别邪乎了，
2: 不是正常的做法。
0: 瞎说什么呀？

0: 这叫沉浸式体验，原始森林的馈赠，
1: 就这还馈赠。
0: 对呀、啊，从挑选那个松法到水煮，哎，
1: 啊、
0: 看着它在水中绽放，
1: 啊，
0: 紧着亲手一点点的取出那松子儿，
1: 啊，
0: 多治愈呀！你啥也不懂，这叫生活的美学，学着点。
1: 说的这个是有点道理、啊，
0: 你看。
1: 不过、
0: 啊、
1: 这个松鼠最爱吃这松子儿了，这个你又不是不知道，你给我的。
0: 哎呀，不行。这可不行、
1: 啊、
0: 我还没吃呢、哦、再说那松鼠那幼崽那么小，那牙那么嫩，可能那牙不得崩坏了。哎，不对呀、啊、你家怎么突然演松鼠了呢？哎，我和你说啊，这松鼠可不好养、
1: 哦、
0: 别看那松鼠跟小耗子似的、
1: 哦、
0: 但是特别能吃。哎，我记住我这两个视频给你找找啊，给你看看、哦、看，哎，看
1: 能吃的呗，
0: 你看这视频就知道了。
1: 哟，我的天，
0: 能吃吗？
1: 不是，它这么能吃了？
0: 哎呀，而且这松鼠还特别的活泼好动，一天到晚蹦蹦跳跳的、
1: 啊、
0: 你得给它准备个大笼子，还得放什么玩具、
1: 啊、
0: 不然它能把那笼子给你拆。
1: 这么难伺候吗？
0: 那、啊、你看看，
1: 那我得好好的琢磨琢磨了。
0: 嗯，
1: 不过就你这能好吃吗？
0: 哎呀，绝对好吃，
1: 你别到时候你这个都糟践了。
0: 哎呀，你就放心吧，保证好吃。
1: 就这煮的
0: 啊，
1: 哎呦，还有点烫，
0: 你掰开看看，
1: 这能好吃吗？这个
0: 你看，小虾别烫着了，你看怎么样？
1: 哎呦，是啊，
0: 你看
1: 这就是那个松子啊。
0: 对呀、
1: 啊，
0: 颗粒饱满吧？怎么样？啊，你看好吃吧？
1: 你还别说哈
0: 啊，
1: 这个松子这么煮了之后啊，它还挺润，它不像咱平时就是吃的那么干吧。
0: 嗯，
1: 而且它这个松香味儿呢很浓，而且浓的恰到、
0: 嗯、
1: 啊。恰到好处，给仔细的咀嚼啊，还有那个淡淡的咸香，是挺好吃的。
0: 看，我是谁呀、啊？对不对？
1: 嗯，
0: 哎呀，对于吃我是必须认真的。这俩再煮会儿，
1: 这个是不错哈。
0: 啊，
1: 你钱包掉了
0: 哪儿呢？
1: 那儿。
0: 哎，李总，你干啥？你耍诈是不是？
1: 不是你说的吗？生活有这仪式感。你说那小松鼠初来乍到我们家，我不得有点仪式感迎接他们吗？那肯定要给他最好吃的松子喽。所以我先替我家小松鼠谢谢他刚子叔叔喽。
0: 哎，低头你等等，快把松塔还给我！卖松塔老板说了，这松塔放盐了，这小松鼠吃不了，消化不了。你看。
2: 立冬啊，
1: 嗯，
2: 这次真不能怪刚子啊，不能怪他抠。如果说煮那个松塔的时候加了点盐的话，这个松子啊还真不能给松鼠吃。咱们人类吃盐是为了什么呀？为了调味啊，也是我们身体的所需。但是呢，像小松鼠这类啮齿类的动物，它们的身体构造以及代谢方式跟咱们人类的差异是极大极大。
1: 哦，
2: 所以呢，我们觉得恰到好处的那一点点咸味儿，对松鼠而言或许就是沉重的负担。其实呢，除了这个盐分，像那个什么巧克力呀、咖啡呀，还有那个酒精这类咱们人类常吃的食物，对小松鼠这些动物来说也是有害的，因为它们的消化系统跟咱们呢是完全不同。很多在我们看来是美味又健康的东西，对这个小松鼠来说呢，可能就是甜蜜的负担了。所以啊，立冬啊，无论咱们养什么样的宠物，真的要了解它们的习性和它们的饮食禁忌，咱们不能凭着自己的喜好来。
0: 嗯、
2: 所以，刚子，
0: 嗯，
2: 你那些水煮松塔的，留着我们几个慢慢的享受生活的美学吧。
0: 嗯，
2: 那至于立冬家那个小松鼠的见面礼，
1: 嗯，
2: 我跟你说啊。我办公室抽屉里有一袋原味的没有加工的生的松子，
1: 有，
2: 待会儿节目之后你带回去，就这种松子儿给松鼠吃了
1: 啊，
2: 包你没问题。
1: 哎呀，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谢谢您任老师。
2: 哎，跟我就别客气了，咱们无论是追求美食还是照料小宠物，都需要顺应自然的规律，咱们呢要注重科学的方法。不过呢，说到这个松子，咱们别看它个头小，里边呢可是真真实实的藏着不少的营养。我跟大家讲，它每100克松子里啊，含约62.6克的脂肪。那么这些脂肪以不饱和脂肪酸、亚油酸。

0: 亚麻酸为主，不光是能帮助我们降低身体里坏的胆固醇，还能提升我们好的胆固醇的水平，还能维护我们心血管健康，预防动脉硬化。此外呢，这个松子呢，它还富含什么灵芝、维生素 E、 矿物质和多酚类的物质等等那些营养元素。那么这些营养元素不光是能促进咱们肠道的蠕动，缓解便秘，提高记忆力，我们以及我们的专注力，还能保护我们的细胞免受自由基的损害，还能延缓衰老，让咱们的皮肤呢保持弹性和光泽。所以呀，咱们别看这一颗小小的松子儿，它可是大自然赋予咱们的营养宝库哟。
1: 是是，那这么看来，咱们真得向那松鼠多学学了，时不时的吃点这松子儿，给这身体呢也补一补营养。说实话，张老师，我小时候那松子儿哈，那就是一稀罕物件。我老家呢虽然也有那松树，但是呢，好像都不怎么结果。就是它即便是有那个松苔，特别特别小，它里边呢也没有那松子儿。对，所以说小时候想吃太困难了。
0: 说的对呀，我们南方这个松树啊，大多数呢都是观赏用的。所以啊，刚子，我跟立冬，我们俩小就要吃到松子儿啊，那真的是很不容易，基本上都是外来货，是什么过年过节谁送点儿，或者那个月饼里，五仁月饼里有那么一个松子抠出来，在嘴里啊咂嘛咂嘛咂嘛咂嘛的嚼吧嚼吧的，那个味道呢特别特别的香。
2: 你们两位就羡慕我这东北人了吧？你看啊，我们哈尔滨这个山里边啊，其实红松是不少的。但是说实话哈，我小时候吃松子的次数啊，也没你们想象那么多啊，因为那时候的交通不像现在这么便利啊。松子啊，得从那个山里运到我们城里，那成本非常高，价格自然就贵。
1: 是
2: 那会儿你想想，我们家是三个孩子，吃肉都得计划着来呀，哪有闲钱吃比肉都贵的松子啊？说实话，我得快到，哎呀，大学毕业了的时候哈，那个时候兼职挣钱了啊。我才算真正的过了把松子儿的瘾。
0: 你要说这个过那个松子儿瘾啊，我第一次就像你说的，敞开怀，尽情的吃一回松子儿，也是20多岁，
2: 也20多岁了。
0: 对对对，但是那回的松子儿啊，不是我花钱买的哦，朋友们，当时呢是为了庆祝毕业啊，然后呢我们约了几个同学啊，坐火车转汽车，一路跑到了东北林区那儿去玩儿。哎，去的那会儿呢，正赶上松塔成熟的季节。那当地的朋友特别热情，你们这些人都是南方的吧？没见过我们这个山上的一些宝贝吧？带着我们上山体验一把打松塔。嚯，这个打松塔好啊！这打松塔不就能有吃不完的松子儿了吗？
2: 对对对。
0: 所以呢，我们就跟着当地人，这深一脚浅一脚的进山了。哎呦，李东啊，我跟你说，那林子真叫一个密，那红松是长得是又高又直，那个树冠简直是要戳进那个云里一样。我抬头一看，一个个的深褐色的那个松塔，就像小宝塔一样挂在那树梢上。
1: 那怎么打呢？那么高？
0: 我跟你说，我也不知道现在是根据什么机器还是怎么打的啊。反正我们当时，就跟着当地人，全凭那个打塔人他们那个手艺跟胆量。但是我跟你说吧，一棵红松，它最矮最矮也得10几米到20米那么高。你说咱们一个女孩子哪儿敢往上爬呀？所以呢，我们就在那个树底下看着那些有经验的那些踩塔人。我跟你说啊，你们东北那个绑的那脚上叫脚什么来着？脚渣子是不是？
2: 脚渣子，对，那弯的，然后爬树咔咔。
0: 脚上
2: 对
0: 绑着一个脚渣子，手里呢拿着个长杆子，蹭蹭蹭那个东西勾着树，蹭蹭蹭就上去了。
2: 是，
0: 然后呢一个手抱着那个松树的那个树杆，一个手在上头用长杆对准那个松塔那个根部那个地方，呵，一颗一拧，一颗一拧，那个松塔就啪啪啪啪啪的就全掉了下来了。
2: 那下边的人得赶紧躲开呀！这要是被松塔砸一下子，那也疼得不轻啊。
0: 没错没错，哎呀，我们南方人真是不知道这个新鲜的松塔， 拿在手里是沉甸甸的，

0: 你说从20几米或者是10几米高的地方扔下来砸到头上，不是闹着玩的。幸好呢，当地的朋友啊借给我们几顶防护帽。哟，我们呢一边在地上捡，一边呢还得顾着上面的砸下来，
1: 还得躲着点儿，
0: 还得躲着点儿。那个满山呢全是松塔落地的那个声音，很脆。嗯啊，因为东北那个比较干，吧唧吧唧就掉下来了。那个空气里呀是飘着松脂的清香气。嗯，我们收回来的松塔，哎，他是知道，你知道怎么吃吗？嗯，就收回来的松塔放在提前烧好的，东北不是有火炕吗？啊，放在火炕边上就这么烘着烤着，就是等那个鳞片，它原来是这样的，慢慢的都散开以后，嗯，好，我们这些人南方人啊围成一圈，一边聊天一边剥那个松塔，里边有松子儿。嗯，刚刚剥出来的那个松仁啊，带着一股新鲜浓郁的松木香。嗯，大家要是吃到这种松子儿，你直接放进嘴里，那股甜润鲜香简直是难以形容。我跟大家讲啊，吃到嘴里热乎乎、油润润，这个松香在唇齿间慢慢慢慢慢慢的散开，就那种满足感就跟现在超市里买的松子那是完全不在一个层次。就那天吧，我们这帮子南方的丫头们守着满山遍野的红松林呢，吃了这辈子最多最多的一回松子。不过呢，火烧鲜松塔虽然好吃，但是我们那回吃吧，你知道什么遭殃了吗？手还有这个脸遭了殃了，就沾满了松灰还有松脂。我们跟那什么，跟那个炭差不多，黑的跟炭一样。哎呦，特别的难洗，关键。嗯，你说你吃完了，你现在洗洗，明天干干净净出门不行。我们几个人足足的搓了一个礼拜，才算把手上跟脸上的那些黑的东西油脂啊全都弄掉，让我们自己恢复了原样。
1: 这个画面感有点强啊，
0: 有点强。嗯，
2: 说实话啊，这简直就是一部生动的山林美食收获的纪录片啊。杨老师啊，听您这么说我都有点馋了哈。啊，
0: 什么意思？
2: 你看这时间也差不多了啊，那今天的美食收获纪录片是不是？
0: 我就知道啊，你催营养菜的环节只会吃到，但是永远永远不会缺席。
2: 对，
0: 那今天的这道营养菜，我就教大家一道又好吃又好学，并且是营养满满的一道菜，它的名字叫松仁菠菜。嗯，好了，那话不多说，阮奶奶，我这就做起来。做今天的这道松仁菠菜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洗干净的菠菜、剥好的松子仁、盐、糖、生抽、橄榄油、花椒油、核桃油、白芝麻等各适量。首先呢，我把菠菜呢从中间一切为二备用。接下来我们起锅烧水，水中加入少许的食用盐和食用油，水开后呢，放入菠菜焯一下水，然后呢，迅速的把它捞出来，过凉水降温，然后呢，用手加点力把它攥干水分，随后把它铺到盘中备用。接下来，锅中倒入少量的橄榄油以及松子仁儿，开小火慢慢的煸炒，等松子仁儿颜色微微的金黄，香气飘出来的时候，即可盛出备用。随后做一个调料汁儿，在碗中加入盐、白糖、生抽、花椒油、核桃油各适量，搅拌均匀后，均匀的淋在菠菜上，再撒上点儿炒香的松子仁儿和稍许的白芝麻。怎么样，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松仁菠菜，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1: 真是没想到哈、啊，这个松子跟这个菠菜，嚯，他们还能产生这么色香味俱全的一个碰撞啊！
0: 这道松仁菠菜啊，不光是你说的色香味俱全，实际上呢，它里边蕴含着丰富的养生。

0: 生智慧。这个菠菜的翠绿跟松子的金黄相互映衬，不光是色香味俱全，更在营养搭配上达到了完美的平衡。里边的铁元素跟叶酸的组合特别适合这个工作学习压力比较大的朋友来吃，不光是能有效地缓解我们各种心烦气躁所带来的身体上的不适，还能很好地给我们的身体呢补血养气。而这个松子里的锌呢、钙质啊，则是健脑益智滋润肌肤的一个佳品。如果时不时的我们吃一吃呢，就能让我们保持青春活力和提高我们的免疫力。所以我对今天的这道菜的总结就是：绿波焯水补铁加，松仁一脑香气飘，调好料汁味道妙，三油融合护心脑，常做常食益处高，健脑润肤青春宝。
1: 说得好，那阮老师的话呀，记心间，养生美味乐逍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远山如黛他发的。
3: 阮老师，你快给我出出主意吧，我女儿她总嫌自己胖，老喊着要减肥，试过节食，也吃过代餐，还买了好多我都没见着过的那个网红减肥产品，结果呢，他折腾来折腾去，人越来越没精神了，体重就像坐过山车，下去一点他又弹回来，现在比之前还重了20多斤。袁老师，您说说，现在的孩子要想健健康康的瘦下来，到底该怎么做好？有没有什么管用的又不伤身子的办法呢？
0: 哎，两位啊，我在想啊，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是越减越肥？
1: 是啊，我也想减，我怎么觉得我这越减我这肚子越大了？
0: 这个问题的核心呢，往往不是他不努力，而是方法没用对。
1: 方法对，
0: 对，违背了我们身体的规律。这位朋友就像您女儿这么节食，然后反弹，然后就更胖。像这个情况呢，在生活当中很多朋友身上是很常见的。我跟大家讲啊，极端节食或者是乱用产品，一开始减的可能是水分以及肌肉，基础代谢反而它就降低了。那么一旦它恢复了饮食，身体就像遇到了饥荒以后那个拼命的存粮，体重呢它就更容易反弹，
1: 存脂肪了。
0: 对呀，所以减肥不该只是盯着这个体重数字，而是要优化身体的状态，让它更加健康，更加有活力，慢慢的让自己的体型呢更加的均匀。
1: 确实啊，很多人只关注体重的数字，而忽略了我们健康的本身呢。
0: 那么健康减重的关键呢是调整生活方式，讲究方法。饮食上呢，就是要做到营养均衡，主食呢把一半的精米白面换成什么呢，燕麦、糙米、红薯等等粗粮，因为它们里边的纤维丰富，升糖慢，而且呢很耐饿。蔬菜呢最好占每餐的一半，尤其是我今天提到的这个菠菜啊，还有什么西兰花这类深色的蔬菜啊，叶子都是颜色都是深色的。因为这类蔬菜呢，它的热量低，体积大，营养足，还有每天我们可以吃一小把的坚果啊。
1: 减肥能吃坚果呢？坚果里边不油性大，要不就是脂肪高吗？哎，
0: 你不用谈之色变呐、那个优质脂肪对维持我们身体激素的平衡以及增强我们的饱腹感是很重要的。那当然这个运动也是不可少的，但不一定啊，咱们非得花钱去那个健身房。咱们平时可以散步的时候稍微快走点，回家的时候你住10楼，电梯到8楼，你走2楼行不行？
1: 我直接走上10楼得了。
0: 对，这10楼有点累。然后过两天呢，坐到7楼，再走到10楼。
1: 再过一点，
0: 哎，对，慢慢慢慢的来。还有呢，我们平时的家务要动手做一做，还有呢，陪这个宠物玩儿，你遛狗遛猫的，你出去也得走啊，对不对？你这相当于活动身体了，就提升了你的代谢。最后呢，

0: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心态一定要放平。我跟大家讲，这个减肥呀，它是一场持久战，不求快，只求稳，这健康呢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嗯，
1: 阮老师说的太好了。那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嗯，好，这位友的名字叫花钱大王啊。
1: 我猜他爱人一定要赚钱大王，一个花钱，一个挣钱呢。嗯，要不这家庭收入没办法成正比啊，
2: 绝配呗。
1: 对呀，绝配呀。
0: 嗯，要真是这样，那还真的是天生一对儿。好了，咱们说说就跑偏了，对不对？
2: 我们还是来看看这花钱大王他今儿都说了什么哈。
0: 对。
2: 他说母亲前一段时间呢跳广场舞腰扭了，西医也看了，中医也瞧了，药呢是吃了不少，可就是不见好，现在呢连这日常的活动哈，都受到影响了。您说弯腰啊，转身啊，就这些简单的动作哈，做起来呢都费劲了。所以想问问哈，你说除了吃医院开的这个药以外，在饮食上应该怎么吃呢？另外呢，有没有什么这个食疗的方法能帮母亲呢缓解这个腰的问题？
0: 他提的这个事儿啊，在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遇到。这个扭伤腰以后呢，恢复比较慢的朋友，我们在饮食上首先呢，最好不吃过咸、过油还有过甜的食物。大家可能会问，你看
1: 为什么呀？
0: 对呀，他就在问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呀？因为这类食物不利于消肿，还可能会加重炎症反应。同时呢，咱们还要保证营养均衡，我们可以多摄入一点优质蛋白质，它是修复肌肉、韧带等等软组织的重要的原料。我推荐的食物呢，比方说啊，瘦肉啊，深海鱼、虾、蛋类、牛奶、酸奶、豆制品等等。那么在食疗方面呢，我推荐一道菜，黑豆核桃猪肾汤。这道汤呢做法挺简单的，猪肾呢我们就是猪腰子啊，处理干净以后呢，把它切成片，用少量的料酒把它搓揉两分钟，接下来锅中倒入少量的橄榄油，把这个猪腰子把它炒一下，等于是煎到两面微黄之后，把煎好的猪腰子、泡好的黑豆还有核桃仁儿，以及三五片去了皮儿的姜片一块儿放到这种砂锅里，加足量的清水，大火把它烧开以后，转小火慢炖20分钟左右。到什么程度呢？到这个黑豆你吃一下软烂了，这个时候要出锅了。那么加点枸杞，再加少量的盐，再加点味精调一个味儿，这就可以出锅享用了。
1: 哎呀，阮老师教的太详细了啊，我感觉我都学会了这个汤的做法了
0: 啊。
1: 阮老师您快接着说说，这汤对这个腰扭伤啊，它具体能起到什么作用啊？
0: 这个黑豆核桃猪肾汤的作用很多。黑豆呢有补肾益阴、健脾利湿、除热解毒的作用，那么核桃呢能补肾温肺、润肠通便，这猪腰子呢也是啊，有补肾气、通膀胱、消积滞的作用。咱们把这几种食材搭配在一起，对于我们腰扭伤以后肾气不足了、身体虚弱的情况呢，都有很好的调养效果。好了，这位朋友您的问题呢我就先回答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李总，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薰衣草，他想向您呢咨询一个关于他奶奶营养补充的问题。他说他奶奶之前呢患过脑血栓，后来病情发展呢出现了脑萎缩，现在这个状态呢就是接近那个半痴呆的状态。不仅说呢经常不认识家里人啊，视力呢也下降得很厉害，所以想问问您，在现有的治疗的基础之上，是否可以额外的补充这个鱼油来辅助改善一下自己奶奶的状态？如果可以的话，他说家人呢下个月正好去这个国外出差，打算呢就给他买一些进口的鱼油来吃一吃，行不行？
1: 这个问题我就能回答呀。那这位微友的奶奶的情况，吃鱼油肯定有非常多的好处啊，因为我也知道这鱼油中富含 DHA 还有那个 EPA。 那 DHA 大家都知道

0: 这大脑细胞膜的重要的组成成分啊，能够促进我们大脑细胞的发育和修复，对于改善什么记忆力啦、认知能力啦有一定的帮助。而这个 EPA 还是阮老师教我们的哈，则有助于降低这个血液的粘稠度，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对改善这个视力好像有一定的辅助作用。阮老师，我说的对不对？我这记忆力还挺棒。
1: 行啊，
2: 行啊，真是行啊，刚才啊，看来我平时唠唠叨叨讲的那些个营养知识没少记。确实像你刚才说的，适当补充鱼油对于这位微友的奶奶的情况是非常有好处的。但我想要说的是，如果啊，如果想更进一步的提升一下作用啊，或者你们说的效果呀等等，我建议呢可以考虑给奶奶呢在国外直接买磷虾油。
0: 磷虾油，
2: 因为这个磷虾油呢，它是属于鱼油的叫升级版。
0: 哦，升级版。
2: 哎，这话你听懂了？升级版，
1: 高级了就。
2: 对，
0: 刚开始是鱼油，后来是磷虾油，越用越好，不过吧，也越用越贵。
2: 但是呢，这个磷虾油比较特别。磷虾油啊，它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它在人体内更容易被我们吸收，那对身体的作用呢也就更好。但是提炼，我要跟大家说，特别的不容易。
0: 怪不得进口的磷虾油贵呢，啊，贵在技术这块了，是不是？
2: 是啊。哎呀，其中里边的欧米伽三以磷脂型存在，如果我们吃的话，吸收就更好，特别适合消化比较弱的，以及我们上了点年纪的老年人。此外呢，这个磷虾油啊，它还含有天然的虾青素。这个虾青素呢，我之前也讲过，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它能够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增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就这一点儿，对所有像我一样上了年纪的朋友来说，都是这个。哎，不过呢，就是咱买的时候呢，要注意选择正规的渠道，品质而且要可靠的产品，确保咱们的服用安全。好了，这位朋友，时间关系，我就先说到这儿。
0: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讲解。那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那节目的最后，再次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我的故知大部分都是债主，我欠他们的债。
1: 马先生欠的是不是都是情债啊？
0: 有句话叫债多了不愁，如果酒井小姐愿意借我一些的话，我一定不会拒绝。
1: 我当然愿意借你了，不过有个条件，就看你愿不愿意说实话。
0: 哎，那我得先知道你是不是跟我说实话。
1: 你想知道什么？我肯定都会如实的告诉你。
0: 是吗？
1: 当然。
0: 那你告诉我，你来海州干什么？
1: 你就这么想知道啊？
0: 你要跟我说实话。
1: 其实呢，我要的不是那些古董，我现在需要的是乌金。
0: 乌金？
1: 你应该知道乌金在哪儿吧？
0: 我好像还真知道乌金在哪儿。
1: 那你现在告诉我，你告诉了我之后，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
0: 是吗？
1: 嗯。
0: 那得看看你今天是不是会让我满意。
1: 我一定会让你满意的。
0: 那咱们就来点特别的。
1: 西天尊便。啊，你弄疼我了。
0: 因为我喝了春药了吗？
2: 已经过了20分钟，

怎么还没有什么动静？要不要我过去看看？先不要去打搅酒井少佐。可是，他和马云飞一定会过得很愉快的。吃了这种药的男人，一定不会拒绝女人的要求。

0: 你是齐南征对吗？不错。你是谁？我是
1: 马云飞，跟我走吧。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0: 高寒让我来救你，他说你是他哥哥，否则的话，我不会来的。我不相信你。 我与横刀赴战场，爱国铁肩男儿扛。高天云鹤扶摇日，寒梅。最后一句我忘了。
2: 你怎么知道这首诗？
0: 我是高寒的未婚夫，这事儿他不会瞒我的。没工夫跟你解释那么多，出去再说吧。走，快点。哎，

0: 队长，队长，快点，快下去！这里有人！齐南正。
1: 不好了，不好了！怎么回事？齐南正跑了。走，去看看。
2: 是。啊！究竟是何所？
1: 马云飞和齐南正全都逃跑了。
3: 追呀！
2: 是。到了那儿，一定要按我说的做。

走这边。嗯。

0: 哎，신한령！
1: 哎，
0: 哎，哎，还能走吗？
1: 不要管我，我实在跑不动了，你赶快走吧。
2: 坏了，云飞有危险，快去找辆车。
3: 好，
2: 何坚，快走。
0: 快走。
3: 云飞，你听着，抵抗是没有用的，你是跑不掉的，乖乖的把齐南征交出来，以前的事我可以既往不咎。马云飞，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知道你枪法准，但是你有多少子弹能打死我这么多人吗？
0: 你还能走吗？
1: 马先生，谢谢你救了我，我不能连累你，你赶紧走吧，别管我了，快走。
0: 不行，我答应过高寒的，一定把你给救出去。
1: 马先生，你真的是高寒的未婚夫啊？
0: 这个你得自己问高寒去。没子弹了，咱们赶紧走。
1: 马先生，你赶紧自己走。
0: 哎呀，你少废话，赶紧走。
3: 走。
1: 你听我的，你赶紧自己走。
0: 把嘴给闭上。
1: 给上来。
0: 哎呀，哎，
1: 你快把我放下来。

0: 不用再追了。
1: 马先生，快把我放下来，别管我了，快放我下来。
2: 高安，快点。
3: 南征，
2: 何健，志博，上车呀，快点。
4: 博士，快
2: 开车。
0: 不用管他们，

0: 少佐，少佐，交代你们俩办的事怎么样了？
1: 全都办好了，请少佐放心。干得好。
2: 南征，南征，怎么样？南征，没事吧？啊？南征，南征，
3: 小寒，
2: 别动！
3: 小寒，
2: 别动！

0: 是你吗？是我。我终于找到你了。没事，小孩，坚持一下，马上到家了。
1: 小韩，这么多年，我一直很想你。现在我终于找到你了。南征，你的伤很重，别说太多了啊。伙计，停车！哎，叫你停车，你没听见啊？
2: 停车！
1: 停车！ 伙计，你们先走吧，这离家也不远了，我散散步，走回去，啊。

0: 来来来，慢点，哎，小心，慢点，放下去，哎，
1: 慢点，
2: 啊，南征，啊，
0: 不是，他流了很多血，再不想办法，恐怕他就撑不下去了。嗯，
1: 少佐，怎么样？
3: 听得很清楚，少佐，博士，你赶紧想办法啊！再这么下去，他真的就不行了。少佐，
1: 您的计划实在太高明了，
2: 要不赶紧送医院吧。
1: 不行，这是敌占区，送医院等于自投罗网。那怎么办呀？博士，
3: 高寒，你们快点想办法呀！啊，不行，他的血流的太多了，再不想办法就来不及了。
4: 高寒，得想办法把子弹取出来。
1: 可是现在没有麻醉剂，也没有手术设备，怎么取啊？
3: 那也不能让他这么等死啊！
1: 现在什么都没有，我真的做不了。
4: 我来吧。
3: 啊？

0: 云飞，这行吗？
1: 他要是个男人的话，应该能挺得住。小杰，摁住他。
2: 兄弟，挺住了啊！
1: 忍住啊！
3: 忍住！
2: 挺住！兄弟，兄弟，忍住了！别动！别动！
1: 志博，摁住了。
2: 忍住了，忍住了，哥，
3: 好了，子弹出来了，
1: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赶紧给他包扎一下吧。
0: 云飞，谢谢你。
1: 不客气，我答应过你救他，赶紧给他包扎吧。

0: 云飞，你怎么突然就被抓住了？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2: 九江好像事先知道我们的计划，在屋子里边埋伏了人等着我呢。
1: 我进屋以后，那个齐南征是假的，

0: 后来呢？
1: 哼，后来能怎么样？后来就被酒井给关起来了。
2: 哎，那再后来呢？你怎么出来的？
1: 那可就刺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我竟然躺在一张特大的床上，我身边啊躺着一个人，
2: 女的。
1: 你猜是谁？
2: 酒井。
1: 哎呦，
2: 真是酒井！
1: 你小子还真聪明，就是酒井躺在我的身边。你猜他怎么着？
2: 怎么着？
1: 哎，他就穿了一条特别薄的纱裙儿。
3: 什么我都能看得见，
4: 真的？
3: 当然是真的，就我能骗你吗？
1: 当时我一看见他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浑身特别的热，就像火烧一样。
2: 换我我也热。
1: 你知道我为什么热吗？啊？
2: 为什么？
1: 你想想。
2: 给你，不会是给你吃药了吧？
1: 嗯。酒井这骚娘们还就是给我吃药了，
2: 看看，我猜到了吧？知道为什么吗？这是我的招啊！
4: 酒井这小娘们可真够骚的，哎，她不会是早就看上你了吧？
3: 哎，我哪知道啊！
5: 看什么看？看什么看？继续监听。
6: 是
7: 是。
8: 继续监听。
6: 是
7: 是。
1: 还真别说啊，酒井这骚娘们啊，皮肤还真白，身条还真的挺好的。我跟你说啊，我，哎，高寒，高寒，嗨，
2: 哎，别走，接着说呀。
1: 嘘，哎，高寒，高寒，嗨，真生气了。
5: 你别拉我。
1: 好，不拉不拉不拉。干嘛？你还生这么大气啊？我都把你男朋友救回来了，你还跟我发那么大脾气？
5: 谁是我男朋友？
1: 床上躺着那个呀！
5: 你别胡说八道。
0: 云飞，怎么回事啊？
1: 刚才我发现啊，咱们的房间的桌子底下有一个窃听器，我们说什么酒井都能听得见，所以我刚才说的那些话都是说给酒井听的。高寒，你别误会啊，刚才那些事都是我编的。
0: 看来酒井是盯上我们了。
1: 没错，之前呀、啊、是一个假的契丹筝，现在呢，房间的桌子下面又安了一个窃听器。说明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没逃过酒井的眼睛。
2: 既然酒井知道咱们在这儿了，为什么不把咱们一锅端了呀？
0: 这很简单啊，酒井他是个老狐狸了，他在找吴金，知道我们也在找吴金，他撬不开齐南征的嘴，就想通过我们的手把吴金找出来，对吧？
1: 嗯，我觉得你说的没错，我也这么想的。
5: 哎，那药你到底吃了没有？
1: 什么药啊？
5: 你快点说啊。
1: 没吃。不过呀，差一点就吃了。幸好我在馒头里边发现一个纸条。
5: 这是云飞中毒那天送解药的字条。
0: 这字迹完全一样，应该是同一个人所为。
1: 这说明啊，有人一直在暗中帮助咱们。
0: 是啊。
2: 哎，那窃听器呢？拆不拆啊？
1: 千万不能拆。一拆就打草惊蛇了，这样，以后咱们有什么事儿，到高寒房间里去说。
0: 嗯，我看我们事不宜迟，既然我们已经拿到虎符了，就去找藤原，把佛经给换回来。
9: 我仔细检查过了，佛经完好无损，这次酒井总算没有失信。四郎，你把他送回佛堂，
10: 明天交易之前，再请回来。
11: 主人。要不今晚佛经就放我这儿吧，明天就要交易了，我怕再出什么意外。
9: 有过上一次了，他们不可能再来明抢。倒是明天的交易，我们一定要小心。我看那两个中国人没这么简单，一定要小心他们使诈。
12: 嗯，如果他们敢耍什么花招，我就对他们不客气。
9: 不用那么紧张，即使他们用假的，

0: 我们也有办法勾出真虎符来。主人，虎符一旦到手，我们是不是就……不，如果他们乖乖的拿真虎符跟我们交易，就不必大动干戈。 但他们要敢跟我们耍半点滑头，哼！你们再动手也不迟，明白吗？
1: 明白。
2: 明白。
0: 明天看我的眼色行事，都下去吧。
3: 是。

0: 云飞。
1: 嗯。
0: 有事吗？
1: 对不起啊，把你给吵醒了。
0: 你说什么呢？你要走了？
1: 嗯，该走了。跟腾岩约好的9:30。
0: 小心点。
1: 哎。你快进去吧，一会儿万一他醒了找不到你，他该着急了。
0: 云飞，我跟他。
1: 高寒，你不用解释，我没那意思。我是说让你好好照顾他，让他快点醒来，这样吴金的线索就有了。跟咱俩的事儿没关系，高寒，我只是想过来看看你。
0: 见惯了你手上拿枪，现在突然带上这个，挺别扭的。怎么样？还是拿着枪舒服吧。
1: 还是你懂我。
0: 哪弄来的？
1: 河间弄的，包括这身衣裳，都是他给我准备的。好看吗？
0: 挺好。挺像那么回事的。
1: 我走了。
0: 我等你回来。
1: 嗯。

0: 主人，佛经请过来了。
1: 主人，我们一会儿就拿它和那两个中国人做交易吗？四郎，你知道怎么和中国人打交道吗？请主人赐教。对于那些人，我们不用跟他们讲道义。四郎不明白主人的意思。
0: 这部贝叶佛经我已经答应送给东条手下，怎么还能挪作他用？可如果那两个中国人真的拿着虎符来了，你说该怎么办？
2: 四郎明白了，主人的意思是让他们寄留下虎符，又拿不走贝叶佛经。
0: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虽然虎符、佛经我都想要。 但我藤原家族的名声更重要。如果传出去，说我藤原办葬，假买真抢，那以后再想收购古董，恐怕就不容易了。
1: 主人，那您的意思是？

0: 一会儿就拿这个和他们做交易。
1: 哦，原来如此，主人。

0: 我就看你的了，绝不能让他们走出海州会馆半步。
1: 四郎明白。
0: 啊！走。藤原先生，让你久等了。沙少爷，东西带来了吗？
2: 哎，我要的东西呢？
0: 沙少爷放心，20根金条早就准备好了。 请过目。哎，佛经呢？沙少爷真是急脾气，可你也不能忘了规矩。
2: 什么？
0: 佛经早上萧先生过目了，这虎符，沙少爷是不是也得让老夫看一眼？
2: 嗯，行，干，看吧。

0: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当然我们常说了，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总有味道呀，
1: 是的，
0: 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所以今天199块钱两件，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1: 很挺阔啊。

0: 哎，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会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1: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2: 休闲一些、啊、
1: 防风，对吧？
2: 对。
1: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在里边的话，
2: 这太实用了。
1: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2: 对，有宽松富裕度，是不是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
2: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它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所以你想买2件2000多块钱，大家肯定要犹豫纠结一下，我到底是黑色好看还是蓝色好看。今天啊，我考虑到您之所想，不需要去挑选，199块钱，蓝色黑色您都有了，翻领好看，立领好看呀，休闲的好看，还是我们今天行政好看，您都能带回去，2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它整个的面料呢是高织高密的面料。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
1: 您在咱们的专柜金马影帝品牌，一件的价格是1280，2件就是2000多，
0: 但是今天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2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有的蓝色翻领、黑色翻领，包括的蓝色立领以及呢黑色立领，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您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2件才199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

0: 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部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当然如果您说了咱们想要穿这个立领款式的话，我们可以来看一个不同的穿搭哈。
1: 对，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不用挑，不用选，咱们是两件带回家，
0: 才199块钱。
1: 你比如就选我们这两件的话，在专柜买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价格了，
0: 是吧？是的，而且呢，除了咱们这个藏蓝色翻领跟黑色立领以外，我们这个颜色也可以给它换一下，
1: 对吧？
0: 有黑色翻领的跟蓝色立领。
1: 是，
0: 您任意来挑选，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像这样经典的款式啊，特别是出席正式场合了，咱们就穿这个行政风夹克。哎呦，肯定有好多朋友过来问问了，老哥以前在哪儿高就啊，是吧？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两件您买齐了2000多块钱了。每一件服装咱们让您穿出去1000元的品质感，但是今天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根据咱们自己的心情啊，或者根据您不同的场合啊，咱们任意去搭配都没问题。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1: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它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的，收口的外兜它是带拉链的，所以说呢，两件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带回家，咱们各种常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
1: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今年的新款专柜一件的价格1280，
0: 但是今天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有的蓝色翻领、黑色翻领，包括到蓝色立领以及呢黑色立领，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雄奇山水，新韵重庆。

我多年的心愿，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对对对对。

0: 你们都见识见识这秦王虎符，啊！哎，哎，哎呀，哎，我说，这啥什么意思啊？啊，佛经呢？
1: 佛经，佛经在佛堂供着呢。
0: 给我啊！
1: 哎呦，实在对不起沙少爷。
0: 今天真是不巧，正赶上藤原家祭祖，请大师在佛堂做法。那佛经正用着呢，啊，沙少爷别急，等过两天法事做完，我保证派人把佛经送到你府上。嘿，说好今天交易的，你耍耍耍滑头是不是？那这样，把虎符先还给我，等你什么时候做完法事了。 把佛经给我，我再把虎符给你。你听见没有？放、啊！哟，干什么？你们这样人多，就以为我怕你是吗？你也是八旗子弟，别说是刀子了，连枪我都见过，干什么呀？
2: 沙少爷，既然藤原家有祭祖的活动。
0: 那我们还是改天再来啊！什么改天再来呀？哎，就算是改天再来，也把虎符还给我呀，对不对？不对，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们都是一伙的，对不对？
2: 哎，怎么可能啊？
0: 怎么就不可能呢？这种事儿我见的多了。行了，我明白了，好汉不吃一。 眼前亏，我认了，对吧？但是我告诉你，就他那虎符，根本就是假的。假的？当然是假的。我额娘当初跟我说了，对吧？这虎符要是两个对在一块儿，应该是有纹的。
2: 有纹？
0: 一种掏。 饕餮纹出来，快请虎符。藤原先生，你赶紧看看有没有纹。
2: 没有啊，就在那儿呢。哎，我告诉你，
0: 摔我摔摔摔碎了他，你信不信？别过来，
2: 冷静冷静啊，冷静。
0: 听着。 把经书给你，要不然的话，我跟他一块儿就是死在这儿。
1: 别，
0: 你信不信你？快，请佛经，
1: 别过来，退后，后退。 佛经。
0: 肖先生，看看那佛经，对不对？沙少爷，啊，这部佛经应该是没有问题。是真的吗？我觉得是真的，不信呐，你自己看看。别过来！别过来！我摔碎了的，别过来！
3: 退后，退后，退后！我，快追，快追呀！
4: 不许追！不行，我的虎符还在他们手里，给我追！
3: 谁动？谁动？别怪我不客气！
4: 九九，你敢？你父亲都不敢对我这样。
3: 伯父，为了帝国的利益，就委屈你了。
1: 回去，
5: 主人，虎符怎么办？
1: 没听见我的话吗？回去。
3: 谢谢伯父谅解。

0: 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
1: 高寒，
0: 哎，回来了。
1: 何谦，快点！
0: 沙少爷得手了。那当然了，我沙少爷出马还有不得手的道理啊！让我看看什么宝贝儿啊？这就是那个被什么佛经啊？
1: 不光把佛经拿回来了，哎，看见了吗？这个也拿回来了。
0: 哟，虎符都拿回来了，还是一对儿呢，哎。
2: 怎么弄到的？以后再跟你说。高寒，奇楠正醒了吗？
1: 还没有呢。那怎么办呀？只有他才知道这地图藏在哪儿啊。赤膊，
0: 你看看这里边有地图吗？这就是佛经啊。这地图藏哪儿啊？就是，要不说这里头有地图。
2: 我看这破玩意儿扔大街上都没人要，这么破的东西，博士，真那么值钱吗？当然值钱啊！我跟你说，找到地图以后，我把这都给你留着，卖几千大洋没问题。嘿嘿嘿嘿嘿！
0: 哎啊，
1: 这个也给你，这个呀比那佛经更值钱。
0: 这下我可发财了，不过只能卖这个，这半个。
2: 还得还给李夫人，哼！你小子倒不傻啊！我会拿我脑袋开玩笑吗？啊！坏了！啊！这个佛经它是假的，
3: 假的？
2: 什么？假的？
4: 站住！你来干什么？我是来向藤原伯父赔罪的。等等。
2: 混蛋！放肆！九井小姐是我的客人，不得无礼。是。伯父，今天让您受惊了，我是特地来向您赔罪的。不过，这也是我的职责所在，还望您能理解。伯父，那两个人对我们找到乌金非常重要。
3: 所以我必须放他们走，请您见谅。我不管什么乌金不乌金的，我只知道他们拿走了我的佛经和虎符。
2: 您放心，等我找到了乌金，我保证帮您把您的虎符和佛经抢回来。那就有劳九井小姐大驾了。唉。
3: 这怎么会是假的呢？当时你在那儿不是已经验过了吗？你跟我说没问题啊。
2: 当时那么紧张，我看的没那么仔细。我现在仔细看了这个穿佛经的绳子，虽说总体上很旧，可是有几段却光滑如新，很明显是刚从古树上拆下来的。
3: 让那个老家伙给耍了，给我，我现在就回去把这段佛经给换回来。
0: 你去也没有用，他们不会还给你的。就是。
2: 当时已经验过货了，你现在回去，这老家伙能认账吗？
3: 别忘了，虎符在咱们手上呢。大不了啊，我把虎符给他们，把真佛经给换回来。
2: 有虎符也不行，你别忘了，这虎符是抢的，藤原能放过你吗？等人家把虎符拿回去，他那些手下怎么能让你出门呢？
3: 马云飞，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都别说了，我肯定得回去的，但是我们得想个法子。

0: 开门！开门！开门！
1: 怎么？又是你？
2: 你还有胆来？
0: 哎，别动粗啊！我可是你们家老爷的客人，跟你们家老爷通报一声，就说我沙少爷来了。
2: 混蛋！
0: 哎，
3: 放肆！休得无礼！沙少爷，
0: 藤原先生，
3: 怎么，给我

0: 送虎符来了。
1: 哼，你我都是聪明人，有些话我就不必多说了吧。
0: 哟，沙少爷今天说话怎么这么顺溜啊？
1: 哼，哦，有人跟我说您这个贝叶佛经是假的，我一着急不知道怎么着说话就变得顺溜了。
0: 咱们里边谈，请。

0: 藤原先生，我跟你说句实话呀，这个佛经做的也算是精美啊，这图案还有这字，尤其是这个穿经书的绳子，还真是从古书上拆下来的。哼，藤原先生，这么短的时间能做出这么一个以假乱真的玩意儿来，还真是为难你了。
1: 沙少爷果然厉害，既然被你看破，老夫无话可说。你想怎么样？
0: 我不想怎么样，我只想要真的佛经。
1: 可以。虎符呢？哼，
0: 规矩我懂，自然是拿来了。
1: 好，
0: 那我们可以真正交易了吗？
1: 请佛经。
2: 博士，我总觉得这样做风险太大了，你说马云飞那个馊主意能行吗？藤原那个老家伙阴险狡猾，可不好对付了。马云飞能顺利把佛经换回来吗？
3: 何健啊，稍安勿躁，来，坐下来喝杯茶。
2: 博士，我可没你那么有涵养，这茶我可喝不下去。
4: 博士，秦南城醒了。
2: 啊，醒了。
4: 南城，你别起来，快躺下休息。
2: 别起来，躺下。你可终于醒了，这几天啊，高寒可真是没日没夜的守着你啊。
5: 小寒，我这是在哪儿啊？
4: 在客栈。
5: 啊，这二位我在照片上都见过。
4: 哦，没错，教授、何坚，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5: 小寒，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呀？
4: 我收到你托人带给我的发卡，看到里面的纸条，知道你在找我。我们赶到代理咖啡馆，可等着我们的是一个日本特务。当时我就知道你被抓了，好在后来我们发现了你留下的密码，找到凯恩神父，然后一直到了海州，这才把你救回来了。
5: 哦，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2: 要谢就谢高寒吧。
4: 南征，军统一直在找你，说你跟那批乌金一起失踪了，这到底怎么回事？
1: 沙少爷，请用茶。
0: 茶就不喝了，等这单生意做成了，改天我请你喝酒。
1: 能跟沙少爷这样爽快的人做生意，老朽非常荣幸。
0: 我也一样啊，等我再看到什么好东西，一定拿过来，让藤原先生好好的把玩一番。
1: 啊，好说好说。
0: 藤原先生，这个佛经是……
1: 沙少爷太心急了吧？啊？
0: 藤原先生不也一样着急吗？啊？按照规矩，这次我得先验货。
1: 请。
0: 哎，这次这东西，里边太黑，这门口亮，在这儿我可以看清楚一些。不过我感觉这次这佛经应该是真的啊。

0: 佛经。
1: 哎，唐岩先生，别着急，别着急。哎，我是讲信用的，啊？
2: 沙少爷真是说到做到，好。
1: 现在我告诉你啊，这个饕餮纹呐，应该在这个地方。
3: 别动！什么？别动手！都别动！让开！
2: 别动！
3: 让开！让开！
2: 别动！别动！
4: 别伤害我家主人！
1: 放心吧，不会伤害你们家主人的。但是你们得听话，后退，退后，
2: 退，
1: 退后，快点！
2: 退呀！
1: 藤原先生，后会有期了。
4: 主人。
5: 后来我奉命，一个人开着车，带着那批乌金，冲出了鬼子的包围圈。可当时日本人的封锁很严，想回重庆是不可能了。我只能擅作主张，把这批乌金运回了海州。
6: 但带着乌金回海州一样很危险，你是怎么通过日本人的检查的？
5: 多亏我有一个德国朋友，他跟海州的日本驻军很熟，在他的帮助下，我才顺利地通过了鬼子的关卡。到了海州以后，我连夜把这批乌金秘密藏到了海州会馆。
7: 为什么一定要藏到海州会馆？
5: 因为海州会馆一直是我们齐家的产业，我对那个地方很熟，而且会馆的位置也很隐蔽，便于隐藏乌金。
6: 那你后来为什么一直不跟军统联系呢？
5: 军统内部有日本人的眼线，我不敢贸然暴露藏乌金的地点。
6: 于是军统怀疑你私吞了那批乌金，难怪他们一直在通缉你。
5: 对，所以我这次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到重庆来找你们，就是想通过你们联系到军统高层，找回那批乌金。对了，藏乌金的地图找到了吗？
6: 还没有，不过现在有你了，有没有地图不重要。
5: 不行，一定要拿到地图。
6: 为什么？
5: 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密室的入口在哪儿，所以一定要有地图。
7: 你不是说那批乌金是你藏的吗？
5: 哎呀，当时由于军统抓我抓得很紧，我在海州实在待不下去了。离开海州前，我把藏乌金的事情全权委托给我们齐家的一位老管家。当时为了安全起见，除了密室上的密码是我设定的以外，其他的任何事情我都没有过问。
7: 唉，你这叫办的什么事儿啊？
5: 我这也是没办法。后来日本人征用了海州会馆，我就和这位老管家失去了联系。但后来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一张纸条，上面说藏乌金的地图在佛经里。我将信将疑，一直想进会馆打探，但是由于日本人看得很严，我一直没机会。
8: 所以你想让我们帮你拿回佛经，找到地图？
5: 对。
6: 其实云飞之前已经拿回那部佛经了，可没想到藤原使诈给了部假的，云飞现在拿着假佛经去换真佛经了。
5: 那装佛经的底座呢？他也带走了吗？
6: 也一起带去了。
5: 哎呀，糟了！哎，
8: 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5: 地图就藏在装佛经的底座里。啊，马先生走了多久了？
7: 走了有一阵子了。
8: 快，得马上去通知云飞。

1: 不是，只有佛经，没有底座，怎么办呀？
2: 坏了，我们先回去。
3: 哎，
1: 博士，马云飞还没回来呢，
3: 他自己能想办法脱身。走，
4: 齐南诏，你怎么回事啊？

0: 当初你为什么不说那地图在佛经的底座里啊？哎呀，
1: 当时我在重庆给高寒留密码的时候，还没来得及写完，就被酒井带走了。
2: 这怎么说你了？真是。
3: 齐先生，除了那张地图，还有别人知道密室的入口吗？
1: 没有，入口的位置
4: 只有我家的老管家知道。
3: 根据我的观察，海州会馆的面积并不算大，而且你对那里非常熟悉，你看有没有可能在没有地图的情况下找到那个密室的入口？
1: 绝对不可能，密室的入口设计得非常隐蔽，没有地图根本找不到。
3: 可现在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要想再回到会馆拿回那个底座，恐怕是不太可能了。哎呀，
5: 历经磨难，终于把这对护符凑全了，真可谓是好事多磨呀！一想到要把它献给东条首相，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呀。
6: 主人，现在贝叶佛经已经被人抢走了，那东条首相那边您怎么交代呢？
5: 说起佛经有点可惜，不过我府上收藏的宝贝多了，再给他一件更珍贵的就是了。这对虎符才是无价之宝，这买卖不亏。
7: 藤原伯父又得了什么宝贝，心情这么好啊？
5: 自然是秦王虎符。酒井小姐，外面请坐。
6: 伯父，我有件特别重要的事想跟您商量一下。
5: 是吗？什么大事？还有劳酒井小姐亲自过来啊？
6: 五号得到佛经之后，下一个目标一定是乌金，他们还会再来。
5: 难道乌金在这会馆？
6: 根据我们调查，海州会馆曾经是齐南征家的老宅子，而且两年前曾经大兴土木，我们推测乌金就藏在这个院子里。哦，所以我想恳请藤原伯父配合我们的行动。
5: 不知酒井小姐想让我怎么配合？
6: 有句话说得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如果五号有所行动的话，还希望伯父不要阻拦，让他们进来。
5: 我感兴趣的就是那对虎符，至于其他的嘛，就听酒井小姐的，你就尽管放心吧。
6: 谢谢伯父。主人，找到乌金这么大的功劳，您就让给酒井他们了？
5: 哼，没那么容易，在黑龙会的地盘上，还得藤原说了算。
8: 说话呀，你们这都怎么了？博士，您说点什么呀？马云飞，你倒是想点办法呀，我们总不能就这么等着吧，是不是？
3: 何坚，别着急，你想想，藤原手下那几个高手就够我们对付的，再加上那个难缠的酒井，我们现在不能贸然行动。
8: 一对虎符换来这么个狗屁佛经，找不着底座，找不着地图，要是万一任务完成不了，姓戴的还不得把咱们皮给扒了呀？照我说，干脆宣布任务失败，散了得了。
9: 不行，必须找到乌金，要不然我们去把藤原引开，让何坚去偷底座。
8: 啊，行，事到如今也只有我亲自出马把那底座给偷回来。
3: 不行啊，这几天咱们在海州会馆进进出出的，昨天晚上又闹出这么大动静，人家早有所防备了。
8: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说到底该怎么办啊？马云飞，你说该怎么办？
10: 办法我倒是有一个，但是你们都得听我的，我相信一定能把地图给拿回来。
6: 坂田君，如果这次能成功，我们不但找到了乌金，还可以消灭掉五号特工组，到时候你就是最大的功臣了。你放心吧，总部那边我一定会替你请功的。
11: 多谢少佐栽培，既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地图在哪儿，要不要我马上去找藤原把底座拿来，有了地图我们就可以找到藏乌金的密室了。
6: 不，我们虽然可以找到密室，可那个密室里面一定暗藏着机关，不要轻举妄动。
11: 那又等到什么时候？
6: 中国有句古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就让五号特工组先打开密室的大门，而我们呢，就做那只坐享其成的黄雀好了。
11: 少佐英明。
4: 来，小心台阶，轻一点，
6: 藤原伯父，你放心，这批古董我一定会安全地帮你运回武汉的。下午我也有一批货要运走，我得去准备一下。
5: 那就拜托了。

0: 何间那边怎么样？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可能会有问题，但这活儿除了他，没人干得了。
1: 还有八分钟，好戏就开场了。记住，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这批古董装车运走。
0: 它是我多年的心血，不能由任何闪失。
2: 是，
0: 亚神，你去门口看看，车装的怎么样了？
3: 是。
1: 四郎，
4: 主任，
1: 你和秋山跟了我这么多年，辛苦了。现在我想拜托你们一件事。
2: 主任，请讲。
1: 这次押运古董回日本。 把秋山小姐一起带回去。主任，您不跟我们一起走吗？你们能帮我把这批珍贵的古董运回日本，我就死而无憾了。主任，别说了。秋山，回到日本，帮我把这封信。 交给我的家人，他们会帮你们安排好一切。
3: 我不走，主任，我是不会离开您的。
1: 放肆！服从我的命令，回到日本就嫁给狂四郎，听见没有？听见没有？

0: 你们可以走了，走啊！
1: 四郎，主人，
0: 秋山，我就交给你了，一定要照顾好他，拜托了。

0: 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大家同学一场，
3: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4: 同窗不同路，
5: 正因为陈可海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保证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6: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4: 同行不同心。
6: 怎么又查我？
7: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海他的嫌疑最大。
4: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生死对决。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

0: 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

0: 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吧。
1: 来人呐！过来，快来人！快救火！快来人呐！快救火！快！
2: 怎么回事？哎呀，
3: 不知道啊。房堂突然就着起来了，
2: 快把火扑灭，把火扑灭，千万保住我的佛像，
3: 快救火，快来人呐。

Yeah!

哎，等等，我打不过你，我认输。这个还给你，啊。

最后结果，你输。

0: 何坚这小子怎么还不回来？都这么长时间了，
1: 应该不会有事吧？应该不会。哎，你去那个地图就在佛经的底座里边吗？我确定，而且我还要告诉你们，在密室的门上还装有机关，只有按对密码才能够打开。还有密码？对，强行开门者或者按错密码都会引起爆炸，那样的话，开门的人和密室里的东西就全完了。
2: 密码是多少？好，来来来，快点！哎呀，快点啊！快把火扑灭啊！快灭火！快！虎符，秋山，快回去！

0: 符，我的护符。
1: 马云飞，
2: 哎，郝坚，
1: 顶上
2: 拿到
1: 了。
2: 哎，是这个东西吗？
3: 没错，这个就是地图。
2: 那密室的入口在哪儿啊？
3: 嗯，应该在这儿。
2: 走。

右边。就是这儿了。

0: 怎么样？
1: 何姐，你照顾他。
2: 哎，高寒，
3: 小心点。

0: 哎，你是？你给我送过饭？
1: 哎，你不是他们家打杂的吗？
2: 对，我在这儿扫了几十年地了。
1: 您是？
2: 大少爷，您不认识了，我是老吴啊。
1: 老管家，哎，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2: 大少爷，当年我按你的吩咐隐藏完那批吴金，日本人就占领了海州会馆，把齐家所有的人都赶了出去。可那批吴金不能没人看呐，我必须想办法留下来。为了不让日本人认出我是齐家的大管家，我一狠心就自己毁了容，这才又进了会馆做了杂役。地图拿到了吗？
1: 拿到了。
2: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带你们去找吴金。
1: 好，好，
0: 走吧。

0: 高寒，高寒，高寒！唐岩，你要干什么？把人给放了！
1: 别乱动，动我就打死他！沙少爷，你们还真的来了，可你们想从我藤原这里拿走你们想要的东西，没那么容易。还有你老吴，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2: 藤原半藏，我告诉你，要不是为了这批乌金。
0: 老子不会在这里伺候你，
3: 唐岩，把人放了，有什么话好好说。哼，沙少爷，你们费尽心机装扮成八旗子弟来跟我做生意，想必是为了密室里那批乌金吧？
0: 唐岩，你到底想怎么样？
3: 我不想怎么样，我只想要回属于我的东西，把那对虎符给我。 快给我！给他。唐岩，虎符已经给你了，把人放了吧。看来你真不是一个生意人，知道吗？现在情况变了，我手里的货是你们最想要的，所以。 我要抬抬价，一对虎符已经换不了他的命了。你老鬼子，你这别动，动我就打死他。不想让他死的话，就乖乖的把密室门的密码告诉我。看来。 你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我数三个数，再不说出密码，我手里的这个姑娘可就要死在你们的面前了。一、二。
4: 南征，齐南征，南征，南征，南征，南征。小寒，马先生是个好人，有他在，我就放心了。密码是。
5: 南征，南征，南征，南征。

0: 那批乌金一到手，马上装车，我们要连夜离开海州。那五号特工组的人怎么办？
1: 把他们一起带走。回去的路上，我要好好跟他们叙叙旧，特别是那个马元飞，我还有好几笔账要跟他算呢。
0: 明白。
1: 海州会馆的火该烧得差不多了吧？
0: 啊，是的。
1: 哼，螳螂快捕到蝉了。 该黄雀出场了，出发！
0: 上车！出发！

0: 机关在这儿。哎，别乱来。
1: 郝建，这个机关设计的非常精巧，拉错其中任何一个密码，门后的炸药就要爆炸，那样我们都得粉身碎骨。
2: 那你知道密码吗？
0: 不知道。
1: 你跟齐南征在一起这么长时间，难道他就没有告诉过你吗？
0: 哎，你仔细想想，他有没有提到过？
1: 哎，对了，我想起来了。 有一次，大少爷喝醉了，他对我说：“这个密码，他一辈子也不会忘。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是他毕生最重要的日子，和一个他最爱的女人有关。”高寒，如果没猜错的话，这个密码应该跟你有关系。你好好想想，你跟齐南征你们两个人。
3: 有什么特殊的日子吗？你们先出去吧，我来试试。
0: 你试吧，我们不出去。
1: 对，要死也死在一块儿。

0: 吴金，王云飞，终于让咱们给找着了！太好了，一箱都没少，真是谢天谢地呀！
1: 1930428什么意思？是小时候，我爸给我们订婚的日子。

0: 马云飞，谢谢你帮我找到这些乌金，各位都辛苦了，我代表大日本帝国谢谢你。坂田，把东西跟人都给我带走，
1: 统统带走。
2: 是。

0: 你就是三只手的河间，幸会。有什么指教吗，九井小姐？只怕过了今天，你连一只手都没有了。高寒小姐还是这么漂亮，不过恐怕你很快就会香消玉殒了。
1: 哼，哎，你现在很得意啊？那是当然了，能战胜你们这样的高手，我当然很得意。马先生，你们想不想知道我怎么会出现在藏污精的密室？愿闻其详。
0: 好，为了让你们输得心服口服，我就告诉你们，从看到齐南征留下密码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要想从他口里得到这批污精的下落是不可能了。
1: 后来看到齐南征和神父的合影，我才猜到，这批乌金应该在海州，特别是见到你们冒充古董商人，想从藤原那里得到贝叶佛经，我就更确定这批乌金一定是藏在了海州会馆里面。
2: 那这么说，你是故意让藤原引我们上钩了？
0: 藤原他就是个蠢货，我跟他说了多少次了。 不要因为古董而耽误了大事，他就是不听，非要换什么虎符。不过他也不是没有功劳的，他带我找到了你们的藏身之处，我在那里安了窃听器。其实你们的一举一动早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了。马先生，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把齐南征从海州会馆救出去会那么容易？
1: 哼，对我马云飞来讲，根本就没有什么难事儿。
0: 是吗？可是你不要忘了，你的对手是我，齐南征是我故意让你救走的。如果不让你救走齐南征，他怎么可能带你们找到乌金？只有你们找到了乌金，我才能坐享其成，明白吗？这所有的一切都在我的控制之内。明白了，九井小姐，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
1: 你说对了。
3: 所以这场游戏，你们都输了。只有我赢了。带走，带走，走，走，快走，走。
0: 少佐，
4: 可以出发了。
0: 好，
3: 快点上车，上车，都上车，准备出发。
0: 这一路上一定要注意警戒。
3: 是，
0: 立刻出发。
3: 出发。

0: 哎，嗯，我看这回真是凶多吉少了。怎么了？怕了？哼，别说，还真有点。不过幸亏有你们俩陪着，就算是死了，我也不孤单。
1: 哎，
0: 马云飞，咱们俩认识多长时间了？我忘了。啊，这么重要的事情你都忘了？多长时间啊？咱俩认识11年了，11年了。是吗？都那么长时间了。嘿，你是真忘了还是假忘了？我能忘了吗？哼，时间过得还真快。哎，你还记得吗？ 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人特有个性，跟别人不一样。我就知道，咱俩有一天一定能成好兄弟。
1: 行了，你就别恭维我了。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是知道我钱包里有钱，你就把我钱包给偷走了。后来呢，你又嚷嚷着请我吃饭，结果花的都是我的钱。
0: 我要不那样，你对我印象能那么深刻吗？<笑><笑>

0: 哎呀，还有咱高寒妹妹，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是从德国回来的高材生，我觉得你吧，肯定特清高，肯定特难接近。没想到高寒妹妹还是挺平易近人的，就是吧，思想有点保守，打扮的有点老土。
1: 我怎么老土了？哎，我再老土也比你出狱的时候强多了。哎，
2: 高寒，高寒，你别理他，你没发现呀？他是被吓傻了，胡说八道了。
1: 我看也是。
3: 将军少佐，这次行动大获全胜，总部一定会嘉奖你的。
4: 坂田君，你也辛苦了。你放心，我之前说过的话绝不会食言。等到了总部，我一定会为你邀功。你就等着晋升令吧。
3: 多谢少佐提携，

0: 下车！上！快！
1: 梦想。
2: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之前买羊奶粉呐，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呐，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5: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6: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2: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山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6: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的会员价，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2: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3赠1，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销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3赠1，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提前买羊奶粉嘛，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就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5: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6: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2: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

0: 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取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0: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

0: 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2: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想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1: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2: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提前买羊奶粉了，根本不懂怎么挑选。

0: 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配合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4: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少佐，你先撤吧，我来掩护你。
1: 不行，车上还有无尽。
2: 按照现在的情况，我们必须保存实力。日后的无尽就全靠你了。快撤！
1: 喂，外面出什么事儿啊？
3: 干什么？别动！别动！

0: 老秦，高寒，云飞呢？
1: 追九景去了。

0: 无路可逃了吧，酒井小姐？把枪扔了，扔了。现在该轮到我得意了，对吗？
1: 马云飞，算您狠。
0: 哼，想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落到如此地步吗？给你看样东西。还认识这个吗？这是你安放在我们房间的窃听器。但是你一定没想到，你安放的第一天就被我们发现了。知道我为什么不揭穿你吗？你只知道中国有一句古话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但是你肯定不知道，在黄雀的下面有一个拿着枪的猎人，而我正是那个猎人。酒井小姐，你也不想想，就凭你能抓住我马云飞，并且能抢走那一大批乌金吗？我告诉你，其实这一切都是我早已安排好的。
1: 你什么意思？
0: 你没发现吗？在你安放完窃听器后不久，我们中间就少了一个人。
1: 李志博。
0: 哼，现在想起来有点晚。不错，他去为我们找援军了。志博临走的时候告诉我，让我请你酒井小姐帮着我们把这批乌金运出海州，因为就凭我们几个人的力量，根本就没有办法把那么多的乌金给运出来。你还不错，帮我们做到了。现在智博带来的人已经接管了那批乌金，辛苦了，酒井小姐。我一样也要谢谢你。过来。
1: 马云飞，我们还没完呢。
2: 马云飞，马云飞，酒井呢？
0: 跳下去了。
2: 啊！

0: 哎，小心点儿！这么高，跳下去肯定活不了。
1: 走吧。

0: 云龙啊，如果有一天我到你的手下当特工，你看怎么样啊？
1: 校长，您说笑了，您可是三军统帅呀。
0: 要说我这个三军统帅，有时候还不及你那几个特工啊。我是知道的，这一次要不是你那几个武特，乌金的事情。
1: 也没有那么顺利，校长，您说的是啊，校长，五号特工组的人确实很能干。
0: 玉农啊，你说五号特工组这样优秀的人才，我们有没有可能招致麾下为我们所用呢？
1: 欧阳建平是共产党的人，这件事情恐怕有些困难。
0: 云龙啊，所谓精诚所至，这几个人值得试一试啊。
1: 您说的是，武特的人也不是铁板一块。欧阳建平虽然是共产党人，他们另外几个人总还是可以有机会争取一下嘛。是，校长刚刚也说了，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五号特工组的几个人一定能为我们所用。<笑>

曼城，你的任务我们帮你完成了。有了这批武警，我们的兵工厂就能造出合格的枪炮，过不了多久，我们的战士就可以拿着这些枪在战场上消灭日寇。你安心去吧。

那种。谢谢你对我的爱，但我永远只能把你当成我最亲爱的哥哥，因为我的心里早已经有了另外一个人。

0: 閣下，你也别太难过了。这是我送你的。
1: 什么？
2: 高安妹妹写的什么呀？我看看。舍我其谁热血抛，挚爱为君披战袍，登高他日思故乡，抗寒赞美雪中傲。这写的什么呀马云飞？我怎么一点都看不懂啊？什么意思？
3: 每一句的第二个字，
2: 我爱高寒。嘿，马云飞这小子真够不要脸。
3: 行了，何坚，我们走。
4: 1941年。

抗日战争进入了第四个年头，面对日军强大的空中优势，国军节节败退，损失惨重。同年八月，在美国退役飞行员陈纳德将军的帮助下，国民政府成立了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及飞虎队。在此后的数年中，陈纳德将军带领飞虎队给了日本空军沉重的打击。

0: 马云飞，啊，把虎符给我，给你干什么呀？我就还啊！
1: 你还，就你这毛手毛脚的，啊！这虎符可是李夫人的心爱之物，万一你给弄坏了，哼，那戴老板还不把俺打成筛子呀？走。
0: 哎，
2: 嗯，
0: 还虎符这种露脸的事儿，你小子可别跟我抢。
2: 哎，
0: 我
2: 哎，马云飞，就让他去吧。
0: 满足他那点虚荣心。
2: 哎，对对对，这东西是他偷来的，让他还回去，也算是功德圆满了，是吧？
1: 民意。
2: 高寒和智博呀，让我满足一下你的虚荣心啊！
1: 谢了，谢了，博士。
2: 哎，这个给你，
0: 拿着呀。
2: 这里已经封锁了，请左侧门。
1: 好。哎。
2: 可能出什么事儿了？
1: 啊，可能是来了什么大人物啊。走吧。啊。

0: 你。
1: 不要过去，不要过去。旅长，经理，
2: 陈将军，
3: 陈将军，
4: 你们好。
3: 陈将军，
5: 小心。保护长官。
6: 哎，对不起，对不起。
7: 站开！
1: 快快，
7: 站住！
8: 站住！
7: 站开！
1: 证件都拿出来！
7: 队长，
9: 队长，
7: 队长，队长，把证件都拿出来！
9: 队长，
1: 证件拿出来，说你呢，快拿出来！哎，
6: 找死啊！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10: 闭嘴！嗯。出什么事了？
11: 现在暂时还不清楚。
10: 我们能走了吗？
11: 请。
7: 少啰嗦！
12: 你呢？
7: 刘姐，默许说话。对呀。
1: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查！
13: 是。

0: 我们去逛逛街。
1: 父亲，一会儿到了前面的广众街，把我们都给放下了。
2: 你们不回家？
0: 这么长时间没回来了，我们去逛逛街。

0: 是不是高寒？
1: 好啊，哎，正好去那个红码头吃老蛋火锅。博士，你最喜欢了是吧？
2: 行，让马云飞请客。
0: 没问题，今天无论想吃什么想买什么全都包在我身上了。
1: 嗯，何健，快点开啊。
0: 对，你快点。
3: 哎，马云飞，要不然咱俩换一下，反正军统那边你比我熟，你去还虎符，我请博士和高寒妹妹吃饭，怎么样？
0: 哎，何健，刚才可是你抢着要去还虎符的，说好的事情不能反悔。
3: 可是我仔细想了想，这种露脸的事儿还是你马云飞去比较合适。
0: 想赖是不是？
3: 不是，
0: 不成
3: 你。
4: 停车！停车！
5: 停车！
4: 靠边！靠边！靠边！停车！靠边！

0: 哎，怎么回事儿？军统在这儿大阅兵呢。哎，看见那辆黑车了吗？03的车牌，中统也出动了。
1: 怪了，
2: 这中统和军统一向水火不容的，怎么还联起手来了？一定是出什么事儿了。
1: 那一定是天大的事儿。
3: 范同，都是些范同！我一再嘱咐你，事关重大，事关重大，让你加强警卫，你就是不听。现在相信了吧？
4: 是。
3: 万幸的是陈纳德没死，否则你得给他陪葬。
4: 是。
5: 喂，戴笠，不要立正，不要敷衍，
1: 请校长叙事。
5: 事情已经出了，责任暂不追究，但是4天之内，你必须破案，必须抓到刺杀陈大德将军的凶手。
3: 是。

0: 我不管你采取什么方式，必须将刺杀陈纳德的参与者一网打尽。
1: 是，
0: 记住，只有4天时间。属下明白。
2: 哎，何坚的，哎呦，可把你盼来了！你盼我啊？哎呦，
0: 有你在啊，我心里踏实多了。
2: 你踏实，我可就不踏实了。
0: 怎么？
2: 这是虎符
0: 啊？干什么？
2: 我可还回来了。
0: 哎，干什么？
2: 我还有事儿，不打扰了。
0: 哎哎哎，不。
3: 何坚，哎，这太和摘的米花糖还真不错，你尝尝，怎么样？凑合吧。
4: 凑合，啊，
3: 志博，你尝尝。哎，这高寒的嘴可是越来越刁了。
4: 哎，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何坚，
2: 出事了。出什么事了？陈纳德在机场遭到袭击，
3: 人怎么样了？不太清楚。哦，怪不得机场守卫重重的。陈纳德就是一个说大话的投机者，死就死了吧。
2: 这次啊，事儿可闹大了。戴笠把老于骂得狗血喷头，老于从门里出来，见了我就跟见了亲爹似的。
3: 老于一定又打我们的主意了。老于那小子除了咱们还能使唤谁啊？志博。
2: 那咱们怎么办呀？哎，马云飞，嗯，你现在可是头啊，你得想办法。我可是有小半年都没休息了，南天门那帮姑娘长什么样我都忘了。
4: 何坚，那地方你也去啊？
3: 哎，他什么地方不去啊？哼，
2: 马云。

0: 宇飞，是你小子带我去的。
1: 哎，我
0: 想不认账。
2: 哎
0: 呦，
2: 哎，心虚了。
3: 好了，不要。我告诉你们啊，
2: 拿着吧你。
3: 按照老于的习性，一小时之内他肯定敲我们的门去了。
0: 那怎么办？
4: 一个小时，来得及搬家，走，
0: 快走。

0: 高寒，高寒，快点，高寒！哎呀，走吧！
1: 哎呀，你先拿着，我还没收拾完呢。
0: 来不及了，走吧！
1: 哎，我还有好多衣服没收拾呢。
0: 到时候你买新的，买新的啊！走走啊！
1: 哎行。
0: 哎。

0: 哎，何姐，
1: 你哪儿攒了这么多钱啊？
2: 冰山一角，妹妹，我可比他有钱多了。现在嫁我还来得及。
0: 少废话，啊！哎，志博，你都收拾好了啊？
3: 啊？
0: 哎，怎么样？大家都想好去哪儿了吗？
2: 不知道啊，先糊口脱险再说吧。
0: 志博，你呢？
3: 我呢，有个朋友在成都大学当教授，我想去体验几天校园的生活。
0: 行啊，
3: 已经过去40分钟了，赶紧走。祝各位假期愉快，
2: 啊，愉快。
1: 愉快。
0: 哎哎，哥哥带你去看乐山大佛啊。
1: 好啊，
0: 走。
4: 哎，我也去，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0: 你还是算了吧，你跟着我们干嘛呀？
4: 我不管，我早就想去看乐山大佛了。
0: 你还是去南天门啊，找你那相好了吧。
4: 没我这电灯泡照着，你们能玩得开心吗？
0: 我们不需要电灯泡。
4: 不带上我，你们一定会后悔的。
1: 行
0: 了，你别拽我。
5: 诸位，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2: 不是，你不是说一个小时他才来吗？
0: 老爷，我们去度假，别的事儿免谈啊。志博，走了。
6: 哎，我今天不是说客，我是跟班儿。
7: 怎么？不请我进去坐坐？陈纳德在我国组建飞虎队，已经成为抗日战场上不可或缺的战斗力了。他这次来重庆，就是为了帮助国民政府扩建空军的。中美两国的高层都非常重视，日后这必将成为我国空军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2: 戴老板，我们出生入死大半个月了，一句怨言都没有过，可现在您总不能连喝口水的时间都不给，就让我们去抓什么刺客？就算是您把我们当成牲口，也总得给点时间让我们养养膘吧。
7: 各位就辛苦一下，
8: 4天后
7: 我戴某人出资给大家安排假日，各位意下如何？
3: 戴局长，我来说句公道话啊，金属还有疲劳度呢，何况是人，任务接着任务，连个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干我们这行，精力一旦涣散，后果不堪设想。
7: 对，你说的对，我戴某人并非不近人情，也懂得劳逸结合的道理，但你们要是拒绝的话，就没人救得了老余了。

0: 戴老板，你不能这样啊！戴老板，戴老板，我求求你，你救救我，戴老板！
1: 救你？你应该知道，谁能救你？
0: 哎，不是，戴老板，哎，戴老板，哎呀，戴老板，戴老板，戴老板，你不能这样啊！戴老板。

0: 哥几个，我求求你们了，你们救救我吧！
1: 怎么回事啊？你们自己看吧。
2: 于洪泽懈怠失职，后果严重，不可弥补。不严惩不足以整肃军纪，未以效后由决定执行枪决。
3: 老袁，你真的是长本事了啊！为了让我们干活，把大尾巴都给请来了，跟你一块儿唱双簧啊？
4: 老袁，你的戏演的真不怎么样，回家演给你媳妇儿看去吧。
3: 这可不是演双簧。
5: 这处决令是真的，啊，
6: 真的，是真的吗？
5: 国民军事委员会的大印，孙科委员的签字，你们知道吗？这一旦签字盖章，就会存档进入处决程序。梦想。
7: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8: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椎骨痛、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溶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9: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5: 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 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肩周炎、颈椎病，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2: 骨质增生，腱鞘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3: 关节炎，
5: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8，免邮费送货到家。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 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5: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

0: 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

0: 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复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你的意思是，部里有共党的卧底？
9: 陈可汗，你到底是不是共产？
0: 使命，撕裂情谊。
10: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11: 他在撒谎。
0: 宿命，明暗交锋。
12: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13: 等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0: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14: 接受了命令，你们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不死不休。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一触即发。

0: 四天以后，戴老板都救不了老于。
1: 于飞，你救救我吧！何副官，念咱俩多年的交情，你救救我吧！
2: 老于，其实。

0: 我真想救你，可是君令如山，我也没办法呀。高寒，博士，就看咱们在昆明出生入死一场，你们救救我吧！哥几个，我求你们了，救救我吧！我可以死，可是我的老婆孩子怎么办呢？
1: 我看老于也怪可怜的，要不帮帮他？
2: 哎，老于，你都一大把年纪了，跪这儿多难看啊！起来吧，起来吧！你们不答应我，我就跪死在这儿。
0: 你不把资料给我们，我们怎么帮你办事儿啊？嗯？哎，哼，起来吧！哎呦，这呦！ 哥几个呀，你们不能这样坑我呀！哎呦，刚才啊，我想死的心都有，真是。哎。

0: 这是陈纳德将军遇刺时，一位中央社的记者在现场拍摄的。之后，为了确保陈纳德将军的安全，飞机立刻又飞回了昆明。
1: 还有什么别的线索吗？
0: 到目前为止，没有搜集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2: 我说老于啊，就凭这几分钟的片子，想四天之内就抓住凶手，那不是天方夜谭吗？我看能不能找到线索都没准呢，另请高明吧。
3: 哎，你们想想，杀了陈纳德，谁会获利啊？
2: 当然是日本人了。
3: 哼，也不见得。现在老头子和驻华的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两个人的意见非常的不合，而恰巧陈纳德和史迪威两个人的观点也不一样，所以老头子呢就把陈纳德给搬出来，作为排挤史迪威的一个棋子，这样陈纳德才会一路高升的。
2: 史迪威虽然偏激，可军队里的少壮派还普遍支持他。要是跟陈纳德相比，我也更支持史迪威。
4: 也就是说，凡是跟何坚有一样想法的人，都有可能刺杀陈纳德。
3: 没错，说得非常对。
1: 这些政治上的纠葛，我们还是不参与的好。
3: 老于，我要份名单，列上所有掌握陈纳德行踪的人。
5: 所有的人？
2: 哎，为了公平起见啊，我建议把戴老板的名字也归到这个名单当中，而且还要有国防部负责人的亲笔签名，这样才能服众。
4: 委员长倒是也知道陈纳德的行程安排。那不是逼着老于去跳海吗？
5: 哎呀，这是……
3: 哎，何坚好不容易提出了一个合理的要求，我可是双手赞成啊！高寒，你在枪械方面深得欧阳大姐的真传，说说你的看法。
4: 可以通过解剖刘副官的尸体查出弹道，确定杀手的位置。
0: 刘副官的尸体就停在军统的停尸房，可以随时去验尸。
1: 那么现场的记者呢？
0: 都暂时扣留在军统局，哎，他们可都是从各大报社精心挑选出来的，在陈纳德将军到达前半小时才接到了通知，不可能走漏消息啊！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在想，出于记者的职业特点，他们对突发事件有超乎常人的敏锐度，他们也许会提供更多的信息。
3: 那好，这样，智博、高寒，你们两个去停尸房检验一下尸体。我跟何坚去排查一下那些记者。

0: 1898是7.92乘57毛色铅弹。初步可以推断，对手用的是毛色98K 狙击步枪。
1: 嗯，子弹是从右侧颞线和顶骨之间射入，卡在左侧的上颌骨，大约是15度角。
0: 陈纳德的专机是由道格拉斯 C41 全金属结构军事运输机改装的，那两侧装有双发动机，舱门设在后机身，刘副官是颅骨右侧中弹。
1: 没错，子弹是从机头方向射来的，跟记者拍的片子相符合。
0: 晴天，能见度1500米，风力1到2级。这种情况下，如果用6倍的瞄准镜，可以将杀伤射程提高到1000米。
1: 这只是理论上的数据，还必须综合现场和枪械的因素。
0: 找马云飞和何坚去现场。
1: 嗯。
2: 你再仔细想想，除了你刚才说的，还漏掉什么细节没有？
3: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就这些了。
2: 好，谢谢你协助我们调查。如果你想起什么的话，再通知我们。
3: 好，一定一定。
2: 再见。
4: 忙活了半天，一点收获都没有吧？
2: 这很正常啊。你想啊，陈大德从机舱里边出来，所有记者的焦点都在陈大德身上。谁有可能去注意周围的情况呢？我看呀，再问下去也问不出什么来。还有几个呀？
4: 就剩最后一个了。
2: 最后一个你来审。
4: 嗯，我审，这不合规矩吧？
2: 我的话就是规矩。
4: 哎，你还真……
5: 又想逃跑啊，我的老同学。
2: 谢振中
5: 哟，你还记得我啊？
2: 哼，那当然了。
5: 这位是？
4: 嗯，何坚。
5: 你好，何先生。
4: 你好，你好。
5: 何先生，能不能允许我和我的老同学单独叙旧啊？
4: 哦，当然可以。
5: 谢谢。
4: 哎
2: 哎，别又胡说啊，拿着。当记者了，厉害呀、啊！想想你当初在学校的样子，我怎么也想不到，嘿，你会当记者了。哼，哎，有男朋友了吗？我记得当初在学校的时候，有好多男同学都追你啊，最后选中哪个了啊？
5: 我谁都没选。我等你啊。
2: 嗯，
5: 这不是等你等到现在了吗？
2: 这么巧啊，我也等你呢。
5: 你呀、啊、这么多年就这张嘴没有变。
6: 不是不是，来来来，这是你们要的名单。陈纳德此次到重庆的行程安排是高度机密，为了安全起见，所有的计划安排都由戴老板亲自制定。
0: 这怎么可能呢？
1: 这是他一贯的作风，具体办事的人只知道各司其职，不知道其中的目的，最后全部的工作都由戴老板一个人来汇总，是这样吗？
0: 哼哼，安排得这么严密还会出问题，看来我们的对手很厉害啊。
4: 你们都来了。
0: 哎，调查得怎么样？
4: 白忙活了。不过马云飞倒是碰上个老相好。
1: 何谦，别瞎说。
5: 你呀、啊、来重庆这么久也不知道联系我，要不是那天我在机场看到你，还以为你人间蒸发了呢。
2: 你在机场看见我了吗？
5: 怎么还想抵赖啊？给你看样东西，照片为证，怎么样？拍得不错吧？
2: 要不都说得罪谁都别得罪记者呢。嗯，
5: 对了，这是我的名片， 这些年很少能找到像你这样跟我聊得来的。有空记得来找我。
2: 好啊。哎，高寒，我
5: 记住，我等你。再见。

0: 这什么暗号啊？
1: 食指戴戒指，表示他未婚，可以接受别人的追求。
2: 志博，你可别胡解释啊！我怎么不知道有这意思啊？你比何健还能胡说。就一个老同学，现在当记者了，正巧就碰上了，没别的。
3: 你的同学长得都挺漂亮的。
2: 我没觉得。
3: 照片也拍得不错呀。
2: 这是他昨天在机场偷拍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3: 我觉得呀，只要有点姿色的女人，说两句云山雾罩的话，有些人就找不着北了，巴不得人多拍两张呢。
2: 你要这么说可就没意思了啊！要不这样，我都交工，好吧？你给他撕了。哎，志博，尸检的结果怎么样了？
1: 数据已经出来了，不过还要模拟现场，确定凶手藏匿的位置。
2: 那好，我们现在马上去机场。
1: 嗯，
2: 老于，你马上联系机场，让他们现在安排一下，调一架 C-41的飞机停在陈纳德的专用停机坪上。啊，
3: 还有一把毛瑟98K步枪，我要实弹测距。
2: 啊，没错，这个一定要替高寒好好准备一下。
4: 好，我去准备。

0: 志博，刘副官应该在这个位置上被击中的吧？
1: 是。
0: 高寒，开始吧。
2: 嗯。
1: 子弹是从右侧射入，来自机头方向。高寒，开始实弹测距。
0: 拿着吧。
2: 别动。
0: 嗯。
2: 站好。
0: 哎，你这是干什么？啊，你不会连拿枪的力气都没有了吧？
2: 这样更稳一些。
0: 哼，别闹了，行吗？算我错了，好吧？我错了。
2: 哎，你见女同学都不怕，这有什么可怕的？
0: 哎，我不是。哎，你不会为这事还生我的气呢吧？哎，哎呦，哎，哎呦，哎，你来真的呀？你怎么这么狠呀？高寒。
3: 嘿，嘿，给你个忠告，得罪谁也不能得罪枪械专家。
0: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说风凉话的话，我让你站在这儿演刘副官，让高寒从那儿给你一枪。哎呦，哎，
1: 老大哥给你个忠告，宁愿得罪枪械专家，也别得罪领导。老于，在这守着吧，我们上去。
4: 好，嗯。

0: 哎，高寒，到底是不是这个位置啊？
1: 找不到就再打一枪，反正子弹多的是。
0: 志博，

0: 军靴，步伐很整齐，应该是机场巡逻队留下的。
1: 发现什么了？
0: 你看，这些树枝刚刚被砍掉。
1: 附近农民砍的。
0: 这方圆40公里都是军事禁区，什么样的农民敢冒着生命危险到这儿来砍柴啊？
1: 那就是狙击手用来做伪装的。
0: 说的没错。你看，就是做了这个，肯定是那个狙击手留下的。
1: 弹壳没有任何氧化迹象，应该刚激发不久。
0: 你看，机场的停机坪，这儿应该就是狙击手的位置。
1: 这不应该是最好的狙击点？
0: 啊？那你说，还会有第二个狙击点吗？
1: 一定有。
2: 啊？马云飞，这儿发现尸体。
0: 走。
2: 一个颈动脉被隔断，一个心脏被刺穿，尸体还没有完全僵硬，估计最多也就死了十几个小时。
0: 嗯，死亡的时间跟刺杀陈大德的时间是相吻合的。
3: 弹夹是满的，有一发子弹上膛了，但是没有激发，对手根本就没给他扣扳机的机会。
0: 嗯，
2: 快来看，这儿还一个。这把枪一发子弹都没打过，弹夹全是满的。
0: 这三个人都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杀的。
2: 这活儿一个人可干不了。
1: 也许对方不止一个人呢。
0: 对方只有一个人，咱们根本就没有发现第五个人的脚印呢。
2: 可我还是觉得一个人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同时杀死三个人，可能性不大。
0: 就一个人，而且这个人还是个左撇子。刚才我已经仔细看过他们的伤口了，这个人左手持刀，第一刀隔断了一个人的喉咙。这道伤口是左深右浅，第二刀直接刺穿了胸膛。这一刀是右身左浅，第三刀直接把刀给飞出去。这个人是被飞刀扎死的。
3: 机场巡逻队隶属虎贲57师特务连。
0: 是余承万将军的57师吗？
3: 是啊，他们全师在常德会战中对阵40000多日军，浴血奋战16个昼夜，全师仅打剩下100多人。这100多人全部都编入了特务连，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啊。
2: 我跟这帮家伙打过交道，他们这种能力的三人战斗编队绝不亚于一个特勤班，就算是遇到突然袭击，也不会像他们这样毫无还手之力。
0: 这个人是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专业杀手，咱们赶紧回去，这个人得通过老于找到他。

据我所知，能称得上高手的左撇子就只有四个人，一个就是中统的刘培全，在刺杀东北特高课大岩健二大佐时，和大岩健二同归于尽。第二个，应该就算是74师的格斗总教官，现在正在湘西和日军斗得死去活来。还有两个是兄弟，都是老头子的贴身警卫。可就算是这四个人出手，也不可能干得这么干净利落。

0: 那为什么不可能是日本人干的呢？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日本人那些顶尖的高手，我多多少少都打过交道。像这样的高手，我连听都没听说过。
1: 可刚才你在现场的分析很有道理，似乎这种假设是可以成立的。
0: 我是说从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在实战中是很难完成的。
1: 那咱们换个思路。
2: 假设凶手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厉害，只是依托了某种环境上的便利呢？
3: 不可能，那可是三个久经沙场的老兵啊！
0: 智博的意思是说啊，这三个人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杀掉的。
2: 那就是说，他们和凶手彼此熟悉，只有这样，凶手才能轻而易举来到三个人身边，突然下手。
1: 是战友？
0: 没错，这是唯一的可能。
4: 是我。啊，什么？你是说五十七师内部有人要刺杀陈纳德？哎呦，五十七师内部有那么多单兵作战能力极强的人，你叫我怎么查呀？
0: 左撇子，你只查左撇子，尽快的把调查结果给我送过来。老于，你记着啊，我要你亲自去调查，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

0: 哎，停！志博，往回倒一下。
1: 好，
0: 慢点，慢点，停！你们看看，现在刘副官的眼睛是盯着前面，他根本就没有看侧面。
2: 对呀，子弹是从右边打过来的，他为什么看前面啊？
0: 你们看见了吧？以刘副官现在这个角度，他根本就不可能看到侧面，更别说500米以外了。
3: 是老于。
0: 老于，效率够快的呀！走，咱们去看看。

0: 这些都是左撇子。107旅少将旅长，3313团上校团长。这个是65师的上校参谋。这三个人都是刚刚提拔起来的军中骨干，都是强硬派，主张主动出击寻找战机。 对当前退守重庆颇多微词。这些少壮派虽然在战术上过于激进，但是他们对老头子这个校长，多多少少还是有些知遇之恩的。这种事情，我想他们不会做。剩下这两个都是59师的老班底，这个是原229机步旅少将旅长张贤亮，他跟于承万是黄埔同期毕业的，跟随于承万多年，两个人情同手足。 这个是原特务营中校营长，叫王树森。常德会战的时候呢，担任总预备队队长。后来，于承万将军因在常德会战期间擅自突围，被送上了军事法庭。这两个人呢，也同时受到了调查，特别这个王树森，还打伤过调查人员。这两个人现在在干什么？
1: 张贤亮被调到参谋本部，这个王树森因为调查期间拒不合作，态度恶劣，被开除军籍，现在居住在重庆。这就对了，一个被开除军籍，一个被降职，这两个人有绝对的理由刺杀陈纳德来报复国民政府。
2: 真是想不通，这汤恩伯丢了整个河南，还活得好好的。 怎么就非拿殉战到底的人开刀呢？
3: 老于，快把王树森的资料给我带上来，你们都上来，快！

0: 你们看看这张照片，这个是谢振中那天在机场偷拍的。你们看看我身后的这个人，是不是和王树森很像？
1: 有点像。
2: 别说，还真有点像。
1: 嗯。
3: 这么像，完全就是同一个人。
0: 这就对了。这个王树森原来就是特务营的营长，所以机场巡逻的士兵不可能对老上级产生戒备之心的。我们先从王树森查起。
4: 你们快来看，有新发现。

0: 看见这儿有个人吗？嗯。
1: 哎，这应该是个记者吧？
0: 没错，香港记者崔媛媛小姐，一直追踪报道陈纳德。听说原来是中央社的记者，后来跟社里某个大牌记者不和，跳槽到了香港。
2: 哎呀，博士，你了不得呀，连这个你都知道。
1: 我明白了，志博，你是不是想说，当陈纳德下飞机的时候，所有人都冲着陈纳德拍摄，只有这个记者他站在陈纳德的后面，所以他是冲着机舱外拍摄的，他很有可能拍到了狙击点，对不对？
0: 嗯
2: 嗯。
1: 老袁，马上通知昆明，把这个崔媛媛拍摄的所有胶片都给调过来，而且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抓捕王树森。
2: 好，我去把三处的人全拉来。
1: 不用了，抓这么一个王树森不用这么兴师动众的，我跟何坚足够了。
2: 那好，交给你们俩了啊，我去联系昆明，
1: 这才是重要的。哎，快点，志博，我们走了。嗯，
3: 走。
0: 嗯。
4: 哎，那我呢？
1: 哎，这活不是你干的，你在家好好待着。走。
4: 博士，我去弄点吃的。
0: 好。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就是为了找那个叫余承万将军的旧部，应该都是抗日英雄，可现在呢，却住在这种地方，搁谁谁都会有怨气的。
1: 那个戴草帽的，看起来有点像。照片呢？再拿出来看看。不用看了，
0: 就是他。看见了吗？他是左手拿鱼的。
1: 左撇子？
0: 何副官，这事交给你了。不会吧？对付这种人，你让我一个人去？害怕了吧？
2: 梦想。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你好。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是吧？
1: 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2: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 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1: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2: 那肯定啊！小时候啊，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
3: 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啊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2: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3: 好。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
1: 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2: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1: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
2: 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1: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儿，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
1: 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1: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
2: 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1箱，一共99块钱。
1: 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2: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 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呀！
1: 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2: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呀？
1: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2: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1: 再拿4罐干嘛？
2: 因为呢，这5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5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5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5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3: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5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

0: 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经典古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咱们的
2: 刘大哥，您的五香带鱼罐头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哎都馋坏了，都想要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可以保证啊，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渔船上，我们每一罐带鱼罐头啊用的都是带鱼中段，没有配菜。我打开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2: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五香带鱼罐头，鱼肉鲜美，全都是带鱼中段，鱼骨鱼刺啊都能咬得动。
1: 我在我的渔船上用良心向大家保证，您看到的和您买到的一模一样，如果说您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您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自己新鲜捕捞的渤海湾带鱼，全程古法制作，不用香精，不加防腐剂，这是渔民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我们深入原产地来到码头，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肉质鲜美，骨酥肉嫩，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2: 如果您平时总是没胃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啊您平时也馋肉，但是呢又怕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啊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么您一定要试一试这开罐即食的五香带鱼罐头，简单方便，让您的餐桌啊变得营养美味。
1: 叔叔阿姨们，您今天愿意看我们的栏目啊，我心里啊真的很激动。咱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别的咱不说，带鱼啊都是咱们自己捕捞的。而且啊都是新鲜制作，肉质鲜美，鱼骨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是专门为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奶奶们定制的。
2: 确实是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啊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渔民啊，不是什么商人，不知道那么多的套路。既然今天大家来到了码头，给我一个上电视的机会，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99块钱8罐，大家看怎么样。
2: 这一罐12块多就能吃到这么一大盘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呢肯定都想天天吃，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想要尝一尝，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真的不行了，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2: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五香带鱼罐头有信心的话，那就再多送大家一些。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是长辈，那他们吃好了身体棒了都会给您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跟我的父母啊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龄，都是我的长辈，平时啊想吃点好吃的出去买太贵，自己做又太麻烦。我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打开就能吃，而且啊营养丰富，既然大家都想吃大家都需要，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再免费送4罐，做到99块钱12罐。免费送的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吃得有营养，吃得更健康，
2: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都能吃得上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的五香带鱼罐头，让平时节俭的老人家都能没有负担的吃得上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更是让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得上真正安全放心的五香带鱼罐头。今天啊99块钱整整12罐的价格，这一罐啊还不到9块钱，更是让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吃得上。 刘大哥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今天啊，我们栏目组也想借助刘大哥的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五香带鱼罐头，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刘大哥啊，您再拿四罐上来。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免费再送大家四罐，做到了99块钱啊，您到手整整16大罐，这一罐啊还不到6.2块，每一罐里面只有带鱼中段，没有配菜，做到了量大实惠。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啊，现在就是您拼手速的时候了。那么我喊321，现在呀，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了。
0: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1: 你好。
2: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1: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2: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1: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3: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啊，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2: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1: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2: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1: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2: 好。
0: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2: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 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

0: 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1: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0: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儿，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0: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丝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1: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八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0: 99块钱八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1: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四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四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1: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0: 确实是，你们。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
1: 再拿四罐干嘛？
0: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

0: 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害怕了吧？
1: 他可是身经百战的老兵，我一个人怎么抓得住他？
0: 吓得尿裤子了。我没让你把他给抓住，看见了吗？一会儿啊，你只要从正面惊吓他一下，而我从后面呢直接拦住他，这事儿你能做吧？
1: 这还差不多。
0: 走。

0: 王世森吧，劳您驾，跟我的军统走一趟。
1: 站住！站住！
2: 长不长眼睛了？
1: 躲开！躲开！
2: 没事。哎呦！慢点！
3: 兄弟，东西
2: 还有！
1: 躲开！
4: 慢点！
0: 慢喝。
4: 哎，我的脚！
1: 哎呦！站住！小心！
0: 想跑？
2: 没门儿！
4: 你爹！

0: 王树森，跑得够快的呀！啊，何坚，把他绑了。哎，要活的，追他！
1: 王八蛋，还敢跑？老实点儿！
2: 王八蛋！
0: 王营长，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让你回去帮我们协助调查一件事情。
2: 查个屁！你军统没一个好东西，日本鬼子都知道祭奠一下我们五十七师的阵亡将士，你们就会给我们扣帽子，说我们是逃兵。
1: 走！
0: 对不起，得罪了，带走何家。哎，啊！你怎么来了？
3: 啊！我不来，你们行吗？哎，
4: 姓于的，想让我给于师长身上泼脏水，做梦吧！有种就抓了老子别放，出去了迟早弄死你。
5: 老王，话别说的那么难听嘛。军统上下，包括戴老板，对于军长是非常钦佩的。
4: 那你抓我干什么？
5: 就问你一句话，昨天你到机场干什么去了？
4: 去机场怎么了？哪条法律规定我不能去机场啊？你翻给我看看。就不信没有天理了。
0: 昨天下午3点，机场的一个小分队遭遇袭击，死了3个人，这3个人都是57师的老兵，应该都是你的老部下吧。
4: 怎么回事？这是谁干的啊？这是谁干的？
5: 那得问你呀。
4: 你怀疑是我？这怎么可能？他们都是我出生入死的好兄弟啊！我就是良心被狗吃了，也干不出这种缺德事。
0: 既然你什么都没干过，我们抓你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跑啊？
5: 对呀，这你怎么解释？
4: 不跑就等着你们军统继续栽赃？不跑怎么能留下这条命给全师上下翻案呢？57师的8000兄弟死得那么冤枉，要是不能为他们出了这口气，我死都憋屈。
0: 是啊，所以为了出这口气，你才想起去刺杀陈大德，对吗？
4: 你放屁！你
5: 叫他坐下。你有伤？
0: 你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4: 要不是胳膊上受过伤，就凭你那两下子还抓得住我？常德会战中爷爷断了根大筋，还挑了3个鬼子，你给我睁大狗眼看好了，爷爷不是逃兵，57师的8000兄弟个个都是抗日英雄，英雄爷爷是堂堂正正的军人，就是要杀人也会面对面的来，不会像你们军统这帮混蛋只会偷偷摸摸下黑手。
0: 不是他受这样的伤，是不可能瞬间杀掉3个老兵的。
6: 哎，他受过重伤，怪不得我今天看他动作有点别扭呢。
5: 那他去机场怎么解释啊？
0: 他不是去刺杀陈大德，而是找记者，想通过一个有影响力的大报给57师翻案。
5: 哎，那他刚才为什么不解释清楚呢？
6: 哎，你真不知道你们军统在外面的名声有多臭啊。
5: 啊，
6: 就算是他不在乎自己的安危，他也得替那些为他翻案的记者们想想吧。嗯，
5: 要不要咱们再回去问问他找过哪个记者？
6: 哎，免了吧，我们只管查出刺杀陈纳德的凶手，现在至少排除了你们内部刺杀陈纳德的可能性，剩下什么栽赃啊翻案的事儿跟我们都没关系。马云飞，走。
5: 哎呀，这位爷还在里边关着呢，怎么办？
6: 这人是你让我们抓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5: 那也不能光推我一个人呐。
0: 老于，道个歉，把人给送回去啊。
5: 把他放了？刚才他说的话你听到了？

0: 把他放出来，他要弄死我。这种人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可是说到做到。给你指条明路，你去上面活动活动，没准你给五十七师翻了案，以后他们敢记你还来不及呢。
1: 哎呦，我哪有那能耐？
0: 哎，我说，这就跟我们没关系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崔元那本胶片，赶紧送过来，啊，
2: 走。
3: 作为陈纳德将军的随行记者，崔元小姐的这部胶片记录了陈纳德将军从昆明机场起飞到重庆机场降落的全部过程。

0: 志波，停！看到了吗？陈纳德迈出机舱的第二步，这个刘副官就做出了扑救的动作，他一定看到什么了。可按他当时的位置，他的视线只可能看到这么宽的地方，对吗？
1: 也就是说，从刘副官的角度，根本就看不到那颗从侧面射来的子弹。
0: 嗯，再放一遍，志波。
2: 马云飞，你老这么来回放来回放，不就这么几个画面吗？哎，你看又来了。
0: 停，志博，把它放大。
2: 怎么了？
0: 这有一个亮点。
2: 亮点？
0: 老袁，这是什么地方？
3: 嗯，供水塔。
0: 这就对了，这就是第二个狙击点，马上查这个地方。

0: 这应该是给机场供水的水塔。从机场三号停机坪，根本看不到这个地方。
1: 这并不代表站在水塔上面看不到停机坪。
0: 我们往往容易被自己的视觉所欺骗。
1: 怎么了？
0: 根本打不开。钥匙给我看看。
2: 是这把吗？没错，老于给的就是这把钥匙。而且老于还说了，机场是高警戒区，如果换钥匙的话，是需要备案的。
0: 我再试试。老于的话根本不能听，这把锁早被人破坏了。

0: 你们过来。
1: 怎么了？
0: 你们看，从这里可以清楚的看到机场的二号和三号停机坪。
2: 谁？
3: 何坚，跟我追。高寒在楼下守着。

0: 回去。你这没事吧？
1: 抓到没有？被同伙救走了。他有同伙，而且都是高手。哎，快上来，这儿有情况。
2: 侯坚，在这边守着。好。
0: 志博，怎么了？你看这个，1898式，7.92×57毛瑟尖弹弹壳。没错。和我们在第一个狙击点发现的弹壳是一样的。这距离3号停机坪大概200米左右，是非常好的狙击位置。刘副官就是看到这里的反光点。 才做出扑救的。可刘副官怎么可能看到狙击步枪瞄准镜里的反光呢？日本光学会社研究出品的4倍率光学瞄准镜是专为99式狙击步枪配备的，但是杀手为了提高精准度，把99式狙击步枪换成了德国的毛瑟98K 狙击步枪。这样虽然提高了精准度，但是也出现了某种情况下瞄准镜反光的问题。那这么说，肯定是日本人干的了。没错。
3: 志博，咱们回去商量，走。等一下，怎么会有花瓣呢？这是什么花？
1: 百合花。
4: 疼吧？
5: 有你在身边，这点伤不算什么。

0: 就凭一个百合花瓣，就能让五号特工组进圈套？
1: 这只是开始，剩下的就要看前田君了。忙了一晚上，只找到一片花瓣，不过总算是有点收获。要不是咱们及时赶到。
2: 还真有可能让那个枪手把证据给带走了。
3: 第二狙击点虽然找到了，但是线索完全中断了。我是这么想，这个花瓣会不会是咱们自己踩在脚上带进去的？
4: 发现这个花瓣的时候，站在上面的泥土都已经干了，怎么会是我们带进去的？
3: 会不会是机场工作人员带进去的？按照机场的规定，水獭每周检查两次，分别是周三还有周六。
4: 今天是周二。 失去养分供给的花瓣，如果经过了3天时间，应该已经枯萎了。可是这片花瓣还相对的新鲜，也就是说，这片花瓣既不是我们的人带进去的，也不是检查水獭的工作人员带进去的。
2: 那只有一种可能，这个花瓣是枪手带进去的。
4: 哎，
1: 这可是重庆，这周围的野生百合可不少，这能算是一条线索吗？
4: 不是野生百合。
2: 应该是人工培育的品种。这样，志博，你跟何坚去问问花农，咱们两个去花店，走。

0: 哼，这儿有一家。
1: 先生买花啊，是送情人还是送老板啊？小店应有尽有。
0: 老板，你看看，你们这儿有这种花吗？
1: 哦，这百合呀叫白梅丽。我说一句话，您别不爱听啊。
0: 没事儿，你说吧。
1: 这白梅丽呀，颜色煞白，战乱年月里不兴送这个，不吉利。已经十多年没人种了，你就是跑遍整条街，你都买不到。
2: 如果没人种，这花瓣是哪来的？
1: 应该是野生的吧。哎，老板啊，要不你看看我这边有金梅丽啊、金丝梅丽啊，都是今天早上的新鲜货，要不您随便选一选。
0: 哦，好，就来这一束吧。
1: 哎呦，老板你眼光真好。
2: 哎，你还真买啊？
0: 要不是因为忙的话，我应该天天买花送给你。
1: 哎，谢谢老板。
0: 不用找了。
1: 小姐你好福气啊。慢走啊，
0: 好，
1: 慢走。

先生啊，我已经按照您的意思，该说的都说了，您看是不是？嗯。谢谢啊。

0: 哎，狗汉，也许这个花根本就不是那个杀手留下来的，跟那个杀手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想啊，一个杀手怎么可能随手在野地里边摘一朵野花，然后拿着野花去杀人呢？
1: 嗯，也对啊，只有女人会因为鲜花失去警觉，对于久经沙场的老兵来说，好像不起作用。
0: 哎，也许杀手本身就是个女的呢，像你这样手捧鲜花，样子很迷人，这样杀起人来也容易一些啊。
1: 哼，为什么不是个男人手捧鲜花去杀人呢？
0: 哎，别闹了，怎么可能呢？
1: 我没闹，你看啊，左撇子男人的数量比女人数量要高出2倍左右。
0: 你说的是概率，这样也不能排除不是女性杀手啊。
1: 一个女人可以在瞬间割断一个人的喉管，紧接着又刺穿另一个人的胸膛，然后再扔出飞刀，将第三个人一刀毙命。你觉得这除了技术和力量之外还需要什么？
0: 还需要高度，这个人应该在1米8左右。
1: 嗯，没错，1米8的身高跟现场44码的鞋子是完全吻合的。
0: 那就是说这个女杀手有一双44码的脚，还有一个1米8的身高。
1: 你觉得一个日本女人有那么高的身高吗？
0: 嗯？
1: 怎么了？
0: 这个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1: 你见过？
0: 应该在机场见过。走。
1: 马云飞。
0: 啊，高寒，你检查。
1: 一刀穿心，跟杀机场老兵的手法非常相似，而且也是个左撇子。
0: 看来刚才那个人就是刺杀陈纳德的杀手之一啊，而且咱们两个还被人盯上了。

0: 那个枪手留下的。
1: 通知老于，让他赶紧查查这个纽扣的来历。走吧。嗯。

0: 哎，我说高寒，你看看，你平常那么爱买衣服，你再好好想想，这纽扣什么衣服上才会有啊？
1: 我说了我不知道。哎，对了，我什么时候爱买衣服了？哎，
0: 我跟你说啊，这纽扣还有这百合花瓣，肯定都是枪手的。你说这枪手会是什么人呀？
1: 啊，行了，别着急，慢慢想，急也没用。
0: 能不急吗？还有两天，那老于的死期就到了。戴老板一向是言出必行，就怕呀，到时候真把老于给杀了。哼！
1: 你现在可是头，急可以，不能乱。这个时候，想想大姐会怎么做？
0: 大姐能怎么做呀？大姐肯定说：“云飞，这件事交给你了，你去处理一下。”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处理方式也肯定不一样。
1: 你可以稍微民主点呢，一个人在这钻牛角尖有什么用啊？博士回来了，你可以问问他。
0: 志博，花农问的怎么样了？
2: 哎，忙了整整一天，全是白忙活。
0: 志博，你看看这个，你看，
3: 这是什么？
0: 纽扣。
3: 哪儿找到的？
0: 今天我们去花店的时候，花店的老板娘被人杀了，杀手的背影我看到了。我觉得我应该在陈大牛遇刺那天在机场见过他。被杀的老板娘手里拿着这个扣子，很有可能是杀手留下的。
3: 这个扣子应该是基督教神职人员服装上专用的。
0: 基督教神职人员？
3: 对。
2: 这个纽扣是基督教的，那这个花瓣又怎么解释呢？不会也跟基督教有关系吧？
3: 我知道了，那天是3月11号，对吧？正是基督教复活节前的4月浴苦期。这个百合代表着圣洁和神圣，是西方人眼中的复活之花。
0: 这么说，杀手是个牧师？
3: 很可能。
0: 咱们去查查教堂。
2: 嗯。
0: 可是教堂不能随便查，得让老于配合咱们。
4: 喂，啊，是我呀。什么？哎呦，你们的胆儿也太大了吧！啊，老头子和夫人可是洋教徒，查教堂那可是大忌呀。哎呀，要不这样，我先请示请示啊。
0: 等你请示完了，布置完了，那杀手也惊动了，到时候杀手跑了，什么都晚了。反正我跟你说啊，离处决令还有两天，到时候啊查不出来你也是死，只是死的方法不同而已，你看着办吧。
4: 哎呦，
3: 同意了？
0: 你觉得他有不同意的余地吗？
2: 哎，就老于他还推三推四的，照我说呀，当初就不应该管他，让他死了得了。
0: 收拾收拾，咱们准备出发。
3: 嗯。

0: 一飞啊，
1: ，
0: 。
1: 很难看见老于这么身先士卒的一幕啊。

0: 你们是来干什么的？这是神的地方，这里不欢迎你们，请你们离开这里。我们这里不欢迎你们，请你们离开这里。
1: 行了，请你们马上离开这里。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离开这儿！
2: 报告，二班搜查完毕，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3: 报告，三班搜查完毕，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4: 去外面搜。是。刚才咱们进来的时候，倒是看到了有一片百合花，唯独没有白色的。也许不在这儿呢。
5: 先别着急，重庆一共5个教区，我们一个一个排查，一定能找到杀手。长官好，请问于处长在哪？什么事儿？
6: 我们在回龙渡教堂发现有可疑人员活动，我们不敢贸然行动，特来请示。
5: 那座教堂的附近有没有白色的百合花呀？
6: 好像是有。
5: 哦，于处长在那边，你去吧。
6: 哦，是。
5: 咱们马上去那儿看看，走。

0: 您好啊，哦，您好，牧师，复活节快到了，我特意摘了些百合花送过来。好，梦想。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 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领到了，领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
3: 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
1: 血压有变化，它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
5: 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呀，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 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6: 我戴了几分钟。

0: 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1: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心仪
2: 戴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5: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1: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6: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

0: 说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4: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还有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

0: 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1: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戴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6: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早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2: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它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0: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 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

0: 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力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4: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0: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9: 大家同学一场，
10: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
11: 同窗不同路，
12: 正因为陈哥还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保证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13: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11: 同血不同心。
13: 怎么又查我？
14: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汗，他的嫌疑最大。
11: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生死对决。
15: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

0: 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
2: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0: 在重庆武隆区火炉镇的东南部有一个小山村，海拔在600到1300多米。这里四月有花赏，八月果飘香，林下香猪跑，美食有特色。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山村呢？我们一起探个究竟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武隆区火炉镇的筏子村。现在呀正值翠桃的丰收季，放眼望去红红绿绿的一片丰收景象啊。不过我听说这摘桃子可是有讲究的，摘桃子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些技巧和方法呢？为大家请到了一位达人。申书记您好。
2: 你好。
1: 申书记，这摘桃究竟能有什么样的讲究呢？
2: 摘桃子不但是摘桃子有讲究，而且吃桃子也有很大的讲究。摘桃子，这个你看一下，底色是乳白色的那种，才算成熟的。如果是底色是青色的，它都不成熟，都不太好。这的时候要注意到去手握那个桃子，过拧啊，过拧不能直接逮，过拧啊，拧来它都得行了。如果你直接逮的话，它都会把你的带上皮，带上皮它都空核了啊，那里面它的成分不就要成那个滚丁。
1: 现在我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尝这颗桃子了，怎么吃？
2: 现在我就来给你示范怎么吃桃子。现在就是先把那个桃啊分成四瓣啊，像这样，分成四瓣啊，有再这样啊，这样一拧就来了，你看。
1: 哇，
2: 就这样，很好吃的
1: 啊，
2: 非常脆的，是离核的，
1: 满满的桃香，而且特别的脆，一吃进去我感觉口水都流出来了，想再多吃一点。申书记，咱们这一片桃林大概有多大呀？
2: 我这边桃林是整个我们连同一个筏子村3000多亩，3000多亩一亩地大约就是4000斤左右吧，1200万斤。其实我们这里啊，当时种那个桃是不太适合的。现在能种出这么好的桃也是费了不少功夫的。
0: 筏子村属于喀斯特地貌，全村8000多亩耕地，最严重的时候接近一半为石磨化土地。过去村民们在石头缝里种粮，收成很低。1996年，学果树专业的申建忠听说家乡许多人外出务工，田地无人打理，便决定回村种植果树。
2: 当时村里的土地石磨化都比较严重，我又租了一块荒山，山上都是石头多，泥土少。我想种果树是需要泥土的，于是我就和我的家属用了1年多的时间往山上背土，1年背了10多万杯泥巴，完成了50亩荒山的背土填海，将荒山变成了良田。
1: 现在的这个土壤看起来已经完全想象不到它原来是石头了耶。
2: 当时这个主要是石头比较多，是在政府的引导下和大力的支持下进行了土壤改良和石磨化治理的，现在才种出了一个桃。当时我们种这个桃的时候引进了50-60个品种，进行4种选育。我们经过3-4年的4种观察，在2004年选育出来，在2009年4种观察就表现为一大二红三翠四甜五离合六丰产其挂树期长达30天的优良提点，申请了品种专利，最后才扩散在全区发展。
0: 由于筏子村临近武隆区的著名景区仙女山，所以申建忠把村里种植的翠桃取名仙女翠桃。翠桃不仅名字好听，味道更是脆甜，因此一传十，十传百，很多人都知道这里的桃子好吃，根本不愁销路。

0: 然而，就在申建中还清了当初创业所借的欠款，并开始扩大规模的同时，他也在寻思着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让当地的村民也通过种植翠桃增加收入。
1: 申书记，你最开始让村民们一起来种桃子的时候，大家是什么样的反应？
2: 哦，当时非常人心顾虑，他怕一是没技术，二是怕种出来卖不掉，那是他们最大的反对。但是我们呢，就上门去做工作，说技术免费为他们提供，苗圃免费为他们提供，政府扶持那个苗圃款，像这样农夫才放心地种。现在农夫呢已经，都基本上达到丰收时辰，有好多他都不出去打工了，一家总个六七亩、七八亩，管个十来万。他就不出去打工了非常效果非常好。
1: 那真的是硕果累累啊！但是我注意到这些桃树上面都是有大棚的，这个大棚是怎么样考虑的呢？
2: 你看我们那个大棚，你看没有大棚这个实际上它就是为了避雨。你看四周，你看它全部都没封膜的，它不是为了增温，它是为了避雨。因为桃树它是非常娇气的一种果树。如果长期避低温阴雨，容易引起病害。这样发病的话，你就会打药了。如果我们把这个它的发病条件给它控制了，它就不会得病了。所以说我们都基本上不打药了。
1: 尽可能保证咱们的这个果子都是绿色纯天然的。
2: 对对对对。这一片都是我们的
1: 满满的桃香。
2: 聪明的桃园。你今天带一手桃子啊？
3: 对头。
2: 今天效果怎么样啊？
3: 还行喽。
1: 您种了多少亩桃子呀？
3: 种了有十来亩。
1: 十来亩的产量如何？
3: 产量还可以。
1: 大概多少斤？
3: 十来亩的话有个
2: 三万斤左右。
3: 两万多斤吧。
1: 两三万斤左右啊。您现在桃子卖多少钱一斤啊？
3: 卖八块。
1: 八块钱一斤，所以这个收成应该还是算不错的吧？
2: 一般万多块钱一亩吧。
3: 我原来是在外面打工的，现在都在家里面种桃子了。我感觉的那个种桃子比在打工强，比在外面
2: 采摘桃子的时候，村民我们那些村干部以及党员都来帮那些村民呢采摘桃子，还有一村干部帮他们销售做宣传呐。经常我们的村干部都要来桃园里面了解销售情况，
1: 既提供技术又提供服务还有渠道，可以说是一条龙服务了好嘞，那您慢慢忙着我们再去看一看。
2: 下午莫忘了还要到工作室去我也跟你们介绍一些秋后管理的技术
1: 这边大家都在忙，应该是在打包桃子了吧？
2: 谁？好多，今天好多单，好多货。
4: 好像有200多回。
1: 到底有多少？发往全国各地的吗？
2: 是的，全国各地都有。你看，
1: 这么长的订单，来，我来看看有发到涪陵的、大足的、咱们本地这边的、江苏南通，
2: 全国各地都有。
1: 四川宜宾，北京、天津，哇。这些今天都发得完吗？是吗？
2: 今天发完，每天就是上午采摘，下午发货。
1: 咱们那个桃子都是新鲜直达的。
2: 重庆市内第二天到达，市外第三天。像铁树城市，我们走空运。
1: 您最开始在种这个翠桃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这样的收成、这样的订单量啊？
2: 我种了30年的桃子，但之前没有这样想过。只是想回家干点事。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成为了乌龙区六大支柱产业之一，看见乡亲们那个自负增收的过上了好日子，我也感到非常欣慰。
0: 由于翠桃种植成功，申建中的能力也被村民们看在眼里，于是在2019年，申建中被选为村党总支书记。农村要发展，农民要致富，关键靠支部。申建中上任后，带领村两委一班人以党建为核心，谋篇布局，在成立翠桃专业合作社的基础上，全村陆续成立17个农业企业或合作社，200余户农户以土地流转、配股分红、劳动服务等方式参与集体经济项目，推行党支部加党员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引导党员围着群众转，带着群众干，做给群众看，积极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题。
2: 施肥还有机肥为主哈。另外一个，我们整个的肥料你使用要多元化，特别是在我们采摘过后，桃子它营养养分比较充足的时候桃子摘了，它那个养分就可以是用于营养生长。它如果那段时间我们不修剪，我们的桃子

0: 黑色往上头长，我们下边的枝条它就会枯死。
1: 仙女翠桃的成功种植提振了村支两委发展产业的信心，他们决定带领村民积极探索更多增收途径。通过了解村民的想法，经过多次沟通反复研讨，最终确定了长线发展翠桃、蜜梨等特色林果产业，短线发展蔬菜、山羊、香猪等种羊产业的工作思路。
2: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接触小香猪，好可爱呀！这头猪有多重？
3: 有十来斤吧。
2: 十来斤多大了？
3: 一个多月，十来斤。啊，
2: 我看到这个林子里面好多猪，大概有多少头？
3: 我们可能大大小小的有1000多头吧。
2: 申书记怎么想到要把猪养在林子里的呢？
0: 他那个是西藏啊带过来的那个品种，它是必须是在宁夏养殖，要高山，它适应的环境是林场流转过来啊，我们又找林场林场那个租用啊，那个费用啊就交给林场，林场要给村民分红，同时啊我们这个经济啊也是村集体搞的啊，入股的一种集体经济。嗯，我们每年要跟村集体啊分红啊，村民呢、啊、也从我们集体经济里面分一份的红。这块地的话，农户可以双重分红。啊，
2: 也就是说把我们这块地的这个效能给开发到了最大哈。
0: 我们让村民分到了红啊，收入也提高了，同时我们也带动外村的村民来我们这里务工。
2: 您是这边村子里的吗？
4: 我们是隔壁村的。哦，
2: 隔壁村离这儿有多远啊？
4: 走到20分钟。
2: 20分钟，怎么想到到这儿来打工的呢？
4: 他们呢，不是为了乡村为点这段时间的很好吗？我们都到那儿来了，我们那边收入还可以，比外面还是可以，还是强。
3: 村里面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们有些什么事情呢，都找村里面的。像那个我们那电子围栏啊，这些都是村里面才去协调的呀、啊。
2: 村里面总是觉得这办法总比困难多啊，
3: 对呀，
2: 可以协调，咱们香猪产业才会发展起来的。
3: 对呀 啊，
2: 你们香猪有什么特色呢？
3: 我们香猪的特色可就多了，我们采用的是最原始的这种养殖方法，包括我们的饲料这些都是纯天然的，还有它在山上的话去吃那些草根，吃那些树根，吃那些蚯蚓，这些口味感非常好，它是那个它里面的氨基酸它含量很高，所以它油脂不腻。这边很多农家乐的话都采用我们这个香猪，在这边的话是一道美味的食材。
2: 哦，您说的我都流口水了，迫不及待的想要去试一试。

0: 这是我们的香猪猪肝，你可以尝一下啊，猪肝。
1: 这个好薄哦，
0: 这个猪肝与普通的猪肝都不一样，刺激口感都不一样。
1: 很嫩。
0: 啊，对对对，
1: 特别嫩。
0: 如果是普通猪的，它都是粉的，这个都是嫩的。
1: 对。
0: 啊，这个是藏香猪，这个瘦肉，肉片啊，瘦肉肉片
1: 啊，
0: 很好吃的，它是嫩的。啊，如果是土是那些常规猪的肉啊，它吃起来有点老，它的比较粗，这个是嫩的。
1: 而且它有那种藏香猪的肉香气，就是香味儿在。
0: 对，
1: 就特别嫩，就每一口下去都有惊喜啊。
0: 它关键是不卡牙齿。
1: 对，
0: 这个猪确实是两年多了，它就不卡牙齿。
1: 是，对。
0: 啊，这个就是回锅肉。
1: 回锅肉，这个是咱们川渝地区的一道经典名菜，我可得好好尝一尝，究竟有什么不一样。
0: 回锅肉啊，你看，那个皮子是糯的，你仔细尝，又香又糯，啊。
1: 来添两碗饭，真的很好吃
0: 啊！在我们华子村农家路，欣赏得到，也挺是个菜品。
2: 现在我们路修好了，交通很方便，我们吃的水也解决好了，也是吃的自来水。现在我们那个环境还是很干净的，外面来的人很多。我们一年加上桃子、农家乐的蔬菜，一年下来收入还可以。
3: 把党员组织起来，把人才凝聚起来，把群众动员起来，整合优势资源，发展特色产业。筏子村在村两委的带领下，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好路子。如今，筏子村已经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发展成为一个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
0: 人生的价值体现不在于金钱。

0: 你多少，那是在于你对社会付出有多大，有多少人跟着你的步伐走。接下来我们村子两委将继续播为乡村振兴战友奉献力量，让全村的村民过上幸福的美好的生活。
1: 有村干部的关心和帮助，我们对今后的幸福生活充满信心。

0: 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超市里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费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6: 验光过程是很好，验光师很负责，把那个光给我验得很仔细。
7: 配上一个超视的远近都能看，开车照相啊，走路啊，一副搞定。
5: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来看头条，市委六届九次全会提出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以科技创新引领全面创新，落实全会部署。我市正依托416科技创新布局，以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为核心牵引，持续攻坚前沿技术，转化创新成果，推动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能级加快跃升。
1: 在血液疾病诊断中，不同场景采集的血液图像存在色彩清晰度差异，误差风险较高。针对这一行业痛点，金凤实验室交叉学科研究中心近日成功攻关国内首创的血细胞图像智能质控体系，整体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该体系可精准矫正各类血液图像偏差，统一诊断标准，显著提升血液病诊疗的效率与精准度。
2: 过去我们没有做这样一个标准化，之前对病理医生来说，他有可能都看不清楚这个图片里面的一个细胞准确率只有50%-60%，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处理过后，它的一个准确度能够达到80%甚至更高。
1: 作为我市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中20家战略引领创新平台的核心载体，金凤实验室正聚焦生命健康关键突破方向，持续攻坚破题，不断夯实全市医学基础研究创新底座。
3: 我们已经为全球呢提供科研服务呢数千次，促成了这个约65项的科研合作。未来的研究中呢，我们将进一步的促进这个多学科数据交叉的一个研究，为智慧病理呢提供更多的支持，促进这个从基础的实验研究向这个实际应用转化的一个落地。
1: 重点实验室基础研究持续突破的同时，全市龙头炼煮企业也在加速赋能产业升级。在南岸区重庆经开区，重庆长江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多项轴承核心创新技术，攻克传统轴承无法适配新能源汽车工况的行业痛点，新型轴承可适配新能源

0: 员车型、频繁启停、高速变速场景，整车电腐蚀风险降低99%以上，降噪降耗效果显著。
1: 我们对轴承也进行了一个改进，就通过这个低扭矩技术，续航能提高大概是在30多公里，噪音由原先的50分贝降低到现在的42分贝。这些技术目前在国内的10大主机厂里面，我们占了8家，每年的一个量的话，大概在850万套左右。
0: 基础研究、平台攻关、链主企业产业转化，正是我市纵深推进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的生动实践。按照规划，到2030年，重庆高新技术企业有望突破20000家，建成100个以上市级人工智能创新平台，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超过3.25%，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现代化产业创新策源地。
2: 持续加强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全面提升以4大重庆实验室为核心，以龙头链主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为支撑的创新平台体系能级，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营造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创中心。
3: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4: 8月29号，随着豪华邮轮理想号缓缓驶离天津国际邮轮母港，2700余名游客开启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旅程。据了解，此次上线的无目的地海上游为天津邮轮创新试点项目，首批设置8月29号、8月31号两个试点航次，航线采用天津始发、原港返回模式，全程3天2晚。邮轮驶出后，前往距离中国领海基线24海里的水域巡游，中间不靠泊任何港口，游客无需办理出境签证，为我国北方海上休闲文旅市场注入新活力。近日，受上游降雨影响，位于山西吉县和陕西宜川县交界的黄河壶口瀑布迎来秋汛，每秒流量超过800立方米，形成恢宏壮阔的瀑布群，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观瀑。8月28号，2026年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南部海区海上搜救综合演练在琼州海峡举行，这是本年度我国海上救捞力量规模最大、科目最全的海上综合搜救演练，共集结7艘救捞船艇、2架救助直升机、1架搜救无人机及1支应急救助队参加。工信部近日公布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确定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入选为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重庆榜上有名，标志着我市在国家算力网络体系中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凸显。近年来，重庆持续发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成渝国家枢纽节点建设。根据前不久印发的《重庆市建设新型能源算力枢纽实施方案》，到2027年，全市可调度智算规模将达到10万匹。壮美长江、诗画三峡区域文旅协同发展暨推介交流活动近日在奉节县举行。三峡沿线15个城市签署合作协议，在线路共建、品牌共塑、客源互送、产业共兴等方面深化合作，建立常态化协同发展机制，共同推动长江三峡国际黄金旅游带高质量发展。
3: 过去打算购买一套二手房，往往需要反复地跟房产经纪人协调时间，一次次跑到小区看房，费时又费力。为破解这一痛点，贝壳近日在于推出全新业务模式——小区开放日，将卖房业主、买房客户还有经纪人聚到一起，集中看房，激活供需。
4: 下午5点，不少已预约的意向购房者来到两江新区某小区实地看房。贝壳旗下链家房产经纪人化身小区活地图，带领他们挨个看完小区内多套在售二手房，直观对比户型、采光、装修及价格。
5: 可以统一把这个小区能看的大概都看完，也是一个提高效率的办法。
4: 高先生是该小区的业主，当天集中接到了近20组意向购房者。
6: 可以在短时间内了解更多客户的需求，可以节省我们的时间。
4: 链家提供的数据显示，

0: 小区开放日集中看房新模式带动该小区当日的看房量同比增长了近三倍，未来该模式有望在重庆进一步推广。
1: 往后的日子里呢，我们会定期的常态化的来运营这种售房的模式，也希望能给卖房的业主和购房的客户带来更好的售房和购房的体验。
0: 作为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甲状腺，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关注，到底应当如何科学对待甲状腺健康问题？听听专家怎么说。近日，崇医大附三院甲状腺外科接诊了一位因双侧甲状腺弥漫性肿大数年入院的患者，其颈前肿物巨大，气道被压迫至最窄处仅10毫米，最终治疗团队通过高难度手术为其解除了危及生命的定时炸弹。其主治医生介绍，该患者在发现甲状腺异常后曾选择刮痧进行治疗，刺激肿物越长越大，这种方式极不可取。
2: 如果我们自己发现我们的颈部有异常的包块，不要去做一些保健机构的一些治疗，要及时来正规医院进行检查。
0: 医生表示，甲状腺常见疾病主要包括甲亢、甲减、甲状腺结节及甲状腺癌。统计数据显示，超声检查出的甲状腺结节中 90% 以上均为良性，因此对于甲状腺疾病的管理，既不用过度焦虑，也不能轻视忽视，做到定期体检、早发现、早诊断，遵从医嘱规范诊疗，才能真正守护好我们颈部的小蝴蝶。
3: 一般的说，每年要体检一次，要重视它，千万不能出现了癌变了呀，或者侵犯了周围的脏器啊，才来处理，相对来说比较麻烦一些。
0: 好，资讯继续。当地时间8月29号，塞尔维亚首座机器人工厂在该国西部城市沙巴茨正式投产。这座由中塞联合建设的工厂也是欧洲首座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当天在出席机器人工厂投产仪式时表示，这是塞尔维亚迈向未来的重要一步。
4: Čast mi je da vas dočekam kao prvi humanoidni robot proizveden u Srbiji, baš ovdje u Šapcu. Vidim, čujem, analiziram i samostalno se krećem.
5: 工厂投产当天，生产的首台人形机器人正式下线。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与人形机器人进行互动，机器人还现场展示了中国书法、整理衣物、下棋、跳舞等多种功能。武契奇指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塞方希望将机器人制造与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和数据中心等产业相结合，带动当地人才培养和就业，使塞尔维亚在欧洲机器人产业发展中占据重要位置。目前，工厂生产的人形机器人分为不同型号，相关机器人未来将首先应用于工业生产，并逐步拓展至教育、公共服务等领域。
0: 好，下面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持续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一天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路透社29号援引加拿大行业工会公布的一份谈判协议称，美国通用汽车计划向加拿大安大略省工厂投资11亿加元，约合7.9131亿美元，以应对美国关税政策带来的压力。包括此前于4月宣布的6.91亿加元用于生产新型 V8 发动机，以及2.15亿加元用于圣凯瑟琳斯工厂生产新一代变速箱。通用汽车还承诺不会立即出售或关闭其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英格索尔的组装厂。据德国媒体当地时间29号报道，大众汽车集团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投资额限制在1350亿欧元左右，较此前制定的1600亿欧元预算大幅缩减。据了解，

紧投资是大众汽车为应对需求疲软和竞争加剧而采取的更广泛成本削减措施的一部分。管理层正寻求削减产能和结构性成本，其中包括进一步裁员，甚至可能关闭在德国的工厂。科隆国际游戏展眼下正在德国科隆举行。对于索尼公司此前宣布将逐步淘汰实体游戏光盘的消息，

0: 索尼公司不久前宣布将停止生产和发行实体游戏光盘，瞬间引爆全球热议。在全球游戏行业的重要展会科隆国际游戏展上，这一话题也再次引发广泛讨论。有玩家认为这是一个糟糕的决定，担忧此举将彻底剥夺玩家对游戏的所有权。
1: There's emotional value in it, sentimental value, and I still look at games that I bought 20 years ago. I have the Oblivion Collector's Edition that I bought when I was a teenager, early teenager, and I've moved 10 times since I bought it, and I still carry that case around. It still means something to me when I am moving furniture or like rearranging a bookshelf and find that case.
0: 有分析认为，全面数字化是游戏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数字版的便捷性更符合当下多数玩家的消费习惯，并可节约成本。不过，数字版游戏运营完全依赖于发行商，如何让它像游戏光盘那样保留收藏与文化价值，就显得尤为重要。
2: And if they decide to discontinue it, your digital copy is gone. So.I wish there was a way to preserve games a lot better. I know, you know, right now the main problem with being digital only is if the publisher decides to discontinue the game, then you lose it. So maybe there's some other way we can archive games so that people can still access them even after they've been retired.
3: 科隆游戏展上的免手柄的视频游戏产品也越来越多，这类产品主要依赖人工智能摄像头、体感传感器，通过追踪玩家的肢体动作、面部表情和声音来进行交互游戏。可以想象，未来游戏产业还会有更多颠覆性的发展。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财经资讯。
4: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7: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10: 你的意思是，部里有共党的卧底？
11: 乘客很难，
10: 你到底是不是共产？
9: 使命，撕裂情谊，
11: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12: 他在撒谎。
9: 宿命，明暗交锋。
13: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11: 等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9: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14: 接受了命令，你们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不死不休。
9: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一触即发。
15: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

0: 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欢迎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大部地区以阴天到多云天气为主，没有雨水打扰。下午3点，中西部不少区县最高气温普遍来到31度左右。预计今晚大部地区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阵雨。尽管雨水势力减弱，但由于前期部分区县累计雨量较大，次生灾害往往具有滞后性，大家仍需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明天白天，大部地区多云到晴，局地有阵雨。后天到大后天，我市天气格局变化不大，各地依旧是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随着雨水退场，气温又将逐步回升。来看预报，
2: 市区多云，24到34摄氏度；两江仙区多云，24到33度；万州晴，24到34度。潜江多云转晴，20到33度；南岸多云，23到30度；长寿多云，23到33度；江津多云，23到33度；河川多云，22到32度；南川多云，23到30度。綦江多云，22到31度；荣昌多云，23到34度；梁平晴，23到34度；垫江多云，22到32度；中显多云转晴，25到33度；云阳晴，25到37度。石柱多云转晴，22到32度；秀山多云转晴，22到31度；酉阳多云转晴，21到30度；衡水多云转晴，24到36度；万盛经开区多云，22到31度；

0: 明天空气质量为优或良。
1: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2: 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

0: 2026年8月30号，农历7月18。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1: 从热门目的地迈向文旅枢纽城，重庆文旅发展能级加快提升，文化旅游强势建设出圈出彩。
0: 各地各部门深化拓展群防群治162工作体系，持续提升党建统领群防群治实战能力。
1: 初秋时节铺展丰收画卷，新技术新模式点亮巴渝沃野。
0: 迎接新学期，各地抓实抓细各项服务保障。以下是详细报道。
1: 在全国的文旅版图中，重庆以其独有的城市特质常年上榜热门目的地，影响力美誉度持续提升，甚至频频出圈火到海外。如何在文旅板块发挥好这座城市以一域服务全局的作用？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将重庆列为旅游枢纽城市和培育入境旅游重点城市。这样的新定位体现出国家层面对重庆怎样的新期待，又将带来哪些新机遇？来看记者的观察。
2: 这里是重庆朝天门码头，暑期里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在此汇聚，乘船溯江而下，有的直奔壮丽的长江三峡沿线景区，有的途经武汉、南京，一路东行抵达上海。繁忙的水上客运折射出重庆以四通八达的立体交通为支撑，持续筑牢长江上游文旅枢纽地位的坚定决心。
3: 作为长江上游核心内河港口，朝天门码头是长江三峡游轮的固定始发母港，具有不可替代的集散优势。今年上半年，长江三峡游轮累计完成客运量56.89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4.9%。
4: 游客在此登船，既能深度体验八地魔幻都市，又能一站式畅游三峡。这种都市加自然的组合产品在海外非常抢手。今年以来，我们四季游轮整体的入境接待量已经同比翻了一番。
3: 立体交通是重庆筑牢旅游枢纽地位的硬核底座。在空中，江北国际机场持续加密洲际及东南亚直飞航线，空铁联运中转服务日趋完善，已成为境外游客来华西部游的首选落地口岸。在陆地，高铁网络四通八达，成渝高铁实现高频次往返，郑渝高铁、渝厦高铁将三峡武陵山沿线景区纳入主城2小时通达圈，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水陆空多式联运协同发力，构建起1小时成渝同城游、2小时市域景区游、3小时西南跨省游的便捷通达网络。
5: 重庆是一座非常非常迷人的城市，感觉这座城市永远灯火不息，仿佛永不入眠。今年开始有了新政策，我们不用再申请签证之类的手续，对我们来说实在太好了，出行很方便。
6: 在规划中国的旅行路线时，我们认为来重庆是个明智且值得推荐的选择，所以就决定来这里了。
7: 而且这里真的很美，小城镇与摩天大楼形成鲜明对比，简直难以置信。
3: 枢纽的价值不仅在高效集散，也在辐射带动。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内容，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本身就被寄予引领区域文旅高质量发展、培育我国文旅新发展空间、打造全国文旅发展新增长极的厚望。在专家看来，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将重庆列为旅游枢纽城市和培育入境旅游重点城市，意在进一步提升重庆在西部的辐射带动作用，对区域协调发展意义重大。
8: 依托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目前川渝两地年户游规模已超1亿人次，还有像宽宏大量、点石成金等一批跨区域流量 IP 持续出圈，在国内外是很有影响力的，未来可以进一步联动川南、黔北、鄂西等地优质资源，针对跨省长线入境定制游等特色线路优化产品，让游客到了重庆就能便捷走遍 川、黔、鄂等周边省市的好山好水。
3: 而与国家层面的布局不谋而合，重庆今年七月召开的文化旅游发展大会明确提出，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和全球美誉度的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增强世界山水都市旅游示范作用，提升文旅区域联动发展凝聚力。

0: 聚力，推动建设国际旅游枢纽城市，提升重庆文旅国际化品牌形象。从目标到举措，重庆文旅已经打开全球视野，走在升级路上。
1: 按照规划，十五五期间，重庆将以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和全球美誉度的85文化旅游走廊为总牵引，力争文化产业、旅游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均超过5%，加速建设文化旅游强势，让雄奇山水星韵重庆走向世界舞台。
2: 旅游枢纽城市和入境游重点城市，是旅游强国规划赋予重庆的重大的历史使命，必将为重庆文化旅游发展带来重大的历史机遇。市文化旅游委将按照全市文化旅游发展大会的要求，完善基础设施，强化文旅融合，塑造文旅品牌，建设国际旅游枢纽城市。
3: 当前我市正深入开展群防群治、除险固安百日攻坚行动，各地各部门狠抓机制完善、责任落实，全覆盖开展隐患排查、闭环整治，积极动员广大群众参与防灾减灾，持续深化拓展群防群治162工作体系，提升党建统领群防群治实战能力。
4: 为抓实抓细风险排查，开州区探索推行三支力量整合、三色片区划分、六步流程把关、五项措施闭环的3365排查工作法，围绕谁去排、排哪里、怎么排、如何管全链条体系化推进。在九龙山镇，工作人员正依托这一工作法，常态化走村入户巡坡查险，隐患从发现、登记、研判到整改、复核、消耗，全程留痕动态管控。
5: 分级分类精准管控，闭环推进整治消耗，把地质灾害风险化解在萌芽阶段。
4: 在永川区大安街道，当地聚焦各地灾隐患点，就近组建群众前哨队伍，发挥他们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提升险情预警响应效率。家住官路岩村鸡公嘴威严附近的宋亚平就成为其中一员。
6: 作为群众的前哨，我们会随时关注山体的变化，预警一响，我们立刻上门通知大家，组织大家快速转移。
4: 隐患早发现，更要快处置。在南川区南平镇红峰村，村民上报危险险情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受威胁的2户10人，现场同步实施交通管制，针对性开展危险清理、山体加固、裂缝封堵、边坡防护等专项治理工程。
7: 现在 A 区的话，现在基本上已经完成了80%左右了。然后我们这个地方排危的话，还有一个 B 区，相当于 A 区和 B 区加起来的话，大概还有2周时间，基本上下周基本上可以全面结束。
4: 綦江区将地灾综合整治纳入重点民生工程，今年将完成21处地灾隐患点的综合整治。位于古南街道南山村的叉腊园危岩，总体积约149立方米，一旦垮塌，将威胁周边3户6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包括这隐患点在内，多个排危项目正同步施工。
8: 下个月，马上实施的就是那个横山竹林市的，地灾点以及福家院子、通惠街道的国信满庭。接东方先天地，按照我们的施工组织计划，我们计划11月底完成合同的全部工作内容。
4: 筑牢防灾减灾安全防线，离不开基层群众的深度参与。酉阳县车田乡将地灾隐患巡查、河道水位监测、消防隐患上报等纳入群防群治积分管理体系，村民参与安全知识学习，主动上报险情，都能累计积分兑换日常生活用品。
9: 用小积分调动村民积极性，鼓励大家主动排查、上报隐患，让群众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共同筑牢基层安全防线。
4: 重庆高新区走马镇以特色非遗为载体开展群防群治宣讲，受到群众好评。在玉龙村，国家级非遗走马民间故事区级代表性传承人走进农家院坝，以火眼金睛护平安老故事为引，讲解风险识别、一键报险、避险转移等安全知识，引导村民以主人翁意识守护平安家园。
10: 把安全知识说得清清楚楚，风险就在身边，以后我们多看一眼多问一句，自己平安，大家也平安。
11: 我们用老百姓爱听的走马故事来将群防群治百日攻坚，把山看山查融到故事头，大家听得进、记得住、用得上，实现文化传承与平

0: 安检设的双赢。
1: 群防群治除险固安百日攻坚行动，攻的是短板弱项，除的是风险隐患，固的是安全根基。而汛期的每一次强降雨都是对攻坚成效的实战检验，对防灾减灾能力的深度淬炼。
2: 从昨天凌晨开始，中县迎来强降雨，部分乡镇达暴雨，当地紧盯雨情水情，加密巡查排查，落实防汛避险各项举措。在双桂镇，镇村干部群策群防员下沉一线，对48处风险点位展开拉网式排查，按照应转尽转、不漏一人的原则，组织转移7户13人。
3: 之前都来看到过后，把兄弟那边就去走到马上队长那儿帮我们。
2: 降雨结束后，雨后排查立即展开。在白宫街道长河社区，工作人员巡查发现一处道路边坡发生小量塌方，有碎石掉落，第一时间设置警戒线和警示标志，对危险区域进行临时管控。
4: 将联合公路中心对道路边坡进行清理作业，全力消除安全隐患。
2: 昨天涪陵区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强暴雨，最大降水量达到273.4毫米，国道 G319 线涪陵段出现多处边坡垮塌。通过人工巡查加技术监测，相关部门及时发现险情，果断采取熔断措施，对19.1公里长的路段实施双向临时交通管制，全力开展抢通作业。
5: 这个点位昨晚上临时发生的，体量大约有350多个立方，所幸我们管控到位，未发生任何安全事故。
2: 在江东街道新黎村，滑坡导致的主干道交通阻断同样得到快速处置。昨天下午，应急救援人员接到险情报告，火速赶往现场，联合当地干部群众抢险。经过约90分钟的连续作业，受阻路段完成清障。
6: 我们采取24小时值班制度，一旦有险情出现，第一时间组织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抢险。
2: 本轮强降雨，垫江县多条中小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相关部门持续开展水情测报与风险预警，并提前对河道进行巡查，确保行洪安全。
7: 接到气象降雨预测分析后，我们立即发布了中小河流洪水涨水风险提示。本轮强降雨，全县中小河流水位涨幅最大的是桂溪河，水位涨幅达到1.5米时，我们采取了水位1小时报送一次机制。
2: 气象部门介绍，本轮强降雨过程覆盖范围广，局地强度大，涪陵、中县、丰都等26地先后自动触发强降水超预值告警。依托新上线的智能报警系统，我市气象防灾减灾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8: 系统会结合全市各政界1小时、3小时、6小时不同重现期降水计算结果，自动生成强降雨实况超预值告警、强降雨实况超预值提醒两类产品，通过预警终端、三级治理中心和一体化基层自治平台直接推送给相关行业部门和乡镇街道应急责任人，为基层科学处置争取更多提前量。
2: 根据雨情监测，本轮强降雨过程已于昨晚8点结束，未来几天我市将迎来阶段性高温天气。
9: 从明天开始的话，我市又会受大陆高压的影响，因此的话整体晴朗少云，气温会有一个明显的回升。中西部地区的话可能在30到35度左右，但是东北部地区的话仍然还是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市民和学生朋友们注意防暑降温。
10: 市委六届9次全会提出，充分释放两江新区科创城集合牵引辐射效应，落实全会部署，两江新区正高标准打造科创城，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区，为重庆打造西部地区科技创新中心赋能聚力。
11: 在仙桃数据谷，重庆飞利信科技的上千名数据标注师正在为自动驾驶、医疗问诊、语音交互等场景进行 AI 数据标注工作。千问、浑源、豆包等国内顶尖大模型背后都有飞利信提供重要的数据服务支撑。凭借硬核实力，飞利信拥有上百项知识产权。2026年位列全国数据标注行业第二 ，AI 数据生产企业全国第三，服务全国超过500家人工智能企业及科研机构，成为重庆 AI 数字产业的骨干力量。
12: 从专精特新企业到入选登临企业，得益于两江新区在科技创新、人才引进等

0: 方面给予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将持续推动数据标注从人力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型。
1: 两江新区前沿新材料产业也在加速突破，深耕固态电池研发生产的重庆泰兰新能源成功攻克了固态电池的固道固界面问题，大幅提升电池续航能力。企业一期 0.35 吉瓦时生产线满产运行，多场景产品批量供货加快落地。
2: 我们和雅迪联合开发的固液混合电池已经搭载在雅迪的高端电模上，我们也在积极拓展无人机、AIDC 新型储能等更多的应用场景，
3: 加快空天信息、智能机器人、前沿新材料等新兴领域布局，促进四链融合见实效，以两江制造的硬实力扛起创新强区的硬担当。
1: 下一步，两江新区将紧扣全市科创与制造业发展布局，承接拓展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任务，构建两江新区科创城全域创新体系，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要素集聚、活力迸发的创新强区，
4: 聚焦打造两江新区科创城，谋划储备一批重点项目，助力魔力高地人工智能社区、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建设，
5: 建好建强重大创新平台，切实服务创新型企业、高校院所、新型研发机构和科技人才，助力加快建设创新强区。
6: 初秋时节，丰收画卷徐徐铺开，一项项新技术、新模式正在巴渝田间开花结果，算的是增产增效的经济账，也是绿色生态的长远账。
7: 这段时间，潼南区科学施肥新产品、新技术、新机具集成示范项目进入检验阶段。在古溪镇水稻种植基地，农技人员现场收割水稻并采集土壤样本，结果显示示范田块亩产达612.2公斤，相邻的常规施肥对照组亩产为544公斤，增产超10%。
8: 通过我们科学施肥上新集成示范推广那个项目，可以减少肥料的投入，提高肥料利用效率，实现接本增效增收。
7: 眼下玉米采收步入尾声，綦江区精准划定的76个核心治理区、109个转运点，让玉米秸秆变成了带动农户增收的香饽饽。在新盛街道四平村，采收后的秸秆整齐码放在田埂上，即将被转运分类处理。新盛街道全年秸秆回收量可达5000吨，按当前收购价，一年能带来超过100万元的收入。
9: 新鲜的秸秆主要用于饲料化，用来喂牛。我们收的干的秸秆的话，主要是用来肥料化，然后生产有机肥卖给果蔬基地。
10: 包括给你卖了900多块钱，给为我摘了7亩5的果子，果子的刚刚也可以卖钱。
7: 在万州区孙家镇，生态低碳茶生产集成技术的推广应用正为茶产业注入新活力。智能监测、精准防控让茶园管户更聪明，茶叶品质更绿色。当地茶企依托西南大学等科研力量，创新推行龙头企业加专家大院加合作社加农户四位一体模式。村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保底收购，按股分红，实现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生态增值。
11: 从2000到3000块钱一亩，现在提升到3000到4000。
7: 数据显示，2025年底全市茶园面积达110.8万亩，产值57.7亿元，较2020年增长了64.9%。作为我市农业生产主推技术之一，十四五期间，生态低碳茶的推广面积已超过20万亩。
12: 占全市茶园面积的比例呢，也接近20%。下一步我们通过整建制推进，力争在15五期间推广面积达到50万亩以上。
13: 秋季新学期即将开启，各地围绕教育资源供给、校园环境、校园安全等抓实各项服务保障，迎接孩子们的到来。
14: 在云阳，一批新建改扩建学校集中投用，新增学位4000多个。走进云中锦绣中学，崭新的校园整洁有序，智慧黑板、课桌椅、空调、文体设施等安装调试完毕，新生报到筹备工作全部就绪，将于9月1号正式行课。
15: 依托云中教育集团一体化办学，推行小班化教学，规划48个初中教学班，可提供2400个公共初中学位。
14: 在潼南，经过暑假期间的全力施工，中小学清凉工程已全面。

0: 收官，项目加装空调3587套，新增变压器26台，惠集中小学52所。新学期投用后，当地中小学、普通教室、特色功能室、学生食堂、宿舍等校园场景将实现空调全覆盖。
1: 全区学校已全部完成空调安装、调试全流程工作，精准对接电力部门，8月30日全域送电节点，确保新学期校园空调设施全部按时达标可用。
0: 在奉节，电力部门抢抓开学前的施工窗口期，对校园供电设备进行了扩容提质改造，并开展中小学、幼儿园用电巡检和隐患排查。在綦江、忠县等地，相关部门紧盯校园食品安全，加大对食材配送企业、学校食堂监督力度，严把采购、分拣、配送各环节关口。在这家校园食材配送企业，工作人员对配送场地和运输车辆进行了全覆盖清洁消杀，设施检修工作也已经完成。
2: 环境全方位消毒，提前一周对全仓进行大扫除，货架全部移位清理，更换所有粘鼠板和捕蝇灯，确保三防设施设备正常运转。
0: 在两江新区巴南等地，教职员工提前到岗，有序开展校园安全排查、清洁消杀、环境布置、教材清点、教学设备调试等，为孩子们返校上课做好充分准备。
3: 本学年我们开学典礼的主题是长征精神的大师正教育啊！现在整个学校的开学工作从学校层面全部就绪，迎接孩子们返校上课。
0: 重庆芭蕾舞团原创舞剧《归来红菱宴》昨晚在中央歌剧院震撼上演。作为全国唯一入选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芭蕾舞剧《归来红菱宴》，以我国当代舞蹈艺术先驱戴爱莲在战时重庆的真实经历为创作蓝本，讲述华侨艺术家以舞抗战与各族儿女同心御敌的感人故事。该剧将在中央歌剧院连演3场，把烽火岁月中的山城记忆与各民族交融的动人故事呈现给首都观众。
4: 我觉得还挺震撼的，尤其是女主，就是功力真的很好，小演员也感觉很厉害，然后这个也是挺有重庆地方特色的。
0: 重庆之夜交响音乐会中外经典巡礼主题音乐会昨晚在重庆国际会客厅奏响。本场音乐会以圆舞曲之夜为主题，为观众带来弗朗茨·莱哈尔《金银圆舞曲》和柴可夫斯基《天鹅湖组曲》两首经典乐曲。当晚的彩蛋环节，古典吉他演奏家登台，接连演奏两首中国风乐曲，令乐迷们大饱耳福。
5: 由市人力社保局、中国重庆数字经济人才市场管委会主办的“述说七夕才悦巴渝”青年人才交友联谊活动近日举行。本次活动旨在为来渝留渝发展的青年人才搭建交友平台，提供暖心服务。80名新重庆人才代表、数字经济领域骨干和专技人才汇聚一堂，在丰富的交友活动中加深了解。当天共有9对青年成功牵手。
6: 文化旅游业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民生福祉，正以其强劲的融合效益和广阔的增长空间，成为赋能区域经济繁荣文化事业、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力量。近日，重庆市“十五五”文化旅游发展规划2026至2030年正式发布，为全面提升城市文化和旅游发展能级，加快建设文化旅游强市，绘制出了兼具前瞻性与实操性的5年行动蓝图。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深度聚焦。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其山水，心韵重庆。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0: 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5: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雄奇山水，新韵重庆。我茅台，为您报时。

0: 7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0: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内蒙古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0: 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0: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3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

0: 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2: 15/5时期，内蒙古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提升发展质效。
0: 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的这家新能源发电企业，草原上风机光伏板发出的清洁能源，不再需要经过大电网中转，而是通过专用输电线路直送算力中心。
3: 现在绿电直供可以理解为从绿电生产端向算力负荷端修建了一条高速公路，实现绿电的点对点精准直达。
0: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的重要枢纽节点之一，当地发展算电协同，在就地消纳绿电的同时，需要解决新能源靠天发电波动大的困扰。为此，内蒙古建设专用输电线路，让绿电精准直达，同时搭建智能调度平台，建设储能系统，一旦风光发电不足时，配套储能可以毫秒级补能，全程保障稳定供电。15/5期间，内蒙古将大力推广绿电直连模式，推动算力产业就地消纳新能源，新产业向绿而行，传统产业正加速绿色转型。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采煤沉陷区，如今铺满了深蓝色光伏板，板上发电，板下生态修复，同时配套建设绿氢制备项目，为矿区运输重卡提供清洁动力。15/5期间，鄂尔多斯将推进煤电低碳化改造，煤化工与绿氢耦合发展，60多家新能源装备企业相继落地，新能源全产业链条正加速形成。今年，内蒙古规划新建绿色矿山50座、绿色工厂90家，重点聚焦钢铁、煤化工等10大传统行业，全面提升节能降碳与资源循环利用水平。15/5期间，内蒙古计划每年新增新能源装机3000万千瓦以上，到2030年，新能源总装机达到3.25亿千瓦。
4: 15/5期间，内蒙古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提质增效，推动新能源大规模开发，用好绿电直连、增量配电网等消纳新模式，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词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 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数据产业规模已超6万亿元，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与服务占到数据产业总产值的70%以上，全国数据企业数量超过48万家，数据产业生态正不断培育壮大。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
0: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进展。截至29号18时，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
1: 今天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此次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发布会还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2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今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作业，抢通损毁的216国道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至今天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正在抢通剩余约1.25公里的救援通道。西藏电力抢修队伍昼夜不间断施工，全力保障抢险救援工作。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到今天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
5: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1: 持续做好群众安置和救灾保障工作，萨勒乡郭巴村安置了105名群众。记者今天在这里看到，国家卫健委派出的心理救援专家组走访巡诊，提供心理疏导。
6: 我们将采取驻点巡诊和轮诊的方式，为我们转移安置群众提供心理疏导以及心理的健康科普。同时，我们也会对我们当地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教会他们自我心理调节的方法。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
2: 8月下旬，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依靠科技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1: 当前，河南南阳700万亩玉米正值灌浆期。在南阳各处农田里，一架架植保无人机成为田间管护的主力军。 一次喷施作业可同步实现防病治虫、补充养分、促进灌浆、增加粒种等多重功效，省工省时又高效。在安徽亳州涡阳，今年当地使用了搭载毫米波雷达的新型无人机，能感知农田地形起伏、植株高度变化，动态做出调整，大大提升药液喷施的穿透性和吸附性。
7: 玉米进入灌浆机后，施以喷药高度距离灌成了3米到4米五。这台无人机的智能雷达可以一直保持高低一致，误差小，施药准，药液的利用率也比传统的打药模式能提升到20%以上。
1: 天上无人机精准飞防，地下智慧管护平台实时监测。在山西运城，依靠土壤监测系统，农户可随时调取每一块田的伤情曲线，判断是否缺水、缺肥，以此确定最佳作业时间，实现智慧种田。眼下，南方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期。在云南红河县，万亩梯田依山铺展，稻穗金黄，无人机空中运输替代传统转运方式，让秋收更高效、更省心。在四川眉山东坡区，千亩高标准水稻开镰，今年当地引入适应性好、抗倒伏、结实率高的优质水稻品种，亩产超过850公斤。
8: 虫害是影响农业生产的一大威胁，守住粮食安全就要虫口夺粮。如今，一张全球规模最大的昆虫雷达监测网正不断织密，全天候守护着大国粮仓。
1: 地处我国南北稻区交汇地带的浙江，是害虫迁飞的关键通道。在杭州一处稻田边，雷达监测站正在无声运转。只要有害虫飞过，它的所有身份信息将被雷达捕捉。
9: 我现在手里拿的呢，是有两根钓鱼线固定的这个稻飞虱，它非常的小，它的体重大概只有1毫克。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实验，就是由我们的实验团队把这个稻飞虱用无人机调到300多米外的地方，看我们的昆虫雷达能不能发现它的踪迹。
1: 无人机飞到距离雷达300米之外，不久后，监测室屏幕上清晰显示出稻飞虱的信息。
10: 稻飞虱呢，就一直处于这个雷达一个探测范围内，然后就形成这样一个连续性的一个雷达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点。每一个点呢，雷达都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参数的一个反演，包括它的一个体长、体宽、体重。我们是第一次做到了把毫克级的这种昆虫的一个参数做了一个精细化的测量，全球领先。
1: 迁飞害虫威胁有多大？我国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中，11种害虫里有8种都能乘着季风一夜飞行上百公里，跨区域迁飞。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统计，2021年至2024年，这8种害虫年均到访良田达12.5亿亩次，占全国3大主粮作物病虫害总发生面积的40%。
11: 迁徙性害虫一头成虫，它的后代多的能超过1000头，这条成虫繁殖的后代就影响1亩的粮食生产，减产呢大概可以到1/3甚至更高，所以其实每年我们都是在虫口夺粮。
1: 为了虫口夺粮，多个科研团队潜心攻关，现已研发出多种类型的昆虫雷达，可实时监测虫从哪儿来、有多少、要去哪儿，并且将预警窗口从见虫在防提前至未落地先预警，预警时限提前24至48小时，为联防联控争取黄金窗口期。从浙江到全国，一张守护大国粮仓的天网正在织密。截至目前，全国已有65部昆虫雷达接入国家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覆盖3大迁飞通道，规模位居全球第一。预计到2030年，全国昆虫雷达总规模将突破150部，实现主要迁飞通道全覆盖，核心农区无监测盲区，形成雷达高空监测加成虫空中阻截加地面精准诱杀的3级立体防控网络。
2: 今年以来，国家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
1: 在重庆，一场数字化培训正在进行。人社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当地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急需员工适应新变化，迅速上手解决实际问题。于是，他们联合龙头企业，把专项培训搬到了生产一线。
12: 培训了非常前沿的逻辑技术，以及能够实际上在工作当中运用的数字化的工具啊、方法呀，我们就立刻能够运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去。
1: 像这样针对性强的订单式培训，目

前正在全国大规模展开。面对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国家启动技能提升专项行动，开展通识教育，增强青年群体技术人员的应用能力。围绕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的技能人才需求，各地推动技工院校开设订单班。一些地方还整合优质资源，打造了30分钟培训圈，让百姓在家门口

0: 可以上岗。这场长期照护师培训课上，60多名学员学到了医疗护理、康复锻炼、心理照护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1: 我们拿到这个证书啊，在这个护理方面更有底气，将来呢待遇方面会给我们提升一下。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织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
0: 目前，我国基本医保已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协同发力，多层次医保体系加快构建，群众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得到更好满足。为适应就业形态新变化，医疗保障法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保。数据显示，2025年灵活就业等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数已近7000万人。为强化困难群体保障，特困人员、低保家庭成员等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部分按规定予以资助。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以推进农产品产需衔接、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为重点任务。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场集群，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将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推广。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广州中欧班列开行10年来，累计开行超3600列，进出口货值超1100亿元，出口货物以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精密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目前，广州中欧班列通达欧亚地区20多个国家、40余座城市。
3: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4: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5: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从2021年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2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4: 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更高水平，我期待两国就更多合作项目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与发展做出新贡献。
6: концепция сообщества.

0: 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1: 我期待习主席的访问进一步促进双边教育合作。目前，两国教育和文化合作快速发展。以我们集中学院为例，每年有50多名学生前往中国学习。我还特别期待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我们看到了中国会跳舞的机器人、机器人服务员等。我们希望学习和分享这些技术成果。
2: 我认为集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中国与塞尔维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29号在塞尔维亚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启动仪式，并参观生产车间和产品展示场馆。他表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在中方支持下，塞尔维亚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量产的先行者。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此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今天表示，美国和以色列不仅是伊朗的敌人，也是西亚和北非国家的敌人。地区国家领导人必须认清敌人的阴谋，并团结一致与之对抗，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基辅州布恰区米拉村遭俄军袭击后，一处仓库发生弹药连环爆炸，目前已确认38人死亡。据通报，袭击击中一处乌军仓库，仓库存放炮弹、地雷、常规弹药及无人机等。俄罗斯国防部称，28号至29号，俄军使用无人机和高精度武器打击并且命中基辅市及基辅州存放远程巡航导弹、远程无人机零部件等装备的仓库。英国《卫报》29号报道称，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往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报道援引专家分析指出，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揭幕了一块带有湖泊名称的标牌，上面写着“现在和永远”。福特当天还强调，安大略湖这个名称不会更改。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红蜻蜓菜籽油，植物甾醇丰富，保留原香原味，让它每一次冲刺都有更轻盈的力量。红蜻蜓菜籽油，冠军之选，为健康加油。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自个儿上了队伍啊，咱就是一家人了。
4: 小分队，大归途。
5: 德远胆又大，心又细。小棍儿人小鬼大，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俺那会儿。明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庆儿啊，是个好孩子，就有时候来烦闷。
4: 小人物，大能耐。
6: 我们去打鬼子吧。
7: 鬼子要活埋葬你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8: 一会儿跟着我，
9: 一起往外冲。
4: 点点星火炬，风雪铸脊梁。
10: 你们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4: 福军、李乃文、陈靖可、袁姗姗、任冰、宋佳腾。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5: 妈妈回来了。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我手上沾的血都能把我淹死。你以为这个买卖是个人就能做吗？
1: 眼睁睁的看着白花花的银子你不赚啊，

个脑袋瓜子是被门挤了呀，还是被牛给拱了呀？咋的？倔劲儿又上来了？

0: 这样行吗，哥？你安排我干点别的，跑腿的都行。
1: 大队，别给脸不要脸啊！想当年我把你从鬼门关捞回来，你以为我就想让你干个普通的差事吗？你以为你不干这个事儿，中国的老百姓就不遭受鸦片的罪吗？哼，咱的情况你不是不知道，咱上边有人，有人。老于大哥罩着咱们二十多年了，再加老郭手里的枪，咱在牡丹江占的是七成啊，就那老少啊，只占了三成。就这还哭着喊着到处找关系，想搞更多的份额。哎呀，现如今活着不容易呀、啊，想活好点更不容易。送一个人去鬼门关，可比捞一个人容易。

0: 哥，你说这话是啥意思？你好好想想吧。你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你是家里的顶梁柱。
1: 别人我管不着，但是这东西，我汤德远一辈子不会碰。我只管你米面生意，每年保证你这个数，行吗？你能做到吗？我能不能做到你不知道啊。这可是你说的啊。我说的，就这么定了。
0: 哥，有时候你说话呀，真挺伤人的。伤不伤人的，反正我说的都是实话。
1: 那我也说句实话呗。这东西的仓库，你最好别让我知道它在哪儿。

兄弟，你可千万别睡着啊！你不是说你老家是桦川的吗？啊！我跟你说，我真去过桦川，哎呀妈，那桦川猪头肉老香了，啊！这咬嘴里，那一口油啊！

0: 知道你想不了的时候，你把头扔地上，去林子里撒泡尿。
1: 李二毛同志，李二毛同志，你。

0: 怎么了？
1: 啊，没事儿，累了。
0: 酒好喝吗？
1: 这个啊，
0: 嗯，
2: 看着像马尿一样。
0: 这是肖局长刚派人特地送过来的，说是哈尔滨来的新鲜玩意儿，让你尝尝。
2: 哦，这啥玩意儿？这还不如马尿呢，马尿还温乎的，你这苦了吧唧了还拔牙。
0: 人家特意嘱咐了，要用井水拔了再喝，消暑解热。
2: 是吗？
0: 嗯。
1: 哎，你尝一口吧。
0: 嗯，一会儿该喂奶了。
2: 行了行了行了，你也累一天了，歇会儿
1: 啊。
2: 来，
0: 哎，怎么，跟肖铁林又呛呛上了？你平日里话就少，每次见他回来都更加烦闷了。俺一个妇道人家又不太好说什么。但戏子里都说了，伴君如伴虎。要不，咱别跟他干了，啊？笑什么？
1: 过一天算一天吧。
3: 哦，我见不着你了，难受了是不是？
0: 嗯
3: 嗯，娘娘跟爹说话呢。嗯，不难受了啊，不难受了。
4: 同志们，在过去的几年里，你们通过残酷严格的训练成为了优秀的战士，你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曾经作为小部队被派回祖国执行任务，有的人回来了，有的人长眠了，14年过去了，我们的人不会白死，血不会白流，很快我们就会回家，我们的胜利就在前方。现在我们要返回祖国，要侦察日军在边境地区的地堡、工事、弹药仓库、供水系统、电站、机场、桥梁和驻军，我们要搜集情报，铲除汉奸，发动群众，我们要继续在东北寻找党组织，通过中共东北党委会尽快和党中央取得联系。同志们，在反攻号角吹响之前，你们是第一批回到祖国的指战员，而你们发回的每条情报都将会编成战斗手册，分发给苏联红军的每一名指挥员，这将挽救无数战士的生命。
5: 排长，
1: 啊，
6: 咱们这次执行任务为啥不带小驴子？
5: 对呀，排长。
7: 小驴子去别的组，是俺向指导员申请的。
6: 啊？
5: 为啥呀？
7: 你们也知道，这次任务的危险性，俺总想着呀，给老驴子留下这个儿子，别的组相对安全一些。
5: 排长。那都不用你，我跟云虎豁出命去也得保护他呀。
7: 我们当然要豁出命去，甚至去死，但得是为了任务。天天的，你咋来了？
8: 排长，我得送送你们。
7: 你又整这出，你多大了？好好完成你们小组交给你的任务。
6: 小驴子，
8: 云虎哥说话，你信不信？是，你虽然分到了别的组，但咱们都在松花江、牡丹江这一片，早晚都能遇到的啊！不哭了啊！
5: 傅青儿哥，
8: 你干啥呀？

0: 你小兵啊，我不要你！你勇武哥说的对，虽然咱们现在是分散行动，但总有一天，咱的大部队会会师的。为了你那俩哥，还有你爹，好好的保护好自己，咱要一起看到胜利的那一天，知道不？
1: 我舍不得你们呐！
0: 滚犊子！
1: 这小子可没有用！我舍不得你们。

0: 你们回去的任务是侦察大同子岭的建筑工程。福庆同志在大同子岭修过工事，起初也是由他提供的情报。大同子岭位于老爷岭山脉，离苏联边境很近。它周围，牡丹江、绥芬河、东宁，这些都是日军。 重兵驻守的地方，这里的驻垒地域不止大同子岭这一个，但是远东参谋部判断，大同子岭的战略地位很高，很可能是日军东部正面防线的核心战时地下指挥所的所在地之一，也是日本所称之的特仓的所在地。 我们此前派出的几个侦察队，已经为侦察大同子岭的军事工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之前你们见过的带回来二旅子牺牲消息的同志，也已经失踪了。他们小组执意回去进行第二次侦查，他们最后发回的信息是，伪军博虎团曾在这一带驻扎，频繁地出入大同子岭。
1: 后来经过我们的侦察得知，这个博虎团基本上是全团覆灭，但是当时他们的团长肖铁林还活着。这个小铁林就是老唐们的亲戚，他们兄弟。这些年来，我们前面的几批同志已经摸排和复核出比较准确的情况，但是相关防御配系的性质始终不是很明确。 苏联情报部门调查到，博虎团自1935年到1939年期间，负责整个大同子岭驻垒地域的给养和劳工的配送情况。旅参谋部有个大胆的推测判断，这个肖铁林很可能掌握该地区的日军国境守备队的兵力配置情况，想让你们几个了解当地情况的同志到新藏去。 活捉肖铁林，将相关的情报拿回来。经过上级研究，决定由鲁排长带队到牡丹江执行任务。这是任务的简报，你看一下。你们要尽快进入到牡丹江，到兴隆街78号，那里有我们的同志会配合你们的任务。任务很艰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2: 这要是给咱们直接空投到牡丹江城里，那咱们就直接奔饺子馆，那就美了，是吧？
3: 你是美了，命也没了。
4: 还有2分钟到达空投地点，
5: 收到，准备。

0: 怎么样，伞都买好了吧？
1: 放心吧，都买好了。电台没磕着碰着？哎，就放心吧，就是把我摔碎了都不能碰着它。哎呀，你们闻闻，啊，这林子里的味儿它都不一样，咋这么好闻呢？
2: 别嘚瑟了，赶紧戴上帽子，一会儿把你耳朵带动起来。
1: 冻掉了也是肥了咱关东山。哎，不管咋样，排长，咱终于回家了啊！
0: 可不咋的，这么些日子可憋死我了。
2: 现在要是让我看着个小鬼子，我上去一口能咬死一个。
0: 饿了啊！抓紧时间休整，吃饱喝足，直奔牡丹江啊！去那边。
1: 我压缩饼干在你包里呢啊！
3: 当然放我包里了，我没找到呀。
1: 我背着电台，我还拿饼干呀、啊？

0: 哎，来了，谢谢。热乎的包子，
1: 对，
0: 嗯，
1: 好，
0: 好。来，小朋友，来，热乎的。

话说这关东大侠身高足有8尺，他能够日行千里，飞檐走壁，善使双枪，是弹无虚发呀。这些年他踏遍了关东山，血染了三江口。且说那关东大侠趁着茫茫的夜色，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2: 你好，
3: 你
2: 好，
3: 又长高了是不是？
4: 玛丽亚小姐，哎，
3: 我来给你们抱着吧。
4: 来，来拿着，
1: 谢谢。
4: 不用客气，来拿着，来来来来来，
5: 谢谢，
6: 谢谢，
4: 给你，
5: 谢谢，谢谢，
4: 给你，
5: 谢谢，
4: 来，
3: 来，谢谢，谢谢，来再给你，
7: 谢谢，
0: 还有人没有拿的吗？
4: 小朋友，来来来，给叔叔吧，你们去玩吧。
1: 谢谢。
4: 哎，没事。
8: 昨天死掉那人不是川野，是他手下的一个副官，叫宋道雄。
9: 咱能不能穿越长官的衣服？
8: 川野这人十分狡猾，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见过他。我们的同志已经很努力了，但是连他一张照片都没有，甚至连画像也没有。看来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了。

0: 顔の画家。
1: どうだ。
0: 申し訳ない。私のものです。
1: 先に出てけ。

被俘两年了，苏联来的东北抗联教导旅。知道为什么把你们从大秃子岭押送到这里吗？如果苏联人是棕熊，那我的情报网就是棕熊身上的跳蚤。

0: 我能感受到你们每一次的心跳，你们却找不到我在哪里。你们都受过特殊的训练，这点痛苦对你们来说应该算不了什么。别紧张。 只是互相认识一下。我现在并没有问题要问你们，你们也什么都不会说。我知道一个特别的地方，在那里，也许你们还能继续做一点贡献。亲爱的马路德。
1: Doch, bitte, also. Nein.

0: 干啥去啊？
1: ？
2: 我想在里面歇歇脚，给口水喝呗。喝这里最烈的酒，再切两根李告辞。
3: 新龙街78号，沈东北抗日联军剿盗旅建起来的秘密联络点，我在这里给大家提供掩护和协助的工作，叫我玛丽亚就好了。
2: 玛丽亚同志。
3: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刘建斌同志，一直负责牡丹江与我们交道旅的情报推介任务。
2: 刘同志，
4: 同志们好，欢迎你们回家呀！欢迎回家，辛苦了，辛苦了。以后啊，你们就叫我六伯吧。
2: 六伯。啊，好
4: 好，哎，来来来，坐坐坐，
2: 好，
3: 我先出去给你们弄点吃的啊。
4: 好好好，
2: 好，谢谢。哎呀，
4: 你们此前在苏联接受的任务，就是我们在大兔子岭深入调查后制定的。经过我们情报部门提供的消息，在大兔子岭工事修建期间，肖铁林和博虎团曾经负责往山里押运补给和劳工。1940年前后呢，博虎团的建制取消，这伙人呢突然就不见了。肖铁林又通过伪满的高层故交，成为牡丹江伪警察局的局长。目前，根据我们当地的同志情报说，他一直被日本人看着，而且这两年。他更是从来不出警察局的大门呢，这就给我们活捉肖铁林的任务增添了更大的难度。

0: 央广播电台，现在插播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最新消息。在蒋委员长和尼米兹将军的英明领导下，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和牺牲，盟军已于前日取得了硫磺岛战役的全面胜利。这次胜利的意义是非凡而重大，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蒋委员长的英明领导和全体军民的共同努力下，日本法西斯的灭亡指日可待。
1: 特意为你们准备的，虽然不是很地道。
2: 这是巷子面的吧？
1: 白面早就买不到了，只能用巷子面，还用了点烤面包用的黑麦。
2: 真好啊，好久没吃到面条了啊。
1: 慢慢吃啊。
2: 哎，谢谢谢谢。
3: 之所以派你们来啊，还有一个原因，肖铁林这几年利用警察局负责专卖和管控物资的权利，私下里挣了不少的钱。目前呢，他在警察局里不出来，几乎所有的事情都由他的一个同乡的亲信在外边负责经办，而且这个人曾经是抗联，肖铁林对他似乎很信任的。你看，就是他。

0: 哎，干啥呢？仙女。哎，让爹抱抱。哎呀！咋样啊？今天啊，学啥了？
1: 读书。哦，
0: 读的啥书啊？
1: 考试教材，学名太少，考试教材，康藏经，然后小三，考古生日大多。董家的，这教的是个啥呀？
2: 刚才说的是诗吗？现在学校都这样啊？可能是吧。
0: 请个私塾吧，走。
3: 根据我们的情报，汤德元曾经被捕过，放出来之后呢，他一直给肖铁林做事，而且俩人关系非常密切。要活捉肖铁林，不妨先从汤德元入手。
4: 老汤给日本人干事？不可能，他是我们同生共死的兄弟。
5: 你也别急着下定论。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你别忘了，当年老汤可没来松林镇。
4: 我没忘，我都记着。排长，
6: 刘伯，您接着说。
3: 经过我们这段时间的调查，汤德远并没有直接跟日本人有什么来往，所以你们的任务是，先设法接近汤德远。争取使其归队，然后通过他，再设法活捉肖铁林，获取大兔子岭筑垒地域、日军国境守备队的兵力配置的情况，或者肖铁林掌握的其他的更多的信息。
6: 刘伯，牡丹江是个大城市，我们初来乍到的，您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牡丹江有没有其他的地下抗日组织啊？
3: 我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在哈尔滨和牡丹江之间的山区里，有当初没有去苏联的东北抗联的其他同志。根据我们的情报，4年多前他们退入深山后，就一直在坚持着抗日，重建根据地。
6: 坚持了这么长时间。太不容易了，
3: 在牡丹江啊，敌人的特务那是无处不在呀。除了遍布角落的伪警察之外，日本宪兵队和牡丹江特高科是我们的主力。

0: 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带，看远处摘，一会儿带一会儿摘。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超市里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镜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6: 验光过程是很好，验光师很负责，把那个光给我验得很仔细。
7: 配上一个超视的远镜都能看，开车、照相啊、走路啊，一副搞定。
5: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8002221。
1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瞪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中。

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

0: 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是的，你没有听错，多功能拐杖凳的福利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拐杖凳带回家。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拐杖凳最看重的就是安全、稳当、顺手，这张拐杖凳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站立行走不打滑，坐下休息不侧翻，它底部的脚垫是加宽加厚的防滑橡胶，不管是在家里的瓷砖地、小区的水泥路，还是下雨天的沙石小径上，都能贴合地面不溜滑，采用多重交叉稳固结构，承重力强，200斤坐上去不晃不摇。第二，操作简单，对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特别友好，从拐杖变凳子只需要轻轻按压开关，凳子面就能自动展开，收起来也简单，往中间一提一合，瞬间变回一根手杖，不需要拧螺丝，不需要弄零件，看一遍就会。第三，弧形握手柄，不磨手不硌手，煮多久手掌都不会发红发疼，自带的小挂钩，随手就能挂东西，双手就解放了。 LED 照明灯的角度能自己调，晚上出门照个亮，地面上的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走路心里特别有底。第四，收拢起来非常小巧，粗细和普通手杖一个样，放在家里不碍事，带出门不累赘，去公园、逛早市、坐公交、排个队都能随身带着，走哪儿用哪儿，每天多走几步也不怕。出门买菜排队、等公交、看热闹，别人站着你坐着，不慌不忙，腿脚舒服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平时在家做饭、看电视，拉开就能坐，省得来回搬凳子，省事又省力。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
0: 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3: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免费领，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专门拿出一批免费体验，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

0: 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雄奇山水，新韵重庆。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7: 大家同学一场，
8: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0: 同窗不同路，
9: 正因为陈可海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报仇，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10: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0: 同行不同心。
10: 怎么又查我？
11: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海他的嫌疑最大。
0: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生死对决。
12: 把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4: 400-826-3969，400-826-396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4: 400-826-396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4: 一滴养骨，滋养生命，贝蒂优。
12: 把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5: 400-826-3969，400-826-3969。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徐会长，
1: 恭喜恭喜啊！
2: 恭喜恭喜！
0: 马局长，还有裘老板稀客呀！啊，来，好，请。郭团长，邵老板，
3: 恭喜恭喜啊！
0: 谢谢谢谢。
4: 自己人，客气呢。
5: 二爷，这话说的对，
6: 自己人礼数更不能短了。
7: 好，那我就收了啊。反正回头啊，牌局里我还得输回去。啊。嘿，好！
8: 来，让一下，来，
9: 让开，让开，
8: 让一下，来，
10: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0: 哎呦喂！
11: 赵老板、郭特长，恭喜唐老板。
0: 赵科长，咋还麻烦你亲自过来了呢？
11: 谁不知道啊？唐老板在肖局长心中的地位，那是无人能及啊！特地嘱咐我，亲自带金匾给唐老板贺喜。
7: 好，打开看看。
11: 先看着。
0: 那就替我谢谢小姐。
11: 一定。
7: 进去了吗？
11: 有啊。
7: 好，
0: 行
11: 行
7: 行。
11: 一点心意。
0: 哎呀，赵科长破费了。
11: 那还不是应该的。
0: 行。
12: 电话走出啊，电话挂在大门外，结实站稳就把客招呼啊，南来的北往的上京的河草的都来把店住啊，今天来你的吃吃笑你我呀，为你服务啊。
0: 来，郭队长，请坐坐。大姐大丈，赵科长，来点。好，那我先敬各位一杯啊！
13: 多谢多谢，
0: 多谢捧场，多谢捧场。我先干杯敬啊！嗯，你们慢慢吃，我去就来啊。
13: 好。

0: 钱闪出来。
1: 我来，我来。

0: 哎呦，老板娘，我来，您怎么能干这活呢？哎，啥苦没吃过，干点活算啥？再说了，今天新开张，我也想跟着热闹热闹。
1: 这掌柜的看见了，保准晌午我们俩大嘴巴子，还是我来吧。您歇着就行。哎，
0: 老板娘，这烟大呛的慌，您看外边歇着呢，这有我们呢。
1: 行行，您甭忙。
0: 哎，
1: 告诉你说，先扫，你是店主。
0: 一起来掌柜的教室，欢迎。
1: 停，
0: 换一段，
1: 这段没劲。
2: 嘿嘿嘿，行，
0: 金爷，换一段，只要咱们会唱，您随便点，要是咱们唱的哪儿不好，您也给指点指点啊。你，滚犊子！阳春三月的，你说你捂得那么严实干啥？
2: 今天这大好的日子，你让大家伙都高兴高兴，你给爷唱一段。
0: 十八摸，
2: 啊，咋样？
3: 好，加油！
0: 哎呀，秦爷，你要不今天先听完完整段的状元图，图个吉利，今天再好日子。完了，过几天这天真暖和了，我再给几位军爷单独唱一场。
2: 这么让人心急火燎，多丢份儿啊！
0: 哎呀妈，小家人，你这小嘴儿，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2: 这戏台上可不许动手啊！
0: 就摸一把，又不能调换肉。
3: 咋的？卖唱的呀，这么金贵了？不是这意思，
0: 我
3: 就不能
0: 买。
3: 你这军爷，你看你干啥呀？这么多人还动粗啊？
0: 我知道，兜里揣着钱来的。
3: 好，
0: 今天晚上你跟我回去乌龟窝。
3: 军爷，军爷，军爷，哎呦，军爷，军爷，太太手，太太手。哎呀，别为难他，这戏班是我请来的。
0: 姐，
3: 没事。
4: 能用，这跟见不惯。
5: 老板娘，别误会啊！刘九蒙子的手下敢在这儿闹事儿，郭大人没别的意思。
4: 不急，等德远进来了，我们再下去。啊！
5: 二爷，徐副官好像不高兴了，老板娘您过去看一下。
0: 明白了，这戏班啊是你老板娘请来的，那我可得给面子。真的，今天晚上你们到我营房去，给我唱一出堂会。你们天天好，给多少钱我出双份。咋样？
3: 哎呀，这戏班啊，我早就约好了，要在我这儿连唱三天。你要想约呀，再等等。
0: 老板娘，你是不给面子啊？
6: 那不麻烦了吗？别提抬举。哎呀，徐副官，咋了呀？这是，啊？你看我这忙的呀。来来来，把椅子扶起来啊。照顾不周，对不起对不起。来来来，这样。
0: 我发杯酒，我给你赔个罪，好吧？别！庞
7: 二爷，一马归一马，
0: 这啥意思呀？
7: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就想请个戏子喝杯酒，这个面子就不给我？那以后我在兄弟们面前，我怎么混？这些个兄弟出了这个门，我可就管不住了。
0: 这样嘛，我帮他们喝，不就完了？
8: 不就是喝杯酒的事儿吗？那是军爷给我们面子啊！啊，我
0: 干了啊！来，我替他喝。媳妇儿，行，夫人的面子我不得不给，喝酒这事儿就过去了。
8: 好，
0: 但是刘团长马上可就过生日。 连个戏班子我都请不动，我回去怎么交代？
6: 那你看这样行吗？我呢，到时候专门派遣，专门请刘团长和兄弟们。
0: 那都是后话。
9: 令徐的。

0: 喝了二两马尿，就不知道自己干什么的了，是吗？别给脸不要脸！滚回去，告诉你们刘团长，不服就比比谁的枪杆子硬。啊！我今天可是特意代表刘团长给汤二爷捧场来了。既然郭团长和汤二爷都不给我们刘团长面子，兄弟们！
1: 那咱们就认了，是吧？以后走着瞧。兄弟们，到！
2: 徐副官，慢走。
1: 你们继续。
3: 多谢汤二爷。
1: 各位，该吃吃，该喝喝啊。
4: 对不住了啊！对不住了，来，谢谢师傅，请。
5: 那小子还真把自己当龙虾了，都是故意来搞活的。你看这个酒楼啊，眼红的人还真挺多。
4: 但是亏了郭团长在呀，否则今天太难收场了。
5: 一家人别客气，肖局长的事情就是我的事。
6: 多谢，多谢了啊！走，上楼，我陪二位多喝几盏。
1: 走。
6: 哎，把门关上。
1: 哦。
6: 啊。当家的。
1: 嗯。
6: 我是不是给你惹麻烦了？
1: 哎呀，没有啊。我知道，那些人就是耍枪杆子的，不好惹。但戏班子是我请来的，我不能眼看着他们受欺负。那肯定不能受欺负呀。
6: 场面上的事儿我不懂，你得多教教我。我保证以后不这样了，以后啥事儿听你的，行吗？
1: 跟你说的啊。
6: 啊。
1: 那行。
6: 以后那种酒不许喝。哎，你吃吧。你知道呀，喝。那不是馋那口吗？
7: 气死我得了！你怎么这么着急走啊，赵科长？
8: 小局长意思带到了，也不便久留，省得耽误了汤老板的生意呢。
1: 不是，您是这儿的真正的财神爷呀，没有您的许可，谁敢开张啊？是不是？
8: 挤得我是不是？哎。
7: 明明是管经济的科长，也就能管着铁锅铜壶、小五金、铲子撸钩套啥的。二爷手底下干的，咱可管不了。哎，
8: 反正啊，以后这儿的生意就得靠赵科长照应着。哎，
7: 回头我摆两桌专门给赵科长赔罪啊。
8: 赔罪就免了，告辞。
5: 慢走。
8: 又差点忘了。
5: 哦。
7: 肖局长说，今晚他会候着你。啊，他还说，最近风大吃肉皮，让您多穿点。
5: 明白。

0: 你是从哪儿过来的呀？从山。当虎子来？嗯。没辙呀，得混口饭吃啊。
1: 那咋又下来了呢？
0: 家不是日本鬼子给脚架拉拢的，从山的虎子也不行了。我本来在山上藏了2年。 后来实在挺不住了，寻思下山找个出路，就一路要饭要到了城里。也是进城没多久，本来就是想打个短工，填饱了肚子。但日本人查的太严了，根本没人敢要我呀。我这每天就是要点，那偷点，没成想进来偷到你头上。
1: 小桑，我看你这些年过得不错呀，那背景挺硬实，能置办下这么大家业，这买卖不是一般人能干的呀。
0: 你接下来咋打算啊？没打算啊，走一步看一步吧。
1: 说实话，我都没成想今天能碰着你。老唐，你能管我这顿饭，我挺知足的。你放心，我指定不给你添麻烦。我吃饱了，我立马走。你说啥呢？这黑灯瞎火的，你去哪儿啊？咱们是过命的交情，你忘了？你这样，先在我这儿落落脚。你记住了，只要有我一口吃的，我绝不会饿着你。

0: 能长达多久？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牡丹江、松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找到最粗、最高的那棵松树，把自己的号刻上去，啊！然后在松林镇把自己给藏好了，等着集结。 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1: 我跟你说，你在里边是待久了，不知道外边啥样了。现在是外边是皇军的天下，
2: 还可怜，早打没了。

0: 二爷，哎，
1: 对不住了。来，二爷，您这包，
2: 肯定是肖局长的东西。
1: 瞎了你的狗眼了！哎呦，
0: 哎，
1: 刚才采访的汤二爷也不认识啊？
0: 小科长，这规矩嘛，没事儿。来来来来，哎呦，来给兄弟们打打牙祭。
1: 谢谢二爷，还是汤二爷阔着啊。
0: 啥都不容易。行，我过去啊。
1: 行，谢谢二爷。

0: 是吧？
1: 嗯。
2: 来来来，润润嗓儿。
0: 不着急，我把礼金都给你拿过来了。礼金。哦，还有，我把礼品啊都换成钱了。
2: 哎，这个，
1: 哎呀，
2: 你的，过家木，
1: 唐老板有面儿啊。
2: 哥，他们这是冲谁来的？你不知道啊？啊，刘团长啊，因为徐副官的事儿，给你道个歉。说是又加了一份。
3: 森田也去了。
2: 森田也去了。
3: 你没看出来吗？你看，还给了礼金。
2: 这田老板就是森田局长啊。
3: 牡丹江这个地面上有几个田老板？
2: 眼拙了，主要是今天客人太多了。
3: 没关系，去去吧，啊，反正他也查不出什么东西来，不怕。那个，咱这酒楼就算是支棱起来了，啊，全牡丹江的地面上没有人不知道是我小铁林的，啊，你瞅瞅，这焦黄焦黄的小黄鱼儿，扑扑棱棱就冲你游过来了。来来来，好好干，
0: 哥，多了，
1: 拿着。
3: 哎呀，德源啊，这个时局跟以前不一样了，咱也不知道这日本人能挺多久。趁着现在这个时候，能捞则捞。
0: 那就谢谢哥了。
1: 怎么样，摸着小黄鱼的感觉不一样吧？
4: 讲堂亮灶，开门迎客，都给我把精神头拿出来。
5: 姐，里边请。
4: 咱们酒楼新开张，往后能不能生意兴隆，就看你们的了。旁的尾部都说，活干得好，银子少不了。开工。
5: 开工喽！
6: 老板娘，刚才您讲这话，真是干净、利索、敞亮。这百年老字号的掌柜的，跟您都比不了。
4: 行了，开工。
6: 来，
4: 忙起来。高兄弟醒了吗？高兄弟，啊，我一早上忙糊涂了。我是汤德远的媳妇儿，叫彩凤。
6: 啊，嫂子。嗯，
4: 当家的让我给你送套衣裳来，是新置办的。看你俩身量差不多，都是大高个，你穿着应该合适。
6: 别，嫂子，嫂子，别。
4: 客气啥呀？你这旧衣服到时候换下来，我让人给你洗洗啊。
6: 行，那麻烦嫂子了啊。
4: 哎，顺手的事儿。当家的说了，既然来家里了，就好好养几天，啥事儿也不用操心，缺啥随时招呼我。啊，
6: 好，
4: 我先回屋了。
6: 哎。 对不起。少东家，少东家，
7: 别追我，别追我！
6: 小心，小心台阶，小心台阶！哎，可不敢这么玩啊！
7: 哎，小牙子，过来，
4: 老张，
7: 娘，他追我。
6: 哎，谢谢老板娘。那我就先去忙了。
4: 行。哎。是不是又调皮了？
7: 没。
4: 那你把你拿来干嘛呀？
8: 嫂子，
4: 来，
8: 换上了，挺合身的。哎呀，
4: 合身。
8: 谢谢了啊。哎呦，这孩子长得这么虎实啊，像老汤。
4: 大牙子叫叔。
7: 叔。哎。那娘，我先去玩了。
4: 行，去吧，别再皮了啊。
8: 这孩子真好。嫂子，跟老汤置办这么大家业，不容易啊。
4: 还好。
8: 哎，嫂子哪儿人啊？
4: 出生在凤凰山。哦。哎呦，眼瞅着晌午了，咱后厨炒俩菜去。哎，
8: 别忙了，嫂子。哎，
4: 没啥忌口的吧？
8: 没有，吃啥都行，不挑。
4: 那哪行啊？当家的正忙着呢，但他特意嘱咐了，说你俩从前是过命的兄弟，招待你得拿最好的。等着啊。
8: 谢谢啊，嫂子。
4: 很快。
2: 给马会长这桌再上一盘酒，算我账。哎呀，
9: 啊，谢谢二爷，
2: 这谢啥呀？应该的啊。

0: 你咋出来了呢？出来透口气儿。这还得是省城啊，一个个吃香的喝辣的，这底下真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这么跟你说吧，在这儿吃饭的没一个是普通老百姓，谁我都得罪不起。
1: 不过你穿这身倒挺合适的，啊？
0: 不合适。
1: 咋的？
0: 衣服太金贵了，装不下我这糙人。
1: 想说啥呀？直说。
0: 我，哎，掌柜的，
1: 要不我就穿这身吧。你看我在你这儿也不能白吃白喝呀，这活我干过，我指定给你干好，啊。
0: 后厨吧。
1: 行。
2: 哎，爷喝好了，爷！哎，慢走，慢走，慢走！哎，你那酒我给您留着啊！
3: 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2: 吃好了，爷！哎，你慢走啊，慢走。

0: 这面上到处都是警察和特务，牡丹江也比过去大了一圈，那都是日本人新建的房子。还有伪军的哨卡呢，反正主要的街道上全有。
1: 我粗略的数了一下，得有个几十处吧。啊，
2: 那警察局那边怎么样了？
1: 我假装是个送酒的，就没人拦我，但我也不敢靠前，我就远远的看了一眼。
2: 牡丹江那个警察局吧，以前结构就很复杂，日本人来了之后，又在外边加了一圈墙。
0: 我算现在啊，费那个苍蝇多难，咱要进去，那费老劲了。哎呀，这些日子吧，俺也在走街串巷的，而且还跟了几个伪警察，想看看他们都喜欢去哪儿。但那些地方吧，都没有见着小铁林的影子。这小子还真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了。
1: 看来要想接近他，只能靠德远那边了。哎，云虎呢？他咋还不回来？那你别说，
0: 云虎如果在德远那儿能待得住，这是件好事儿啊！啊，
1: 希望云虎回来的时候，把老汤也能带回来。
3: 关你的头关！这就是丧气鬼，不提吧。你想我半夜三更就把要亲赴啊！哎呀，
4: 宋林这儿那个大货车还记着不？
3: 咋的了？
4: 那么撩人的大货车啊，天天给他敞着门，恨不得把家产都给他。他可倒好，人也不要，钱也不要，扔下大货车跑了。
3: 哎，你说他这不要那不要。
4: 他想要啥呀？不知道。看他那德行啊，八成是跟了康联了，要不然我姐不能到现在还惦着他呀。
3: 哎，你以后要敢对我这样，你看我胳膊腿儿不给你撅折了。
4: 哎呀，我这先打嘴里就死了，你撅折了我咋拉弦啊？
3: 我养着你。
4: 谁养谁呀？
3: 我养你呀。
4: 臭小子，你还玩啊？干啥呀？嗯，
3: 姨，哎，老板娘咋啥吩咐啊？
4: 上台了，赶紧的。老疼，疼个屁！嘚瑟嘚瑟的，坐下坐下。
3: 哎，
4: 嫂儿，刚才你咋管他叫姨呢？
3: 啊，以前喊习惯秃噜嘴了。
4: 你这被秃噜一半儿啊？你跟我说咋回事？
3: 七唱八戏九吹熟的。

0: 懂不懂？咱们是戏子，那按规矩就得管人叫姨呀。
1: 窑子里了，你
2: 小点声。是
3: 现在人家不干了，可不能那么叫了。
0: 那你过去还是给死人吹喇叭的呢？按规矩你也得管我叫姨，叫姨。
1: 啥？
0: 叫姨呀？
1: 什么姨？什么姨？
3: 小彩。
1: 小姨。

0: 你头发呢？你咋让人在后厨帮忙呀？
1: 那咋了？难道说我还要养着他呀？我唐德元从来不养闲人。啊，哦对了，现在酒楼的生意好了，你回头把那个赵公的招牌立出去。以后只要看见谁偷懒耍滑，让他走人。行，听你的。
2: 往这儿，往这儿，往右一点。
3: 好嘞，
2: 好，可以。

0: 小朋友，嗯，我渴了，能不能去你家讨口水喝？嗯，谢谢。
1: 哎，你客气。
2: 小鸭子。
3: 嗯，哎呦，咋回事啊？
1: 二爷啊，这位客官走路口渴了，来要碗水喝。啊，
3: 来，你先带赶鸭子出去玩会儿啊。
1: 好，
4: 吃吧，先出去玩啊。
1: 赶鸭子，走。
0: 没事啊，二爷，你行行好。我受伤了，外面都是盘查的警察，你看能不能让我躲躲？
3: 哪儿受伤了？
0: 腿。
3: 来，坐下坐下。这是枪伤啊，你到底是干啥的呀？我跟你说，这世道你要不说实话，没人救得了你。
0: 我是抗联的。
5: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8: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11: 多功能拐杖凳的福利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拐杖。

0: 凳带回家。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拐杖凳最看重的就是安全、稳当、顺手。这张拐杖凳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站立行走不打滑，坐下休息不侧翻。它底部的脚垫是加宽加厚的防滑橡胶，不管是在家里的瓷砖地、小区的水泥路，还是下雨天的沙石小径上，都能贴合地面不溜滑。采用多重交叉稳固结构，承重力强，200斤坐上去不晃不摇。第二，操作简单，对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特别友好。从拐杖变凳子，只需要轻轻按压开关，凳子面就能自动展开，收起来也简单，往中间一提一合，瞬间变回一根手杖，不需要拧螺丝，不需要弄零件，看一遍就会。第三，无形握手柄，不磨手不硌手，煮多久手掌都不会发红发疼，自带的小挂钩，随手就能挂东西，双手就解放了。 LED 照明灯的角度能自己调，晚上出门照个亮，地面上的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走路心里特别有底。第四，收拢起来非常小巧，粗细和普通手杖一个样，放在家里不碍事，带出门不累赘，去公园、逛早市、坐公交、排个队都能随身带着，走哪儿用哪儿，每天多走几步也不怕。出门买菜排队、等公交、看热闹，别人站着你坐着，不慌不忙，腿脚舒服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平时在家做饭、看电视，拉开就能坐，省得来回搬凳子，省事又省力。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0: 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拐杖凳带回家。
2: 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雄奇山水，新韵重庆。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文化旅游业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民生福祉，正以其强劲的融合效应与广阔的增长空间，成为赋能区域经济、繁荣文化事业、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力量。近日，重庆市“十五五”文化旅游发展规划2026至2030年正式发布，为全面提升城市文化和旅游发展能级，加快建设文化旅游强市，绘制出了兼具前瞻性与实操性的五年行动蓝图。规划明确了2030年的发展目标，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实现新提升，余进融出、融进余出互访游客量达1.5亿人次，川渝文旅统一大市场全面形成，文旅产业成长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等主要经济指标跻身全国前列，游客综合满意度稳居全国前列，最宠游客城市形象深入人心，全力打造我国内陆入境游首选地，推动数字文旅多项创新实践，形成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经验。围绕上述目标，规划从提升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牵引带动能级，推动新时代文艺攀峰登顶，促进巴渝文脉薪火相传，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14个方面，为未来五年全市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绘就清晰路线图。
1: 提升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牵引带动能级是规划的核心内容之一。巴蜀大地山水同脉，文化同根，置于国家战略的宏大坐标系里，这条走廊既是贯彻落实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大决策

0: 重大举措。回归重庆自身的发展逻辑，它又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文旅领域的具象落地。可以说，抓好走廊建设就牵住了区域文旅协同发展的牛鼻子。
1: 重庆洪崖洞依山而建的吊脚楼独具巴渝风情，每当夜幕降临，灯火辉煌，美轮美奂。成都宽窄巷子，青砖黛瓦间古朴与现代交织，充斥着老成都的烟火气。近年来，借着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的东风，两大地标景区携手出道，以宽宏大量文旅组合共塑国际文旅 IP， 被越来越多的游客列入体验巴蜀韵味的必游清单。
2: 洪崖洞的话，就是感觉它这个建筑很有特色，赛博朋克风。那宽窄巷子它的这个烟火气息就很浓，两个地方我都去了，体验感也特别好。
3: 主动牵手成都锦江区、青羊区联合打造宽宏大量、锦鱼满堂等特色文旅 IP， 推动实现两地资源共享、产业共兴、市场共治，让成渝文旅携手走向世界。
1: 宽宏大量的出圈是缩影，历经多年深耕，体制机制上两地构建起上下联动、川渝协同、全域参与的高效工作体系。空间格局上创新形成一河引领、三代支撑、九线串联的功能骨架。文化传承上深入实施川剧保护传承计划、川渝宋元山城防御体系等项目纳入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品牌塑造上，宽宏大量、资足常乐等 IP 初具影响力，鱼进融出、融进鱼出客流共享模式日益成熟，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日渐成事见效。
0: 面向“十五五”规划，就如何提升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的牵引带动能级的部署，亮出了三张牌：迭代升级一河三代九线空间布局，扩面提质建设川渝文旅统一大市场，协同打造区域文旅发展共同体。这三张牌各有侧重，但本质上都是为了打破行政区划壁垒，让文旅的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自由流动、高效配置和价值增值。走廊不是简单的景点串联，而是要通过制度创新，让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充分的释放。如果说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强调的是外部协同，那么城市品牌塑造侧重的则是内功修炼。在这一过程中，培育打造一批国际化文旅 IP 是坐量雄奇山水幸运重庆国际品牌形象的重要抓手。
1: 每周五常态化展演的重庆之夜南滨音乐会，8月21号在市规划展览馆启幕。重庆交响乐团演奏了《灯火中国》《山歌好比春江水》《故乡的云》等经典曲目，悠扬磅礴的乐声叠加两江四岸的璀璨夜景，为现场观众带来了视觉、听觉双重震撼。
4: 能有这样的活动是很好的，幸福感就在这样的活动中提升了。
1: 作为重庆推出的又一城市文化品牌，重庆之夜南滨音乐会常态化展演由专业院团加原创新声加群众自建节目展演三维内容构建。演出当晚，声浪原创音乐计划同步启动，面向全球征集重庆之夜主题曲，并开放大众优质节目自建通道，吸引更多音乐力量集聚。
5: 每一期既有交响乐歌剧片段，也有民歌和原创新作雅俗共赏。我们的目标是让南滨路周五从过路变作停留，从看景变作消费，用一场演出撬动整片区域夜经济的活跃度。
0: 品牌是与消费者建立信任、传递价值的重要桥梁。今年以来，重庆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上半年，重庆江北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增速位居全国十大机场之首。重庆边检总站查验入出境外籍旅客71.6万余人次，同比上涨86.1%。这种爆发式的增长是雄奇山水幸运重庆国际品牌形象从口号走向名片的生动注脚。如何进一步擦亮？规划从培育打造国际化文旅 IP， 打造内陆入境游首选地，建设文明交流互鉴窗口三个维度，做出专章部署，进行系统性的谋篇布局。文旅产业关联度高，带动性强，绿色低碳前景广阔，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今年7月以来，重庆文旅迎来密集的政策春风，利好不断。7月3号，重庆市提升境外人员来渝服务便利化水平，加快打

0: 打造国际化环境三年行动计划出炉，聚焦吃住行游购娱商养学闲情其全要素，着力以细致入微的服务款待好四海宾朋。7月7号，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重庆被列为旅游枢纽城市，培育入境旅游重点城市，战略地位愈加凸显。同一天，全市召开文化旅游发展大会。重庆市推动85文化旅游走廊建设能级提升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征求意见稿同步印发。直至近日，重庆文化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一揽子顶层设计渐次铺开。在重庆理工大学旅游系教授、川渝农文旅融合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仁军看来，这实际上是以五年为刻度，为山城诗与远方的故事擘画了更精彩的新篇章。
1: 一是让文化家庭形成品牌，重庆将实施文化基因激活计划，建设文化标识体系，推动渝字号精品创作和创意重庆产业发展。巴渝、三峡、红爷、抗战、石刻等文化资源将形成主题鲜明、层次清晰的品牌体系。二是让旅游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重庆将围绕六大旗舰产品发展演艺、赛事、康养旅居、工业旅游等新业态，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提高人均消费，把新增消费转化为本地企业的各类订单，订单壮大企业，企业集聚做强产业。三是让城市热点带动全域连接世界，依托四域的颐和三带九线以及大都市、大三峡、大武林协同，推动中心城区客流和重塑业态向渝西、渝东北、渝东南延伸，促进客源共享和川渝联游，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和南美旅游合作，扩展东南亚、欧美等市场，吸引更多的国际游客以重庆为首站进入中国西部，扩大入境旅游规模和国际消费。总体来看，随着“十五五”规划重点任务的实施，重庆将由旅游热点城市进一步迈向文化辨识度更鲜明、产业竞争力更强、国际影响力更大的文化旅游强势。

0: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1: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惠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2: 你的意思是，部里有共党卧底？
3: 乘客，你到底是不是共产？
0: 使命，撕裂情谊。
4: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5: 他在撒谎。
0: 宿命，明暗交锋。
6: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7: 直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0: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8: 接受了命令，你们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不死不休。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一触即发。
9: 多功能拐杖凳的福利活动已经开始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拐杖凳带回家。咱们中老年朋友选拐杖凳最看重的就是安全。

0: 拐杖凳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站立行走不打滑，坐下休息不侧翻。它底部的脚垫是加宽加厚的防滑橡胶，不管是在家里的瓷砖地、小区的水泥路，还是下雨天的沙石小径上，都能贴合地面不溜滑。采用多重交叉稳固结构，承重力强，200斤坐上去不晃不摇。第二，操作简单，对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特别友好。从拐杖变凳子，只需要轻轻按压开关，凳子面就能自动展开，收起来也简单，往中间一提一合，瞬间变回一根手杖，不需要拧螺丝，不需要弄零件，看一遍就会。第三，无形握手柄，不磨手不硌手，煮多久手掌都不会发红发疼，自带的小挂钩，随手就能挂东西，双手就解放了。 LED 照明灯的角度能自己调，晚上出门照个亮，地面上的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走路心里特别有底。第四，收拢起来非常小巧，粗细和普通手杖一个样，放在家里不碍事，带出门不累赘，去公园逛早市，坐公交排个队都能随身带着，走哪儿用哪儿，每天多走几步也不怕，出门买菜排队等公交看热闹，别人站着你坐着，不慌不忙，腿脚舒服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平时在家做饭看电视，拉开就能坐，省得来回搬凳子，省事又省力。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0: 没有领到的朋友抓紧了，只需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拐杖凳带回家。
2: 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遇见了他以后，我就觉得人还可以这样活吗？
4: 白天在会计师事务所上班，穿着高跟鞋，晚上洗碗，4个小时。
3: 7、8月份是重庆最热的时候，40几度。选材料、装修，每天回来全身沙、全身灰。哎呦！然后有一次他切割木条的时候，还把手切到了，
5: 手指好像都肿起来了。
3: 非常辛苦。
6: 这个还好。
5: 这还好啊，你看你的小拇指肿成什么样了，我能理解它吸引到你的地方，就你们俩真是刚柔并济的典范。
7: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那个时候对婚姻不抱任何的幻想和期待，不相信爱情，我已经不会爱了。我当时只想专注地做好一件事情，就是好好的带着我妈活下来，比我爸在的时候活得更好。为了让我妈安心，半年时间我把自己嫁出去了。结婚那天默默地做好了随时离婚的准备。这些年他包容我，偏爱我。
2: 老婆，吃饭了。
1: 我终于有了一个安稳的家。我知道不管我变成什么样子，他都在。
0: 老公，谢谢你让我相信爱情。我们首先有请出今天的被感谢人丈夫唐春上场。
3: 主持人好，三位嘉宾好，大家好，我叫唐春，今年41岁。
0: 您的妻子她说您让她相信了爱情，结婚多久了？
3: 结婚11年了。然后有一儿一女，在家里她是大哥，我是二弟。
0: 她是大哥？
3: 对，我们两个就是说
0: 处成了兄弟。
3: 对，然后家里大小事几乎都是他在处理，然后我就照顾家庭。哦，
0: 哎，这样一个大哥的主外的妻子，我们共同来看一看。接下来让我们请出今天的致谢人妻子黄巧上场。哎，不是我心目中的大哥形象啊。
4: 大家好，陈老师你好，我叫黄巧，39岁。在我遇到我老公以前，我不相信爱情，那个时候我其实就想随便找个男人就嫁了。但现在我觉得我非常的幸福，我很感激我能遇到他。
0: 您刚才提到说不相信爱情，随便找个男人就嫁了，这是为什么呢？
4: 在我10岁以后跟我爸妈在一起生活的，爸爸在外面赚钱，我妈看上去很幸福的，就是那种只负责貌美如花就好。其实只有我知道不是这样的，因为我妈每天买菜做饭打扫，在爸爸工地上面给几十个工人煮饭，其实她也很辛苦。但是我爸觉得拿钱回来的人是我，我妈就很卑微。我爸跟我妈说话我记得是那样的，不要管我，我很忙，我什么时候回来你也不要问。然后我妈就变成我不问我也不说，我在家里就安安静静的，然后有时间我就去打打麻将，时间久了就变成两个人不沟通了。然后我在那个家就扮演起了一个和事佬，我就每天放学回家到我妈的那个麻将馆去拿钥匙，回家先把饭煮好，一个人把作业做好，然后再把家里收拾干净，最好是把爸爸的鞋子刷干净，把果盘摆好。在我的印象里，我就是要营造一个非常温暖的家，让我爸回来以后看到我妈不在家觉得这些事情是我妈做的。我可能承受了10岁的时候那个童年我不应该承受的。我觉得
0: 是的，
4: 我要过于的那个察言观色，我得懂事，不然我爸可能就会觉得我妈每天打麻将不顾家，那他们两个就得吵架，那那个时候我就会可能没有爸爸没有妈妈在同一个家里。我就一直在那种担惊受怕的爸爸可能随时会跟妈妈离婚的那种状态里面长大的，感觉他们两个走得很远，名存实亡的婚姻吧。我感受到的就是那种危机感。我小时候最怕我妈就说的是黄巧你回来一下，每次她叫我回去一下就是她跟爸爸吵架了。18岁以前应该都是这个状态的。哇，
0: 这太难了。
4: 我见过那个很美好的爱情，我真的见过。十岁以前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我是一个留守儿童，我爸妈那个时候出去打工了。我外公是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人，但他超级浪漫。他有时候出去挖个土什么的回来，他会把路边的那种很漂亮的小花给我外婆带回来，放在那个床头。我记得那个小时候床头上有一个很小的一个罐子，那个花插上去看起来其实很突兀不好看，但是我外公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经常我都能看到那个花。他很浪漫，一个不会写自己名字的农村老头儿。我放学回家的时候，我能看到我们家那个桌子上老是扣着一个碗儿。有时候是两个，有时候一个。两个碗打开的时候，它里面可能就是一颗冬瓜糖，一个橘饼，或者还有那个一根冰糕棍儿。那个时候我们很穷，就买一颗糖，只买一根冰棍儿，我们分着吃。我跟我外婆可以一人一半，一人喝一口。没有冰箱嘛，那个时候那个冰糕就化掉了，只有一碗水。那个是薄荷味的，我记得很清楚。就我从小就在那种很有仪式感的家里面，很有惊喜的家里面长大的。但是直到十岁，如果那一年我外公外婆不是同时离开我的话，我不会跟爸爸妈妈在一起。我外婆两个小时就脑梗，然后我外公当时没哭，但从那以后直到我外公去世那半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我外公笑过。直到半年以后我外公生病了，他放弃治疗，他整整15天不吃不喝就去陪我外婆了。这是我见过的就是真实版的殉情。所以我希望我会遇到一个余为六，我外公叫余为六，我一定会一辈子记得他这个名字。
0: 明白。我大概理解。所以你对那种美好炽烈的爱情既有一种底层的向往，但有一种深刻的怀疑。
4: 我很无奈，因为外公外婆走了以后，我妈连个娘家都没有了，没有爸爸，没有妈妈，一年之内他们都没了，他只有我跟我爸。
0: 是。
4: 我父母在我最惨的那一年离婚，我爸也走了。那一年我特别惨，18岁的时候我遇到了我的初恋，长得特别帅，我们相处了3年多，我差点嫁出去了。我爸那个时候做包工头的，所以我带着我爸去把我们初恋的家装修成我想要结婚以后的样子。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爸送了我一台我当时特别喜欢的一个双开门的冰箱，那个时候挺贵的。然后我们还把他的那个理发店装修好，当时做起来生意也挺好的。然后就在我们在商量宾客名单了，我跟我妈在家里畅想，幻想着美好的爱情，幻想着我妈可能就要快抱外孙的那种喜悦里面去了。结果我看见我的初恋男友手机上面有4个字，我想你了，但是不是发给我的。我当时我很好奇，我想知道这个人是谁。我去理发店偷偷的蹲，我看见一个美女，长得特别漂亮，就坐在那个理发店的那个收银台那里，像一个老板娘一样。
0: 不是，你是老板娘吗？
4: 我被取代了。我在结婚前，我的初恋男友找到了他更喜欢的人。
0: 你们在一起有3年的时间，已经在筹备婚礼了。
4: 对。
0: 那你男朋友怎么给你解释这件事情呢？
4: 我没有给他解释的机会，因为我的性格当时很急，我是一个女汉子的性格，重庆的。
0: 你就扭头就走了？
4: 没有走，我把他的店砸了。
0: 自己装修的店自己亲手砸了。
4: 因为那个灯是我装的，那个椅子是我买的，那个地板是我爸安的，所以我在那里砸，我像一个疯子一样。
0: 你一个人冲进去开始砸？
4: 对，我没有给他解释的机会，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可解释的。当时那个店是营业状态的。
0: 还有客人在里面？
4: 客人报警了，是我没有控制住我自己的情绪，我真的是太生气了。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最后一次相信吧，我已经用尽了我所有的力气去经营这一段感情。我记得当时那个警察叔叔跟我说的，这种人不值得。
0: 他站在你这边。
4: 所以就那么一砸，就把我们两个的缘分可能砸得彻底没了，也把我对结婚的那种憧憬 和对所有幸福的幻想砸了个稀巴烂。
0: 我懂了，所以最初说曾经你毫不相信爱情，你的人生看到了三个感情的样本，真的太判若云泥了。后来你的父母关系怎么样？你刚才有提到说在有一年你的父亲也离开了，
4: 就在那一年啊，
0: 同一年
4: 我爸妈离婚，他晚上就走了，给我们留了800块钱，
0: 留了800块钱，
4: 整整800。就那以后我可能10年跟我爸见面的次数都是寥寥无几的，因为他走了以后我不能老是躲在被窝里哭了，我也没办法像以前一样伸手问我爸要钱。嗯，我得要工作呀，我得要养活我妈，为了不降低我跟我妈的那种有爸爸的时候的那种生活质量，嗯，我就出去打工做2份，每天10几个小时，白天在会计师事务所上班跑银行，穿着高跟鞋，晚上洗碗4个小时，洗完了回来刚好跟我妈的下班时间一致，她打麻将，她还是可以自由自在的打麻将，因为我能够养得活她。
0: 我的，你的白天跟晚上是2个人生，
4: 白天签支票见着各种事业有成的，然后晚上落差很大，就你得要卑微。我当时哈给自己立了3个规矩。嗯，第一，我没有一个赚钱的能力，我如果需要伸手问人家要钱的话，嗯，我肯定不会结婚。第二点，即使我结婚了，我如果一个月收入没有稳定的3到5万块钱，没有自由陪小孩的时间，我也绝对不生小孩。嗯，还有第三点，这辈子我黄巧一定是只能靠自己，我谁都不靠，我谁都不依赖，离开了谁我都能活下来。结果有一天我看到我妈床下面有2瓶农药，然后我当时很怕，我怕就是我妈生活在那个有我爸的回忆的家里，嗯，哪天想不通了很难受的时候她可能就也走了，因为我一个人出去工作没办法陪到他，他一个人在家里无所事事，没有朋友没有圈子，然后那种自卑没有工作能力，他没有办法证明他自己被需要。所以我那个时候我说，妈妈，我们可不可以尝试我们靠自己做点事情。我当时就跟他说，我们试一下，我们没有男人也可以活好不好。然后我带着我妈去开了个米线店。
0: 有工作有事儿干了，有店忙了，这是很好的一个帮助他走出来的方法。
4: 对，而且那个米线店的名字当时我都是用我妈的名字，用我妈的头像。哦，
0: 于大婶儿正宗。
4: 当时还没有那么多人。
0: 这是你妈妈呀？
4: 哎，这是我妈妈。哦，
0: 好精神啊。
4: 对，她其实年轻的时候很漂亮，是我们那个时候生产队里面我觉得最漂亮的女人。
0: 这能看出来，绝对能看出来。
4: 她这个人性格比我老公还要温柔，他都不会吵架的。所以从小跟这样的妈妈在一起，他情绪非常稳定。是我保护他的那种状态一直在跟我一起创业。之所以用于大婶的名字，我是想要我妈被看见，被记住，被尊重。
0: 是
4: 最好这个店它可以做到100年，让我以后的小孩所有的人都知道于大婶是谁，这个人她是我妈。这样的话我妈就可以活得越来越好。然后那段路比我想象中的难走，
0: 创业很艰难的。
4: 我们早上5点多钟吧，我记得我跟我妈两个人5点多钟要起床去买菜，那个时候我妈有那个腰椎间盘脱落，压迫神经的话他就走不动路，那个腿抬不起来，所以每天晚上我们11点钟把店里的碗洗完地拖完回家的时候，我看我妈走路那个脚都是跛的，就根本提不起来了。我知道她很累，我很心痛，但这种累可以让她忘记我爸爸的痛苦，让她忘记那瓶农药，我觉得值得。
0: 后来妈妈的情绪好起来了吗？
4: 好起来了。然后我那个时候27岁了，他就唠叨嘛，你该结婚了，你再老一点你每天这么辛苦你嫁不掉了，我觉得找个男人还不容易吗？
0: 所以就开始相亲了。
4: 对，当时他们问我，你相亲的对象有没有什么要求？我说男的高一点，这样的话有安全感一点。 然后不能长得太丑，因为我希望我以后的小孩可以乖一点。所以我就遇到了他啊，
3: 同事介绍的，就是相亲嘛。
0: 你相亲，你们彼此第一印象留下的是什么？
3: 很江湖，就是
0: 很江湖。
3: 对，
0: 江湖是什么感觉？
3: 就是
0: 一来给你甩根烟，然后哎，
3: 他我们相互递烟，相互喝。
0: 你们相互递烟，
3: 就是
0: 不是相亲呢？他给你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很江湖，
3: 对。
0: 然后呢？
3: 然后很豪爽啊，他就是有什么话直接说，就很直。我就觉得这样相处起来，我很舒服，不用去猜他怎么想。
0: 我真的感觉你在描述你的兄弟的一个感觉，就你很好兄弟也都是这样的，
3: 对
0: 吧？
3: 又是兄弟，又是夫妻
0: 爱人。
3: 对。
0: 那他给你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呀？
4: 他给我的印象哈，第一印象其实他就像一张白纸，就是干干净净的一张纸，没有任何恶习的那种。就我认识他的时候，我就全程在那里安安静静的坐着，自己一个人吃饭。他不主动跟我搭讪的，哪有相亲看到一个美女不搭讪的，对不对？
0: 相亲也不说话，
4: 也不怎么说话。
3: 我有点社恐。
0: 对，你不是见面就递烟吗？你有点社恐。
3: 递烟不用说话呀，对吧？
0: 他有点幽默，你发现没有？他第一次相亲就埋着头吃饭是吧？
4: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说。本来我老公就是一个很不会表达的人，就像今天他跟我说，你让我到这种人很多的地方，我可能说不出来一个字，所以我今天觉得他超级棒，
0: 非常可爱，
4: 对，非常可爱，
0: 表述非常好。
4: 其实我是不想结婚的，我跟他相亲有一个私心哈，我那个时候开店，我没时间谈情说爱，心里面在想，我可能会多一个搬运工。
0: 这么实在的想法，
4: 给我妈多一个女婿，让她有安全感。
0: 明白了。那在您这边看来呢？我感觉您一见倾心。
3: 是的，非常的吸引我
0: 啊。怎么讲？
3: 因为我的家庭就是四平八稳的，很顺。出来工作以后，我的房子、我的车，全是我爸妈给我买的，
0: 都准备好了。
3: 对，
0: 然后让人生气吗？你说人说话让人生气吗？他说我太顺了。他说你看你的生活活着小说一样跌宕起伏。
4: 我知道，因为我很精彩嘛。
0: 你这太精彩了，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哥们儿，你太让人生气了。
3: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身边的朋友几乎都跟我一样，就是遇到他之前，我觉得反正什么都无所谓，也没有什么追求。就是遇见了他以后，我就觉得人还可以这样活吗？就是那种他为了一个目标可以奋不顾身的去做这个事情，就是像我的话可能就觉得，哎，我稍微尽一点力，如果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反正有爸妈兜底嘛，就是那种
0: 总有退路。
3: 对，就是这种。那个时候他们开店嘛，我在轻轨上班，
0: 坐办公室还是在
3: 办公室的？
0: 就有一个稳定的上班下班的点。
3: 对对对，他那个时候店生意很好，然后就每天下班之后就到他店里面去帮忙，围腰一带，就开始点单啊，收桌子啊，还有什么重活儿，反正他们抬不起的就让我去帮忙。但是我看到他确实也很辛苦，每天提几包外卖，然后去宿舍送餐。反正觉得他挺不容易的，就想心疼他嘛，就想照顾他嘛。
0: 那时候已经你们已经明确关系了吗？
3: 那个时候应该是
0: 已经是男朋友了。
3: 对，
0: 相亲成功那一步是谁当时给谁发的？
4: 我去见过他的母亲。我当时我记得我婆婆跟我说了一句话，我们家给唐春介绍的女朋友都是公务员呐、银行上班的呀，像你这种个体工商户我们从来没有过。
0: 个体工商户这个定位非常官方了啊。
4: 一个卖小面卖米线的不稳定嘛，他觉得我们不太适合。但是我跟阿姨聊了，那个时候叫阿姨还没叫妈妈。
0: 是。
4: 我说我现在是跟我妈一起在创业，我们自己开店，我们现在收入怎么样？我说我已经具备我结婚的一个能力了，我能够赚到3-5万了。
0: 哦，每个月的利润啊？
4: 对，那个时候生意挺好的。然后我就跟她讲，我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阿姨，我讲的太多，可能你不相信，但是你只需要看你儿子身上的变化。他如果是在变得越来越好，那说明我们俩就是对的人。所以阿姨就从 那刻起就没有再质疑过这个感情，哎，这个女朋友好与不好，没有干涉，我们两个就确认了，确认关系了。
0: 哎，很厉害啊，真的是靠一己之力把这种刻板印象扭转了。
3: 对，
0: 嗯，那接下来就到了就结婚了这一步。
4: 跟他那个扯证的头一天，嗯，我们两个坐在一起喝酒干杯，我跟他说，嗯，他叫我大哥，我叫他二弟，我说以后咱们多多关照哈，明天就要结婚了。然后我说我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我说我随时做好了离婚的准备。然后第二天我们两个非常的默契，穿了一件绿色的衣服去拍那个结婚证，他穿的绿色的衬衫，我穿的绿色的毛衣。哇！民政局拍照的那个师傅跟我说，嗯，你们两个可能是全重庆市不知道要拍结婚照是红背景吗？所以我真的不够重视，
0: 穿着大毛衣就去了，但还挺搭的，一看就是一家人，一家人进一
4: 家门。我们没有约定好。
0: 嗯，您刚才说了一句话，你说叫时刻做好了离婚的准备，这是什么意思？
3: 因为他的原生家庭破裂嘛，然后再加上他很没有安全感，他就很担心以后会出问题，嗯。
0: 那其实对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你要做得让他事事放心，那你有压力吗？
3: 肯定也有压力。嗯，怎么说呢？我就看到他这么辛苦以后哈，他有的时候骂我呀，或者是我做得不好的时候，哦，然后我就忍一下嘛。我就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我觉得困难的事情在他面前都不算困难，就是我不能解决的事情他都可以解决。
0: 嗯，身上有一股这个轴的劲儿，那特别吸引你。
3: 像我们装修新店嘛，嗯，这几年我们开了五六个店，反正基本上都是夏天七八月份，就重庆最热的时候，40几度。嗯，那个时候他就为了自己像装修的效果，就天天跟那个，你看嘛，跟那个工人在一起去选材料、装修，每天回来全身沙、全身灰。哎呦！然后有一次他切割木条的时候，啊，还把手切到了。
0: 哎，我看刚才那张照片，手指好像都肿起来了。
3: 嗯，非常辛苦。
4: 这个还好。
0: 这还好啊！你看你的小拇指肿成什么样了？
3: 关键是他那个手被切割到了以后，缝了五六针，然后回来给我说还好手没断，是他运气好。
0: 他就喜欢说还好是吗？
3: 你看嘛，哎呦，切割机
0: 这个也自己来啊，
3: 电动的。
0: 在我印象里这是个专业活啊。
4: 我已经干了很多年了，我已经很专业了。
0: 我的天，刷墙也自己来？
4: 我爸是包工头嘛。哦，我是从小在工地玩的那种小孩，
0: 各种机器什么的啊，就咱们上手就试，试了就会。
4: 一个是可以省钱，二是可以达到我想要的效果。
0: 能理解它吸引到你的地方。我也冒昧的问一句，这些照片里为什么都没有看到您呢？您在拍还是？
3: 有一些是我拍的，有一些就是我小孩，比如说周末的时候，我们两个因为老人都没帮我们带孩子，哦，自己带，
0: 其实主要还是在带孩子。
3: 对，那我就看到他这么辛苦以后哈，他有的时候骂我呀，或者是我做得不好的时候，哦，然后我就忍一下嘛，
0: 忍一下，就还经常骂他呀。
4: 没有，那个时候他不是一张白纸吗？
0: 哦，对。
4: 所以他到店里来，你让他去菜市场买一捆葱，他给你带一捆蒜苗，他连大葱蒜苗都不认识。
0: 不是，咱没做过菜，咱没吃过菜吗？这葱和
3: 吃过
0: 蒜苗，
3: 但是生的时候。
4: 还有我跟你说，到那个市场去拉羊肉，他去的，我要在店里守店嘛。那个羊肉夏天40几度，他怎么可以到车的后排座？他不放后备箱的那个箱子里，他把它放后排座。那个纸箱子夏天40几度会化的，会流血水的。
0: 哦，所以那个座椅全部都，
4: 你想象一下，那个血水流到那个下面的那个最下层里面以后，我去花400块钱清洗，但是它还是有个腐尸的味道。那整个夏天，他只要我一上那个车，他就挨我骂。最后那个车就因为拉了那一次货卖了。太臭了，洗不干净，人家说的你只能整个拆掉，洗不干净。
0: 这搬货怎么下意识的放后备箱？这不是一个习惯性动作，为什么要放到后排坐人的那个上面？
3: 我也不知道那个时候。他，我想他是冻硬了的嘛，他是从冻库里面取出来的。哦，
0: 你觉得硬邦邦硬？
3: 对，顺手就把那个后排座椅打开就甩进去了，就没想太多，
0: 没想这事儿，没想。
4: 这就是我老公最真实的样子吧？嗯，
0: 时隔十年回忆是有点可爱的。
4: 现在觉得可爱，当年我很闹，那一个夏天我都觉得我忍无可忍，因为你卖车吧心疼，不卖吧难受，臭啊，真臭，
0: 臭车。
4: 对，然后我有那种完美主义，那种又高敏感的这种人，我怎么受得了吗？我会吃速效救心丸，我跟他在一起，你知道吗？气得你真的，当时我就是随身携带速效救心丸的那种状态，拿什么去爱啊？这种男人拿什么去爱？有一次我们去参加婚礼的路上，我出门，他说我要回去上个厕所。出门走了1公里以外，他说我手机忘了带。哎呦，当时又回去拿手机。晚上回来我想不通，我真想不通，我觉得他会让我少活几年，那种心脏会难受，知道吧？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不合适，我们离婚吧。这是我们11年来唯一的一次闹到离婚的那个时候。
0: 当年拖羊肉卖车都没有提到离婚。
4: 没有，因为那天晚上我是真的是很生气，就积累起来的嘛，各种各样的小的细节嘛，婚姻都是这样的哈，越来越多的细节累积到一起的后，咱们就觉得很失望，然后我就觉得做个饭搭子都不让人省心，要不离吧，我们反正不合适。然后他当时真的所有人都想不到啊，他跟我说我约了人踢球，你等我回来我们再聊这个事情。
0: 哥们儿，一物降一物啊，我跟你说，就他这个急性子，就你这个慢吞吞的就正好降住了。
3: 我也觉得。
0: 不是，你当时听到他十几年就这么一次跟你说离婚这事儿，你是什么感觉？
3: 我觉得说的气话。
0: 气话。
3: 哎，对，我踢完球回来他就消气了嘛。
4: 知道吧，他真的很白纸，对不对？
0: 他的意思就
4: 是他都不是用的技巧，他是真的是去踢球约了人，跟我说的老实话。但是第二天回来的时候，我看到那个他踢完球带回来的烧烤，我看到那个我们，因为我每天开车，我是电车，开了三年多了，我从来没有充过一次电。看到那个电充在那里的时候，我回忆起来我怎么一次都没充过电，当时我就想到了他的那个默默的给我充电嘛，那股想离婚的劲儿，你又觉得哎挺惭愧的，因为从头到尾那个趾高气扬在家里面发火的人是我，然后默默的承担了我的那些坏脾气，我的那些对他做不到的事情非要他做到的那种情绪。然后他还能在那个时候开开心心的去把电给我充好，给我带个烧烤回来，那个时候其实我挺惭愧的，我觉得我有点白眼狼。
0: 你也不用惭愧，我懂你的意思，就是生活中那些小细节，包括他那个好的脾气，某种意义上也把你兜住了，其实那可能也是一个安全感的来源。你当时还给他带了烧烤。
3: 就是想哄一下他嘛，但是我也不会表达，就是把烧烤带回来大家吃一吃，这个气就消了嘛，就想
0: 就过去，就再往明天走。他这个脾气好好玩，你身在其中会很绝望，但是事后回忆又没有一种莫名的喜剧感。哎，这个是吃速效救心丸都要爱的男人，但只有你了，你看到没有，人带着药爱你，多拼。那很好，哎，他一直是这样吗？还是结婚一段时间他身上有一些改变发生吗？
4: 很多，其实他的好我都看得到，只是有时候我不太去夸他。我们有两个小孩，那个时候老大3岁以前，他发烧都会抽筋，高热惊厥，吐白泡，就像癫痫的发作症状一样，他嘴巴是黑的，然后我记不起多少次了，但是他抱着女儿鞋子跑掉去儿童医院都有几次，经常是穿个睡衣穿个拖鞋这种状态去的。在那个儿童医院的那个走廊里面全是小孩，所有的小孩都在哭，很吵，他要那个小朋友在那个环境里面你要让他睡着。我就看我老公端着一个30斤左右的小朋友在那里不停地唱小兔子乖乖，就这样唱，不停地唱摇，可能要1个小时2个小时，那个小孩还是兴奋的，
0: 哇天，以你的脾气这种事儿就太消磨人了，太消耗了。但他的脾气真是太适合了，
4: 他真的很温柔，所以有些时候我朋友跟我说这个女儿如果像你那么能干那么懂事就好了哈，你多影响她，你多陪陪你女儿。嗯，然后我告诉她，从我内心来说，我希望我女儿像我老公，温柔一点，柔软一点，可以过得更幸福。
0: 所以现在你带孩子的时候会由衷的快乐吗？陪孩子玩的时候
3: 挺快乐的呀，我们两个小孩都很乖，然后也经常说一些很让人心暖的话。嗯，
4: 女儿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啊，所以她跟我老公是同一个爸爸妈妈嘛。啊，
0: 哎呀，这一家人多幸福！我觉得都不是两个大家庭，孩子是两个，但是老人可以坐一桌，我感觉你们这是非常热闹。
4: 对，
0: 店里热闹。
4: 过年我们有六个妈妈爸爸。哦，
0: 我的天哪，
4: 有时候我儿子分不清楚外公是谁，哎，公公、外公，哎，这样。哦，
0: 因为你这边的你的母亲还有母亲的男朋友。
4: 叔叔，
0: 然后你的爸爸还有爸爸的阿姨，
4: 他们现在都在我的店里了，
0: 都在你的店里，
4: 一个人一个店，然后大家都在为我更好，为这个大家更好，然后做着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就你们俩真是刚柔并济的典范，我说至刚啊，要配个至柔，化百炼钢为绕指柔，就是你了。
4: 今年的2月10号，我们有一个店新开业。上午的时候好多人送花篮送祝福，然后下午3点的时候，我爸像个做错事情的小孩一样在那个店门口被债主逮到，然后要在那里数落他嘛，那么多年你不接电话你跑哪里去，那种就这种情况。当时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认吗？100万不是小数目，但是我老公跟我说的，老婆，我们陪爸爸一起还吧，这样的话他可以睡个安稳觉。嗯，所以今天我来到这里。
0: 你是我见过最如水般的男人，水是利万物而不争。
4: 对，嗯，
0: 他身上真的有很多水的特点，
4: 他不争。
0: 我理解为什么你要到这儿来向他表达感谢了。在接下来你们只要能够至刚跟至柔继续的这样稳定的搭配下去，美好的生活，幸福的未来绝对不遥远，好不好？真的很感谢两位过来的分享。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交给我们的嘉宾老师，我们听听看三位老师有什么话想跟两位说。
5: 刚才一直在说原生家庭，原生家庭，但其实我觉得你的原生家庭不完美，但是很美。在你10岁之前，外公外婆，他们让你看到了一个童话般的童年。你是在一个幸福安全的环境里面去度过了你前10年的童年。
4: 是的。
5: 然后到你爸爸妈妈身边，他们俩整天的争吵，这个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痛苦。但是因为你前10年已经打下了足够好的人格基础，生活不是一个童话的样板，所以当生活有一些不同的模板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它会让你感觉到不安和恐惧，但是我觉得它也从另一个层面上让你对于自己曾经所拥有的那10年的美好有了更坚定的一种守候的信念。
4: 对，
5: 而这样的一个鲜明的对比，它也让你去知道，其实对于平静如水的那种爱的守护其实是非常的艰难和奢侈的。所以当你们家先生唐春，但他就像那个水一样平和的干净的柔软的守护在你身边。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可能都不是完美的，但是只要我们内心当中对爱有坚定的信念，我们的人生一定会去看到更多的风景。谢谢你们的到来，祝你们未来的事业生活蒸蒸日上，笑口常开。谢谢，
6: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太典型了。就是我们说重庆女孩一般不说辣嘛，一般说这个女的很凶，这个词儿呢两个意思，一方面是你确实有点凶，砸店了，敢对一切的欺负你的人说不，还骂丈夫啊，挺厉害的。但是我觉得你的真的凶 是您内心里面的那股狠劲儿。你对自己挺狠的，我看到这么一个个子小小的柔柔弱弱的一个女孩子在工地上那一堆照片放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女孩真的，你对自己够狠，但是不够狠你怎么可以成为今天的你呢？
4: 对，
6: 不过说到这些又有点心疼，因为这股狠劲儿，生活逼的没办法了，不得不狠，因为希望走出那些阴霾，同时更要让别人看得起你，代表了重庆女孩子给人力量的一些东西，自己活出来一个女汉子的样子。当然最好的是在经历了这一些以后，最关键的是你们今天带来的这个故事又让我看到了还真不是完全像钢板一样的女人。丈夫每次说话的时候他都一直对着你笑，看你的那个眼神柔情蜜意。你们结婚十几年了，你每说一段话的时候他的那个温柔啊从眼底都要溢出来，我相信这份温柔只对你，像小女生一样。可以说其实他骂着骂着你，但是你却是他的那片天。谢谢你们来了，
4: 谢谢。
7: 我对这个黄巧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她的故事很励志，手里抓着一手烂牌，从小是留守儿童，家庭不和，没有得到太多的关爱，没有安全感，但她没有屈服，她一路奋斗改变自己命运，生生的把命运的主动权抓在了自己的手里。这种独立是我特别特别值得向当代女性推荐的。最终命运还给你准备了一个帕尔豆啊，给人好男人柔情似水啊，温润如玉。谁规定了在今天这个社会男人就一定要强势呢？就要去打世界呢？男人为什么不能守家呢？女人可以打世界啊，你们对这个分工满意就好，依然可以拥有精彩的生活。我希望你们的故事能让更多人启发，坚持过自己想要的日子，两人相敬如宾，白头偕老。谢谢你们的到来。
0: 谢谢三位老师，你们告诉了很多人，其实爱就是点滴日常烟火人间那种幸福，只有自己知道。接下来舞台就要交给你们，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8: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9？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接下来舞台就要交给你们，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唐先生，你还记得吗？2026年2月10号，我们新店重新装修开业，那天有很多的祝福，但是我爸的债主来到我们门口，是你让我可以跟我爸一起还债，谢谢你给到我爸那么大的体面，谢谢你可以包容

0: 那么麻烦的我。
1: 也感谢你对我们整个家庭的付出，把我们每个人都照顾得很好，你也辛苦了。
2: 他平时生活中撒娇多不多？
1: 很少。
2: 他刚才突然一喊说唐先生，我突然有一种娇滴滴的感觉，你感觉到没有？
1: 有。
2: 你的温柔其实就是你的坚强，而他的行动有的时候就是他的柔情，然后两个人和和美美的走下去。谢谢你们来了，谢谢你们。
0: 谢谢你给到我爸那么大的体面，谢谢你可以包容那么麻烦的我。
1: 感谢你对我们整个家庭的付出。
2: 他俩在越深度的分享的时候，你会越会相信，即便在今天这个世界上，真正美好的爱情依然继续书写着。我也希望屏幕前的各位都能够在你们未来的人生当中收获那个值得你们珍惜和尊重的那个人。感谢您的陪伴和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见。
3: 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5: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就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6: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7: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3: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安夏，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

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

0: 料两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0: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3赠1，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3赠1，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以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4大专利。

0: 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取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0: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之前买羊奶粉嘛，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想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0: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以前买羊奶粉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每盒都有400。配合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就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 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

0: 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硒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2: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谷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大家同学一场，
12: 但没想到今天又剩下我们两个人。
3: 同窗不同路，
12: 正因为陈可海是我最好的兄弟，我必须要保证他永远跟我在一条路上。
13: 我们的路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3: 同行不同心，
11: 怎么要查我？
13: 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帮好兄弟们，陈可汗他的嫌疑最大。
2: 情义能否两全？高志平、王森主演，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生死对决。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14: 我很幸运抢了2套，
15: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16: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就吃大亏了。
17: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4: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18: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4: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神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冰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9: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
14: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一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八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9: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八大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14: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19: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14: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19: 对对对，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你赶紧给我订一套吧。
14: 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八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输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7: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19: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八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14: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八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19: 可是现在所有的店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你们这么多还这么重，怎么还免费送呢？
14: 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19: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订2套。
14: 好的好的。
20: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于是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9: 这八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14: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17: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19: 那行，反正也不要钱，再给我订一套。
14: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21: 三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八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2: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灵啊，白不灵，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七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八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2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老汉要除掉这只丧家犬，一路追到田家庄的地界上。小小那个田家庄，庄里庄外正派上，最显眼的是一间大茅房，门口立了个大牌坊，牌坊上有五个字，上写着“田家大茅房”。怎么这么称呼？这就是公屋啊！
1: 梁妃女同伙被擒，一同与皇军合作。梁妃已成瓮中之鳖。哎，这啷个可能呢？梁妃啷个被抓了吗？
2: 啷个不可能噻？
1: 我报纸都写出来了。

0: 还成为总主编了？
1: 不可能，
0: 不可能，不可能！我觉得
1: 没啥子不可能，
0: 应该。
2: 同学，报纸能借我看一下吗？谢谢啊。
1: 给。
2: 梁飞女同伙被擒，这不可能啊！
3: 丁小姐，丁小姐，丁小姐，你不能进去！丁小姐，
4: 让开！
3: 局长，你看他。
5: 嗯，你下去吧。
3: 是。
6: 小娇，怎么了？
4: 舅舅，我找你有事儿。
6: 你是没事不知道找舅舅？什么事儿？哎，你能不能轻一点？你哪这么大脾气啊？
4: 梁飞是不是去济南了？刘景怡是不是被鬼子抓住了？
6: 舅舅正为这事儿犯愁呢。
5: 行了，小娇，这是大人的事，你别跟着掺和。过去。
4: 我怎么能不掺和呢？那人是梁飞啊！你明明知道他肯定会去救刘景怡的，为什么不派人去帮他呢？是不是有点没良心啊？
6: 你怎么这么跟舅舅说话？
4: 你本来就是。
6: 行了，小娇，这个事儿不是你操心的事儿，你很多事情就是通盘考虑，不能像梁飞那样由着性子来。我能吗？
4: 没那么复杂。当初梁飞帮你们的时候，把命都要搭上了，你们凭什么找那么多借口啊？啊？就因为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吗？当初你们用梁飞的时候，为什么不觉得他是共产党那边的人？用完了，你们就过河拆桥了。
6: 哎，你怎么知道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
4: 他自己告诉我的。
6: 看你骑那个样子，他跟你什么关系？你这么关心他？
4: 我能不着急吗？
6: 你急什么？
4: 我爱他。
6: 什么？你爱他？你不是跟舅舅开玩笑吧？
4: 我到这个时候了，我跟您开什么玩笑啊？我不管，你必须派人去帮助梁飞。
6: 你看，你看，你看，还哭，还哭，哭什么？你明知道这个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你说你爱他，你别说你爸了，我都不会同意的。
4: 我不管他是什么党，但是梁飞能杀鬼子，在我心里他就是英雄，所以你必须去帮助他。如果不帮助他，我就没有你这个舅舅了。
6: 哎哎哎，小娇，小娇。快派人跟着他，谁让他出事儿。哎呀，这个孩
7: 丁小姐失去驻地找过梁飞几次，而且还请他去学校演讲什么的。以丁小姐的身份，我不好说什么。我觉得丁小姐也就是图个新鲜。现在梁飞名声在外，难免让这些小女生心存遐想。我看丁小姐也就是说说，我们国民党怎么可能跟共产党？
6: 哎呀，你根本不知道，你不知道潇潇都跟我说了些什么，他恨不得把我这个舅舅给吃了。
7: 我想丁小姐长时间见不到梁飞，心思也就淡了。局座，你不必担心，梁飞已经发过话了，他不再回来了。
6: 什么？他说过这些话吗？
7: 是，他离开丁军长驻地的时候说过，与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6: 混蛋！我不管梁飞现在济南生与死，只要他还活着，就必须给我回来。这样的人才我们都笼络不住，要是传出去，会让人笑话。秘书长对他钟爱有加，他要是真铁了心了跟了共产党，我们无法向上面交代。
7: 是是，
6: 告诉济南的人，李梁飞一定要帮。他要真正死在济南了，你们行动小组，我还指望谁呀？
8: 是。

0: 姐，那个女八路是不是对梁飞很重要啊？他们两个到底什么关系啊？
1: 小小，你别老瞎想，那些都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0: 你说梁飞那么聪明，他应该不会那么自投罗网吧？
1: 刘景怡毕竟是共产党的人，所以就算梁飞知道什么陷阱。

0: 怎么办呀？
1: 那梁飞会不会有遇到困难？你帮帮他吧。
2: 亚萍姐，你说，
3: 如果有一天我要是出事儿了，梁飞会不会那么义无反顾地救我呀？
4: 潇潇，你胡说什么？我告诉你，刘景怡的本事不比梁飞差，你不要把事情都想得那么简单，好不好？
3: 潇潇，你听我一句劝行吗？其实你和梁飞，你们不合适。
0: 为什么不合适？哪儿不合适了？
3: 你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1: 嘿，怎么都这么说呀？舅舅这么说，爸爸这么说，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说啊。你告诉我为什么？
3: 我们都是为你好。可是我不会听的，
0: 我不会像你们那样眼里只有党派之分。我现在唯一差的呢，就是不能上前线去杀鬼子。可是我告诉你，我不服气。你放心，有一天我一定会像你们一样上战场去杀鬼子、杀敌人。到那个时候，你们就不会再觉得我跟梁飞是两个世界的人。
3: 我不是那个意思，可我是那个意思。
1: 潇潇，潇潇。
5: 队长，
6: 你小子，我知道你就会回来的。我天天在队里给你算着呢。
7: 天成还好吗？
6: 长高了不少，跟着要来，我能让他进城吗？
7: 队长，知道我这回为什么回来？
6: 哪能不知道呢？区上都嚷嚷开了，报上也都登了。这小鬼子也太猖狂了，这是跟咱们叫板。武工队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呀？
8: 就是啊，
7: 以前我接告，现在他登报，这就是江湖。
6: 怕了？
7: 怕什么呀？
6: 整个武工队都是你的人。
7: 我还跟你说啊，区长为这事专门开了会，两个要求啊：一，必须救出刘景怡同志；二，也该打击一下小鬼子嚣张气。
8: 哎，这就对了，要打咱就打个大的。
7: 是话这么说呀，但鬼子这回真是下了血本了。想救出刘景怡不太容易。
6: 嗨，你脑子活，主意多，你说说。
7: 我还真没什么主意，我再琢磨琢磨吧。但现在的问题是，刘景怡究竟在哪儿？哎，队长黑子，我查清楚之前，咱们千万别动手，别打草惊蛇。
8: 这你都不知道？哎，你看看，这不写着呢吗？印着呢，中心医院，中心医院的，连我都知道了。
7: 哪间房间？哪层楼？哪栋楼？
8: 那我就不知道了。
7: 说实话，我觉得这报纸有诈。
8: 有啥诈呀？
7: 这照片里最重要的信息在这摆着呢。啊？
9: 你是说，是中心医院吧？
7: 哎，队长。咱能不能找一个中心医院的医生或者护士，咱问一下。
6: 说这时候，鬼子肯定把这中心医院严密看守起来，这想找个知情人来问，这困难点。
7: 那曾经在中心医院工作的医生和护士也行啊，咱好赖了解一下。
6: 行，我再想想办法。啊。

0: 这都是你安排的人。哼，你觉得梁飞能找到这里来吗？
1: 老师，梁飞这个人曾多次破坏我们的计划，所以绝对不能小看。虽然我们制造了刘景怡在中心医院的假象，但是他会相信吗？如果他找到这里呢？所以我不得不防。
0: 你说的很有道理。
1: 之所以选择在这里，是因为这里便于埋伏。您刚才看到了医院门口，到这里

0: 了，每个楼层我们都安排了便衣，他们对梁飞的照片已经烂熟于心，一旦发现就地枪决。这边，
1: 小凡，你这是声东击西啊！梁飞肯定想不到人藏在郊外。
2: 也是，
1: 无论是在哪里，梁飞都必须死。
2: 小凡，
1: 在我的学生里面，你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而且是已经远胜于我了。
0: 老师教导有方，请。
3: 刘大夫，怎么样？
4: 手术是很成功的，但是他流血太多，能否熬过来有待观察。
0: 梁飞出现之前，无论如何都要保住他的性命。
4: 好的，我会尽全力的。
5: 李老道，
6: 我们的将士凯旋了。二位辛苦了，
7: 谢局长关心。
6: 这次行动，我听丁军长都跟我说了，陈彩霞深入虎穴，巾帼不让须眉啊。凯文作战勇猛，保护丁军长有功，扬我军声威啊。我董鹏能有你们这样的将士，我感到很欣慰啊。
5: 长官教导有方。
6: 但是现在，我最关心的是梁飞的情况啊。陈彩霞，你一直跟梁飞在一起，你比较了解他。你说他明知道济南是个陷阱，他为什么还要去？难道他这一点都看不出来吗？
8: 被俘的那个女人叫做刘景怡，她在梁飞的心目中地位相当重要。梁飞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所以这件事情他不可能袖手旁观。董局长，梁飞现在一个人在济南肯定很危险，我希望您能够派我去协助他。
6: 凯文，您的意思呢？
7: 我听从长官安排。嗯，
6: 我会考虑这件事的。凯文，在这次行动中，韩东辉刺杀梁飞，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7: 请局长您见，当时韩东辉一直往前冲，我以为他一心杀敌，就没有多想。后来双方交战，一片混乱。我不知道韩东辉为什么那么做，早知道的话，我就一枪崩了他。
6: 你别紧张，我只是随便问一问，了解一下情况。活捉田家卫，击毙胡野渡，乃是我部大功一件，我一定会给二位请功的。行了，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5: 是。

0: 去做。你是不是怀疑凯文他？
1: 凯文不应该是内奸，我也要查一下。有韩东辉这条线，所有相关联的人都要查一下。凯文和邢广义，当然也不能放过。我知道凯文是你的爱将，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0: 请局座放心，卑职绝不会徇私。
2: 亚平，
3: 你怎么在这儿？
2: 我在德论。
3: 凯文，
2: 我在重庆饭店订了位置，想请你坐坐。
3: 逍遥这几天心情不太好，我得赶回去陪他。对不起，
2: 亚平，我有话对你说。
3: 凯文，我知道你效忠党国，杀敌无数，可是梁飞现在还一个人在济南，处境十分艰难。
2: 亚平，你不是因为林潇潇，你是因为梁飞才拒绝我的，对不对？
3: 对不起，我真的没心情。
2: 亚平，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梁飞？

0: 还不睡？
1: 雅萍姐，嗯，你跟梁飞一起去执行任务的时候，怕不怕？
2: 第一次打枪的时候，确实有点怕，但是后来就好了。做这一行，出生入死的，也不知道梁飞这一次有没有办法。
1: 你是不是也挺惦记他的？
2: 那有什么用？他满心思都是刘青衣。

0: 队长。
1: 杨飞，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小兰，曾经在中心医院当过护士，自己人，很可靠。
2: 你好。
1: 坐，来坐坐坐坐。
2: 哎，谢谢。
3: 你什么时候离开中心医院的？
2: 半个月以前。
3: 你们医院病房的病床上印字了吗？
2: 没有。
4: 你想清楚了，肯定没有吗？
2: 我记得很清楚，肯定没有。被子中间只印着一个红十字，我还帮着印过呢，其他什么字都没有。
1: 你可好好看看啊！哎，
3: 那你们医院的病房有这种窗户吗？
2: 这个窗户，这个我倒没在意过，好像没有。
3: 就是没有。
1: 那好，谢谢啊。
2: 不谢，
1: 谢谢，
2: 那我先走。
1: 谢谢，老板，你负责把他安全的送回。
5: 是
1: 啊，
5: 小兰姑娘。
4: 小兰，你发现什么情况了？
3: 中医院咱们都去过，这儿的窗户不是这样的，这儿的窗户有铁艺护栏。
4: 就这一点儿，看也看不清楚，有什么问题啊？
1: 你怎么看？
3: 鬼子这回拿刘景怡当陷阱，明眼人都知道这中心医院就是个幌子。但真正的线索，我觉着在这个报纸上。
1: 有什么发现吗？啊？
3: 我现在只能肯定刘景怡不在中心医院。陈彩霞说刘景怡受了重伤，那她肯定在重症病房。但现在在哪个医院，我不能确定。
6: 哎呀！整个济南能有多少医院？这样，把咱那武工队员全部派出去，啊，挨个查挨个搜就完了吗？
4: 对呀，
3: 队长不行，打草惊蛇了。现在只要我不出现，刘景怡相对是安全的。着急的是鬼，咱不能乱。
7: 你们先走吧，我一会儿撂宿舍找你们去。
2: 好的。
8: 回去了。
9: 舅舅。
8: 小张，跟舅舅回去吧。啊，你舅妈很担心你。

0: 我给你准备了一桌的饭菜，你要是不回去的话，他非杀了你不可。
1: 杀了你最好。
0: 你看你这孩子，你怎么跟舅舅说话的？行，你告诉舅舅，你怎么样才能跟舅舅回去吧？哎，
1: 把梁飞从济南救出来。
0: 小娇，这不是小孩过家家，你应该理解舅舅。
1: 你骗人！你根本就没想帮梁飞，你连个人都没有派过去。
0: 舅舅，你扪心自问，人家梁飞对你怎么样？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不是梁飞帮的忙？哦，现在别人落难了，你就坐视不管了，你这叫恩将仇报，你知道吗？小娇，我跟你说实话，不是舅舅不救他，因为这涉及到共产党的，不好办。行了，你也别担心了。
1: 你应该知道梁飞的本事的，他完全可以靠自己的本事脱离危险的。
0: 我不管，如果你不派人去救梁飞，我就不可能跟你回去。
1: 你看看你这孩子，你为什么偏要这么去做？
0: 因为我喜欢他。
1: 糊涂你！小娇，我现在明确的告诉你，梁飞是共产党的人，共产党的纪律严格，你很多事情得向领导请示。你以为梁飞的领导？
0: 他会同意他跟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女儿在一起吗？你说白了，你俩不是一路人。我不管，那我就去想办法说服他的领导。我不相信共产党的领导那么不通情达理。
1: 你说你跟他们领导？小姚，你不是喜欢文学吗？你还记得法国的作家斯汤达的《红与黑》吗？
0: 德瑞纳夫人的爱。
1: 他是怎么毁掉于连的？你还记得吗？又是真爱，你就得让他过得更好。多想你不想毁掉这梁飞吧？啊？

0: 小鬼。
1: 哎呦，来来来来，先生，来来，你看看画，来，中外名画很多。
0: 哎，你好。陈教授在这作画吗？
1: 是啊，里面就在画室。你看这油画都是他画的，挺好看。

0: 哎呦，陈教授，有人找你。
1: 哎哎哎，干嘛呢？
2: 我觉得这红色应该再鲜艳一点，而且这女的应该穿上衣裳，这样老百姓能接受。
3: 你懂什么呀？
2: 这世界名画，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导人民。
3: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在卢浮宫见过。你别说啊，这画您模仿的以假乱真。
3: 你去过卢浮宫
2: 啊？
3: 说说那都什么样，我做梦都想去看看。
2: 好东西不少，咱中国的好东西也不少，都躺人家博物馆。陈教授，你好。
3: 你是
2: 一个和你一样爱好西洋绘画的人，冒昧问你一下，您看这照片上这幅画是？
3: 这是梵高的向日葵，不过我不喜欢他的画。
2: 我也不喜欢他的画。哎，您知道在济南有哪家医院

0: 挂这种油画吗？
1: 济南
0: 啊，医院挂油画。哎，现在打仗兵荒马乱的，已经没有人关心这个喽。以前都是北平、天津还有人来订点画，济南。

0: 兰，好像有个叫托马斯的，是个洋人，他倒是经常来画廊订一些世界名画让我们模仿。
1: 托马斯是干什么？
2: 是个医生，好像在济南市郊外开了家私人医院。
1: 他人还在济南吗？
0: 小鬼子来之前他就走了。
1: 那家医院在哪儿您知道吗？或许他走了医院还在呢。
2: 这个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济南郊区。
1: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还是红色的好。

0: 这又整什么景呢？这是。
1: 我去趟中心医院啊。
0: 啊？窦小凡不是挖了个陷阱让我往里跳吗？我要不跳，他心里不踏实。
2: 你不是不让我们去打草惊蛇？你现在去，不是打草惊蛇了吗？
0: 这叫策略，知道吗？
1: 傻屋。
3: 我这是不让他以为我中计了吗？孩子啊，
2: 别闹。
3: 小石，成吗？
4: 不像啊，
0: 哪儿不像啊？缺一拐棍。
4: 哎，猴子，把那金箍棒给我拿来。
5: 来来来，
4: 先生。

0: 什么眼啊？
1: 没大没小，你

0: 待て、何の用だ。
1: ああ、
0: 処理ブラジ、出去。
1: いや。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3: 我很幸运抢了2套，
4: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5: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
6: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余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

0: 是貔貅手串，你是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世缘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2: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八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账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3: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件珠宝首饰。
1: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八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八大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那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1: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4: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1: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好的好的，
3: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2百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8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 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0: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4: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八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1: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4: 可是现在所有的店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
1: 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4: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不不不，订2套。
1: 好的好的，
3: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八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4: 这8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1: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0: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4: 那行行行，反正也不要钱，再给我订一套。
1: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5: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6: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3: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二十

0: 您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南石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南石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冰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接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广阳岛多云，24到34摄氏度。长寿湖多云，22到33度。石柱黄水多云转晴，17到23度。铜梁安居古镇多云，22到34度。云阳龙岗晴，20到30度。北碚歇山坪多云，22到31度。綦江衡山多云，20到28度。开州满月镇晴，16到29度。江津四面山小雨转多云，18到28度。开州大件镇晴，18到32度。衡水摩围山多云转晴，16到24度。酉阳桃花源多云转晴，21到30度。酉阳花田乡多云转晴，21到31度。酉阳双泉乡多云转晴，21到35度。酉阳公滩镇多云，23到35度。武隆芙蓉街道多云，23到33度。武隆苍沟乡多云转晴，22到33度。武隆和顺镇多云，19到28度。西藏昌都小雨转阵雨，7到20度。
1: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

0: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啊！他身体太虚弱了，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死，明白吗？
1: 好，我会尽全力。
0: 不是尽力，是一定。你记住，如果他死了，你也不能活。
2: 请你放心。
3: 爷。
0: 就是因你，我今天不敢逃出去的死。梁飞，看来梁飞对你真是上心啊！真不知道你是哪儿吸引的梁飞。

0: 哎，大哥，没事吧？没事吧，大哥？
1: 小日本，早晚有一天我得给他抽回来。
0: 大哥，您这巴掌挨得不轻啊，要上医院看看吧。
1: 上什么医呢？别跟我提医院。
0: 你说这帮孙子就欠梁飞揍了，
1: 还用梁飞吗？啊？咱们就能杀他个片甲不留？
0: 你这一巴掌挨得挺舒服的。梁爷，您这真不禁练呢，怎么又撞上您了？
1: 这不说，这回鬼子用的可是激将法，引你上钩呢，你怎么还真就来了呢？
2: 那您的意思是，我像怂货似的躲在远远的？
1: 不是，医院里可都是鬼子的人，他们巴不得你出现呢，好家伙，里三层外三层啊！你要真露了面，插翅都难逃。哼，
2: 这小鬼子对我还挺重视的啊。
1: 不是，这回您可得掂量掂量，咱可别飞蛾扑火呀。
2: 放心吧，我比蛾子聪明，我还想请你帮我一忙。
1: 还是拿报纸啊？
2: 不是，这打仗之前呢。
0: 济南有个洋人叫托马斯，
3: 在守江湖，
2: 开了一家私人医院。现在呢，这人不在了，但我估计这医院还在。您到警局翻一翻，看看能不能找这医院的资料。
3: 哎，行，但我不一定能找着啊。
4: 那就看你有没有心了，反正。
0: 是是，我尽力。
3: 通过调查，这个奸细就是韩东辉。
5: 韩东辉，在前线，韩东辉想刺杀梁飞，但被梁飞击毙。
3: 我跟韩东辉是师生关系，你们审问我，还没法定罪。
5: 你是军部的元老啊，谁敢怀疑你啊？这完全是韩东辉的个人行为，跟老邢没有任何关系。
3: 难得让董旅长如此看重啊，可我相信我的部门没有问题。
6: 这家伙很明显在跟您叫板呢。我听说他在稽查科在暗中调查我们行动组。
7: 不是什么？他们做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

寝食难安。我决定去济南找他了。我知道我可能也帮不上忙，但我愿意和梁飞在一起，接受战斗的考验和洗礼。将来我一定要成为像刘景怡那样的战士，在梁飞身边和他一起战斗。我会加入武工队，加入梁飞的组织，去做真正的抗日女英雄。亚萍姐，你和叔叔都不要太担心我，我不是小孩了，我会走自己选择的道路。勿念，晚安。

什么？想要去济南了？什么时候走的？赶紧到码头去找。

0: 喂，啊，老秦啊，
1: 邓局长，出事了，
2: 小小留一封信，去济南找梁飞去了。
0: 这个丫头，她真是不知道死活。哎，行了，我马上派人去找。
3: 哎，局长，叫胡国他们去码头火车站给我找人。
4: 局长，找谁？
3: 丁香香，务必要给我找回来。
4: 是。
5: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6: 太君。
5: 你不工作偷懒吗？
6: 哦，没有没有，太君，我得是给景田队长送下酒菜的糕。
5: 把它拿走。
6: 哎呀，太君这鼻子太好闻了，这么远就闻到香味了啊！哎呀，太君快看，猪头肉香香的。
5: 哦，
6: 什么速度的？
5: 你的包拿走，
6: 这个包你拿走，那个包你不拿走，
5: 都拿走，
7: 全装家里走。
6: 哎，我包的，包呢？我的包呢？
5: 啥呢？你喝多了。
6: 喝了，
5: 你走。
6: 我的包你不见了。

0: 都把我吓死了。哎呀，东西可都在这里边了。张爷，我这可是趁着警务室那几个人逛窑的时候才下的手啊！好家伙，倒腾了半天呀，从来没干过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
1: 偷鸡摸狗的事儿你少干了，这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
0: 您放心，梁爷，我一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1: 跟你刚才干的事儿啊，是个爷们。
0: 梁爷，这儿刚哪儿到哪儿啊？
1: 行了，以后别叫我梁爷了。谢谢兄弟。
0: 兄弟，我是梁飞的兄弟。
2: 简直是胡闹！丁局长去了前线，把潇潇托付给我，他现在一个人去了济南，一旦出个三长两短，你让我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3: 爸，如果你同意，我想去追潇潇，就算追到济南，我也要把他追回来。
4: 也好啊，不然的话，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丁局长交代了。
5: 找不到，哪儿都找不到吗？
6: 是是是，
4: 局长，这时间如果再找不到潇潇的话，他恐怕就进入敌占区了。
5: 顾客留下。
4: 是。
7: 马上派人去给我找。
8: 是。我看还是派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去。
7: 去办吧。
9: 这个丁潇潇还真是个情种，为了梁飞连命都不要。
10: 家公祭司啊。
11: 邢亚平现在已经在追往济南的路上了。难道你想看着邢亚平独闯龙潭吗？我也家公祭司，让你去保护一下邢亚平。
10: 亚平也去济南了。
9: 我说凯文，就你那点小心思还是别惦记了。
12: 够了，你们到了济南以后务必给我找到丁潇潇，抓也要给我抓回来。
11: 对于梁飞，你们可以锦上添花，但千万不要雪中送炭。
10: 什么意思？
11: 鬼子在济南布下天罗地网，梁飞很难得手，就算你们去了又能怎么样呢？千万不要把特战局的老底儿给我败光了。

0: 又看到照片了吧？哎，我就不明白，你说你整天就这么看，
1: 这能看出个啥呀？能看出花啊？
2: 花？你能看出这个窗户的朝向吗？
3: 看不出来。
2: 看啊，那个树影是不是投在窗框上？
3: 嗯。
2: 这个树的投影是不是垂直照射进来的？
3: 嗯。啥意思啊？
4: 说明了两点。
2: 阳光投影垂直，说明这个照片是中午拍的啊，所以窗户的朝向正南。第二点，按照这个树叶投影的大小，你可以推算出来这是一棵杨树的树梢啊，树还很小。按照树的高度，你可以推算出来刘景怡住的房间二楼。
1: 嚯！
0: 就这么一张照片，有这么大学问呢？
2: 那行，
3: 飞哥，行啊你。

0: 哎，把那姑娘给我叫过来。
1: 哎，来来来来，姑娘，我大哥找你。
0: 姑娘，是头一回来济南府吗？是走亲戚还是找人呢？
2: 管得着吗你？
0: 哎，
2: 干嘛呀？
0: 你刚才在这东张西望的，肯定是找人。
2: 我说你这人烦不烦呀？我自己知道地方，用不着你帮忙。
0: 姑娘，你头一回来济南府，能碰上我，这是你走了大运了。整个济南府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没有我不熟的，上至市长局长，下至地痞流氓，你说你找谁，我马上给你带路。
2: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纠缠我，我就喊人了啊。
0: 嘿，你喊就是喊警察。

0: 我们就是警察，有事儿你不找警察找谁？
1: 就你，你还警察呢？我看你简直就是一个无赖！我告诉你，你再对我不客气，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0: 我倒真想看看你怎么对我不客气。你是要杀要剐，还是要打要骂？您来呀！
2: 哎，你，不是没事吧？你娘娘的！
0: 别追你！
3: 跑了，大哥！哎呦，我这找乐没找好啊！哎，算了。

0: 大爷，是不是有个年轻男人住在这里？
1: 这个房子我刚租下来的，就我一个人住。
0: 啊，谢谢大爷。

0: 空建筑被封闭的严丝无缝，我们根本就混不过去。这儿有俩便衣，然后我记着这儿也有俩便衣。我想这医院里全是鬼子，只要我们弄出一点声响，他们立刻会蜂拥而至，就算咱们进去了也出不来。
1: 那锦衣同志肯定就在这儿了哈。
0: 我确定，因为这个窗户那个护栏和报纸上是一模一样的。这种铁艺花式很洋气，只有以前洋人住的才是这样，但是究竟在哪个房间我还不能确定。哎，队长，能不能在这个建筑对面租一间房子，以便于我们监视？
2: 这好办，
0: 每天出入这个医院的人都要监视，医生护士包括鬼子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换岗都要详细记录。
1: 嗯，那队长我现在就办起来
3: 啊。不用不用，我亲自去安排啊。
2: 好。

0: 哎，怎么是你啊？黑子，走。队长，
1: 亚平，你怎么来了？啊，
0: 面子够大的啊，又一个。
1: 队长，你是来找丁潇潇的吧？
2: 知道了，你这丁潇潇不在家好好待着，来济南给我添什么乱呢？
1: 他这次来是特地来找我的。你到底有没有实话啊？你跟这丁潇潇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是，你别老阴阳怪气的，行不行？是，跳进黄河我都洗不清。
2: 我跟这丁潇潇一点关系都没有。
0: 他跟丁潇潇有关系，亚平你给我解释解释。
3: 潇潇一直想成为像景日怡姐那样的人，抗日打鬼子。但是他太天真了，不知道打鬼子会死人。我这几天一直忙着找潇潇和你们，都快急死了。你听见没有？你，
4: 还不是你给我整糊涂的？
0: 丁潇潇。
5: 干么呀？这是抢报纸啊！来人！来香烟！他们大前辈啊！来香烟！大前辈！他们来！连张照片都没有，就让我们招人，这不简直是大快老奸吗？
6: 这上边是不是糊涂了？这国民党军长的女儿来济南干什么？这不是送死吗？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吃包子呢？
7: 怎么又是粘上了？
6: 这姑娘，上回你可踢了我一脚，有这事儿吧？我是大人大量不跟你计较，但是这一脚不能白踢呀，你得表示表示。
7: 你那是活该！你让开，你要再这么纠缠，我喊人了啊！
6: 喊呢？你喊人也是喊我呀！看清楚了啊，我可是警察。哎呀！
8: 姑娘都吃这个呀，哥哥有时间，请你吃点好的，走着。不用，我有钱。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 原价598.91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充足场面。活动期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曲酒。
9: 千古解忧是杜康。
0: 冻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冻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六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1: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冻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0: 没错，
1: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两点，首先是冻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样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冻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呀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
2: 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
1: 形成独特的冻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0: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8: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冻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 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细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动性，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4: 这杜康的冻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冻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7: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跟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冻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8: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 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7: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

0: 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冻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

0: 春粮酒，这杜康洞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蜜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1: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2: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啊！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3: 啊！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呐、啊，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啊、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2: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特区酒，30年窖龄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得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3: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区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啊、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
0: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1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4: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5: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
1: 非洞藏工艺包退。 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

0: 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元，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2: 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呐、啊，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1: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特级酒，30年窖龄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得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2: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区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
3: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4: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2: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
5: 你的意思是部里有共党的卧底？
6: 乘客很来，你到底是不是共产？
7: 使命撕裂情谊，
8: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9: 他在撒谎。
7: 宿命明暗交锋，
10: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11: 等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7: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12: 接受了命令，你们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不死不休。
7: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一触即发。

0: 走啊。
1: 兄弟，你们才来呢，就差你们了。
2: 啊，咋的？这还咋带大铁锅呢？
3: 哎呀，孩子们不让带，这你说这么好的铁锅拿到城里，那卖废铁那也能值老钱啊。哎呦我的
2: 妈！你看你这真会过呀，那孩子们个人个都挣钱了，差你那仨瓜俩枣。
4: 行，千金难买妈乐意，这不让你带，不是怕你累得慌吗？哎
3: 呦，那大件都让他们带走了，累啥呀？这锅到城里啊，就了了了锅底喽。
5: 我就说把家里边那锅抠拿的就不一样，
6: 下回再说吧。
5: 败家老爷们，
7: 哎呦，
6: 给我对着。
7: 来来来。

0: 响应国家林业建设的总体方针下，经林业厅主管部门研究决定，边河林业局分管运行的林业审查火车项目边河九。
1: 哎呀，怪沉的，你就让你爸弄吧。
2: 不用，
1: 那你就放在柜子顶上吧。
3: 好。
1: 啊。
2: 我还是把床给你们搬屋里去吧，这给你们整个沙发，弄个茶几的，你们到时候看电视喝茶都方便。
1: 那进屋哪有不上炕的呀？你爸喝啥茶呀？这有这大茶缸子就行。
4: 这样挺好。
2: 那行吧，我先把电脑给装上。
1: 起来！
2: 看你到时候打开了电脑，上网就能看新闻了。
4: 这上网挺贵吧？
2: 包年的，你上一天、上一年都是一个价。
4: 哦，那我得把它上上。
1: 哎呀，你那颈椎、那老腰那不要了，星姐，你把这搬走搬走，你爸用不上。
2: 我回来还得。办公用的，
5: 星姐，
2: 嗯，
5: 我觉得这屋挺大的，凤琴又在学校住，要不然你搬回来。
2: 我离公司近，上班方便。
4: 你啊，就别出来馊主意了啊！人家星姐啊，搁外头租房子，小婷回来住方便，跟咱住多别扭嘛。
1: 别扭啥呀？啥动静？
4: 啥事儿啊？
1: 啊！
2: 报警了！
1: 报警了！
2: 妈，你这个，你给他摁住的。
1: 嗯。
2: 轻轻的转，你看好了吧？那松的时候也慢点。
1: 啊！哎呦，这老听说城里人这煤气中毒啥的，这多吓人呢！不会用这个呀？
2: 没事儿，这不报警吗？报警了之后，你摁一下，给他关上就行了。
1: 哦。那我给你做饭了。
2: 别做饭，别做饭。这是买好了。你们吃，我那个去公司开个会去，然后晚上我回来，我教你把厨房东西都用一遍，你到时候就会了。
1: 你不吃两口再走啊？
2: 来不及了，叉子走了。
4: 啊、
1: 哦！这弄这么多，这哪吃得了？
6: 不吃饭呢？
7: 不吃，生气。满小区找不着一个人。闲的我都左手跟右手进我头了，我都。
6: 哎呀，听出来了，这是看我当领导演戏了。我当领导我有经验，想当年我在浴池，我也是管30个淋浴头，60个更衣柜，
8: 2个大池子。
6: 哎呀，你就寻思寻思你这辈子，你说你干啥成功了？你等我说你教那几个徒弟，没一个出息的。嗯，也别说。人家就是出去了，那人还得说是一根大梁去干的，人出去了，跟你啊还够呛。
7: 说的就是这刘铁军。你说这刘铁军这有啥呀？他凭啥能当总经理呀、啊？我是不是他师傅？那怎么就我就不行呢？
6: 人刘铁军都出去多少年了？你早寻思啥了？现在来弄的？
7: 当年我不是因为家吗？你说当年我要是把你甩了，现在是不是也混个啥总啥的？
6: 哎妈，你可别往我身上赖了！我不让你去了，我拿绳拴你胳膊还拴你腿啊？
7: 马小云同志，我正式通知你，我的后半生再往后，我必须得支棱起来，我一定得干出来一番什么大事业。
6: 都多大岁数了，干事是该说说得了，别作妖啊！
7: 我跟你说不明白，我得必须得收拾这刘铁军的小胡脸。
9: 我不正在开会呢，你
10: 看那啥会都唠嗑呢吗？不瞎呀我呀！
9: 嘿，星姐，
11: 来叔。
9: 哎呀，我这又来找你来了。
11: 咋了？
9: 哎呀，叔这两天要睡不好觉了，你看
11: 啊，
9: 总觉得那天面试吧没发挥好。
11: 没有，
9: 你叔这一身本事就没有那个能说会道的那张嘴啊。你说到这个关键时刻，叔干啥不行啊？要文能文，要武能武的是吧？
11: 啊。
9: 要是你得给叔一个，就是能配得上叔这个身份的这个

0: 那你说说嘛，你的能力，你的身份，你想配个什么样的啊职位啊？
1: 我觉得怎么的，跟你差不多得是个副总吧。
2: 我说我们这是开公司，不是开玩笑来的吗？你
1: 这我们一自家人说吧，跟你有什么关系？我跟你讲，心啊，这干大事的人啊，那手下的人得用自己人，你不能用这那个舌头都伸不直呢，你用他你能放小心吗？
3: 叔叔，咱们
4: 哎呦，我舌头没捋直，
3: 你给我滚犊子！我告诉你，
2: 你以为老不尊吗？啊，我要不是看在陈总的面子上，我理你的吗？
3: 呀，我来，那个叔，我寻思啊，我寻思，那个现在公司还缺一个安保主管，
1: 主管呢？
3: 啊，主管，
1: 管多些人呢？
3: 管仓库，
1: 不管人呢？
3: 不管人。
1: 那不就看大门的吗？
5: 哎呦，叔，你这正经不错了，那好歹是个官位呢。那连我爸都没有这个特殊待遇，以后整个仓库那全都归你管。
6: 杜小
7: 健
6: 子
7: 的
6: 大姨，
7: 一会儿包
8: 个
7: 饺子。
8: 哎，你也来了，
9: 咋还在这儿
7: 刷上灶了？
6: 哎，庆子，哎呀，那煤气灶啥破玩意儿啊？做饭也不好吃，完还容易中毒呢，你们知道不？这是。
10: 周末，
6: 你说说我们，你说我这段时间我都饿瘦了。
7: 我的妈，你还瘦啊？那腰都多粗了。庆子，你要愿意，你那啥呗，那回头咱都拿这儿来吧，东西，完一起呗。
11: 那咱们又吃上大锅饭了呗？
6: 那太好了，
7: 那多好啊！
6: 哎呀，咱整顿贴饼子吧！哎呀妈呀，我都馋死，我做梦都吃啊！
7: 那还不简单呢？哎、
11: 那今儿晚上咱们整顿铁锅炖大鹅，
7: 可好了、啊！
11: 正好儿子们都回来，
7: 是吗？
6: 哎、真的、啊？
11: 是，那我这就去买去。
7: 哎、你着啥急呀、啊？哎呀，
11: 不怕你们笑话，我那天买菜呀、啊，用了俩点儿，差点没回来。我
7: 这丢了？
11: 不是。这一会儿左转，一会儿右转，然后那个红绿灯还得停，我这都整不明白。
6: 真忙，我那边也丢了。
11: 那咱俩差不多。
6: 没注意。
11: 行，你快点走啊！
7: 等着我，大爷。
1: 你出去瞅着点儿。
2: 陈总，
3: 哎，这儿呢。
0: 哎，我跟你说啊，我今天跑下面跑了一趟，哎，一堆投诉，你知道都投诉谁了？啊，梁富宽。哎呀，这个梁富宽把气氛搞得。这梁富宽肯定是没有办法胜任这份工作的吧？
12: 这个事儿我知道，准备找他谈话，
0: 要给他辞退了。那你一开始干嘛要让他上任啊？
12: 我在华汉上过几天班，你都知道。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职场里的人情世故。但是你没有办法，咱们这就是一个人情社会。我刚开始准备回来办这个公司的时候，我就在琢磨，那到底回来了之后该怎么操作。你的确很多人都不适合在咱们工作，但是如果你直接拒绝他们，就会寒了他们的心。那与其这样，还不如那都给大家伙一份工作，让他们自己去感受，到底能不能合适，能不能胜任。傅宽说是领导也好，直接把事儿闹到了台面上，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让乡亲们都知道，公司不仅讲人情。更要讲制度。
0: 那接下来呢？他们知道自己不适合这份工作，能那么容易啊就走掉？
12: 接下来就宣布以职务换股份，大家伙都不用工作，又可以拿到更多的钱，那谁不愿意？股份从我这股份里面走。
0: 陈总，我一开始吧决定跟你合作，就是觉得这里自然条件真的是合适啊。但没想到这后面这么复杂。
13: 啊哈，要退堂鼓啊？哎，
0: 那不至于，就是真的觉得太难了。
5: 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我们得到的要比失去的多。
1: 三天，星爷那个瘪犊子玩意儿就把我开了，啊？那三天我能干啥？我说我那才华来得及施展吗？这个瘪犊子玩意儿。这三天我干的也挺好啊，
6: 你自己觉着不错吧？嗨，那公司都传开了，阿毕马温愣搁那装美猴王呢。
13: 我不是为了在家不让你压我半堂。哎，
6: 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吧？嘿，你就是嫉妒我。
1: 我算想明白了，
13: 这事儿就星爷，这故意打我脸去，他故意恶

0: 您星宁的孩子也不容易，这两天我天天下班看着还各大超市跑着忙着给您整试吃呢。领导那么好当的，像三孙子似的求爷爷告奶奶，咋的你也想当三孙子呀？这桌子给我挪了。
1: 那我在家不是也给你当孙子吗？一天吆五喝六的，
0: 咋的不想当孙子呀？不想当孙子我给你打听好了，那电瓶出租车一天120份子钱，你就开出租车，趁年轻还能干两年。
1: 整天开呀，那屁股受不了不？
0: 你在家待着你不也是往那一坐吗？那咋样你开出租车就坐不了了？
1: 你刚才不说的让我在家养老啥呀？
0: 在家养老那也得是我，我明天我就把工作辞了，哎，我还能多一个股份，这回妥了，你去干活养活我，你压我半头，你不一肚子花吗？这辈子没开出来，就让你开。
1: 反正我觉得这事儿是星杰那小子不仁义，高低我得找长山把这事唠上唠上不可。
0: 你敢去一个试试？
2: 这里头啥东西啊？能发热啊？
3: 爸，你过来，我教你。
4: 这电褥子，咱平时开个低档就行了。等它热了以后啊，就给它关上。
3: 咱家暖气给的足，要是一直开着，晚上容易上火啥的。
2: 嗯，这低档好使不？我跟你妈就喜欢睡那火炕，往那上面一躺，哎呀，烤烤腿、烤烤腰啥的，可舒服了。
5: 啊，你这说的我都不敢让你用了。嗯，这跟咱火炕不一样，这开时间长了容易着火，
2: 是吗？受着阳罪呗。不就是那开成低档睡觉吗？行，我知道了。
5: 不是，嗯，啥低档睡觉啊？你是低档，暖和了之后，你把它关上再睡觉。
2: 低档暖和之后关上再睡觉。哎，你这炕桌放上面不怕压？
5: 没事儿，不怕。
4: 调高档感受一下，
2: 不，低档低档浪费电。哎，行，挺好。
6: 慢走，咱下去锻炼。
0: 哎呀妈呀！
6: 好，谢谢
0: 啊。
6: 凤菊，快递，
7: 你给我拆了吗？
6: 啊，好。
7: 啥东西啊？这是
0: 啥呀？哎呀，
7: 啥东西啊？这么宝贝？
0: 杠？
7: 切！
0: 你家祖传的宝贝？
7: 不是。
0: 你对象送的？
7: 啊。
0: 你对象是倒腾文物的？
7: 我对象倒腾山货的。
0: 那你对象长啥样？改天领过来给大伙看看呗。
7: 老帅了，我怕你一看着他就相中他了。
0: 切，看你那抠搜的样。
6: 快起来，
8: 张小哥。
9: 你咋来了？大过年的不回家呀？
8: 我这在省城里边找了一个饭店临时工的活儿，就过年这两天是平时双倍工资呢。
10: 你整那玩意儿干啥呀？那自强都跟我说了，他跟二哥现在在公司那整挺好的，喊你好几回你都不去，那为啥呀？到底？
8: 那我不行，能多看你几眼吗？等会儿啊。
11: 看。
8: 这自强哥转交给我的，你的宝贝我收到了，好看不？
9: 我是说你把那玩意儿给卖了吧，还能换点钱。
8: 我卖啥呀？我喜欢，我就带着，好看。
10: 凤菊，咱俩算了吧，啊？
8: 算啥呀？我都发过毒誓了，一直等你出来。
10: 你等我干啥呀？
9: 那你一人在那。

0: 在那城里瞎晃悠晃悠晃悠能晃悠啥呀？我在里边还能上上课学学习。
1: 你啥意思啊？不是你啥意思啊？你嫌弃我？
2: 对啊，说这么多听不出来啊，我看不上你，瞧不上你。
3: 滚吧。
1: 激我呢？
4: 我告诉你顾朝夕，我等不等你跟你没关系，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1: 反正吧，你要是有能耐
4: 就在里边好好改造，早点出来，逼我走，逼我读书去。
1: 现在咋地你管不着我。走了。
5: 哎，这手套干活的时候戴着点，知道不？
4: 麻烦您帮我把这个转交给他。
6: 陈醋、白醋，你要哪个？
5: 不是白醋，还有糖。
7: 看我哥多细致，你还老说人家。
6: 白醋。
5: 啥玩意儿都乱乱放，那不该说呀。
6: 这是啥啊？糖在这儿啊。
5: 啊，好。
6: 忙你的去吧。
5: 啊，忙你的去吧。
6: 好。
7: 要我说呀，咱这以后过年呀，就咱几个做饭，让爸爸妈妈们好好休息玩一玩，让他们也享享福。
5: 哎，你去吧，去那屋看。那几个老头老太打麻将，老高兴了，
7: 是吧？哎，我这个锅里边是不是炸开水了？对、
5: 哎，你去把那个灶台上去拿那鸡汤去炖着呢。哦，你别烫着啊。
8: 太爷爷教你认字啊，
9: 爷
8: 万事啊。
9: 远远都还不会说话呢，他咋能认字呢？
8: 有的小孩还没学会爬呢，直接就会跑了，那咋的呀？
9: 是，咱远远聪明着。
10: 那当然。
9: 爷，你抱累了没？给我抱会儿呗。
8: 你呀、啊，拉倒吧，我还没实验够呢。远远，快点长大，太爷爷教你认字儿，将来就是咱们家第三个大学生了。
9: 啊，必须的。
8: 啊，谢谢。凤琴啊，
7: 哎，
8: 你这个大学生，过来，过来，过来。帮你爸你妈挑副对联儿，
7: 我看着都好，我拿着他们自个儿挑。
8: 哎，好好。
7: 来了，看看，挑个对联。
11: 这是啥？我看看，
12: 这是写啥呀？这吉祥如意，这太俗了，这不行。哎呀，富贵这好，这离富贵不远了，就这个行了。
13: 那你觉得呢，妈？人家八百年不做回主，就听他的。
5: 行，
13: 大爹大妈，您听哪个？
5: 贴哪个？
14: 哎呀，我这都整不明白了，你看着办吧。
13: 那我给你们选了啊，你们打。
12: 打
13: 四个。
12: 打呀，
11: 该谁了？
14: 该谁了？该你了。
12: 打啥了？
14: 这儿，这儿，
12: 这
14: 儿，
12: 这儿，这儿，这儿。
15: 这孩子们啊，真的是越来越懂事儿。你说这凤琴，他就2000块钱的奖学金，还把那些钱都用来给咱买东西。然后还有你家凤菊，每次回来啊，都先到我那屋去跟我唠嗑。孩子们真懂事儿。
12: 那闺女啊，她心眼子可好了，孝顺。
13: 那当时要不是因为你怕下岗，能把这么好的孩子放人家养活呀？
12: 哎，对对对对对，都怪我，行不？
13: 那可不就怪你吗？那孩子好几年都不跟我说话。
15: 哎呀，那孩子们现在不是都懂事儿了吗？
14: 该谁了？该谁打了、哎？
12: 你别这该玩不玩啊？你赶紧打出来一张啊！
14: 我这个怎么？怎么少一张牌呢？像
13: 那你就停胡了呗。
16: 他这几个打麻将打得也太高兴了。
15: 哎，谁赢了呀？
7: 咱妈。
15: 咱妈呀，哎呀，真好。琴也长大。
5: 哎，这个人还是得往外走。这人走得远了，眼界宽了，是不是？心胸也宽了，这多好啊。
7: 啥呀？这不就小的时候不懂事儿，这现在长大了。大过年的，不说这个了。
13: 也不知道是上辈子欠你家的还是咋的。凤霞跟赵成的，那凤菊那死气白咧就相中赵喜了。这孩子整来整去都给你家养了。
15: 哎呦，你现在这啥观念呢？那我们家俩小子不都成你儿子了？
7: 确实。
12: 哎呀，我就长个老丈人脸呗，啊。

0: 二饼。
1: 哎，是二饼不？啊，糊了。
2: 啊？哎呀，你说你这盘。
0: 哎呀。
3: 哎，秦，你去看看那猪蹄儿，你搁楞搁楞那锅底儿啊，看糊没糊。哇，真香！哎，好了吗？好了，盛出来吧。嗯。这往年这活都是凤菊干，你说这孩子干啥去了？能大过年不回来，一个人在外头。
4: 呀，那星杰、小晴啊，那不都在外边呢？
3: 那人家能一样吗？
5: 四哥。
4: 哎，菊，你回来了。
5: 嗯呢，我俩贴对联呢。啊，
4: 哎，你姐在里屋呢，你先去找他们去。
5: 行，一会儿出来我帮你贴啊。哎，
4: 好的。
5: 姐夫，快姐，姐。呀。
3: 你咋回来了呢？
5: 那我在外边挣钱，哪有跟你们吃饭重要啊？呀呀，老姨回来了！
6: 哎，你说老姨呀、啊，你给我买啥好吃的了？
5: 爷爷身体挺好的，对吧？
6: 哎，挺好。你说你这孩子，大冷天的穿这么薄，
3: 你这孩子你这没洗手没换衣服的，你别碰他。
5: 那我过来帮你们忙。哎，
3: 他们管那屋打麻将了，你过去瞅瞅去呗。
7: 扯淡，还贼老实呢。
0: 没用，这个就这个。
5: 谁赢了？
8: 你好，马局回来了。
1: 这败家孩子，你不说你不回来过年了吗？
9: 不回
1: 来
9: 呢？快到那个暖气那暖和暖和去。哎，
5: 不的，不咋冷。
9: 大爷大娘，
5: 不用了，过年好，大爷大娘。哎呀，
8: 你回来就对了，哪有过年不回家陪爸妈的？
1: 那我一说要跟你们一堆过年，我老高兴了，这撒丫子就往回跑了，跑马
8: 快，
1: 就把头发拽了，吓我一跳，这孩子。
0: 孩子还是懂事。来一万。
1: 哎，糊了。
9: 咋的？
0: 你这糊的啥嘎不牌呀？
8: 我看你这嘎不，这条子饼子一地，就腕子剩，你还打腕子？
0: 我这没用啊，我不打他。
1: 我带点儿呢，
8: 你们玩吧。哎，菊，来替大妈玩。哎呀，
1: 干啥？
8: 我就看看他们几个弄的饭弄的怎么样。
1: 没事，大娘，你坐吧，你快点的吧，好不容易玩一回。快坐吧，快坐吧。我等一会儿叫你们吃饭啊，起来吧。
8: 他们能弄好吗？
1: 你看。你这人啊，我亲家点炮，人就多包两个饺子的事儿呗。你说你还激动脑子？
8: 我激动啥呀？
0: 打两把，
3: 好好吃。哎呀，你看见没有？吃花了，包多少了呀？这是
5: 三个帘了。哎，
3: 差不多了啊。什么得包？
8: 你们
3: 说一说。爷爷马上吃饭了啊。
10: 好。啊，四哥，你饭做好了，吃饭去。
3: 给我扔。

0: 啥理由啊？
1: 我来大姨妈了。你呢？
0: 我没请假，我翻墙出来的。
1: 不怕你爸说你？
0: 那怕啥呀？大不了挨顿揍呗。
1: 这位同学胆儿挺大呀，哪个班的？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林小晴，你呢？
1: 我叫陈星杰。这么晚出来，你不怕你妈说你啊？
0: 我爸妈特别信任我。
1: 我爸妈不一样，他们太忙了，养了好几个外姓的孩子，好不容易供出我这么一个大学生，结果呢，我非要回来，非要做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
0: 那我跟你可不一样，我出身好，但是老天爷偏偏就让我爱上了一个穷小子。哎呀，他家那些烦心事儿啊，闹得我快撑不下去了。但是无所谓了，反正这个穷小子今年也陪我出来过年了。

0: 也陪我一起看烟花了。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幸福呢，还是不幸福。咋了？全让我给说中了吧？
1: 没有。陈新杰，新年快乐！
0: 梁小晴，新年快乐！

0: 98吗？
1: 98那种含绒量低，这个含绒量高，你摸摸手感都不一样。
2: 这是怎么看的？
1: 这个98，
0: 这个是100%羊毛的吗？
1: 100%羊毛，100%纯羊毛。
3: 这款专门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鞋垫呢，我早在30年前就开始研发了。
4: 也请到了一位用过这款产品的病人，其中有位阿姨呀，她有几句话想跟您说，让我们有请这位阿姨。
5: 什么教授啊，我今天呢是来感谢你的呀，是你救了我的命啊，你可不知道啊。我原先吧有严重的心梗，
6: 先不听我了。
5: 自打我惦记上您研发这个鞋垫啊，我这血管就都通了。谢谢你，谢谢你了。
7: 啥玩意儿，净骗人！哦，那鞋垫上放啥东西就能通血管啊？这忽悠人！
6: 啥骗人？懂啥呀？
3: 关于这款鞋，
7: 你呀，我都不记得说你。这个你就是被骗没够。
3: 红外线的技术，特别是我要。
6: 我就说呀、啊，说我给你买一副。
7: 我可不要啊，要你用。
6: 请你别说话，别说话。
4: 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早买早治疗，我们承诺以最快的速度送到您家。然后关于
7: 啥东西，这是浪
6: 费。别说话。
3: 给人带来源源不断的能量。
4: 电视机前的。
8: 你明不明？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

0: 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

0: 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

0: 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

0: 在手。
1: 自打上了队伍啊，咱就是一家人了。
0: 小分队，大归途，
1: 德远胆又大，心又细。小棍儿人小鬼大，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俺大伙儿。明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庆儿啊，是个好孩子，就有时候爱犯愣。
0: 小人物，大能耐。
2: 我们去打鬼子吧。
3: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4: 一会儿跟着我，
5: 一起往外冲。
0: 点点星火炬，风雪筑脊梁。
6: 你们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0: 胡军、李乃文、陈静可、袁姗姗、任斌、宋佳腾。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 妈妈回来了。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

0: 源。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9: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涵，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环，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羊羊与灰太狼之破界山海诀第十九集，等他家人回来。
1: 伤得好严重啊。上次之后小谛听就跑了，也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但肯定是跟那只凶兽有关。
2: 可是他为什么一定要追那只凶兽？他们之间有什么故事吗？
1: 我也不清楚，现在一切只能等他醒来才知道了。
0: 啊，小玲的花做好了。
3: 说对了，
4: 小玲，你还记得我们之前教的？
0: 不过发音是谢谢。你要去哪儿啊？
4: 这里居然有个洞。这里会有什么吗，小玲？
0: 时间也不早了，要不我们还是先回去吧。小玲，
4: 你去哪儿啊？这里有生活的痕迹，难道这里是？
0: 小玲，这里是你的家吗？
5: 对。
0: 琪琪，我们留在这里陪着小玲，等她家人回来，麻烦你把纸条交给大家吧。
6: 浓雾后面没有路了，但是大家的脚印又在这儿中断了，肯定有问题，我一定要弄清楚这个谜题。
5: 差点就被这只脚掌拉住了。

0: 哎，小慧慧，快走！小慧慧，走去哪儿啊？怎么突然有这么大个雕像在这儿？小慧慧，等等我呀！
1: 暖羊羊他们在外面过夜，会不会有危险呢？
2: 他们说只待在洞里等，而且有啾啾他们在。啊，我们明天再找他吧。嗯。哎。哦。

很讨厌吧？你应该是自由的，你也是渴望自由的吧？你甘心一直被傅龙环束缚着吗？我有能力帮你解开缚龙环，只要如果他现身，就帮我捉住他。事成之后，我就可以帮你解开缚龙环。

厅，站在我后面。

还要为你浪费

0: 你别！
1: 还有谁踩我？
2: 怎么了？
1: 小地平，你受了重伤，不可以乱跑的。
0: 比比，
1: 你不好好休息，伤势会加重的。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0: 比比。
3: 不好，小地平的能量被吸走太多了。小地平。小地听，你昨天找食物的时候被袭击了，你先留在这里休养一下吧。

0: 我叫山明，他是我的射手铃铛。
1: 皮皮，
2: 你这是怎么了？
1: 皮皮，
0: 嗯，
2: 你想报答我？
0: 其实我会暂住在这里，帮助附近的村落解决凶兽的困扰。你要帮我吗？
1: 皮皮。
0: 是饕餮的能量，我要去用凌霄诀封印饕餮。小弟听，那里太危险，你先留在这里。我们需要你看守着这些封印，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凶兽他们出来伤害大家。你可以做得到吗？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到。等我们回来，我就带你去百炼阁。
3: 这次山海大战死伤惨重，
4: 把我们村封印凶兽的山明也牺牲了。
3: 虽然这样，可是我们也得拆掉这个房子才能造出路来啊。
0: 铃铛好了吗？你是不是没弄好构图啊？铃铛不要失落，我们三个一起拿着相机拍就没事啦。
1: 你

0: 声音好像在那边，快去看看。你是因为山民才一直追踪这个紫兽到今天？既然这样，你愿意让我帮你吗？因为刚才的回忆也让我感受到了你的情意。
1: 沸羊羊，有需要我帮忙的吗？
0: 有你帮忙就太好了，一起帮小地听对付紫兽。那我们出发。
2: 小点声，大家还在睡觉呢。
3: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界山海诀第二十集，他比以前更强大了。
4: 小玲，你一直说鱼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小玲，你要去哪里？
5: 外面还在下大雨，快回来。
4: 雨太大了，先跟我们回去吧。
5: 你要找东西的话，等天亮雨停了再找吧。

0: 小玲对这一带的树林真的好熟悉啊。
1: 她是一直生活在这里吗？
2: 居然有这种地方，喜羊羊他们怎么会进到这里呢？
3: 你们好，
2: 你是从哪里出来的？
3: 我在荷叶下采莲藕呢。有什么可以帮到你们的吗？
2: 请问你有没有见过一群小羊呢？
3: 他们身上失去的，我要在你们身上赚回来。见过呀，他们才刚离开没多久呢。我带你们过去找他们吧。山海界的事，我等下慢慢和你说。
2: 那实在是太感谢你了。
3: 我这正好有一批延年益寿的大补药，山海界都卖脱销了。相遇就是缘分，便宜卖给你吧。
2: 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无厂家信息，这明显是三无产品嘛。
3: 土特产吗？都是这样的。对了，还有我家爷爷炒的茶叶。
2: 这只是普通的炒树叶吧？
3: 量子健康枕，
2: 没科学依据。
3: 扫码送零售公仔，小孩子喜欢。
2: 这二维码有病毒。
3: 填问卷送纸巾，
2: 套取个人信息。
3: 代办社保可提前退休。
2: 我已经退休了。
3: 也治过劣迹。
2: 钓鱼网站，我可是鲍勃大人聘用的草原房诈骗顾问，你这些骗局软件里都写了。
3: 早知道就不跟你废话了，快把值钱的东西交出来。
4: 早点把东西拿出来，我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2: 哎呦！老实交代，他们到底去哪儿了？

赫那这兽，这是怎么回事？

0: 声音是从附近传来的，这个叫声是那只紫兽吗？
1: 听这动静，感觉比上次见面时强了不少。
2: 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
1: 它比以前更强大了，是因为一路上吸食了很多灵兽的能量。

0: 美羊羊、暖羊羊，你们没事吧？
1: 幸好你们来得及时。
0: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
2: 我们是跟着小玲来的。对了，肥也在这里。
0: 啊，肥！
3: 喜羊羊，你先带肥离开这儿。
0: 拜托你们了，
3: 交给我们吧。

0: 别睡了，喜羊羊他们不见了。
1: 啊，喜羊羊去哪儿了？
0: 飞鹰怎么伤得这么重啊？
2: 我去找医生再说。灰太狼，麻烦你去烧热水。懒羊羊，你去和村民借一些消毒和包扎的药。喂，你千万不。

0: 上有事，我会救你的。
1: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第21集，一直等你回来。
2: 哎呀！怎么回事？

他在村里等的是你吧？你是他的妈妈，为什么要推开他？他一直等着你来接他，为什么？

Thank you.

哦。

0: 凶手，束手就擒吧！这次你可逃不出我们的，真没礼貌！站住，别跑啊！
1: 有有有。
2: 快收彩杆呐、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蓝，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7: 嗯，好，
9: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1: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1: 这我再信你一次。
1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

0: 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

0: 躲在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

0: 爱，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

0: 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遇见了他以后，我就觉得人还可以这样活吗？
7: 白天在会计师事务所上班，穿着高跟鞋，晚上洗碗4个小时。
6: 七八月份就重庆最热的时候，40几度，选材料装修，每天回来全身沙全身灰。
8: 哎呦，
6: 然后有一次他切割木条的时候
8: 啊，
6: 还把手切到了，
8: 手指好像都肿起来了。
6: 嗯，非常辛苦。
7: 这个还好。
8: 这还好啊，你看你的小拇指肿成什么样了。我能理解他吸引到你的地方，就你们俩真是刚柔并济的典范。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那个时候对婚姻不抱任何的幻想和期待，不相信爱情，我已经不会爱了。我当时只想专注地做好一件事情，就是好好的带着我妈活下来，比我爸在的时候活得更好。为了让我妈安心，半年时间我把自己嫁出去了。结婚那天默默地做好了随时离婚的准备。这些年她包容我，偏爱我。
2: 老婆，吃饭了。
1: 我终于有了一个安稳的家。我知道不管我变成什么样子，他都在。
0: 老公谢谢你让我相信爱情。我们首先有请出今天的被感谢人丈夫唐春上场。
3: 主持人好，三位嘉宾好，大家好，我叫唐春，今年41岁。
0: 您的妻子她说您让她相信了爱情。结婚多久了？

0: 婚11年了啊，然后有一儿一女，在家里他是大哥，我是二弟。
1: 他是大哥？
0: 对，我们两个就是说
1: 处成了兄弟。
0: 对，然后家里大小事几乎都是他在处理，然后我就照顾家庭。哦，
1: 哎，这样一个大哥的主外的妻子，我们共同来看一看。接下来让我们请出今天的制片人妻子黄巧上场。哎，不是我心目中的大哥形象啊。
2: 大家好，陈老师你好，我叫黄巧，39岁。在我遇到我老公以前，我不相信爱情，那个时候我其实就想随便找个男人就嫁了，但现在我觉得我非常的幸福，我很感激我能遇到他。
1: 您刚才提到说不相信爱情，随便找个男人就嫁了，这是为什么呢？
2: 在我10岁以后跟我爸妈在一起生活的，爸爸在外面赚钱，我妈看上去很幸福的，就是那种只负责貌美如花就好，其实只有我知道不是这样的。因为我妈每天买菜做饭打扫，在爸爸工地上面给几十个工人煮饭，其实她也很辛苦，但是我爸觉得拿钱回来的人是我，我妈就很卑微。我爸跟我妈说话我记得是那样的，不要管我，我很忙，我什么时候回来你也不要问。然后我妈就变成我不问我也不说，我在家里就安安静静的，然后有时间我就去打打麻将，时间久了就变成两个人不沟通了。然后我在那个家就扮演起了一个和事佬，我就每天放学回家到我妈的那个麻将馆去拿钥匙，回家先把饭煮好，一个人把作业做好，然后再把家里收拾干净，最好是把爸爸的鞋子刷干净，把果盘摆好。在我的印象里，我就是要营造一个非常温暖的家，让我爸回来以后看到我妈不在家，觉得这些事情是我妈做的。我可能承受了10岁的时候那个童年我不应该承受的，我觉得
1: 是的，
2: 我要过于的那个察言观色，我得懂事，不然我爸可能就会觉得我妈每天打麻将不顾家，那他们两个就得吵架，那那个时候我就会可能没有爸爸没有妈妈在同一个家里，我就一直在那种担惊受怕的爸爸可能随时会跟妈妈离婚的那种状态里面长大的，感觉他们两个走得很远，名存实亡的婚姻吧。我感受到的就是那种危机感。我小时候最怕我妈就说的是黄巧你回来一下，每次她叫我回去一下就是她跟爸爸吵架了。18岁以前应该都是这个状态的。哇，
1: 这太难了。
2: 我见过那个很美好的爱情，我真的见过。10岁以前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我是一个留守儿童，我爸妈那个时候出去打工了。我外公是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人，但他超级浪漫。他有时候出去挖个土什么的回来，他会把路边的那种很漂亮的小花给我外婆带回来，放在那个床头。我记得那个小时候床头上有一个很小的一个罐子，那个花插上去看起来其实很突兀不好看，但是我外公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经常我都能看到那个花。他很浪漫，一个不会写自己名字的农村老头儿。我放学回家的时候，我能看到我们家那个桌子上老是扣着一个碗儿。有时候是两个，有时候一个。两个碗儿打开的时候，它里面可能就是一颗冬瓜糖，一个橘饼，或者还有那个一根冰糕棍儿。那个时候我们很穷，就买一颗糖。只买一根冰棍儿，我们分着吃，我跟我外婆可以一人一半，一人喝一口。没有冰箱嘛，那个时候那个冰糕就化掉了，只有一碗水，那个是薄荷味的。我记得很清楚，就我从小就在那种很有仪式感的家里面，很有惊喜的家里面长大的。但是直到10岁，如果那一年我外公外婆不是同时离开我的话，我不会跟爸爸妈妈在一起。我外婆2个小时就脑梗，然后我外公当时没哭，但从那以后直到我外公去世那半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我外公笑过。直到半年以后我外公生病了，他放弃治疗，他整整15天不吃不喝就去陪我外婆了。这是我见过的就是真实版的殉情。所以我希望我会遇到一个余为六，我外公叫余为六，我一定会一辈子记得他这个名字。

0: 明白，
1: 我大概理解。所以你对那种美好炽烈的爱情既有一种底层的向往，但有一种深刻的怀疑。
2: 我很无奈，因为外公外婆走了以后，我妈连个娘家都没有了，没有爸爸，没有妈妈，一年之内他们都没了，他只有我跟我爸。
1: 是，
2: 我父母在我最惨的那一年离婚，我爸也走了。那一年我特别惨，18岁的时候我遇到了我的初恋，长得特别帅，我们相处了3年多，我差点嫁出去了。我爸那个时候做包工头的，所以我带着我爸去把我们初恋的家装修成我想要结婚以后的样子。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爸送了我一台我当时特别喜欢的一个双开门的冰箱，那个时候挺贵的。然后我们还把他的那个理发店装修好，当时做起来生意也挺好的。然后就在我们在商量宾客名单了，我跟我妈在家里畅想，幻想着美好的爱情，幻想着我妈可能就要快抱外孙的那种喜悦里面去了。结果我看见我的初恋男友手机上面有4个字，我想你了，但是不是发给我的。我当时我很好奇，我想知道这个人是谁。我去理发店偷偷的蹲，我看见一个美女，长得特别漂亮，就坐在那个理发店的那个收银台那里，像一个老板娘一样。
1: 老不是，你是老板娘吗？
2: 我被取代了。我在结婚前，我的初恋男友找到了他更喜欢的人。
1: 你们在一起有3年的时间，已经在筹备婚礼了。
2: 对。
1: 那你男朋友怎么给你解释这件事情呢？
2: 我没有给他解释的机会，因为我的性格当时很急，我是一个女汉子的性格，重庆的。
1: 你就扭头就走了？
2: 没有走，我把他的店砸了。
1: 自己装修的店自己亲手砸了。
2: 因为那个灯是我装的，那个椅子是我买的，那个地板是我爸安的，所以我在那里砸，我像一个疯子一样。
1: 你一个人冲进去开始砸？
2: 对，我没有给他解释的机会，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可解释的。当时那个店是营业状态的。
1: 哦，还有客人在里面？
2: 客人报警了，是我没有控制住我自己的情绪，我真的是太生气了。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最后一次相信吧，我已经用尽了我所有的力气去经营这一段感情。我记得当时那个警察叔叔跟我说的，这种人不值得。
1: 他站在你这边。
2: 所以就那么一砸，就把我们两个的缘分可能砸得彻底没了，也把我对结婚的那种憧憬和对所有幸福的幻想砸了个稀巴烂。
1: 我懂了，所以最初说曾经你毫不相信爱情，你的人生看到了3个感情的样本，真的太判若云泥了。后来你的父母关系怎么样？你刚才有提到说在有一年你的父亲也离开了。
2: 就在那一年
1: 啊，同一年
2: 我爸妈离婚，他晚上就走了，给我们留了800块钱。
1: 留了800块钱？
2: 整整800。就那以后，我可能10年跟我爸见面的次数都是寥寥无几的。因为他走了以后，我不能老是躲在被窝里哭了，我也没办法像以前一样伸手问我爸要钱。我得要工作呀，我得要养活我妈。为了不降低我跟我妈的那种有爸爸的时候的那种生活质量，我就出去打工，做2份，每天10几个小时，白天在会计师事务所上班，跑银行，穿着高跟鞋，晚上洗碗，4个小时，洗完了回来，刚好跟我妈的下班时间一致，她打麻将，她还是可以自由自在的打麻将，因为我能够养得活她。
1: 那你的白天跟晚上是两个人生？
2: 白天签支票，见着各种事业有成的，然后晚上落差很大，就你得要卑微。我当时哈，给自己立了3个规矩。第一，我没有一个赚钱的能力，我如果需要伸手问人家要钱的话，我肯定不会结婚。第二点，即使我结婚了，我如果一个月收入没有稳定的3到5万块钱，没有自由陪小孩的时间，我也绝对不生小孩。还有第三点，这辈子我黄巧一定是只能靠自己，我谁都不靠，我谁都不依赖，离开了谁我都能活下来。结果有一天我看到我妈床下面有2瓶农药，然后我当时

0: 很怕，我怕就是我妈生活在那个有我爸的回忆的家里，哪天想不通了很难受的时候，她可能就也走了。因为我一个人出去工作没办法陪到她，她一个人在家里无所事事，没有朋友，没有圈子，然后那种自卑，没有工作能力，她没有办法证明她自己被需要。所以我那个时候我说，妈妈，我们可不可以尝试我们靠自己做点事情。我当时就跟她说，我们试一下，我们没有男人也可以活，好不好？然后我带着我妈去开了个米线店。
1: 有工作有事儿干了，有店忙了，这是很好的一个帮助她走出来的方法。
0: 对，而且那个米线店的名字当时我都是用我妈的名字，用我妈的头像。
1: 于大婶儿正宗。
0: 当时还没有那么多人。
1: 这是你妈妈呀？
0: 哎，这是我妈妈。
1: 好精神啊。
0: 对，她其实年轻的时候很漂亮，是我们那个时候生产队里面我觉得最漂亮的女人。
1: 这能看出来，绝对能看出来。
0: 她这个人性格比我老公还要温柔，她都不会吵架的。所以从小跟这样的妈妈在一起，她情绪非常稳定。是我保护她的那种状态一直在跟我一起创业。之所以用于大婶的名字，我是想要我妈被看见，被记住，被尊重。
1: 是
0: 最好这个店它可以做到100年，让我以后的小孩所有的人都知道于大婶是谁，这个人她是我妈。这样的话我妈就可以活得越来越好。然后那段路比我想象中的难走，
1: 创业很艰难的。
0: 我们早上5点多钟吧，我记得我跟我妈两个人5点多钟要起床去买菜。那个时候我妈有那个腰椎间盘脱落，压迫神经的话她就走不动路，那个腿抬不起来。所以每天晚上我们11点钟把店里的碗洗完地拖完回家的时候，我看我妈走路那个脚都是跛的，就根本提不起来了。我知道他很累，我很心痛，但这种累可以让他忘记我爸爸的痛苦，让他忘记那瓶农药，我觉得值得。
1: 后来妈妈的情绪好起来了吗？
0: 好起来了。然后我那个时候27岁了，他就唠叨嘛，你该结婚了，你再老一点，你每天这么辛苦，你嫁不掉了。我觉得找个男人还不容易吗？
1: 所以就开始相亲了。
0: 对，当时他们问我，你相亲的对象有没有什么要求？我说男的高一点，这样的话有安全感一点，然后不能长得太丑，因为我希望我以后的小孩可以乖一点。所以我就遇到了他。
2: 同事介绍的，就是相亲嘛。
1: 相亲你们彼此第一印象留下的是什么？
2: 很江湖，就是
1: 很江湖。
2: 对，
1: 是江湖是什么感觉？
2: 就是
1: 一来给你甩根烟，然后
2: 我们相互递烟，相互喝。
1: 你们相互递烟，
2: 就是
1: 不是相亲呢？他给你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很江湖，
2: 对。
1: 然后呢？
2: 然后很豪爽啊，他就是有什么话直接说，就很直。我就觉得这样相处起来，我很舒服，不用去猜他怎么想。
1: 我真的感觉你在描述你的兄弟的一个感觉，就你很好兄弟也都是这样的，
2: 对
1: 吧？
2: 又是兄弟，又是夫妻
1: 人。
2: 对。
1: 那他给你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呀？
0: 他给我的印象哈，第一印象其实他就像一张白纸，就是干干净净的一张纸，没有任何恶习的那种。就我认识他的时候，我就全程在那里安安静静的坐着，自己一个人吃饭。他不主动跟我搭讪的，哪有相亲看到一个美女不搭讪的，对不对？
1: 相亲也不说话，
0: 也不怎么说话。
2: 我有点社恐。
1: 对，你不是见面就递烟吗？你有点社恐。
2: 递烟不用说话呀，对吧？
1: 他有点幽默，你发现没有？他第一次相亲就埋着头吃饭是吧？
0: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说。本来我老公就是一个很不会表达的人，就像今天他跟我说，你让我到这种人很多的地方，我可能说不出来一个字。所以我今天觉得他超级棒，
1: 非常可爱。
0: 对，非常可爱。
1: 表述非常好。
0: 其实我是不想结婚的，我跟他相亲有一个私心哈。我那个时候开店，我没时间谈情说爱，心里面在想我可能会多一个搬运工。
1: 这么实在的想法，
0: 给我妈多一个女婿，让她有安全感。
1: 明白了。那在您这边看来呢？我感觉您一见倾心。
2: 是的，非常的吸引我。
1: 怎么讲？
2: 因为我的家庭就是四平八稳的，

0: 很顺，出来工作以后，我的房子、我的车，全是我爸妈给我买的，
1: 都准备好了。
0: 对，
1: 然后让人生气吗？你说人说话让人生气吗？他说我太顺了。他你看你的生活活着小说一样跌宕起伏。
2: 我知道，因为我很精彩嘛。
1: 太精彩了，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哥们儿，你太让人生气了。
0: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身边的朋友几乎都跟我一样，就是遇到他之前，我觉得反正什么都无所谓，也没有什么追求。哦，就是遇见了他以后，我就觉得人还可以这样活吗？就是那种他为了一个目标可以奋不顾身的去做这个事情。嗯，就是像我的话可能就觉得，哎，我稍微尽一点力，如果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反正有爸妈兜底嘛，就是那种
1: 总有退路。
0: 对，就是这种。那个时候他们开店嘛，我在轻轨上班，
1: 坐办公室还是在
0: 办公室的？哦，
1: 就有一个稳定的上班下班的点。
0: 对对对，他那个时候店生意很好，然后就每天下班之后就到他店里面去帮忙，围腰一带，哦，就开始点单啊，收桌子啊，还有什么重活儿，反正他们抬不起了，就让我去帮忙。但是我看到他确实也很辛苦，每天提几包外卖，然后去宿舍送餐。反正觉得他挺不容易的，就想心疼他嘛，就想照顾他嘛。
1: 啊，那时候已经你们已经明确关系了吗？
0: 那个时候应该是
1: 已经是男朋友了。哎，
0: 对，
1: 相亲成功那一步是谁当时给谁发的？
2: 我去见过他的母亲。哦。哎，我当时我记得我婆婆跟我说了一句话：我们家给唐春介绍的女朋友都是公务员呐，银行上班的呀，像你这种个体工商户我们从来没有过。
1: 个体工商户这个定位非常官方了啊。
2: 一个卖小面卖米线的不稳定嘛，他觉得我们不太适合。但是我跟阿姨聊了，那个时候叫阿姨还没叫妈妈。
1: 是。
2: 我说我现在是跟我妈一起在创业，我们自己开店，我们现在收入怎么样？我说我已经具备我结婚的一个能力了，我能够赚到3到5万了。
1: 哦，每个月的利润啊。
2: 对，那个时候生意挺好的。然后我就跟她讲，我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阿姨，我讲的太多可能你不相信，但是你只需要看你儿子身上的变化。他如果是在变得越来越好，那说明我们俩就是对的人。所以阿姨就从那刻起就没有再质疑过这个感情，哎，这个女朋友好与不好，没有干涉，我们两个就确认了，确认关系了。
1: 哎，很厉害啊，真的是靠一己之力把这种刻板印象扭转了。
0: 对。
1: 那接下来就到了就结婚了这一步。
2: 跟他那个扯证的头一天，我们两个坐在一起喝酒干杯，我跟他说，他叫我大哥，我叫他二弟，我说以后咱们多多关照哈，明天就要结婚了。然后我说我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我说我随时做好了离婚的准备。然后第二天我们两个非常的默契，穿了一件绿色的衣服去拍那个结婚证，他穿的绿色的衬衫，我穿的绿色的毛衣。哇！民政局拍照的那个师傅跟我说，你们两个可能是全重庆市不知道要拍结婚照是红背景吗？所以我真的不够重视，
1: 穿着大毛衣就去了，但还挺搭的，一看就是一家人，一家人进一
2: 家门。我们没有约定好。
1: 您刚才说了一句话，你说叫时刻做好了离婚的准备，这是什么意思？
0: 因为他的原生家庭破裂嘛，然后再加上他很没有安全感，他就很担心以后会出问题。
1: 那其实对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你要做得让他事事放心。那你有压力吗？
0: 肯定也有压力。怎么说呢，我就看到他这么辛苦以后哈，他有的时候骂我呀，或者是我做得不好的时候，然后我就忍一下嘛。我就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我觉得困难的事情在他面前都不算困难，就是我不能解决的事情他都可以解决。
1: 身上有一股这个轴的劲儿，那特别吸引你。
0: 像我们装修新店嘛，这几年我们开了5、6个店，反正基本上都是夏天7、8月份，就重庆最热的时候，40几度。那个时候他就为了自己想装修

0: 的效果，就天天跟那个，你看嘛，跟那个工人在一起去选材料、装修，每天回来全身沙、全身灰。
1: 哎呦！
0: 然后有一次他切割木条的时候，啊，还把手切到了。
1: 哎，我看刚才那张照片，手指好像都肿起来了。
0: 嗯，非常辛苦。
2: 这个还好。
1: 这还好啊！你看你的小拇指肿成什么样了？
0: 关键是他那个手被切割到了以后，缝了五六针，然后回来跟我说，还好，手没断，是他运气好。
1: 他就喜欢说还好是吗？
0: 你看嘛，就是这个切割机，
1: 这个也自己来啊，
0: 电动的。
1: 在我印象里，这是个专业活啊。
2: 我已经干了很多年了，我已经很专业了。
1: 我的天，刷墙也自己来？
2: 我爸是包工头嘛，我是从小在工地玩的那种小孩。
1: 各种机器什么的啊，就咱们上手就试，试了就会。
2: 一个是可以省钱，二是可以达到我想要的效果。
1: 能理解它吸引到你的地方。我也冒昧的问一句，这些照片里为什么都没有看到您呢？您在拍还是？
0: 有一些是我拍的，有一些就是我小孩，比如说周末的时候，我们两个因为老人都没帮我们带孩子，自己带，
1: 其实主要还是在带孩子。
0: 对，那我就。看到他这么辛苦以后哈，他有的时候骂我呀，或者是我做的不好的时候，然后我就忍一下嘛，
1: 忍一下，就还经常骂他呀。
2: 没有，那个时候他不是一张白纸吗？
1: 对。
2: 所以他到店里来，你让他去菜市场买一捆葱，他给你带一捆蒜苗。他连大葱蒜苗都不认识。
1: 不是，咱没做过菜，咱没吃过菜吗？这葱和
0: 吃过
1: 蒜苗，
0: 但是生的时候。
2: 还有我跟你说，到那个市场去拉羊肉，他去的，我要在店里守店嘛。那个羊肉夏天40几度，他怎么可以到车的后排坐？他不放后备箱的那个箱子里，他把它放后排坐。那个纸箱子夏天40几度会化的，会流血水的。
1: 所以那个座椅全部都。
2: 你想象一下，那个血水流到那个下面的那个最下层里面以后，我去花400块钱清洗，但是它还是有个腐尸的味道。那整个夏天，他只要我一上那个车，他就挨我骂。最后那个车就因为拉了那一次货卖了。太臭了，洗不干净，人家说的你只能整个拆掉，洗不干净。
1: 这搬货怎么下意识的放后备箱？这不是一个习惯性动作，为什么要放到后排坐人的那个上面？
0: 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他，我想他是冻硬了的嘛，他是从冻库里面取出来的。
1: 你觉得硬邦邦硬？
0: 对，顺手就把那个后排座椅打开就甩进去了，就没想太多，
1: 没想这事儿，没想
2: 这就是我老公最真实的样子吧。
1: 时隔十年回忆是有点可爱的，
2: 现在觉得可爱，当年我很闹，那一个夏天我都觉得我忍无可忍，因为你卖车吧心疼，不卖吧难受，臭啊，真臭，
1: 臭车。
2: 对，然后我有那种完美主义，那种又高敏感的这种人，我怎么受得了嘛？我会吃速效救心丸，我跟他在一起，你知道吗？气得你真的，当时我就是随身携带速效救心丸的那种状态，拿什么去爱啊？这种男人拿什么去爱？有一次我们去参加婚礼的路上，我出门，他说我要回去上个厕所。出门走了1公里以外，他说我手机忘了带。哎呦，当时又回去拿手机。晚上回来我想不通，我真想不通，我觉得他会让我少活几年，那种心脏会难受，知道吧？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不合适，我们离婚吧。这是我们11年来唯一的一次闹到离婚的那个时候。
1: 当年拖羊肉卖车都没有提到离婚。
2: 没有，因为那天晚上我是真的是很生气，就积累起来的嘛，各种各样的小的细节嘛，婚姻都是这样的哈，越来越多的细节累积到一起的后，咱们就觉得很失望。然后我就觉得做个饭搭子都不让人省心，要不离吧，我们反正不合适。然后他当时真的所有人都想不到啊，他跟我说我约了人踢球，你等我回来我们再聊这个事情。
1: 哥们儿，一物降一物啊，我跟你说，就他这个急性子，就你这个慢吞吞的就正好降住了。
0: 我也觉得。
1: 不是，你当时听到他十几年就这么一次跟你说离婚这事儿，你是什么感觉？
0: 我觉得说了气话。
1: 气话。
0: 对，我踢完球回来他就消气了。

0: 知道吧？他真的很白纸，对不对？
1: 他的意思
0: 就是，他都不是用的技巧，他是真的是去踢球约了人，跟我说的老实话。但是第二天回来的时候，我看到那个他踢完球带回来的烧烤，我看到那个我们，因为我每天开车，我是电车，三年了，开了三年多了，我从来没有充过一次电。看到那个电充在那里的时候，我回忆起来，我怎么一次都没充过电？当时我就想到了他的那个默默的给我充电嘛，那股想离婚的劲儿，你又觉得哎挺惭愧的，因为从头到尾那个趾高气扬在家里面发火的人是我，然后默默的承担了我的那些坏脾气，我的那些对他做不到的事情非要他做到的那种情绪，然后他还能在那个时候开开心心的去把电给我充好，给我带个烧烤回来。那个时候其实我挺惭愧的，我觉得我有点白眼狼。
1: 你也不用惭愧，我懂你的意思，就是生活中那些小细节，包括他那个好的脾气，某种意义上也把你兜住了，其实那可能也是一个安全感的来源。你当时还给他带了烧烤。
2: 就是想哄一下他嘛，但是我也不会表达，就是把烧烤带回来大家吃一吃，这个气就消了嘛，就想
1: 就过去，就再往明天走。他这个脾气好好玩，就身在其中会很绝望，但是事后回忆又我有一种莫名的喜剧感。哎，这个是吃速效救心丸都要爱的男人，但只有你了，你看到没有，人带着药爱你，多拼。但很好，哎，他一直是这样吗？还是结婚一段时间他身上有一些改变发生吗？
0: 很多，其实他的好我都看得到，只是有时候我不太去夸他。我们有两个小孩，那个时候老大三岁以前他发烧都会抽筋，高热惊厥，吐白泡，就像癫痫的发作症状一样，他嘴巴是黑的，然后我记不起多少次了，但是他抱着女儿鞋子跑掉去儿童医院都有几次，经常是穿个睡衣穿个拖鞋这种状态去的。在那个儿童医院的那个走廊里面全是小孩，所有的小孩都在哭，很吵，他要那个小朋友在那个环境里面你要让他睡着，我就看我老公端着一个30斤左右的小朋友在那里不停地唱小兔子乖乖，就这样唱，不停地唱摇，可能要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那个小孩还是兴奋的。
1: 哇天，以你的脾气这种事儿就太消磨人了，太消耗了，但他的脾气真是太适合了，
0: 他真的很温柔，所以有些时候我朋友跟我说这个女儿如果像你那么能干那么懂事就好了哈，你多影响她，你多陪陪你女儿，然后我告诉她，从我内心来说我希望我女儿像我老公温柔一点柔软一点，可以过得更幸福。
1: 所以现在你带孩子的时候会由衷的快乐吗？陪孩子玩的时候
2: 挺快乐的呀，我们两个小孩都很乖，然后也经常说一些很让人心暖的话。
0: 女儿是爷爷奶奶带大的，所以她跟我老公是同一个爸爸妈妈嘛。
1: 哎呀，这一家人多幸福！我觉得都不是两个大家庭，孩子是两个，但是老人可以坐一桌，我感觉你们这是非常热闹。
0: 对，
1: 店里热闹。
0: 过年我们有6个妈妈爸爸。
1: 我的天哪！
0: 有时候我儿子分不清楚外公是谁，哎，公公、外公，哎，这样。
1: 因为你这边的你的母亲还有母亲的男朋友。
0: 叔叔，
1: 然后你的爸爸还有爸爸的阿姨，
0: 他们现在都在我的店里了，
1: 都在你的店里，
0: 一个人一个店，然后大家都在为我更好，为这个大家更好，然后做着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就你们俩真是刚柔并济的典范。我说至刚啊，要配个至柔，化百炼钢为绕指柔，就是你了。
0: 今年的2月10号，我们有一个店新开业。上午的时候好多人送花篮送祝福，然后下午3点的时候我爸像个做错事情的小孩一样在那个店门口被债主逮到，然后要在那里数落他嘛，那么多年你不接电话你跑哪里去，那种就这种情况。当时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认吗？100万不是小数目，但是我老公跟我说的，老婆我们陪爸爸一起还吧。

0: 这样的话他可以睡个安稳觉。
1: 嗯，
0: 所以今天我来到这里。
1: 你是我见过最如水般的男人，水是利万物而不争。
0: 对，
1: 嗯，他身上真的有很多水的特点，
0: 他不争。
1: 我理解为什么你要到这儿来向他表达感谢了。在接下来你们只要能够至刚跟至柔继续的这样稳定的搭配下去，美好的生活，幸福的未来绝对不遥远，好不好？真的很感谢两位过来的分享。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交给我们的嘉宾老师，我们听听看三位老师有什么话想跟两位说。
2: 刚才一直在说原生家庭，原生家庭，嗯，但其实我觉得你的原生家庭不完美，但是很美。在你十岁之前，外公外婆，他们让你看到了一个童话般的童年。你是在一个幸福安全的环境里面去度过了你前十年的童年。
0: 是的。
2: 然后到你爸爸妈妈身边，他们俩整天的争吵，这个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痛苦。但是因为你前十年已经打下了足够好的人格基础，生活不是一个童话的样板，所以当生活有一些不同的模板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它会让你感觉到不安和恐惧。但是我觉得它也从另一个层面上让你对于自己曾经所拥有的那十年的美好有了更坚定的一种守候的信念。
0: 对，
2: 而这样的一个鲜明的对比，它也让你去知道，其实对于平静如水的那种爱的守护其实是非常的艰难和奢侈的。所以当你们家先生唐春，但他就像那个水一样平和的干净的柔软的守护在你身边，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可能都不是完美的，但是只要我们内心当中对爱有坚定的信念，我们的人生一定会去看到更多的风景。谢谢你们的到来，祝你们未来的事业生活蒸蒸日上，笑口常开。谢谢，
3: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太典型了。就是我们说重庆女孩一般不说辣嘛，一般说这个女的很凶。凶这个词儿呢两个意思，一方面是你确实有点凶，砸店了敢对一切的欺负你的人说不，还骂丈夫啊，挺厉害的。但是我觉得你的真的凶是您内心里面的那股狠劲儿，你对自己挺狠的。我看到这么一个个子小小的柔柔弱弱的一个女孩子在工地上那一堆照片放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女孩真的你对自己够狠，但是不够狠你怎么可以成为今天的你呢？不过说到这些又有点心疼，因为这股狠劲儿生活逼的没办法了，不得不狠，因为希望走出那些阴霾，同时更要让别人看得起你，代表了重庆女孩子给人力量的一些东西，自己活出来一个女汉子的样子。当然最好的是在经历了这一些以后，最关键的是你们今天带来的这个故事又让我看到了还真不是完全像钢板一样的女人。丈夫每次说话的时候他都一直对着你笑，看你的那个眼神柔情蜜意。你们结婚十几年了，你每说一段话的时候他的那个温柔啊从眼底都要溢出来，我相信这份温柔只对你，像小女生一样。可以说其实她骂着骂着你，但是你却是她的那片天。谢谢你们来了，
0: 谢谢。
4: 我对这个黄巧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她的故事很励志，手里抓着一手烂牌，从小是留守儿童，家庭不和，没有得到太多的关爱，没有安全感，但他没有屈服，他一路奋斗改变自己命运，生生的把命运的主动权抓在了自己的手里。这种独立是我特别特别值得向当代女性推荐的。最终命运还给你准备了一个帕尔豆啊，给人好

但是柔情似水啊，温润如玉。谁规定了在今天这个社会男人就一定要强势呢？就要去打世界呢？男人为什么不能守家呢？女人可以打世界啊，你们对这个分工满意就好，依然可以拥有精彩的生活。我希望你们的故事能让更多人启发，坚持

0: 只有自己知道。接下来舞台就要交给你们，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1: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接下来舞台就要交给你们，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唐先生，你还记得吗？2026年2月10号，我们新店重新装修开业，那天有很多的祝福，但是我爸的债主来到我们门口，是你让我可以跟我爸一起还债，谢谢你给到我爸那么大的体面，谢谢你可以包容那么麻烦的我，
1: 也感谢你对我们整个家庭的付出，把我们每个人都照顾得很好，你也辛苦了。
2: 他平时生活中撒娇多不多？
1: 很少。
2: 他刚才突然一喊说唐先生，我突然有一种娇滴滴的感觉，你感觉到没有？
1: 有的。
2: 你的温柔其实就是你的坚强，而他的行动有的时候就是他的柔情，然后两个人和和美美的走下去。谢谢你们来了，谢谢你们。
0: 谢谢你给到我爸那么大的体面，谢谢你可以包容那么麻烦的我，
1: 感谢你对我们整个家庭的付出。
2: 他俩在越深度的分享的时候，你会越会相信，即便在今天这个世界上，真正美好的爱情依然继续书写着。我也希望屏幕前的各位都能够在你们未来的人生当中收获那个值得你们珍惜和尊重的那个人。感谢您的陪伴和收看，这一期的谢谢你来了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见。

0: 你的意思是部里有共党的卧底？
1: 陈克海，你到底是不是共产？
2: 使命，撕裂情谊。
1: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3: 他在撒谎。
2: 宿命，明暗交锋。
4: 如果这个计划实现，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0: 等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2: 深渊之下，为信仰而战。
5: 接受了命令，你们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不死不休。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宿命之敌》一触即发。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0: 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8: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

0: 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

0: 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礼让斑马线，共建

0: 文明城，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宽阔的九龙江奔流不息，在漳州平原蜿蜒入海，滋养着八闽大地。江的北岸坐落着一座古城，南唐年间得名长泰。千年时光中，这座寓意长久安泰的城延绵着兴盛与繁华。每年农历二月十七，长泰代氏开基祖生辰这一天，海内外的代氏宗亲都会回到家乡，齐聚代氏宗祠祭祀先祖。明代廉吏代师宗在刑部吏部任职期间，以秉公执法、公正严明著称。每次祭祖，代师后人都会诵读先祖代师宗的咏江诗，以江塘祭情，以桂枝明志，追思先人。
1: 莫嫌老圃风霜苦，玉立冰霜未玉纯。这首咏江字里行间流露出代师宗对江贵品性的钟爱。他借江自勉，即使身处老圃，饱经风霜，仍要在困境中坚守，散发出醇厚韵味。这股如江贵般辛辣且坚韧的正气，也深深融入了代氏家族的文化脉络。
0: 坐落在福建长泰武安镇上的代氏宗祠，又名瞻衣堂。中堂之上悬挂着一方中建匾，它正对祠堂仪门，恰似家族脊梁，见证着代氏一族的精神传承。
1: 你走过来就能看到这块匾啊，这是一块竖匾。
2: 对，竖匾。
1: 这个匾是赐给谁的呢？
2: 我们先祖代师宗当时是由朝廷匾赐给他的。
1: 中建这两个字我们怎么理解？
2: 中建就是秉公执法，而且能够直言进谏朝廷。
0: 明嘉靖年间，四十。

0: 五岁的戴时宗出任吏部考功司郎中，官居正五品，职位看似品级不高，实则权力极大。他掌管着地方官员以及四品以下京官的考评与奖惩，手握无数官员的仕途命运。
1: 他的一个结论就可能影响到一个官员的升迁或者是降职，
2: 是因为他那个影响力比较大，他直接影响到用人的决策。
0: 戴时宗上任后，时常有送礼攀附请托说情的人前来拜访，但他对送礼者一概回绝。日子久了，戴府门前日渐冷清。有一年，两个县的官员同时面临考功，戴时宗的属下因为收了其中一人的好处，便以富县税收高于穷县为由，把富县官员评为优等。戴时宗得知后十分气愤，当即唤来属下厉声斥责。
2: 他对他的下属说，你不廉洁，何以公正？何以秉公执法？是吗？如果说考公司这个门槛也破了，那么还有什么可言？那些当官的就是去攀附权贵啊，他不一定为老百姓务实办事啊。
1: 如果不能廉洁，不能公正，就等于把百姓的利益置于不顾了。
2: 对。
0: 为了让考功制度更加公正透明，戴时宗召集属下郑重宣布，往后考功案卷必须三人共审，举荐名单要以考核条例为准，三人需写明考评标准，公义画押。一时间官员议论纷纷，那些想通过贿赂考评官员得以晋升的人再无可乘之机。在复杂的官场中，一个人坚守自身，秉持公平原则并非难事，但敢于革新制度，触动他人利益，则需要一份勇气与担当。
1: 您觉得他这个公平公正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2: 最终就是能够真正给这些官员有一个公平的待遇，有一个提升的希望，提携被提携的希望，还有对老百姓也是造福的。因为你官员能够认真的去履行你的职责，你对老百姓就是一种造福，
1: 最终受益的还是百姓。
0: 戴时宗以刚正不阿、直言敢谏著称，为官期间多次上书皇帝谏言献策，为此嘉靖皇帝御赐一方忠谏匾，至今悬挂在戴氏宗祠中。晚年时，戴时宗写下一篇示儿书：宦海风波自古难测，汝辈欲立身朝堂，当以守正二字为根。守正则神鬼不侵，虽权贵相逼，亦不可曲解苟合。戴氏后人重修族谱时，把忠厚传家安且吉、公平处事赤而昌写入家训。公平处事成为戴氏族人的立世之本。
3: 忠谏匾在戴氏家族高悬，这不是简单的荣誉赐予，而是对戴世宗公平处事精神的至高褒奖。公平处事赤而昌的家训也深深烙印在每一位戴氏后人的心头，成为家族精神传承的基因密码。
0: 公平处事的家训与常态戴氏家风紧密相连。唐高宗时，戴氏先祖跟随陈正、陈元光父子入闽，在漳州落籍定居。明朝时，其中一支迁居常态陈巷镇古农村，从那以后，戴氏家族在这片土地上开枝散叶。

0: 用闽南话诵读家训是陈巷镇古农小学的传统，而这段家训就是来自常态代氏开基族代号。
1: 这个是大明冠代太老顿安代公神道，
2: 代公神道啊，
1: 这是第六代孙，嗯，代耀为了纪念他，于1590年建的。哦，顿南公他不但为代氏家族开基立业，嗯，同时还为家族制定了家规家训。
0: 代氏家族迁居到古农村后，以耕田为生。代号十分重视子女教育，对子女的要求更是严格。明成化年间的一天，代号的儿子代云开心地回到家中。他扬起手中紧握的两块银子，迫不及待地向父亲炫耀。原来，邻村的两位富家子弟闲来无事，纵马在田间狂奔，毁坏了很多庄稼。看到庄稼被毁，村民们气愤地和富家子弟理论。然而，他们毫无愧疚之心，还拿出银子，嚣张地说：“谁要是替他们说好话，谁就能得到赏银。”
1: 在那个钱银有下，哇，不得了，那个钱很贵啊，2个白银可以买200多斤的谷子啊。他跟谁人讲？问那个父子讲话，他得了2个银子，很高兴。
0: 听儿子讲完事情的经过，父亲严厉地斥责了戴云。
1: 他父亲知道以后很气愤，嗯，批评他说：“我们家向来就是公平处事，直道是人。你区区为了2个银元，忘记了家规、家训，丧失了对事情公平的判断，被钱财迷惑。”
0: 在父亲的教诲下，戴云满心懊悔，他把银子挂在房间的墙壁上，以此警示自己不能因一时贪念做出有违公允之事。明成化十年，戴云考中举人，在浙江乐清县担任知县。据乐清县志记载，戴云在任上正平送礼，市民须有妾制，意思是乐清在他的治理下政治清明，司法公正，百姓安居乐业。在严明家风的熏陶下，戴氏家族人才辈出。明清两代，家族走出14名进士，50多名举人，有着戴氏簪户之盛为武安第一的美誉。武安就是常态的别称。祠堂中悬挂的13方匾额，传颂着祖孙进士、父子进士、一门9进士的佳话。

这一天，一块崭新的匾额重新悬挂在戴家祠堂的门楣之上。这两年，戴氏族人重新整理族谱，作为家族历史和荣耀的见证，族谱中记载的匾额和楹联正在逐步恢复。这方姜桂世家匾蕴含着家族的精神力量，姜桂之姓到老愈辣，戴家人就像姜桂一般，历经岁月磨砺，仍旧坚守自我。

0: 祖上有德，家族才能人才辈出。在常态，人们传颂着戴氏家族的故事，也把公平公正的家风延续至今，塑造了家族的历史，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1: 在戴家人看来，公平处事是为人做事的准则，也是生活中的智慧。福建自古有着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虽然降水充沛，但分布不均。历史上，当地百姓只能靠天吃饭。南宋时，为了解决用水问题，常泰人耗费11年时间建起一座水利工程。最开始建碑16处，后有一处因塌陷而荒废，因此这座水利工程被百姓称作15户碑。碑塘建好后，灌溉着1万多亩土地。自那以后，旱地变为水田，荒原变成沃野。700多年来，滋养着这方土地。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人口和耕地面积的不断增长，每逢春耕夏种，村民争水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张照片中的老人是戴阿福的爷爷戴大河。当年他被大家推举为15户碑管理员。然而，如何公平公正地分配用水是个棘手的问题。农耕时节，上游村庄为保证自家田地灌溉，提前截流，常常引发上下游用水矛盾。
2: 当时哈，就是说，上中下游的村民都需要用水，然后中游下游的人，他们就拿不到水，他们就着急去把那个拦水坝给它敲开啊。有时候因为这个水的问题会产生一些冲突，甚至一些打架事件发生。
0: 那这一年的收成，一年的生计都会受影响。
1: 历史上，当地百姓为了公平用水，就曾立下规矩。根据田亩之多寡，计日分灌，每一轮10日而得4日，或者每一轮10日而得2日。面对争水现象，大家决定沿用祖辈的传统。戴大河和各村巡水管理员测量了各家的田亩数量，根据田亩多少，公平分配用水时间。
2: 他就经常组织村民在讲说，这个15户碑是我们大家的，是你个村的，你个队的。天气这种比较干旱的季节的话，它那个不够用。那如果你上游都5公分，下游因为下游就没水，他们就是说些，我爷爷他就会协调这些，根据现有的这些水量嘛，然后看多少亩要灌溉，然后就再算出计算出来一个比较精确的一个数据，说，我每一亩下去可能在2公分或3公分，
0: 越是为他人着想，反而结果会越好。
2: 对对对，
0: 一味的只顾自己的利益，反而长久是发展不下去的。
2: 对，没错没错。
1: 祖辈的智慧解决了用水争端，但在大家约定的规矩中，也有一个特例。当时村里有不少人家缺乏年轻劳动力。老人取水过程缓慢，若严格按照既定时间计算，老人们无法顺利完成农田灌溉。于是大家提议为老人们多让出一些取水时间，村民间的体谅让公平更有温度。如今15户碑清澈的取水依然汩汩流淌，滋润着广袤的农田。

秋季是明江收获的季节，林和兰正在制作常态明江糖。作为一项传统非遗技艺，古法制作明江糖已经在闽南地区传承了500多年。

0: 姜糖辛辣回甘，味道醇厚悠长。它是长泰人童年的记忆，也是今天游人喜爱的特色美食。吸引游人的不仅有美味佳肴，还有遍布老街的古建牌坊。对于研究长泰地方志的林冠福来说，中山南路是他最熟悉的地方。这里曾经矗立着11座牌坊，每一座牌坊的来历他都如数家珍。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座是相对来说历史比较久的。
2: 对对对，是万历23年。
1: 万历23年，
2: 公元1595年建的。
0: 这座祖孙执法牌坊是为戴时宗、戴主祖孙两代而立。
2: 戴时宗跟戴主两个人都当到监察御史，就他们能秉公执法，而且当到朝廷的大官，3品以上的大官。
1: 这座牌坊当时建立的时候规格也是很高的嘛？
2: 是长泰目前最高的规格，那高度达到9米9。是规格三层建筑，三门开嘛。
1: 我看到上面装饰的这个形象，这个是
2: 毕翰，就龙的第七子。他象征着执法要公平公正，要维护法律的执行，而且作为一种标志性的这个牌坊立在这边呢，鼓舞着戴家后人，包括长泰所有的后人，要公平公正。我们长泰的出了16个监察御史。
0: 一座祖孙执法牌坊，让戴氏家族青史留名。牌坊屹立老街数百年，更立在每一位长泰人心中。带着这份荣耀，这座小城走出16位监察御史。直到今天，坚守正义，维护公平，仍然是人们最看重的品质。戴胜龙是长泰戴氏第47代后人。出于对戴家的信任，村民间发生矛盾纠纷，常常会找他调解。2023年，村头的两户戴姓人家因为一棵龙眼树闹起了矛盾。老戴家里的龙眼树落叶太多，堵了小戴家的瓦槽，导致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越界的枝叶不仅堵住了瓦槽，也堵住了多年的邻里情。
1: 房间里面家具什么都会淹吗？
3: 都会淹，它里面有摆那个床，睡觉。还有一个这个，像我们这边还看得到，它这个是以前是那个用泥巴墙弄的，水就往里面倒流的话，它会影响那个建筑这个墙面的泥巴会那个软掉，会塌掉，真的是，会把它这个房子给它搞塌了。
1: 当时两家的意思就是一家砍，一家说不，
3: 一家不砍，对。
1: 这家人原来说为什么不要砍这棵树？
3: 它那个品种非常好。老龙眼了，已经30多年了。可是它这种龙眼树越老它那个果实越好吃。
0: 两家起了争执，邻里关系也变得紧张。老戴是族中长辈，在家族中很有威望，小戴是戴胜龙的同学，两人关系不错。两家人都找到他，希望调解时能够帮自己多说好话。但戴胜龙有着自己的考量。
3: 这个小时候，我们老爸他以前也是村里。

0: 里面一个调解员。哦，
1: 他就是张罗这些家长里短的。
0: 那我小时候我看有时候就看我老爸在处理一些事情的话，他也是当这个调解员，不是很好当的。可是你要手心手背一应付，
1: 理清事情的时候，人情关系要放开，
0: 要放开。啊，这个事情的话，你肯定要公平公正，你这个工作的话才能继续下去。
1: 不偏不倚，才能赢得尊重和信任。
0: 对对，
1: 才能把事情处理好。
0: 对对对。
2: 父亲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着戴胜龙，理情不理亲，只有不偏不倚，才能妥善处理好纷争。经过戴胜龙的劝解，两家的态度都有了转变。大家协商好，由老戴适当修剪伸到房顶的树枝，既解决小戴家房屋漏水的问题，又能保留树的大部分形态。戴胜龙的处理方法让两家人都能接受。一场理不清、断不明的邻里纠纷，在他的调解下有了圆满的结果。现在每到龙眼成熟时，老戴都会邀请小戴一家一起摘果，两家共享这份甜蜜和喜悦。如今遇到邻里矛盾、经济纠纷，戴胜龙都愿意出面替大家调解。对于经手的每一件事，他都尽量做到不偏不倚，平等对待每一个人，这也让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今天的常态生活着一万多戴氏族人，人们围绕着戴氏宗祠建起一座座新房。许多人家贴在墙上的家训牌十分醒目：处事但求心底正，为人贵在眼中平。家重公平千秋盛，族上正直万载兴。简单的两行字，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千年传承。从历史上的祖孙执法牌坊，到今天家家户户的家训牌，一缕家风融入千家万户，成为这座城市的精神底色。
1: 摒弃私欲，才能洞察世事；以公作尺，方能丈量人心。维护公平公正的意义，不仅在于眼前的利益，更关乎人心的凝聚。从历史中一路走来，戴氏家风不仅成为家族世代守护的精神瑰宝，更逐渐发展成为一方民风，铸成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的稳固基石。这份珍贵的家风就如同牌坊上历经风雨仍清晰可辨的字迹，在岁月长河的冲刷下愈发熠熠生辉。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东宁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把他集结。硝烟弥漫处。

0: 是归队的呼唤。
1: 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2: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
0: 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
1: 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3: 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把这帮畜生赶出去。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归队。节水带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带水，依法治水。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带水，依法治水。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带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抓实抓细

0: 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做好

0: 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

0: 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

0: 绿色家园，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在重庆武隆区火炉镇的东南部，有一个小山村，海拔在600到1300多米。这里四月有花赏，八月果飘香，林下香猪跑，美食有特色。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山村呢？我们一起探个究竟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武隆区火炉镇的筏子村。现在呀，正值翠桃的丰收季，放眼望去，红红绿绿的一片丰收景象啊。不过我听说这摘桃子可是有讲究的，摘桃子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些技巧和方法呢？为大家请到了一位达人。申书记您好。
2: 你好。
1: 申书记，这摘桃究竟能有什么样的讲究呢？
2: 摘桃子不但是摘桃子有讲究，而且吃桃子也有很大的讲究。摘桃子，这个你看下，这底色是乳白色的那种，才算成熟的。如果是底色是青色的，它都不成熟，都不太好啊。这的时候要注意到去手握那个桃子，过拧啊，过拧不能直接逮，过拧啊，拧来它都得行了。如果你直接逮的话，它都会把你的带上皮，带上皮它都空壶了啊，那里面它的成方不就要成那个滚拧。
1: 现在我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尝这颗桃子了，怎么吃？
2: 现在我就来给你示范怎么吃桃子。现在就是先把那个桃啊分成四瓣啊，像这样，分成四瓣啊，又再这样啊，这样一拧都来了，你看。
1: 哇，
2: 就这样，很好吃的
1: 啊，
2: 非常脆的，是梨核的，
1: 满满的桃香，而且特别的脆，一吃进去我感觉口水都流出来了，想再多吃一点。申书记，咱们这一片桃林大概有多大呀？
2: 我这边桃林是整个我们连同一个筏子村3000多亩，3000多亩了，一亩地大约就是4000斤左右吧，1200万斤。其实我们这里啊，当时种那个桃是不太适合的。现在能种出这么好的桃也是费了不少功夫的。
0: 筏子村属于喀斯特地貌，全村8000多亩耕地，最严重的时候接近一半为石磨化土地。过去村民们在石头缝里种粮，收成很低。1996年，学果树专业的申建中听说家乡许多人外出务工，田地无人打理，便决定回村种植果树。

0: 当时啊，村里的土地石磨化都比较严重，我又租了一块荒山，啊，山上啊都是石头多，泥土少。我想种果树啊是需要泥土的，于是啊我就和我的家属啊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往山上背土，一年背了十多万杯泥巴，完成了50亩荒山的背土填海，将荒山呢变成了良田。
1: 现在的这个土壤看起来已经完全想象不到它原来是石头了耶。
0: 当时这个主要是石头比较多，是在政府的引导下和大力的支持下进行了土壤改良和石磨化治理的，现在才种出了一个桃。当时我们种这个桃的时候啊，引进了50-60个品种进行4种选育啊，我们经过3-4年的4种观察，在2004年选育出来，在2009年4种观察就表现为一大二红三翠四田五离合六峰蚕其挂树期长达30天的优良提点，申请了品种专利，最后才扩散啊，在全区发展。
2: 由于筏子村临近武隆区的著名景区仙女山，所以申建中把村里种植的翠桃取名仙女翠桃。翠桃不仅名字好听，味道更是脆甜，因此一传十，十传百，很多人都知道这里的桃子好吃，根本不愁销路。然而就在申建中还清了当初创业所借的欠款并开始扩大规模的同时，他也在寻思着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让当地的村民也通过种植翠桃增加收入。
1: 申书记，你最开始让村民们一起来种桃子的时候，大家是什么样的反应？
0: 哦，当时非常人心顾虑，他怕一是没技术，二是怕种出来卖不掉，那是他们最大的反对。但是我们呢，就上门去做工作，说技术免费为他们提供，苗圃免费为他们提供，政府扶持那个苗圃款，像这样农夫才放心地种。现在农夫呢已经，都基本上达到丰收时辰，有好多他都不出去打工了，一家总个6-7亩、7-8亩，管个10-来万，他就不出去打工了，非常效果非常好。
1: 那真的是硕果累累啊！但是我注意到这些桃树上面都是有大棚的，这个大棚是怎么样考虑的呢？
0: 你看我们那个大棚，你看没有？大棚这个实际上它就是为了避雨。你看四周，你看它全部都没封膜的，它不是为了增温，它是为了避雨，因为桃树啊，它是非常娇气的一种果树，如果长期避低温阴雨，容易引起病害。这样发病的话，你就会打药了。如果我们把这个它的发病条件给它控制了，它就不会得病了。所以说我们都基本上不打药了。
1: 尽可能保证咱们的这个果子都是绿色纯天然的。
0: 对对对对。这一片都是我们的
1: 满满的桃香，
0: 村民的桃园。你今天带一手桃子啊？
3: 对头。
0: 今天效果怎么样啊？
3: 还行喽。
1: 您种了多少亩桃子呀？
3: 种了有10来亩。
1: 10来亩的产量如何？
3: 产量还可以。
1: 大概多少斤？
3: 10来亩的话有个
0: 3万斤左右。
3: 2万多斤吧。
1: 2-3万斤左右啊。您现在桃子卖多少钱一斤啊？
3: 卖8块。
1: 8块钱一斤，所以这个收成应该还是算不错的吧？
0: 1万多块钱一亩吧。
3: 我原来是在外面打工的。现在都在家里面种桃子了，我感觉的那个种桃子啊，比在打工强，比在外面。
0: 采摘桃子的时候，村民，我们那些村干部以及党员都来帮那些村民呢，采摘桃子，还有一村干部啊，帮他们销售啊，做宣传呐、经常我们的村干部都要来桃园里面了解销售情况，
1: 既提供技术，又提供服务，还有渠道，可以说是一条龙服务了。好嘞，那您慢慢忙着哈，我们再去看一看。
0: 喂，下午莫忘喽，还要到工作室去
3: 哦。
0: 我也跟你们介绍一些秋后管理的技术。
1: 这边大家都在忙，应该是在打包桃子了吧？
0: 谁？好多，今天好多单，好多货。
4: 好像有200多回。
1: 到底有多少？发往全国各地的吗？
0: 是的，全国各地都有。你看，
1: 这么长的订单，来，我来看看啊，有发到涪陵的、大足的、咱们本地这边的、江苏、南通，
0: 全国各地都有。
1: 四川宜宾，
5: 都有。
1: 北京、天津，哇。
5: 内蒙古那些都有，
1: 这些今天都发得完吗？是吗？
0: 今天发完，每天就是上午采摘，下午发货。
1: 咱们那个桃子都是新鲜直达的。
0: 重庆市内第二天到达，市外第3天。像铁树城市，我们走空运。
1: 您最开始在种这个翠桃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这样的收成、这样的订单量啊？
0: 我种了30年的桃子，但之前没有。

0: 没这样想过，只是想回家干点事。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啊，成为了吴侬区六大支柱产业之一。看见乡亲们那个自负增收的过上了好日子，我也感到非常欣慰。
1: 由于翠桃种植成功，申建忠的能力也被村民们看在眼里。于是，在2019年，申建忠被选为村党总支书记。农村要发展，农民要致富，关键靠支部。申建忠上任后，带领村两委一班人以党建为核心，谋篇布局，在成立翠桃专业合作社的基础上，全村陆续成立17个农业企业或合作社，200余户农户以土地流转、配股分红、劳动服务等方式参与集体经济项目，推行党支部加党员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引导党员围着群众转，带着群众干，做给群众看，积极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题。
0: 施肥，有机肥为主哈。另外一个，我们整个的肥料，你使用啊要多元化，特别是在我们采摘过后，桃子它营养养分比较充足的时候啊，桃子摘了，它那个养分就可以是用于营养生长。它如果那段时间我们不修剪，我们的桃子可以往上头长，我们下边的枝条它就会枯死。
1: 仙女翠桃的成功种植，提振了村支两委发展产业的信心。他们决定带领村民积极探索更多增收途径。通过了解村民的想法，经过多次沟通、反复研讨，最终确定了长线发展翠桃、蜜梨等特色林果产业，短线发展蔬菜、山羊、香猪等种养产业的工作思路。
2: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接触小香猪，好可爱呀、啊！这头猪有多重？
3: 有10来斤吧。
2: 10来斤，多大了？
3: 一个多月，10来斤。
2: 啊、嗯，我看到这个林子里面好多猪，大概有多少头？
3: 我们可能大大小小了，有1000多头吧。
2: 申书记怎么想到要把猪养在林子里的呢？
0: 他那个是西藏啊带过来的那个品种，它是必须是在宁夏养殖，要高山，它适应的环境是林场流转过来。啊，我们又找林场，林场那个租用，啊，那个费用啊就交给林场，林场要给村民分红。同时啊，我们这个经济啊也是村集体搞到入股的一种集体经济。嗯，我们每年要给村集体啊分红，啊，村民呢、啊、也从我们集体经济里面分一份的红。这块地的话，农户可以双层分红。
2: 啊，也就是说把我们这块地的这个效能给开发到了最大哈。
0: 我们让村民分到了红啊，收入也提高了，同时我们也带动外村的村民来我们这里务工。
2: 您是这边村子里的吗？
4: 我们是隔壁村的。
2: 哦，隔壁村离这儿有多远啊？
4: 走到20分钟。
2: 20分钟，怎么想到到这儿来打工的呢？
4: 他们呢不是为了乡村为点这段时间的很好吗？我们都到那儿来了，我们那边收入还可以，比外面还是可以，还是强。
3: 村里面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们有些什么事情呢都找村里面了，像那个我们的电子围栏啊，这些都是村里面才去协调的呀、啊。
2: 村里面总是觉得这办法总比困难多，
3: 对呀、啊，
2: 可以协调，咱们香猪产业才会发展起来的。
3: 对呀 啊，
2: 你们香猪有什么特色呢？
3: 我们香猪的特色可就多了。我们采用的是最原始的这种养殖方法，包括我们的饲料这些都是纯天然的。还有它在山上的话，去吃那些草根，吃那些树根，吃那些蚯蚓，这些口感非常好。它是那个它里面的氨基酸它含量很高，所以它油而不腻。这边很多农家乐的话都采用我们这个香猪，在这边的话是一道美味的食材。
2: 哦，您说的我都流口水了，迫不及待的想要去试一试。

0: 是我们的香酥猪肝，你可以尝一下啊，猪肝。
1: 这个好薄哦，
0: 这个猪肝与普通的猪肝都不一样，吃起口感都不一样。
1: 很嫩。
0: 啊，对对对，
1: 特别嫩。
0: 如果是普通猪的，它都是粉的，这个都是嫩的。
1: 对。
0: 啊，这个是藏香猪，这个瘦肉，肉片啊，瘦肉片，
1: 啊，
0: 很好吃的，它是嫩的。啊，如果是是那些常规猪的肉啊，它吃起有点老，它都比较粗，这个是嫩的。
1: 而且它有那种藏香猪的肉香气，就是香味儿在。
0: 对对对，
1: 就特别嫩，就每一口下去都有惊喜啊。
0: 它关键是不卡牙齿。
1: 对。

0: 虚子是两年多了，他就不开牙齿。
1: 是，对。
0: 啊，这个就是回锅肉。
1: 回锅肉，哎，这个是咱们川渝地区的一道经典名菜啊，我可得好好尝一尝，究竟有什么不一样。
0: 那回锅肉啊，你看，那个皮子是糯的，你仔细尝，哎，又香又糯，啊。
1: 来，添两碗饭。真的很好吃。
0: 啊，在我们华子村农家路。平常的道，那天是个菜地。
2: 现在我们路修好了，交通很方便，我们吃的水也解决好了，也是吃的自来水。现在我们那个环境还是很干净的，外面来的人很多。我们一年加上桃子、农家乐的蔬菜，一年下来收入还可以。
3: 把党员组织起来，把人才凝聚起来，把群众动员起来，整合优势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华子村在村两委的带领下，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好路子。如今，华子村已经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发展成为一个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
0: 人生的价值体现不在于金钱的多少，那是在于你对社会付出有多大，有多少人跟着你的步伐走。接下来我们村子两委将继续和为乡村振兴战友奉献力量，让全村的村民过上幸福而美好的生活。
4: 有村干部的关心和帮助，我们对今后的幸福生活充满信心。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致了。

0: 这个村子已经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你的意思是，部里有共党的卧底？
2: 乘客很来，你到底是不是故意？
3: 使命撕裂情谊，
4: 敌后活动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他在撒谎。
5: 宿命明暗交锋。
6: 如果这个计划实行，上海将成为一片净土。
7: 到这个时候，你还跟我演呢？
8: 深渊之下。 为信仰而战，
9: 接受了命令，你们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不死不休。
1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9月5日起。

0: 宿命之敌，一触即发。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

0: 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我为爱。

0: 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老张，你不会不上去吧？我还有事儿。小泉师傅，
1: 给。
0: 你快点准备料理吧。
1: 可是不还没来了吗？我先弄点寿司就行了。
0: 前天先生他中午回来店里检查你的厨艺，你忘了？
1: 讨厌我厨技，我现在这厨技，谁能挑出毛病来？
0: 告诉你，现在大家都在传你的风言风语，先生他肯定会知道的。什么风言风语？
1: 就是你和夫人的呀。现在大家都在说你给夫人送过簪子，帮他梳过头，经常出入他的卧室，
0: 还和他一起共浴什么的。共浴？我跟夫人什么时候共过浴了？哎！
2: 你们谁背后说我坏话呢？哎，
0: 小声点儿，反正你得当心。我告诉你，今天先生他肯定是揣着一肚子火来的。
1: 谢谢你啊，英子。
0: 你不用谢我，其实大家伙心里也都明白。我知道你跟夫人之间没什么，可是你想啊，寡妇门前是非还多呢，更何况是你，你老一个人又是单身，还长得这么帅。反正你小心点吧，
3: 儿子。 好好的啊，你放心吧，你的仇都给你报了。

天来的都是你的恩人，是他们帮你报的仇，你好好的，娘惦记你。

0: 大嫂，大妹子，别这样，咱都是中国人，都很孝顺。这10块大洋你拿着，早点回家吧。
1: 这钱我不能要，我跟着你们，我们已经没有家了。
0: 大嫂，你还年轻，以后再找个好人家，孩子还会再有的，将来会过上好日子的。
2: 我们走了，你早点回。

0: 大米煎得太软，没有绝劲。啊，您不一直喜欢吃软饭吗？吃软的吗？
1: 先生，您在尝试这道味增汤。
2: 这么大，让我怎么入口？难道这就是本店料理绝绝的水平吗？对不起，
0: 实在对不起，我会加倍努力的。你是怎么当上本店局局的？先生，请您不要过于挑剔了。是我过于挑剔，还是你的佣人有问题？先生。 客人们对我们店的味道都很满意，营业额也不断增加呢。这样吧，如果您愿意的话，我想请跟您一道调来北平的关东军同事们到我们店里来品尝一下我们店的料理，您看怎么样？
2: よく覚えておけ。ここでは私の仕事の話は一切するな。

0: 人带来了，何堂主的手下姓黄，道上都叫他板牙。
1: 行了，
2: 下去吧。
3: 三爷好。
1: 坐。
3: 哎，
4: 三爷这次叫你过来啊，就
3: 清楚，清楚。三爷，我是个聪明人，您叫我来干嘛？我心里边明镜似的。我板牙您不了解，16岁开始就跟着何爷混，那到现在虽然没混出什么名堂，但也混出俩字儿，忠义。您说，您让我把这俩字扔了，我以后还怎么混呢？这么些年，何爷待我确实不薄啊。
1: 明白这意思。何爷是待你不薄啊，这些也够你花一阵子。事成之后，咱们更多。
3: 三爷，您做事就是有魄力。不过我是聪明人，心里边太清楚了。您跟何爷都是爷，万一哪天你们俩这一握手言和，我这只臭虫还不是说踩死就给踩死了。所以这脚踏两只船的事儿吧，我心里边确实……
5: 哎哎，三爷
0: 哥，算了吧。
5: 三爷，三爷，您这真是饶命！三爷，我这还没跟您说完呢，我这好好多话呢。哎，兄弟，兄弟，收一下，收一下啊，收。三爷，您饶爷，三爷，我这话，三爷，松一下，
3: 三爷，您看，我这话都还没说完呢，我那意思就是说，脚踏。

0: 我这个人呢，就是怕两只船的事我不能干，我一仆不能侍二主啊！我是聪明人，我心里边太清楚谁是明主了。今后这两家，不，整个北平城，那还不是都听您的？所以我就想在您身边啊，鞍前马后给您出点主意。哎，就好比那个刘备身边的诸葛亮啊。
1: 你确实聪明，那诸葛亮，但是呢，就脚踏两只船的事儿，可能你还真得再干两天。等事成之后，我还真就赏你狗头军师当了。
0: 哎呦，三爷，谢谢三爷，谢谢三爷。

0: 哎呦，谢三爷。马帅，过来来，来呀，你看看。老二，我说什么来了？找回来了吧？
1: 这人也是啊，仇都报了还回来干嘛呀？哎，
2: 老崔，咱们正好缺人手嘛，要不然咱就把他收了。
0: 把他收了？咱们是有距离的，别忘了我们是做地下工作的。
1: 那也不能让他一个人在外面站着呀，多可怜呀！
0: 站着就走了，我就不信他会一直杵在那儿。

0: 东西上了吃。
1: 三哥，那板儿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咱都给他赏钱了，他还讨价还价的，你还让他当什么军师？
2: 是，那小子一看坏心眼就多，
3: 但是在这个关卡上不用他还真不行啊，多防着点他。
2: 以后他要是真有什么鬼主意，办他也容易。所以说，小志妹子，我身边能信得过的，还就是你这俩兄弟。后边咱们要办的这件事还真挺危险，你们愿意跟我冒这个险吗？
4: 三哥，只要你开口，我是绝不推辞。
1: 哥，你直接说什么事儿吧。
2: 梁家的议事会是什么时候？
1: 明天呀。不是您当着会长以后定的规矩吗？又为让大家去梁府议事。
2: 仓库的兄弟现在还调得动呢。
4: 兄弟们跟你这么久，当然全听你的了。
2: 那好，那明天叫上20个会使枪的兄弟，一早就去梁府。
4: 行，没问题，放心吧。哎，三哥，那帮老东西是想在议事会上和你拍桌子翻脸吗？
2: 是想杀了我？
1: 啊？
2: 所以说呀，在这个世道上想活下来有多难呢？想活下来就得靠咱们自己的实力。那明天就让这帮老家伙知道咱们到底有没有这个实力。来，喝酒。

0: 这不你姐吗？
1: 那
2: 不是你姐？现在这都跟什么人混一块儿？那小子稽查局的，叫刘良友，可是个大汉奸。
1: 那他的汉奸班还能有三爷您的？
2: 他们说什么？我能跟他是一回事吗？是什么事？
1: 啊，不是，不是。
2: 你说你姐都堕落成什么样了？啊，这一天到晚的，回头再收拾他。先去办正事去。
3: 现在去哪儿？
2: 特高科。

0: 我记得上次，请你帮忙制止学生游行，你登伍德高科的门很勉强。这次可是你主动来的。你不知道啊，明天晚上在梁公馆梁家帮月会，我都听说了。那个梁伯那老头子一来，就等他摔杯为号，所有不服我的人就得对我下手啊。
1: 不错嘛，铁桑，你进步了，会搞情报工作了。
0: 不是，高木，这次你真的帮我。我跟你说，我必须得让梁伯那老头子服我，那其他那些人才会死心啊。
1: 帮你没问题，但这样一来，我们之间的友谊是不是更加深厚了？
0: 对对对对对，那当然。
2: 那当然了。有个事情啊，要向大家宣布，我刚接到调令，
3: 要调到东城支部去工作。咱们西山支部的新书记，由田二林担任。
2: 正式的任命，很快就会下来。
3: 我当书记，这不太合适吧？
2: 二林呐，推荐你，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你的能力，以及你在战斗中的成长，同志们都是有目共睹的。二林呐，作为支部书记，你承担的责任大，承担的风险也更大。你哥田大林有强烈的正义感，是条汉子。我尽快向组织申请，你在适当的时机，告诉你大哥你的身份。
3: 让你大哥协助你完成任务，这样你的身份更不容易暴露，会更加的安全。这样一来，有你大哥协助你，你也容易隐藏自己。可是，那高木在六国饭店见过大林跟三林，当时他起疑心了，说里边应该有二林。怎么说呀？
2: 他们怎么说？
3: 说我从小被野猪拱下山摔死了。
2: 那你娘知道你被野猪拱下山摔死吗？
3: 还不知道。
2: 所以说这事儿啊，你得跟你娘沟通，千万不能说漏了啊！
3: 行，哎，对了，老崔，我还有个事儿，想请组织帮忙。
1: 你是说还让你大嫂给你打掩护？
3: 是，上次跟高木啊已经这么说了，我怕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人啊，他会起疑心。
2: 那他可靠吗？
3: 可靠，他是个大好人。那就这么办吧。可是找不着人了，下午去他家，他也不在家，我又没时间找，这事儿我又不敢随便问大哥，所以只能请组织帮忙呗。
2: 没问题，我们会尽快把王奎云找到。

0: 姐，这大冷天的，你怎么还没走啊？
1: 俺给你回去拿衣服，拿点吃的，你等着啊。
2: 哎，你不用给我拿吃的了，你帮我跟他们说说，我就想跟着你们打鬼子。
0: 这事儿俺做不了主。这老崔呢，他是个老顽固。哎，俺去找吴姐，吴姐她有办法，你等着啊，大姐。
3: 小林先生，我来了。
4: 进来。

0: 陈林镇长，人给您带过来了，他叫田大林。
1: 啊，殿下，请坐。

0: 人不管活，介绍到他们工厂的。一开始啊，他还做错了，后来他说能做，这不，县民队一说找人，我心急火燎的，赶紧给你送过来了。
1: 你不用修货了。是，是，是。林建熙，你加工的吗？对。嗯，我这里有个零件，你拿。
2: 比较搭加工一个，让我在建喜店上搭手艺。
3: 对不起，我最近手头活比较忙，恐怕没有时间帮你加工这。
2: 哎，我说田大林，太君让你亮手艺，那是给你面子。你这是有天大的事儿，也要给太君让道。
1: 你闭嘴。
2: 是，是。
1: 店长，你忙我理解。请你先收下我的零件，等你有空了，找他做一个。我见的很想亲眼见习店长的手艺。
3: 拜托了，好吧，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对不起，陈大人长，没想到这小子这么狂妄。哟，阿里达库德马斯，阿里达库德马斯，慢走。这些天。 我们的人一直跟踪田大林，并且在他所在的工厂安排了我们的眼线，并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异常性。这一段时间，他应该不会再有什么暗杀活动了。不过，他也曾数次逃脱了我们的跟踪，在他不知去向的这段时间，我们很难掌握他的具体行动。啊，对了，今天。 田大林去了福田料理店，去见了浅田次郎。
4: 大佐，
0: 浅田次郎，这个名字很熟。你忘了吗？上次我们围剿出间团的行动，把南仓街交货的货物转移，最后就是给的浅田次郎所在的部门。
4: 他隶属什么部门？
0: 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只是知道隶属于。
4: 华北驻军后勤部，这个前田很神秘啊。需要我立刻去逮捕田大林吗？暂时不用，继续派人跟踪他。今天我要去帮田三林一个忙。

0: 都几点了，核桃肉怎么还没到？
1: 这核桃肉不到，凉了也得该到了。
0: 是啊。
2: 几位爷，喝点水。
3: 你怎么坐这儿了？
4: 哎呦，三爷。
5: 三爷。
6: 王厂长，您不是都已经告老还乡了吗？怎么今儿过来凑个热闹？
4: 三爷，您好听，我当时走的时候，您不是说了吧，我想回来就可以回来。
6: 坐，给你留着座呢。
5: 来，喝点水。

0: 是你小子。
1: 对不住啊，这事儿您不能怪我呀，谁让您跟人太君的关系不如三爷好呢？请呗，
2: 走。

0: この野郎逃げてんじゃねえよお前。クソタレ。わかりました。なじ。戻るぞ。
1: 爹，爹，救我！
2: 儿子，儿子，
1: 爹，救我！救我！
3: 是谁这么大胆，敢冲撞宪兵队的车辆？
4: 康科长，我儿子犯了什么罪？你们把他抓起来！
3: 宪兵队做事，难道还要向你们中国人汇报吗？
4: 康副科长，有事儿好商量，好商量。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求求你，高抬贵手，你要什么，都给你。
3: 这个秀，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梁博，你不是要去开会吗？田三里还等着你呢。
4: 哦，那是
3: 请吧。

0: 梁波他们还没到啊，
1: 也应该来了。
2: 是啊，喝了也得，喝了也得应该到。
0: 可是这时间到了，那我先敬大家一杯。

0: 为好。可是这杯子一摔，怎么你们的人没摔出来，我的人倒摔出来了。
1: 一会儿何堂主来了，
2: 还不知道谁笑到最后呢。
0: 你这不说我还差点忘了，这何堂主怎么这个点还不来呢？这也太不讲信用了吧。
3: 报告三爷，姓何的来不了了，我看见他让高木科长人给逮到宪兵队去了。
0: 嘿，你这可不敢这么说，何堂主那怎么说那也是堂主。哎，钱师爷呢？那孙子上哪儿去了？
3: 哦，也让日本人给逮走了。
0: 嘿，这就不对了，你瞧瞧，你瞧瞧啊，我不喜欢的人最后都让日本人给抓着了，那我不成了汉奸了？回头啊，我得跟高木那王八蛋说一声。

0: 人都放了，咱们自己个儿的事儿犯不着让别人插手，是吧？那就现在看来的话，只剩最关键的梁伯他老人家还没到哈。
1: 我来了。
2: 梁伯，
3: 你看
2: 这。

0: 我对天发誓，
1: 从今天起，
0: 您就是梁家帮第二代的掌门人，若有违誓言，甘受帮规，千刀万剐。
2: 怎么着？让老爷子自己玩在这说呀？
3: 尊三爷为梁帮二代掌门，如有违背誓言，愿受帮规，千刀万剐。
4: 老崔，
5: 抓到没有？
4: 俺让兄弟们找了一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这个王慧银怎么突然消失了呢？
5: 这一个寡妇领个孩子能跑到哪儿去？二林他娘家里你去看过没有？
4: 俺去看了，也没有。
5: 奇怪了，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6: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羊奶粉我喝了几十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就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8: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9: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6: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

0: 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0: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古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

0: 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顾羊羊科取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顾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之前买羊奶粉嘛，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顾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3: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顾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0: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顾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好羊奶大促销，好羊奶大促销，顾羊羊科学配方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限时买三赠一，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限时买三赠一，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顾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自个儿上了队伍啊，咱就是一家人了。
1: 小分队大归途，
5: 得远但有大，心有心，小棍儿人小鬼大，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俺那会儿。明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庆儿啊，是个好孩子，就有时候爱犯愣。
1: 小人物大能耐，
6: 我们去打鬼子吧。
7: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8: 一会儿跟着我，
9: 一起往外冲。
1: 点点星火炬，风雪筑脊梁。
10: 你们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1: 胡军、李乃文。

0: 陈俊可、袁姗姗、任斌、宋佳腾。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 妈妈回来了。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二林，他娘家里你去看过没有？
1: 俺去看了，也没有。奇怪了，不会出什么事儿吧？明天继续找，一定要把他找出来。哎，
2: 大妹子，
1: 你怎么又回来了？要不我再多给你些钱，你去投奔外地的亲戚朋友吧，我们这儿啊没法收留你。哎，
2: 大妹子，你快起来，快起来！
3: 我没有家了。 我男人、孩子，全让日本兵给杀了。只有你们替我报了仇，我就跟着你们。我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是地下党。
1: 大妹子，你快起来，这话可不能乱讲啊！谁要刁难我对他？
3: 放心吧，打死我也不会说的。你们是我恩人，我就想报恩，我不会拖累你们。
1: 我洗衣服做饭，啥活都能干，我就一个要求，让我跟着你们杀鬼子。你真要打鬼子？
3: 嗯。
1: 那好，我们送你去个地方，在那儿有许许多多和你一样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团结在一起打鬼子。
3: 嗯。
4: 大嫂。
5: 咱们的马车明天中午之前就能到保定了，到时候有另外的同志来接你。哎，谢谢你们了，我还不知道你们叫什么。啊，俺姓罗，你叫俺罗子祥。你就叫我小五吧。大嫂，您叫啥？我叫王慧云。什么？你就是王慧云？
6: 今天的还可以，啊，不对，有字。小泉，抬起头来。说实话，我已经几次想要把你刺倒，不然不管怎样，把你留在这里，你这个家伙，真是不太好对付啊。
7: 钱大先生，我明白您的意思。
6: 我跟夫人之间真是一清二白的，根本就没什么对不起您的地儿。即便如此，有你这么一个单身年轻的男人留在店里，也难免会引起别人的非议。对于游戏，即便是引起这样的非议，也已经是奇耻大辱了。
7: 钱大先生，我不是单身，
6: 不是单身。

0: 有女人？
1: 为什么？从来没见过。
2: 青田大人，其实我和他……
3: 张二狗，你给我滚出来！你死哪去了，张二狗？出来！张二狗，你给我滚出来！听见没有？张二狗，你他妈给我滚出来！
4: 你别动！你个傻娘们儿，你喊啥喊啊？这什么地儿你不知道吗？
3: 不过啥地方呢？谁让你好天不回家的？我怕你搁外边冻死，给你送个棉袄，王八蛋！
4: 当着太君面不能说话文明点儿，你怎么傻呢？
3: 你才傻呢，他也听不懂。
4: 什么听不懂？人太君的中国话说溜的。太君，实在不好意思，这位我们的土鳖老婆让您看笑话了。
5: 没关系，别在店里闹。
4: 哎哎，你不傻吗你？
3: 别说我，谁天天不回家的？
4: 傻老娘们，以后没事上这儿跑。
3: 白眼狼，你以后愿意来啊？
4: 嫂子，你回去吧，我得回店里了。
6: 哎，
4: 哎，嫂子，谢谢你啊。
6: 谢我干嘛？我还得谢谢你呢。要没有你，我哪有这机会加入你们组织，一起杀鬼子？
4: 小豆子的事儿，你放心，总有那么一天啊，跟小鬼子有仇报仇，有冤报冤。
6: 嗯，那我走了。

0: 这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就在门口旮旯处。
1: 二林呐，给你找媳妇这事儿解决了，我也可以安心离任了。
2: 老崔，今天要是没你的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话也不能那么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啊。
2: 行，那我回店里了啊。
1: 回店里干嘛呀？你得回王慧云住处。
2: 我回他住处，那像什么话？她是我嫂子呀。
1: 哎，她现在是你媳妇儿。
2: 那不是蒙日本人的吗？蒙完完了吗？
1: 二林，这我可就得给你上一课了。今天你们已经在敌人面前假扮夫妻了，这出戏就得一直唱下去。
2: 可，
1: 又不要求你真和她睡在一起，就得回她住处去。
2: 不，老崔，但是
1: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这是组织的决定。哎呦，慧云，来来来来来来来，
3: 二林，老崔，
1: 我们俩正说你们假扮夫妻住在一起的事儿呢。
3: 啊，怎么还住一起啊？
1: 对呀，
3: 在饭馆里，我都把日本人蒙过去了。
1: 你今天是蒙过去了，可明天呢？啊，今天你去了趟料理店，二林有媳妇这事儿那就成事实了。为了二林能够长期潜伏下去，你们俩假扮夫妻这事儿必须一直唱下去。
2: 我觉着不至于，这每次高木见着他吧，任何问题啊都让他给折过去了，一点破绽都没漏啊。
1: 二林，慧云呐，做地下工作时间短，没有什么经验，可你是老地下党了，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你不知道我们地下工作稍一疏忽，那就全军覆没呀。
2: 老崔，
3: 哎，你俩别吵吵了。我同意，
2: 大嫂。
3: 二林，以后别叫大嫂了，背地里也不能叫。这叫顺嘴了，在敌人面前也这么叫，那可出大事儿了。

0: 这院里街坊邻居都知道我有个孩子，以后万一要是有人问起来，你就说送回老家了。
1: 行，嫂子，你歇着吧。你上哪儿去？啊，我回店里住。这外边都盯着咱呢，你这一出去，那不露馅了吗？那行。
0: 那我打地铺吧。二林，老崔不是说了吗？既然让咱装夫妻，就得装得像一点，别让别人看出来。你也不用打地铺，这有个帘儿，一拉上。你睡这头，我睡这头。
1: 哎，太好了，那嫂子我先睡了啊。

0: 咋回事？这钱怎么又少了？
1: 大清早的，老娘们抽什么风啊你？
0: 你说谁抽风了？站着走，给我站着，给我回来！你说，你是不是在外面又偷偷买个狐狸精了你？
1: 你真打呀你？
0: 我真打你怎么了？
1: 我在外面天天赚钱，大把的赚钱，养你老娘们容易吗我？
0: 净说好听的你。你养我什么了你啊？你成天在外面不着家，我没看你多拿回来一分钱。
1: 我告诉你，你要再来就我跟你离婚。
0: 离了你还长本事了？你跟我离，离试试？你离试试你？你试试？我滚回来你！你有本事永远别回来。
2: 这多少钱
3: 啊？五个大子儿一克。
2: 五个大子，哎呦，这么贵呀、啊！
3: 老太太，不是我说您啊，您看现在是啥世道，这物价飞涨的，啊！
2: 五个大子儿，
3: 哎，五个大子儿，您要买啊，您就拿去。
2: 哎呦，你看看，俺这出趟门腿脚也不易，便宜点了啊！俺三个儿子今天都到家吃饭，俺也大方一回，三个子儿。拿
3: 五个大子儿，不跟您说好了吗？五个大子儿，哎，您要呢，您就拿走；您不要，你
2: 五个，
3: 哎，五个，我这不也是小本经营吗？
2: 好，
3: 就是，哎，我这胡萝卜要卖六个大子儿呢。
2: 我把这些俺都买了。
3: 你买过一颗白菜，我还搭这一堆萝卜，您还让我活不活了？
2: 五个不行啊！
3: 您要买您就买，您不买呢就算
2: 不卖啊！
3: 哎呀。您快走吧，别耽误生意。您走吧，真没见过这样的人。卖菜来！哎
4: 哎，刚才说什么呢？
3: 哟，对不起啊，三爷，我怎么得罪您老人家？
5: 你刚才说我娘买不起你菜是吧？
3: 我真不知道刚才那老太太是您的亲娘啊！哎呦，不小子该死，小子该死啊！奶奶，
2: 不要了，不要了，太贵了。
3: 等等吧，这是小单，孝敬您，不要钱。啊，
2: 不要钱。
3: 以后啊，你要想吃菜啊，就到哪边啊，找我去啊。您慢走，慢走。
2: 是。哎呦，
3: 三爷，我把菜都给祖奶奶送过去了。
5: 以后每天有什么菜，新鲜的，按时送过去啊。
3: 谢三爷，谢谢三爷。
5: 哟，老娘，今儿怎么舍得花钱买这么多菜、啊？
2: 你回来了，俺还寻思着呢。你说那卖菜的跟俺砍了半天价，他这一会儿送回来了。
5: 你也不看看你是谁老娘，说不定以后见着邻里邻居都得叫你奶奶呢。
2: 俺想当奶奶呀。你说你三个，
5: 你这扯哪去？回去做饭去啊。
6: 早点回来吧，
7: 不行，我娘让我们三个都回她那儿吃去。
6: 那什么时候让你娘知道咱们这事儿啊？
7: 能拖一天是一天吧，我先走了。
6: 二林，
8: 啊，
6: 我觉得还是早点跟你娘说好。

0: 太君，我看得一清二楚，这一大清早就因为这钱的事儿又吵又闹，那小子还嚷嚷要跟他娘们离婚。
1: 离婚？
0: 要说离婚这是瞎扯，这两口子打仗，比这个难听的话他也说得出来。
1: 哼，没教养的见过了，真是自律。
0: 反正他们确实

0: 是两口子，那错不了。太君，就这么一个小人物，像太君您这样高高在上的，又何必在意呢？
1: 来了，任何行迹可疑、身份不明的人都可能是危险的敌干分子。我对小娟金儿的怀疑是，为了维护北平疆的安定、团结。
0: 是是是。

0: 大娘。大娘。
1: 嘿嘿，来得不巧啊，俺家老三出去忙去了。
0: 我不是来找老三的，我是来看您的，给您带点心了。
1: 俺家里有啊，
0: 放着慢慢吃吧。你忙活什么呢？我来搬你。
1: 哎呦，你就散了吧，你看你这身料子别弄脏了，你可不会。
0: 真是寒碜我呢，我也不是什么千金大小姐，这有什么不会的？我要是连这点活都不会干的话，早就饿死了。大娘，这个不要了，
1: 脏了，冻了。
0: 脏了冻了也没事儿，给它洗干净了，抹点盐，还可以做咸菜呢，这留着。
1: 你也过过苦日子。俺家三林不在家，他说了今天不回来了，你赶紧忙去吧哈！你看俺家这粗茶淡饭的，俺没法伺候你啊！娘娘散了。
0: 大娘，我知道你看不上我，因为我从八大胡同里出来，是不是？也不怕您笑话。我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我爹是谁。我十岁那年，我娘就扔下我和我弟走了。我领着我弟要过饭，捡过垃圾，三天五天吃不上一顿饱饭，那都是常有的事儿。实在要是饿得不行了，就跑去翻人家的泔水，不管馊没馊，臭没臭，只要能填饱肚子，就往嘴里塞。
1: 孩子，你这日子过得也不易啊，那你后来怎么过来的？
0: 其实后来我干了挺多缺德的事儿的，我知道干这事儿也挺丢人的，但是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后来我跟他们玩仙人跳，我要是不玩仙人跳的话，他们就会把我送到窑子里去，要不然就把我给打死。大娘，我不想死，我也不想被送到窑子里，所以说就跟他们一块骗人呗。
2: 后来想想也没什么丢人的，只要能混口饭吃，只要能把我弟弟拉扯大，怎么着都行。
1: 就是，孩子，你这日子可是过得可不易啊。
0: 我是真心喜欢你们家三林的。大娘，以后我可以经常来看您吗？行，我明白了。
2: 那我就先走了。

0: 喝一点。
1: 我哪承得起夫人您亲自给我倒酒啊？
0: 小千君啊，我是真心的为你高兴呢。我听说，你的夫人昨天来过店里了，可惜啊，我偏偏没见到她。
1: 我那媳妇啊，刚进城，土鳖得很，哪能让您见到？
0: 哪里呀？小千君，你喜欢的女人嘛，一定是很漂亮的。哦，别忘了，下次一定要带她来见见我。
1: 一定一定。哎，夫人，能不能给您请天假，今天让我早点下工？
0: 好呀，好呀，夫妻相聚嘛，当然有点自己的时间哈。我懂的。小千君为我们福田料理店辛苦劳碌，偶尔休假一次两次也是应该的。哦，哦，对呀，我们今天晚上就歇业一天了，怎么样？大家都休息吧，啊！
2: 夫人，
3: 您别喝了，前天大人他还在家里等着您呢。
0: 哦，对呀，我先生还在家里等我呢。我先生啊，一听见你有老婆，他立刻就放心了，连店里都不来了。
1: 浅田大人还是对您疼爱有加的。
0: 是呀，我也觉得我很幸福啊。好吧。告辞了，
1: 您慢走啊。
0: 再见，
4: 夫人慢走。

0: 你找我？
1: 最近你有什么情况要向我汇报吗？
0: 没有。
1: 我听说你最近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家里，很少出去和同学交往，你应该多出去跟人接触，情报是在交流中获得的。
0: 我没有心情出去。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我已经不是人了，已经没有灵魂了，我没有脸出去。
1: 你知道吗？田三林恳求我放你爹回家疗养，我正在考虑这件事。如果你是这个态度，恐怕他要继续待在医院里了。
0: 你能不能放我爹回家？
1: 你看你多美啊，就像一块漂亮的瓷石，可以把地下党、锄奸团，还有那些心怀叵测的法律分子，全都吸引到你身边。去吧，我等你的信。等等，田大林你认识吗？
0: 我只知道他是田三林的大哥。
1: 我已经锁定，他就是那名冷血杀手。

0: 你真决定了。嗯。哥哥来信说，娘这次病得很重，恐怕不久就……我想回去陪在我娘身边。夫人，对不起，不能再为您工作了，请您原谅。 店里的事儿你就不用担心了，英子他们都在呢。祝你母亲早日康复。夫人，您这……
1: 拿着。
0: 看病吃药都得花钱呢，我知道你们
1: 中国人
0: 挣钱不容易。 给你母亲买点好药，世道艰难啊。其实这事儿吧，不管是平民还是军人都一样的。我吧，4年以前跟我先生一块来到了中国，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我家乡的亲人了。后来只靠书信来跟他们联系。 不知道我家里的那棵樱花树是不是跟以前一样枝叶茂盛？我还听说我老家的老母亲在家里天天等着我回家呢。
2: 夫人，您别难过，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回去的。

0: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提我离开的事儿。
1: 我这儿就这些钱了，你都拿去吧。这些我不能收。我知道你有很多事儿现在不方便告诉我，我也从来就没有怪过你。我相信你一定有自己的原因，但是你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平平安安的。

0: 那个美女，
1: 交个五呗。
2: 走开。
0: 又跳一个怎么了？
2: 滚呐！
3: 开始，
4: 哎呦，李哥，好久没来了。
5: 李哥，
2: 这不是梁家大小姐吗？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啊？三林呢？没陪你来。肯定是你嫌他烦了，想自己出来玩玩，是吧？
6: 对不起，我现在不想说话，请你走开。
2: 还挺清高的嘛。我就是想好心的提醒你一下，像你这么年轻漂亮的女子坐在这里，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舞女的。
6: 舞女？
2: 对呀，没听说过舞女啊。就是陪人跳舞、卖笑、醉生梦死的舞女呀、啊，怎么感兴趣啊？不过想在我们六国饭店里当舞女，那得经过专门的培训，要懂得怎么讨男人开心，这样才能从他们口袋里掏钱。哼，我告诉你啊，像你这么冷脸坐在这儿，

0: 慢走啊，娘家大小姐。
1: 今天二哥亲自下厨啊，
2: 等着还有呢啊。
3: 哎，今天那宋小姐又来了，
1: 她来干嘛？
3: 看你哟。
1: 我有什么好看的？哎娘，你是不是一直对这个圈子不是太待见？但我跟你说啊，我跟她也小哥们儿啊，没啥啊。
3: 其实这孩子挺苦的，也不容易。哎，你说，俺那以前是不是对他太那个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6: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7: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4: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

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米、优质米，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

0: 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1: 你看这天然野生，久在藏泥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2: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0: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5: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6: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

0: 以吃。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五瓶送五瓶，十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在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9: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

0: 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米，优质米。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米。
1: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米，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米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6: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 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7: 年龄大了，

0: 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韭菜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
2: 我想去寻找更大的机会，所以我就想走出湖北，但是我还要控制。我毕业第三个月，我就开始给我不停地买房子，企图让我在某一个地方稳定。
3: 不要想着他在到处外面的飘啊漂泊啊，我就觉得房子就是家，是一个安给可以给人安定的生活。这种房子也是我做这么多生意以来给他的底气，我就希望他过得好，就是比我过得更好。
2: 你是我人生中非常强大的一个女性的榜样，我要跟你说一声谢谢你。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来看头条，市委六届九次全会提出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以科技创新引领全面创新，落实全会部署。我市正依托416科技创新布局，以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为核心牵引，持续攻坚前沿技术，转化创新成果，推动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能级加快跃升。
1: 在血液疾病诊断中，不同场景采集的血液图像存在色彩清晰度差异，误差风险较高。针对这一行业痛点，金凤实验室交叉学科研究中心近日成功攻关国内首创的血细胞图像智能质控体系，整体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该体系可精准矫正各类血液图像偏差，统一诊断标准，显著提升血液病诊疗的效率与精准度。
2: 过去我们没有做这样一个标准化，之前对病理医生来说，他有可能都看不清楚这个图片里面的一个细胞，准确率只有50%-60%。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处理过后，它的一个准确度能够达到80%甚至更高。
1: 作为我市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中20家战略引领创新平台的核心载体，金凤实验室正聚焦生命健康关键突破方向，持续攻坚破题，不断夯实全市医学基础研究创新底座。
3: 我们已经为全球呢提供科研服务呢数千次，促成了这个约65项的科研合作。未来的研究中呢，我们将进一步的促进这个多学科数据交叉的一个研究，为智慧病理呢提供更多的支持，促进这个从基础的实验研究向这个实际应用转化的一个落地。
1: 重点实验室基础研究持续突破的同时，全市龙头炼煮企业也在加速赋能产业升级。在南岸区重庆经开区，重庆长江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多项轴承核心创新技术，攻克传统轴承无法适配新能源汽车工况的行业痛点，新型轴承可适配新能源车型频繁启停高速变速场景，整车电腐蚀风险降低99%以上，降噪降耗效果显著。
4: 我们对轴承也进行了一个改进，通过这个低扭矩技术，续航能提高大概是在30多公里，噪音由原先的50分贝降低到现在的42分贝。这些技术目前在国内的10大主机厂里面，我们占了8家，每年的量的话大概在850万套左右。
1: 基础研究平台攻关，

0: 链主企业产业转化，正是我市纵深推进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的生动实践。按照规划，到2030年，重庆高新技术企业有望突破20000家，建成100个以上市级人工智能创新平台，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超过3.25%，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现代化产业创新策源地。
1: 持续加强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全面提升以四大重庆实验室为核心，以龙头链主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为支撑的创新平台体系能级，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营造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创中心。
2: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
3: 8月29号，随着豪华邮轮理想号缓缓驶离天津国际邮轮母港，2700余名游客开启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旅程。据了解，此次上线的无目的地海上游为天津邮轮创新试点项目，首批设置8月29号、8月31号两个试点航次，航线采用天津始发、原港返回模式，全程3天2晚。邮轮驶出后，前往距离中国领海基线24海里的水域巡游，中间不靠泊任何港口，游客无需办理出境签证，为我国北方海上休闲文旅市场注入新活力。近日，受上游降雨影响，位于山西吉县和陕西宜川县交界的黄河壶口瀑布迎来秋汛，每秒流量超过800立方米，形成恢宏壮阔的瀑布群，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观瀑。8月28号，2026年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南部海区海上搜救综合演练在琼州海峡举行，这是本年度我国海上救捞力量规模最大、科目最全的海上综合搜救演练，共集结7艘救捞船艇、2架救助直升机、1架搜救无人机及1支应急救助队参加。工信部近日公布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确定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入选为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重庆榜上有名，标志着我市在国家算力网络体系中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凸显。近年来，重庆持续发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成渝国家枢纽节点建设。根据前不久印发的《重庆市建设新型能源算力枢纽实施方案》，到2027年，全市可调度制算规模将达到10万匹。壮美长江、诗画三峡区域文旅协同发展暨推介交流活动近日在奉节县举行。三峡沿线15个城市签署合作协议，在线路共建、品牌共塑、客源互送、产业共兴等方面深化合作，建立常态化协同发展机制，共同推动长江三峡国际黄金旅游带高质量发展。
2: 过去打算购买一套二手房，往往需要反复地跟房产经纪人协调时间，一次次跑到小区看房，费时又费力。为破解这一痛点，贝壳近日在于推出全新业务模式——小区开放日，将卖房业主、买房客户还有经纪人聚到一起，集中看房，激活供需。
3: 下午5点，不少已预约的意向购房者来到两江新区某小区实地看房。贝壳旗下链家房产经纪人化身小区活地图，带领他们挨个看完小区内多套在售二手房，直观对比户型、采光、装修及价格。
4: 可以统一把这个小区能看的大概都看完，也是一个提高效率的办法。
3: 高先生是该小区的业主，当天集中接到了近20组意向购房者。
5: 可以在短时间内了解更多客户的需求，可以节省我们的时间。
3: 链家提供的数据显示，小区开放日集中看房新模式带动该小区当日的看房量同比增长了近3倍，未来该模式有望在重庆进一步推广。
6: 往后的日子里呢，我们会定期的常态化的来运营这种售房的模式，也希望能给卖房的业主和购房的客户带来更好的售房和购房的体验。
2: 作为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甲状腺，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关注，到底

0: 应当如何科学对待甲状腺健康问题？听听专家怎么说。
1: 近日，崇义大附三院甲状腺外科接诊了一位因双侧甲状腺弥漫性肿大数年入院的患者，其颈前肿物巨大，气道被压迫至最窄处仅10毫米，最终治疗团队通过高难度手术为其解除了危及生命的定时炸弹。其主治医生介绍，该患者在发现甲状腺异常后曾选择刮痧进行治疗，刺激肿物越长越大，这种方式极不可取。
2: 如果我们自己发现我们的颈部有异常的包块，不要去做一些保健机构的一些治疗，要及时来正规医院进行检查。
1: 医生表示，甲状腺常见疾病主要包括甲亢、甲减、甲状腺结节及甲状腺癌。统计数据显示，超声检查出的甲状腺结节中90%以上均为良性，因此对于甲状腺疾病的管理，既不用过度焦虑，也不能轻视忽视，做到定期体检、早发现、早诊断，遵从医嘱规范诊疗，才能真正守护好我们颈部的小蝴蝶。
3: 一般的说，每年要体检一次，要重视它，千万不能出现了癌变了呀，或者侵犯了周围的脏器啊，才来处理，相对来说比较麻烦一些。
0: 好，资讯继续。当地时间8月29号，塞尔维亚首座机器人工厂在该国西部城市沙巴茨正式投产。这座由中塞联合建设的工厂也是欧洲首座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当天在出席机器人工厂投产仪式时表示，这是塞尔维亚迈向未来的重要一步。
4: Čast mi je da vas dočekam kao prvi humanoidni robot proizveden u Srbiji, baš ovde u Šapcu. Vidim, čujem, analiziram i samostalno se krećem.
5: 工厂投产当天，生产的首台人形机器人正式下线。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与人形机器人进行互动，机器人还现场展示了中国书法、整理衣物、下棋、跳舞等多种功能。武契奇指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塞方希望将机器人制造与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和数据中心等产业相结合，带动当地人才培养和就业，使塞尔维亚在欧洲机器人产业发展中占据重要位置。目前，工厂生产的人形机器人分为不同型号，相关机器人未来将首先应用于工业生产，并逐步拓展至教育、公共服务等领域。
0: 好，下面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1: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持续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一天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路透社29号援引加拿大行业工会公布的一份谈判协议称，美国通用汽车计划向加拿大安大略省工厂投资11亿加元，约合7.9131亿美元，以应对美国关税政策带来的压力。包括此前于4月宣布的6.91亿加元用于生产新型 V8 发动机，以及2.15亿加元用于圣凯瑟琳斯工厂生产新一代变速箱。通用汽车还承诺不会立即出售或关闭其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英格索尔的组装厂。据德国媒体当地时间29号报道，大众汽车集团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投资额限制在1350亿欧元左右，较此前制定的1600亿欧元预算大幅缩减。据了解，收紧投资是大众汽车为应对需求疲软和竞争加剧而采取的更广泛成本削减措施的一部分。管理层正寻求削减产能和结构性成本，其中包括进一步裁员，甚至可能关闭在德国的工厂。
0: 科隆国际游戏展眼下正在德国科隆举行。对于索尼公司此前宣布将逐步淘汰实体游戏光盘的消息，众多玩家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文化旅游业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一头连着民生福祉，正以其强劲的融合效应与广阔的增长空间，成为赋能区域经济、繁荣文化事业、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力量。近日，重庆市“十五五”文化旅游发展规划2026至2030年正式发布，为全面提升城市文化和旅游发展能级，加快建设文化旅游强市，绘制出了兼具前瞻性与实操性的五年行动蓝图。规划明确了2030年的发展目标，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实现新提升，于进融出、融进于出互访游客量达1.5亿人次，川渝文旅统一大市场全面形成，文旅产业成长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等主要经济指标跻身全国前列，游客综合满意度稳居全国前列，最宠游客城市形象深入人心，全力打造我国内陆入境游首选地，推动数字文旅多项创新实践，形成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经验。围绕上述目标，规划从提升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牵引带动能级，推动新时代文艺攀峰登顶，促进巴渝文脉薪火相传，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14个方面，为未来5年全市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绘就清晰路线图。

0: 提升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牵引带动能级是规划的核心内容之一。巴蜀大地山水同脉，文化同根。至于国家战略的宏大坐标系里，这条走廊既是贯彻落实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大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也是培育文旅新发展空间、打造全国发展新增长极的重大举措。回归重庆自身的发展逻辑，它又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文旅领域的具象落地。可以说，抓好走廊建设，就牵住了区域文旅协同发展的牛鼻子。
1: 重庆洪崖洞依山而建的吊脚楼独具巴渝风情，每当夜幕降临，灯火辉煌，美轮美奂。成都宽窄巷子，青砖黛瓦间古朴与现代交织，充斥着老成都的烟火气。近年来，借着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的东风，两大地标景区携手出道，以宽宏大量文旅组合共塑国际文旅 IP， 被越来越多的游客列入体验巴蜀韵味的必游清单。
2: 洪崖洞的话，就是感觉它这个建筑很有特色，很赛博朋克风。那宽窄巷子它的这个烟火气息就很浓，两个地方我都去了，体验感也特别好。
3: 主动牵手成都锦江区、青羊区联合打造宽宏大量、锦鱼满堂等特色文旅 IP， 推动实现两地资源共享、产业共兴、市场共治，让成渝文旅携手走向世界。
1: 宽宏大量的出圈是缩影，历经多年深耕，体制机制上两地构建起上下联动、川渝协同、全域参与的高效工作体系。空间格局上创新形成一河引领、三代支撑、九线串联的功能骨架。文化传承上深入实施川剧保护传承计划、川渝宋元山城防御体系等项目纳入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品牌塑造上，宽宏大量、资足常乐等 IP 初具影响力，鱼进融出、融进鱼出客流共享模式日益成熟，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日渐成事见效。
0: 面向“十五五”规划，就如何提升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的牵引带动能级的部署，亮出了三张牌：迭代升级一河三代九线空间布局，扩面提质建设川渝文旅统一大市场，协同打造区域文旅发展共同体。这三张牌各有侧重，但本质上都是为了打破行政区划壁垒，让文旅的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自由流动、高效配置和价值增值。走廊不是简单的景点串联，而是要通过制度创新，让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效应充分的释放。如果说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强调的是外部协同，那么城市品牌塑造侧重的则是内功修炼。在这一过程中，培育打造一批国际化文旅 IP 是坐量雄奇山水幸运重庆国际品牌形象的重要抓手。
1: 每周五常态化展演的重庆之夜南滨音乐会，8月21号在市规划展览馆启幕。重庆交响乐团演奏了《灯火中国》《山歌好比春江水》《故乡的云》等经典曲目，悠扬磅礴的乐声叠加两江四岸的璀璨夜景，为现场观众带来了视觉、听觉双重震撼。
4: 能有这样的活动是很好的，幸福感就在这样的活动中提升了。
1: 作为重庆推出的又一城市文化品牌，重庆之夜南滨音乐会常态化展演由专业院团加原创新声加群众自建节目展演三维内容构建。演出当晚，声浪原创音乐计划同步启动，面向全球征集重庆之夜主题曲，并开放大众优质节目自建通道，吸引更多音乐力量集聚。
5: 每一期既有交响乐歌剧片段，也有民歌和原创新作雅俗共赏。我们的目标是让南滨路周五从过路变作停留，从看景变作消费，用一场演出撬动整片区域夜经济的活跃度。
0: 品牌是与消费者建立信任、传递价值的重要桥梁。今年以来，重庆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上半年，重庆江北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增速位居全国十大机场之首。重庆边检总站查验入出境外籍旅客71.6万余人次，同比上涨86.1%。这种爆发式的增长是雄奇山水幸运重庆国际品牌形象从口号走向名片的生动注脚。如何进一步擦亮？规划从培育打造国际化文旅 IP， 打造内陆入境游首选地，建设文明交流

0: 检窗口三个维度做出专章部署，进行系统性的谋篇布局。文旅产业关联度高，带动性强，绿色低碳前景广阔，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今年七月以来，重庆文旅迎来密集的政策春风，利好不断。七月三号，重庆市提升境外人员来渝服务便利化水平，加快打造国际化环境三年行动计划出炉，聚焦吃住行游购娱商养学闲情其全要素，着力以细致入微的服务款待好四海宾朋。七月七号，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重庆被列为旅游枢纽城市，培育入境旅游重点城市，战略地位愈加凸显。同一天，全市召开文化旅游发展大会，重庆市推动85文化旅游走廊建设能级提升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征求意见稿同步印发。直至近日，重庆文化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一揽子顶层设计渐次铺开。在重庆理工大学旅游系教授、川渝农文旅融合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仁军看来，这实际上是以五年为刻度，为山城诗与远方的故事擘画了更精彩的新篇章。
1: 一是让文化家庭新生品牌，重庆将实施文化基因激活计划，建设文化标识体系，推动渝字号精品创作和创意重庆产业发展。巴渝、三峡、红岩、抗战、石刻等文化资源将形成主题鲜明、层次清晰的品牌体系。二是让旅游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重庆将围绕六大旗舰产品发展演艺、赛事、康养旅居、工业旅游等新业态，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提高人均消费，把新增消费转化为本地企业的各类订单，订单壮大企业，企业集聚，做强产业。三是让城市热点带动全域，连接世界，依托市域的一河三带九线以及大都市、大三峡、大武林协同，推动中心城区客流和重塑业态向渝西、渝东北、渝东南延伸，促进客源共享和川渝联游，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和南美旅游合作，扩展东南亚、欧美等市场，吸引更多的国际游客以重庆为首站进入中国西部，扩大入境旅游规模和国际消费。总体来看，随着“十五五”规划重点任务的实施，重庆将由旅游热点城市进一步迈向文化辨识度更鲜明、产业竞争力更强、国际影响力更大的文化旅游强势。

清晨，余庆街的早餐铺蒸腾着热气，古民居大门两旁从善的对联格外醒目，古石桥上往来的脚步匆匆，面馆小哥把应急所需的药品摆在门口，方便行人取用。

0: 在浙江台州的三门县，寻常日子中人们举手投足间的小事儿，都在温暖着乡邻。
1: 走在三门这座小城，细心观察会发现，这里有许多与善相关的地名和街道，余庆桥、曾福桥、余庆街等等。据说当地还有不少家族把善当作家训写进了族谱里。郑氏是较早迁到小城的家族之一，他们的故事也要从善说起。
0: 高简村的郑氏宗祠里，人们正在商量重修族谱的事儿。家族中各房保存着不同年代的族谱，大家相互比对，尤其在家规祖训的内容上不敢有缺漏。家训六则是三门郑氏始祖郑虔为后世立下的行为准则，其中广施记一则与善有关。它的由来要从祠堂上方胎教正宗的匾额说起。
2: 郑虔公，我们叫他为是台州郑氏的祖宗。
1: 这块匾胎教正宗，赞扬的是郑虔，是吧？
2: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这个地方传承着台州教化的正宗的一脉。
0: 一方胎教正宗匾，涵养一脉文风，影响一方百姓。郑虔出身于河南荥阳世家，他的诗书画被唐玄宗称为郑虔三绝。安史之乱发生后，66岁的郑虔被贬到了台州。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台州，在唐代地处偏僻，教化未行。生活在封闭的环境中，人们对陋俗恶行习以为常，甚至把有着儒雅之风的郑虔视作异类。
1: 那个时候郑虔来到这儿显得格格不入，
2: 格格不入。这时候的台州是号称南蛮的地方，对吧？没有完全可以化嘛，比如说穿着打扮，袒胸露背，碰到一个陌生人要行礼要问好，这些都没有。因此有一句话叫做一州人刮他，他刮一州人嘛，都觉得这一州人奇奇怪怪啊，台州这个人觉得他都奇奇怪怪。
0: 起初郑虔对台州并无好感，贬谪异乡的日子令他倍感煎熬。一年后他收到回京赴任的消息，一大早便匆匆收拾行李赶往码头。然而上船前的一件小事让他改变了主意。那时天空下起雨，道路泥泞湿滑，郑虔经过一条狭窄的小巷时，一位村民赶着牛群迎面而来，挡住了去路。二人相互打量一番，只身一人的郑虔往后退更容易，但村民见他拿着行李，知道他要赶船，于是主动赶着牛群后退，让出了路，并把身上的干粮和雨具都送给了他。小小的举动让郑虔十分感动，
2: 他就觉得了这个地方人是淳朴的，但是礼仪文化这些是差劲的，他就觉得我不如不为敬，还是留在这个地方，把这个地方的教育办起来吧。他就是担起了这个教育的责任，就自己呢办了一个学校嘛，就大大上上礼仪，小到呢就激纳，就是我们碰到了如何握手
1: 啊，如何
2: 问好啊，如何行礼，就到这些内容都教。那么通过这样子努力了几年之后，就文风大变。
0: 因为感受到当地人的一份善意，郑虔留下来筹建学堂，兴学育人。从那之后，台州百姓受到礼仪教化，文风渐开。历史上这里相继走出6名状元，907名进士，

0: 明万历年间，一位状元回乡探亲时，感念正前的兴学之举，题写下胎教正宗的牌匾，悬挂在祠堂中。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正前的举动受到当地人的尊敬，正家有事，乡邻也纷纷帮忙，正氏家族逐渐发展成兴旺的大家族。其中一支族人迁居到三门县高简村，后人把正前对子女的教育写入族谱，世代遵循。
1: 家谱里面就有这样子一段文字记载呢：寡分多利益遗疾，寡呢就是少数的，分了多份的力量来帮助，意义极致。
2: 但多做也很好。
1: 况且天道好玩，私数不少，我能是人之子孙，爱之子孙他日不受事与人乎？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将来你的子孙恐怕也有这么一点点小意外，人家也会帮助你的。
2: 这是一种善果的轮回和报恩
1: 啊，就多做善事必有余庆。
0: 在家训的影响下，正氏子孙在家乡广施济，惠及乡民。高简村地处山区通往沿海的交通要道，为了给往来的行人提供方便，正氏子孙修桥铺路，还在路旁建起廊亭和堂屋。
1: 堂呢是在这里可以休息，茶水是肯定管足管够，并且长期不断供路人经过的时候饮用。
2: 最重要是能够感受到他人之需，看到别人的需求，
1: 为他人所想，爱他人所想所求。我就说按生活的实际出发来建这些。
0: 郑家人把体谅他人之需当作善行的出发点，桩桩件件发自真心，温暖着人们的心田。
2: 我能施人之子孙，安之子孙他日不受事于人乎？这是郑氏祖先对积善的理解，也是对后世最好的训诫。从古至今，无论是修桥铺路建学堂，还是供茶施粮住寺庙，郑氏家族都把这份训诫落在实处，造福一方。这份善意经由一代代传递，也让他们得以在此扎根，不断发展。
0: 直到今天，郑家人还延续着捐资造廊桥、建凉亭的传统。郑尚英正在为重修族谱整理故事。高简村水多田少，一条河穿村而过。历史上每当洪水来袭，河堤坍塌，良田尽毁。清同治年间，郑氏族长郑茂杰出资重修了堤坝，又在堤坝上种樟树，固沙保堤。然而几年后，堤上草木旺盛，引来不少人放牧，林地逐渐被啃食，露出沙土的堤坝面临被冲毁的危险。看到这样的情形，郑茂杰召集村民，定了一条规矩：凡今后在树林放牧，牲畜充公。规矩定下了，放牧还是屡禁不止。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叫自家的羊倌也到堤坝上去放羊。
3: 有人看到这里有放牧呢，就开始呢报告了。你说这里不能放牧，那现在有人放牧，不管是谁家的，先把羊扎起来。然后一查说羊是你的，是我的，我说了说要杀掉我，难道能反悔吗？最好也把羊杀掉分给大家了。
0: 村民们分了郑茂杰家的羊肉，心里都有些忐忑，谁都不敢再到堤坝上放牧。
3: 你有一个很严厉的措施才能让大家幸福啊。那大家看他自己都把自己家的羊杀掉了，那人家也不敢放牧了，从此以后。

0: 后大家就是
1: 严格遵守，
0: 哎，严格遵守了。
2: 后来郑家的杨官把事情的原委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乡邻，大家才恍然大悟，族长用这样的方式换来人们对保护堤坝的重视，为的就是给子孙后代留下长久的安稳。从那以后，大家对族长更加的敬佩。
3: 前人栽下千棵树，换得后世万缕荫。郑茂杰的良苦用心换来了回报，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长久的安宁。一片片田地，一栋栋房屋，都在印证着这份善念善行的力量。今天人们依然延续着古老的家风，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呵护人心，传递温暖。
2: 如今郑前办学的地方变成了广文祠，讲述着郑氏先祖兴学的故事。人们在平凡小事中的相互体谅，传递着一座城市的温度。郑氏家风也融入这片土地，影响着小城里的每个人。这一天，郑智慧又去给郑大娘送药了。
4: 哎呀，把等到了西药门口啊。
2: 郑大娘的女儿在宁波工作，逢年过节才回来。女儿想把母亲接到城里住，但故土难离，郑大娘还是习惯住山里的老房子。几年前老伴走了，她成了独居老人。
4: 这折腾嘛些呗，
5: 我不管这等会呢，
4: 这等会啊。
2: 郑智慧每次来送药，还会给郑大娘做些简单的检查。今天的情况让她有些担心。
6: 您的血压是？
4: 哇，血压高了不得了，
5: 高了不得了。
4: 哎，那不行不行，那么高血压不行，到医院看。
5: 要到医院看，
4: 肯定百分之百到医院看。
6: 现在开始测量。
4: 心跳跳得快了吗？
5: 这一进地里就是平了。
4: 等一下，我马上要给你女儿打电话。
2: 郑智慧有些着急，如果不尽快把大娘送到医院治疗，病情会越来越严重。
4: 喂，喂，给你啊，哎，我在这里妈的冒血的心跳心脏飞，好吧，你咋这么不爽了，不给大医院给摸摸下。
7: 哦，
4: 你在这里呢？
7: 给唱爽快。
4: 哦，好的好的。
2: 在郑智慧的手机里不仅存着1000多位老人的电话号码，还有儿女们的联系方式。一旦有紧急情况，他会立即联系老人的儿女。
4: 你谁的？你谁的？那么血压那么高不行，住在那里。你们三位应该不是出来了？
5: 我本住啊，我奥尼住啊。
2: 郑智慧再三嘱咐郑大娘要多休息，照顾她吃完药起身准备去下一户人家。住在山上，去城里看病买药至少要半个小时的车程。许多老人像郑大娘一样，因为腿脚不方便，平日一些常见的小病得不到及时治疗。为了帮助这样的老人，郑智慧持续上山送药7年多了。
4: 你开门啊？那你就有一个
7: 车了。
4: 好好啊。
2: 郑智慧和妻子在三门县后郭村经营着一家药店。虽然是间夫妻店，可更多时候在店里忙前忙后的都是妻子。郑智慧每隔2-3天就要上一趟山，为老人送药。这一天，他又准备上山。
4: 这些药的话，都是准备的话，山区老人经常是用的常用的药，感冒的药，咳嗽的药，
3: 还有钙片呢。就老人补钙是很重要的，就还有绷带、棉签，这是治外伤用的。
4: 治外伤用的，
3: 还真是挺全面的。

0: 但是您这个药量这么大呀？
1: 再说明他老人人多，就是说给他备的也多。
0: 还有多少？我帮您拿。
1: 哦，这些啊，像这些。
2: 当地人给郑智慧起了个称号，叫大山里的移动药箱。这样的称号源于几年前的一个电话。

0: 把自己的联系方式打印在纸上，贴在各个村的入口。从那以后，找他送药的老人越来越多。
1: 阿姨身体好吗？
2: 他们有什么样的基础毛病，或者过去有什么问题，吃什么药，您都记得的？
3: 几乎我都能记得，已经习惯了，记在自己的脑子里面了。
4: 我能帮一把，尽力去帮。
0: 能帮就帮一把，这句话郑智慧常挂在嘴边，因为他心里一直记着别人也曾这样帮助过他。郑智慧就出生在这片大山里，小时候父亲因为工伤落下残疾，一家人收入微薄。郑智慧很早就辍学打工，后来弟弟考上大学，父亲却拿不出学费。乡里们这家50块，那家100块，把学费凑齐借给郑家。4年后，弟弟药学专业毕业，学费还没还上，邻居又凑了850块钱借给兄弟俩开了一间药店。乡邻的恩情，郑智慧一直记在心里。他边学边干，考上了职业药师，逐渐把多年来向邻居借的钱一一还清。
4: 钱啊，一直都还清了。钱我说了，到这一辈子都是还不清的。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到现在的真的是翻身不了，改变不了。像这样子勤奋的话，怎么样去好的话是还不完了。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不管什么能帮得到，我尽力去帮他，我看到有路就去找，有路就去找。哎，这个老人家又让我挖到了，那户老人家又让我挖到了，又能陪陪他的说话，我真的是很开心很开心的。我给他抢救过也有几个，我觉得这样子做的话也很值得。
0: 郑智慧走遍了附近大山里的56个自然村，方圆30多公里，最多的时候每年要给近2000位老人送药。即使有的山头只有1-2位独居老人，他也要跑1天山路去送药。7年多时间，他送药的行程超过了17万公里。
2: 走过这么多路，这么多村庄，您觉得这一路您收获的最大的是什么？
4: 我最大的收获的话，送来一车药，下去一车蔬菜。还有一些老人家的话，他家里是最好的东西是拿给我吃的，土鸡蛋、茄子肉，这些都很香的，我也很喜欢吃。一步一步走下来，真是一个亲人一样，就是为了这一份快乐。
0: 日复一日，一份能帮就帮的情谊穿梭在一趟又一趟上山下山的路上。然而，这份因为帮助老人而发自心底的快乐，对郑智慧来说是收获，也曾是一份沉甸甸的负担。刚开始，山上的老人打电话买药，他免费送货，提供方便。但他发现，许多老人因为生活不宽裕，许多该吃的药也舍不得买，于是干脆从免费送货变成了免费赠药。送的药越来越多，药店开始亏损。
4: 我老婆说过，你这个钱到底哪里去了？我说钱哪里去了？钱我说了，有时候去山上面去吧，这个药的话，有时候的话也有一点成本啊。我说，也不好意思说多少。他的然后的话，老婆看我发现不对了，不对，把我汗毛把都修回去了。
2: 那个时候，其实家人不能理解您的做法。
4: 对，确实不理解。山区里面老人的话，用的药也是很多，家里实在是撑不住了。
0: 那时候，药店一年的收入不到10万元。而上山送药就要花去6-7万元，再加上孩子的学费、药店的租金和日常生活开销，家里常常入不敷出。2021年发生了一次意外，让郑智慧第一

0: 似有了想放弃的念头。那天下着大雨，山路泥泞湿滑，郑智慧送完药开车下山，经过一处急弯时，山坡上的石头滚落下来，他加大油门想快速冲过去。
1: 加大油门了，开始冲过去，冲到中间的话突然失火了，后面是大石头已经下来了，胖了已经滚到我后面了。
0: 郑智慧还没缓过神来，一块滚落的大石头砸向车尾，一直把车推到距离悬崖十几厘米的地方才停下。
1: 当时的反应吓我一跳，吓得我在车里面，我整个人都懵了，打电话给我老婆，我说我送药不送了，我说真的是不送了，我说我吓哭了。
0: 那次经历让郑智慧心有余悸，只要闭上眼就会想起事情发生的那一刻，内心的恐惧让他整晚睡不着觉。他决定不再送药，在家里待了半个月没出门，可山上老人的电话不断打来，他坐不住了，还是上了山。
1: 老人的话就是我亲人一样的，有时候我不舍得他，还是我很想念他们，能给他去做的话还是继续帮他去做。
2: 您后来再走这条路害怕吗？
1: 总的说我害怕，在这里的话我差点我生命都掉在这里了。再后来在这条路的话很小心了，我也东看看西看看，上面是不是有发现，会不会溜下来，我能看仔细的话我车子过去
2: 就还有阴影。
1: 对的，还是有阴影在的。
0: 很长一段时间，郑智慧内心的恐惧都挥之不去，但山上老人的期盼让他一遍又一遍地驶过那道急弯，他也逐渐克服了心理的障碍。2022年，一位老人的子女把郑智慧送药的事写成文章寄到了当地电视台，媒体报道之后，许多人知道了这样一位好人。人们看到门上那块上山送药的联系牌，四面八方的支援不断汇聚到山下这间小药店。
2: 就这个电话，
1: 这个电话联系我，都是他们，你有需求的话过来帮忙，问我能力还是药品来帮忙。
2: 都是有什么地方的人联系你？
1: 都是浙江的也有，江西的也有，河北的也有。特别我记得很深刻的话，有一个河北的。大米买过来都寄过来，10袋、20袋、30袋这样子寄过来。
0: 各地的支援如涓涓暖流，让郑智慧十分感动。他把药品和物资及时分发给山上的老人。一封封写满鼓励和祝福的来信被他悉心地珍藏起来。
1: 这个是第一封信。
2: 他说他是因为了解您的故事学会去感恩。
1: 对，我念了又念，念了又念，我看他的话这样子写的话让我真的很激动。我实际上我做的是一件件的小的事情能感动他，他觉得自己也想要去做这种的事情。
2: 您做的这些事情给很多人都带来了一种情感和温暖，
1: 这样子去做我觉得也很值得。
0: 一段念念不忘的恩情，滋养着人心的善念。
3: 大岁的耶！
0: 今日我帮助他人，而他日子孙也会受人之帮助。千百年来，这片土地一直延续着这份善的接力和循环。从先祖兴学育人，到子孙守护河堤，再到今天大山里的移动药箱，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依然启示着今天的人们。
2: 从古至今，中国人赋予了善多层的意涵，它是衡量道德的标尺，是人性光辉的灯塔，更是绵长福祉的源泉。一个个善举或许微小，却赋予了这方山水温和友善的气质，如同涓涓细流跨越漫长岁月，润泽着每一代人的心田。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2: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一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一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一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一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一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

0: 够吧？
1: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2: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
3: 成绩华佗三边酒、
2: 人参酒、陆携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3: 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
2: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3: 成绩华佗三边酒、
2: 人参酒、陆携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携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2: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3: 成绩华佗
2: 一块钱，一块钱，
3: 成绩华佗
2: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3: 成绩华佗三边酒、
2: 人参酒、陆携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携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这么好的炮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6: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5: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1: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4: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

0: 些成绩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是花一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1: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多云，24到34摄氏度。北京多云，19到28度。天津多云，20到28度。上海小雨，26到33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长春阴转晴，11到21度。沈阳多云转晴，15到26度。乌鲁木齐小雨转晴，20到25度。银川晴，15到29度。西宁多云转晴，9到23度。兰州晴，14到30度。郑州晴，22到33度。西安晴，21到32度。成都阴转晴，20到33度。武汉多云，23到31度。 长寿。

0: 沙小雨，23到26度。福州中雨转大雨，26到32度。贵阳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昆明晴，18到26度。南宁多云，24到32度。海口中雨，24到29度。
1: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这次大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跟活着出去，直接奔东宁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把他接近。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1: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
2: 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子，把这帮畜生赶出去。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归队》。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 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第22集，一切还在计划中。
1: 不但被吸取了能量，还受了重伤，眼下只有一个办法能救他，就是这个。我们后山有一种药草，名叫罗肥，能补充元气，修复经脉。可是罗肥不仅难找，而且后山上还有很多危险的凶兽啊。
0: 这个不必担心，只要将罗肥的资料录进去，就能用它扫描山中的灵草，提高寻找的效率。
1: 原来如此，但是
2: 放心吧，我们能力很强的。
3: 那我们赶紧出发吧。
4: 好痛！
5: 你不能去，刚刚战斗消耗太大了，你和小弟听需要好好休息。
3: 那就交给你们了。
2: 懒羊羊，你留下来照顾沸羊羊和匪他们吧。
6: 保证完成任务。
0: 我们分头找，这样会更快一点。
7: 去！
0: 看来奇迹也想去啊，那就一起去吧。
2: 我们出发。
1: 对了，那个药草还会，还会。
5: 这个也不是。
8: 我们去那边看看吧。

0: 怎么了？
1: 我好像听到后面有什么声音，可能是我的错觉吧。
0: 我也听到了。

0: 他长得像《山海指南》里面的这几个灵兽，但好像又有点不一样。
1: 抱歉，你一直跟着我们，还突然扑出来，我以为是凶兽。
0: 他到底在干什么呀？
1: 不知道，但村长说看到行为不坏的人要赶快跑。
2: 琪琪，你没事吧？
3: 琪琪琪，
2: 别怕，我们来了。哎，琪琪，别怕，有我们在呢。没事了，没事喽。